温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有降雨的关系啊，稍微降低了一些些。北部呢，23到26度哦，相对比较不会那么闷热了。中部呢，24到28度，南部24到29度，东部呢，24到30度。哦，所以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一个概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进出口状况哦。财政部昨天公布了5月份出口的这个统计数据哦。5月份出口达到了784.8亿元呐，是历年来的单月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51.7%，哇，这个增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连续31个月是这个正成长的，所以呢，这个出口的活力呢持续这个非常的旺盛。那五月份单月电子零组件啊、机械啦、外销中国大陆及香港港哈，还有外销东协等国这些四项出口规模呢，都是刷新了单月的记录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以电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出口比较畅旺。那财政部指出，今年前5月份出口规模累计加总起来已经达到了3418.3亿美元哦，哇，这个金额也是让大家叹为观止哦，已经提前超车去年上半年哦，去年上半年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规模，今年前5个月就已经超车了哈，那写下了一个新的记录。所以为什么今年来股市一直这么畅旺哈，特别是相关的电子啦、AI 啦、半导体啦等等呢，等等等等，就是大概因为我们的出口确实是太畅旺了。那今年第二到第四季的出口规模呢？这个财政部也预估了，可能可以开启季维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幅度，这样的一个规模哦。那上半年出口增幅将近是近16年来同期最强，预期到今年9月份呢，渴望写下年35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旺的这个出口状况哦。可是呢，这个当然财政部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这个隐恶扬善哈，对于这个传统产业的出口这个部分倒是比较没有琢磨哈。如果说有一个对照组比较组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感受到为什么最近还有很多的传产业者呢是哇哇叫的，特别也是有一些业者呢，已经都出现所谓的裁员了，这个关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的政府来关注的哈，哦。我们的产业失衡，这个出现非常明显的 K 型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来关注一下租屋主这部分这个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这个氛围当中呢，是不是压力有稍微减轻一些些咯？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资料。今年呢五月份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1.76%，写下了48个月来的一个新低，而且呢是连续5个月跌破这个警戒线2%，显示呢在这个COVID-19 疫情通膨推升的这个租金涨势呢，正逐步的在收敛当中哦。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他们是怎么分析的？根据信义房屋不动产七人士的一个分析指出啊，疫情后的呢，受到通膨跟相关原物料造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房价上涨后也带动了一波一波的租金这个往上走。
哦，所以这个当然它本身就有联动性，只是说啊，一个是比较是领先，一个是比较落后的指标。那如果说统计来看的话，过去三年的房资主

数呢，指数啦，哈，年度的这个年增率呢，大概都有超过2%，那是1996年以来呢，房租涨势最有感的这个状况哦，所以这个部分不只是数字上的一个统计，我想啊，租屋主哈，无可瓜牛主应该是感受点滴在心头啦。那在这个整体通膨现在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趋缓的这个此刻呢，过去几年啊，这个租屋可能也陆续换约反映新的这个租金。因此、哦、这个统计今年以来的租金的这个涨幅年增率呢，大概都低于了2%，是近四年来涨幅最温和最和缓的这个时候。那当然呢，政府也适时的有推出这个租金补贴、哦、同步降低了租屋族群的这个负担、哦、这个部分跟这个租金指数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还有有待进一步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可是把这两者牵扯在一起，我觉得诶好像关联度不是那么高哦。好，那政府为了要照顾各类的租屋族群呢、啊、并且鼓励年轻哦这个啊这个来年轻族群呢来生育哈、哦，所以呢有提供不同的租金补贴加码方案，并且鼓励房东呢把闲置的这个房子啊拿出来哎做出租的自用齁、哦、啊给予租税啊税负各方面的减免优惠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租金指数齁、哦、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齁、哦、最新公布的这个五月份齁、哦、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降到了 1.76% 齁、哦、写下了48个月就是多就是4年了齁、哦、就是4年来的一个新低纪录齁、哦、所以这个部分某种程度也是让这些无可瓜牛们稍微可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两天也有一个统计数据齁、哦、就是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很多的预售个案齁、哦、预售接待中心都是单无人齁、哦、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诶这个乐居他们有做的乐居网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到五月份呢还是北中南啊各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预售建案呢销售蛮亮眼的哦啊，他们也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前15名的啊这样的一个榜单的排名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房市买气指标出炉，全台新建案买气持续集中在具备交通啊利多跟开发题材的一些从化区，其中呢又以这个桃园市龟山区 A7 从化区有一个预售案叫长耀城的齁、哦、在今年呢前五个月份哦这创下了有189笔的交易齁、哦、那就是在整个全国所有的今年在销售的预售建案当中啊它算是排名第一名齁、哦、就给我第一名齁、哦、成为是今年呢新的预售建案市场最热销的个案。那新北市在这个他们所这个所整理出来的前15名的榜单当中呢，新北市就占了有八席之多齁、哦、占了一半之多齁、哦、成为这一波齁、哦、这个今年来主要买气的一个来源齁、哦、区域表现是最为突出的齁、哦、那这一个统计数据是乐居网他们根据了齁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来做一个整理齁、哦、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说诶今年呢整个房市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啊，可是呢还是有一些预售个案呢他们的一个交易量齁、哦、还是这个蛮突出的齁、哦、只是说啦这个就是以绝对值来做一个统计齁、哦、所以有时候这个张老师在长期做房市的一个研究齁、哦、看到一些单位发布的资料之后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职业病去挑他的毛病齁、哦、就是说诶这个样的一个统计数据这样的一个排行榜这样的一个排名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哎，在这一波的这个前五个月这个交易量最多的长城药它有189笔的交易记录那可是呢搞不好它有1000户的交易1000户等待销售，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它搞不好它的成交量只有1成多一点点那搞不好第二名的搞不好是它有只有相对可能100户，可是成交了20户那这个比例上面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在看一些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也充满了很多的美感的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完整的分享乐居网他们这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让大家做一个参考了解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有提到了这个乐居网啊，他们有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就是在今年前五个月份啊，因为这个现在才六月这个十号嘛，齁，那所以呢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最新的统计应该到五月份应该也是算是最新的了齁，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全省的交易齁，就是说个案交易量的一个统计嘛，他做了一个排行榜，总共有十五个建案齁都有进入这个前十五名的排行榜。那第一名呢就是交易量最多齁，是由桃园龟山 A7 从化区的长城药以189笔的交易量呢这个拿下了第一名啊。那第二名的呢是台中市的北屯区埔子从化区齁，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当地有名的从化区，富华云光啊，它的交易量124笔，排名第二。那第三、第五名呢，都是有破百笔的这个交易量。依序呢是新北市永和区啊，这个汉皇 River Sky 啊，这个案子呢也卖得很好，有107笔的交易量。另外台北市文山区，这个元力世纪庄园呐，这个一直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105笔的交易量。桃园市大有从化区哦，这个新润安曼庄园哦，这个广告也打得非常大哦。那交易量也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103笔。那所以呢，这个前五名啊，涵盖了北中桃啊，各大都会区哦，好像各有这个亮点，各有表现。那第一名这个长城药呢，是由甲三林集团来销售的哦。那他们的爱三林建设副董事长张静在哦，也跟媒体来表示，目前呢房市已经逐渐回归到自住跟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中呢桃园 A7 从化区啊，能是北台湾少数兼具价格优势跟产业发展题材的一个区块啊。那 A7 从化区有这个机捷啊，机场捷运，大台北的生活圈，林口长庚医院的医疗资源，还有比较靠近三井 Outlet 等等这些生活机能的支撑。那搭乘捷运呢，大概6个站就可以进入到台北车站啊。相较于双北动辄每平7字头、8字头啊，甚至百万元的这个房价 ，A7 从化区目前的新案大概有可以看到5字头，当然有蛮多开到6字头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价格优势之下呢，首购实际上是还蛮捧场的哦。那这个张金在副董事长他也进一步分析， A7 从化区周边不仅有科技园区产业聚落的这个支撑，未来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题材可以带动人口跟就业机会，加上这个区域内仍然还有不少这种低总价小平数的产品啊，对年轻首购族群跟长期自产客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入手的这个选择。那如果说以这个入榜的前15名的这个榜单来看的话，新北市是大概是占了有8个案子哦。那这个其中三重区的表现最突出，共有3个建案挤进了这个前15强，分别是仁义从化区的凯悦丰洲有79笔的交易量排名第9名，三重站生活圈的东尾玉川有72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2名哦。那东尾玉川这个案子广告量 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齁、哦、量真的是释放的蛮多的。还有另外也是二重从化区的甲三林市政地景这一个个案呢也有63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3名，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三重在捷运路网跟大型从化区的加持之下呢也成为这个新北市房市的一级战区啊。那这边的房价齁、哦、也都是一直有这个缓步的往上推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新北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三重这个地方有几个建案来排名前15名进入15强之外，其他的行政区的建案表现也不俗哦。比如说像是位于新店央北从化区的华固这个玉城这一个案子呢就有成交了88笔排名第6名啊。那这个华固玉城呢我们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它有这个发生接待中心的火灾嘛齁、哦。那可是呢后来真的是像媒体讲的说越烧越旺齁、哦、这个卖的真的还不错齁、哦。那另外位于板桥亚东医院生活圈的远洋之声 A+, 齁、哦、在今年前5个月份也有交易的82笔齁、哦。那因为这个地段齁、哦、这个建案的地段真的非常的优齁，虽然说单价也不便宜，可是呢在一些相关的科技产业跟周边的这些买家的支撑之下齁、哦、这还是有将近这个超过80笔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排名第7名啊。那再来呢就是在泰山温子郡齁、哦、温仔郡的这个从化区有一个叫百达庄园的这个预售个案呢也有成交80笔齁、哦、这样的一个记录，排名第8名齁、哦。另外呢就是位在中和远东世纪广场周边的大同新纪元，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哦，所以呢销售状况一直都还蛮顺畅的哦。那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75笔，排名第10名。可是如果加总起来，它的那个交易记录应该超过上百笔了哦。所以呢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新北市呢这个有些建案在地段优势、交通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交易状况还是不俗的哈，表现不俗的。那除了北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台南东区的平石从化区啊，这边有一个国城宝石这一个案子呢，在今年来也成交了74笔的交易量，拿下了第11名。那在最南边的高雄苓雅区这个光荣码头周边这个郡都大城也以63笔的交易呢排名进入了15强，排名第13名。此外这个在我们彰化也有一个案子哦，进入了这个第15名，第15强啊。这个是在彰化市区的核心中正一定哦，以62笔的交易呢，这个微幅的齁、哦、这个成功挤进第

第十五强哦。哦，那这个是唯一一个哦，不是六都入榜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可以看得出来哦。虽然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可是呢，哦，还是有一些案子呢获得了消费者的一个青睐。那从这前十五名的销售排行榜来看的话，新北市一口气包办了八个案子。乐居的这个创办人呢，他就认为说，新北市之所以在这一波市场调整中屹立不摇，关键他认为有两个因素了哈。哪两个因素呢？第一个呢是供给面本身正进入了一段大型开发案集中释出的这个周期啊。过去酝酿多年的指标型个案呢陆续进场，形成稳定销售量的一个支撑。那他实际上在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大案子呢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时候推出之后呢，某种程度在地段的这个加持跟相关的交通优势之下，或是景观优势之下，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基本面的需求结构使得北部市场呢仍然是以自住为主力，双北老屋的这个老化的这个比例呢也是非常高，换屋型的这个需求啊是长期存在的。那相较之下，中南部的过去几年呢投资的投机氛围比较热齁，吸引了大量资金齁，包括北部地区的资金来进场。可是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修正的状态哦，所以乐居也认为说，以台中市场齁来看的话，尾售比的话居前台最高的地方，新建案呢转手比例呢同样是高居不下啊，这个反映投资客比例相对明显，市场正逐步回到区域基本的一个行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年呢一到五月份啊，这个乐居他们做的一个前十五强的建案的一个排行啊，哦，那也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咯。好，那最近这几天，我们昨天节目在这个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儒在聊的时候也有提到哦，桃园呢有一个预售建案哦，那他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哦，他最近呢这个通知已购客户哦，说我们重新回来签约，那把这个价格呢单价往下调低，当然就可以有一些让消费者呢有整个这个等于是得到了这个退款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哈。那从这个坪数来看的话，大概每一户呢可以退130万到180万，所以这个在目前在网络上面还是一直在热议当中，包括今天的联合新闻网呢也是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热搜的排行榜的第一名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平镇区有一个叫做南势从化区的这个从化区推出了一个预售案，叫做福昌诚意那这个在最近呢传出这个建商呢就是福昌建设主动呢调降了这个售价，并同步呢回馈已购客户的价差，在这个房地产社群上面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直呼说第一次看到这个买房呢还能够退差价，这种建商真的不多见哦。那这个是在房地产社群流传的一段对话记录那这个已购客户他在这个网络上面提到就说他买了这个福昌诚意啊，日前接到业务来电通知说因为建案价格有会做一些调整那建商也要协助已购客户呢重新来签约那预计呢他可以得到130万的退款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买房子可能这有经验以来可能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那有网友当然第一个直接的反应

你说哦，那我这款好康的哈啊，赚到的钱会再退回来，等于说建商他钱都已经拿到手了，还会退给这个消费者哈、哦。那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另外也有网友就说，会降价的建商呢，才是懂得面对现实；不降价的建商，反而呢可能被先降价的建商抢得先机哦哦，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在观察这一波房市下修的时候，也认为说，哎，如果说聪明的建商的话，哦，应该是赶快哎先降先赢哦，那你可以因为先降的话，反而让消费者觉得说你比较有诚意，嗯，反而呢，哎，比较愿意进场去买你的房子也不一定哦。那后面降价的人觉得说啊，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像消费者也被吸收光了，所以反而是哎深受其害哦。所以这个是目前在网络上面啊、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谈谈这一件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

0: 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礼拜一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号我们的杨清亮总编辑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那他也带来了三本的杂志，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趁着这个雨比较小的时候，或是没下雨的时候呢，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杂志拿回去看这边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天在媒体上面，你在网络上面可能也会常常看到，哇，就有人在探讨这一则这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就是说有这个建商这个愿意主动呢把已购客户叫回来然后重新签约，那把这个期间的价差呢退还给消费者，所以呢有些人呢以他的购买的坪数不等呢可以退回130万到180万不等，等也可以去买一部进口车了小型的进口车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不大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前几个月吧，也叫就有提到过，在新竹王爷龙有一个从化区也是有建商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只是这个建商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或是建案的这个量体没有那么大，所以后续的这个讨论就没有那么多那这一次这个桃园平镇区有这个胡昌诚意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把这个已购客户呢重新抠回来然后重新签合约，因为毕竟如果说以很多现在建商在去年或是前年开卖的这些预售个案，可能在销售上面都有受到景气买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搞不好100户呢卖出去的可能是20户30户，可是这时候如果说看到整个情势不对然后这个可能现在买气越来越淡所以呢建商想说要把这个价格全重新调整，也就是往下修正，可是呢已购客户他们签的价格呢可能就是已经相对偏高了，比你要调降之后的价格相对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价差，那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第一个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建商只好是说迫不得已的就把他们扣回来就说这几个已经买的客户呢我们重新签约，用我们现在重新的定价把这个价格往下调，那我们再去实价登录上面登录新的价格所以呢后面要买的这个消费者他也可以看到是

相对已经调整下来的价格。那已购客户的话，因为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买，所以他们建商就退回给他一些这个价差齁、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少见的齁、哦、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乐居网齁、哦、他们上面的一个资料齁、哦、那因为乐居网是国内预售市场这个建案齁、哦、应该算是最完整的一个平台啦齁、哦、那他们的资料上面也显现出来这个湖昌一城这个预售个案呢近一年来的平均成交均价大概是在每坪 43.77 万元，历史最高呢，成交单价有到 46.37 万元。那近期市场传出的价格调整后的话呢，也成为桃园房市哦，这个社群关注的焦点哦，所以如果说诶退的130万到180万可能有一些可能进价就会掉到三字头哦，那这个部分算是这个过去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建案根据乐居网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坐落在桃园市平镇区哦，大连街上海路跟上海路120巷的一个三面临路的这样的一个街廓，全案呢有284户、哦、那规划是地上21层楼的大楼，电梯大楼，预计呢2028年第四季会完工。负责这个销售的这个汉月行销公司的总经理也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哦、这个总经理叫邱君宇、哦、他也指出目前前案呢已经销售了有38户，平均维持一周大概成交一户的速度，但建商呢决定让利回馈消费者，全面调整售价，并主动通知以及已购客户重新签约，希望呢让所有的买方都能够适用新的销售价格。那这个总经理邱总经理邱君仪也指出，这一次调整之后呢，平均每户降价大概130到180万，产品规划呢是两房到三房的格局，然后所以退回的金额也是看他的购买的坪数而定、哦、那最小坪数可能退130万、哦、那最比较大的坪数就退180万、哦、那所以呢调整之后两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138万哦、那三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800万左右，整体的成交这个行情呢已经回落到三字头、哦、那目前前案呢均价同步调整，希望以更贴近市场的这个价格呢回馈给自住的买盘呐、啊。所以呢这个网络上面就蛮多网友呢七嘴八舌、哦、就有网友也说市场已经跟前几年不一样了、哦、所以呢这个建商能够认清事实做一些调整，哎，这个确实也是能够让这个已购客户或是要购即将要购物的客户呢有这个比较低的门槛可以进场这样子齁、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过去房地产市场上比较少见的齁、哦。好，那另外我们昨天在跟这个好那个网络地产网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聊到三莺线即将通车了齁、哦。那现在只剩临门一脚，所以昨天也看到自由时报有这个提到了三莺线通车只差临门一脚，旅刊过关胜事项来改善、哦、所以呢他们也做了一个标题说沿线房市要起灰了吗、哦、当然就是后面还加一个问号啦、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哦、新北市捷运三莺线距离正式通车再迈进了一大步，新北捷运工程局昨天表示三莺线已完成交通部、哦、的一个旅刊，经旅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呢只剩下四项需要改善的四项、哦、就是只有四个项目了、哦、必须要去做改善。在这个四项完成之后呢，这个
交通部就会核发营运的许可啊，那所以呢，可能接下来就可以正式来全面通车。那目标呢是在今年年中哦，就是中间的中呢通车哦，这个是一个目标哈。那三莺线是新。

新北市第一条，他们新北市政府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哦，那也是全台规模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全长是 14.29 公里，串联土城、三峡、莺歌这个三大生活圈哦，让过去没有捷运的三峡跟莺歌呢，正式跻身到有捷运的一组哦，所以呢，未来可转乘板南线啊，跟台铁被视为是新北市重要的交通建设之一哦。那因为昨天我们也跟陈韵如总经理有聊到，这个山阴线事实上是从板南哦，这个板南线最后一站哦，这个往南再延伸哦，到这个三峡，然后到莺歌哦这个地方哦，所以呢，这个对于三峡莺歌地区的一个未来交通，特别是到市中心的这个距离呀，会大大的一个拉近哦。对于这些上班族来讲，更是帮助非常大。那随着这个山阴线现在已经进入到通车倒数的这个阶段，沿线的房市呢，也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虽然说近年来受到央行信用管制跟整体景气买气的影响，大部分的房市买气呢明显降温，不少区域的交易量呢较高峰期呀，是明显的衰减哦。可是呢，具有交通重大建设题材的区域，仍然是自住买盘锁定的这个重点区域哦。那所以呢，这个山阴线当然也不例外咯哦。那因为它串联了土城、三峡、莺歌，渴望吸引双北外溢的人口来进驻，进一步呢强化区域的居住需求。那我们来看看的，根据市场调查的机构的观察哈，土城顶埔哈，就是目前板南线的末端站顶埔站这个地方呢，未来会是山阴线的起点站，他们两个会这个共构哈。周边的近年来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也高度受到市场重视，特别是有运校从化区哈，这边的推案量一直都蛮大的，区域采纯住宅规划哈，结构也相当完整，那这边的一个生活机能也越来越完善哦。那临近顶埔高科技工业园区，所以这边的就业的机会也蛮高的，特别是鸿海的总部就在这个地方哦，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是就近住在这个顶埔跟这个所谓的高科技顶埔高科技园区的这个周边哦。那交通除了现有的这个顶埔捷运及板南线之外呢，未来可以透过山阴线转乘，进一步提升轨道运输的这个便利性啊，那现阶段的买方普遍回归到自住的需求哦，那所以呢，这个山阴线最近也是周边也有蛮多这个预售个案在销售当中哦，在销售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逐捷运而居呢，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而且呢，价格上面可能这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去议价的哈。那这边我觉得是蛮适合退休族哈。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新北市上班的话，哎，这个山阴线也是一个不错可以选择落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山阴线，哎，这个即将进入到这个完工通车的这个阶段，只差临门一脚哈。那根据过去这个捷运线啊，这个刚通车，大概都会有一个月啊，这个免费试乘期哈。所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也对外宣布了，未来山阴线啊，这个正式通车之后，也会有一个月的免费试乘期哦。所以对于想要尝鲜的这个民众啊，
也许可以把握一下哦，这些相关的讯息哦。那后续的话呢，这个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捷运线持续在进行当中，特别是像是环状捷运线，环状捷运线的话，未来会从这个中和，然后到土城啊，然后呢。

进入到这个树林齁，那树林是目前呢是没有捷运的齁，如果说是这个三峡跟莺歌都有捷运的话，那树林就变成是这个捷运的一个沙漠地带了齁。好，这个是对于大台北地区的这个捷运路网啊越来越趋于完善齁，所以对于上班族，对于搭捷运一族来讲的话，它的便利性也大大的一个提升齁。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捷运通车大概都还会有一对沿线的房价还会有一些所谓的补涨行情啊，那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高度的关注一下。好，那我们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及时的掌握市场的最新脉动哦，也让你在做不管是卖屋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个最佳的一个参考资讯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是来听一点音乐，那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到，否则容易长病。

0: 飞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5: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介绍诗人作家陆涵秀的诗作。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是《九份乡愁》。提到九份，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这座名闻遐迩的黄金山城背后隐藏着台湾早期垦拓与矿业发展的深厚历史。九份也曾经是陆涵秀许多摄影作品的主角，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怀旧而且见证台湾矿业史的城市。对九份的兴衰，他总有着特别深的感触，所以诗句中以黄金褪色红乌霞，日落西山写人老名，说出了九份因为金矿而繁华，也因为矿劫而没落。虽然后来有《悲情城市》等电影的拍摄而重生，但是人情世事那点点，既无繁华，既无惊。以此来做惊喜的对照，当年采矿时的繁华，而今大城市的兴起，九份却因为地势保存了淳朴矿区的小镇景象。后来虽然有因为电影的拍摄而兴起的观光荣景，但是台湾乡愁那十分，想起九份第一轮，在情感上能够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乡愁。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陆涵秀来跟大家介绍这首《九份乡愁》。

九分乡愁，时间坐伫轻便车，轻声驶过黄金城，黄金褪色风雨声，日落西山向老名。人情世事那电影，一幕繁华一幕惊。海影搬过小山岭，云雾小塔点点听。古人康熙新人梦，梦醒梦醒点小巷。台湾乡愁那十分，想起九分。

0: 九份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很熟悉，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去过哈，因为是新北市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呢。九份呢就叫黄金城，因为它曾经有过矿产，特别是在曾经有过辉煌的一段历史啊。那现在呢当然是观光圣地了，每到假日大概人满为患。九份我去过很多次，在它还没有变身为现在这么热门之前我就常去。那常去的原因是当时我在永和教书，那个学校是全国最当时最有名的最热门的美工学校，所以我的同事呢就有很多是美工科的专业的老师，大家呢相处非常愉快啊。所以再来教我从大学时代就对摄影非常有兴趣，到了呢这个学校当老师也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因此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买自己喜欢的照相机。那么有了工具又碰上周边的同事朋友，很多都是照相摄影的高手，因为学美术的不管你学的是油画呀、水彩呀、金工啊、平面设计呀，他们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技能，就是摄影啊，这好像跟学建筑也差不多。所以我周遭很多同事，他们可以指点我，因此呢，我就很热衷于就去拍照，拍完照回来就跟这些同事大家讨论啊、情谊啊。那么九份呢，是我常去的地方啊，因为它的景观本身就是摄影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啊。那再加上一个朋友叫做吴念真，那吴念真他们的老家也就在那附近，所以说有各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总之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怀旧的，而且呢见证了台湾在矿业史上一个重要的点。所以这个九份乡愁是在当时台北新北市还没有升格之前的台北县，县政府呢那时候有一个计划，就是要为他们县里面的乡镇市各写一首歌，那做成专辑，因此呢找我帮他们写歌，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我就挑了九份，那当然还有像也是跟摄影非常相关的就是淡水，以及呢当时我住在新店，就选了这三个地方帮他们各写了一首歌，所以九份乡愁是因为这样子来的。因为九份它交流的很多了，不管是新旧啊、美丽与哀愁啊、繁华与萧条，它整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小镇的景观，其实很自然的对我们那种情绪上、情感上就有一些冲击。也难怪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九份，当然现在九份的人太多了那个谁侯孝贤因为拍了《悲情城市》，所以也引领了像九份啊那个地方啊的热潮。后来我记得有一次他曾经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说他很后悔拍《悲情城市》，就有一点对了，因为这个人满为患啊，不知节制，反而把原来的那种味道就冲淡，不止冲淡而且是破坏，就比较可惜。但是这个我们也难以去控制这样的了，所以说如何呢去做在地区的观光的行销跟疏解，这当然还可以再努力。
1: 是这个就是你用你的诗去带九份它从繁华到今天的这个情景吗？
0: 对，像吴念真拍的那个电影啊，除了说我们刚刚讲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啊，吴念真拍的《多少》都是在这个区块嘛，水轰啊、高魂啊、丁丁啊，那个在以前我们当然可能比较陌生的，那经过了

这两部电影再加上在县政府或者市政府的在地区行销上的推广为大家所熟知，所以你现在去九份呢，什么九份的名产特色其实本来都不在九份啊。我想这个也无妨了，我觉得不也倒不必那样子，只是说怎么再去做更好的规划。那确实呢，九份我觉得这个名字就很动人。九嘛，是我们华语说九其实是多数，可是呢从那个角度九好像有点欠缺哈，围山九仞，功亏一篑哈。那所以呢这在于满足跟不满足跟未满之间有一种吊诡，所以呢我们从诗从文学上这边可以琢磨的。因此我在诗里面讲说台湾乡愁那十分想起高分第一轮，这个九呢再往前就是十了。台湾的发展有很多很神速的地方，但是呢因为过度的迅速过度的快，所以很多原来传统的就被忘却然后被忽视，因此呢难免呢会有一点惆怅，那所以这一首诗在最后就用这两句来做结呢，但是呢那样的情怀如何其实是交给读者自己去听。

继续我们要介绍的是诗人作家陆恒秀描写台中方圆的诗作《赠电击魂》，位在台中市北面的丰原区

就称葫芦墩。丰原因为水质纯净而孕育出日本天皇御用的稻米跟享誉全台的糕饼文化。葫芦墩之所以会那么发展，跟水圳是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以为丰原一带应该是土壤非常肥沃，才能够栽种出这么好的作物。但是其实早期的丰原是缺乏水源的，而丰原能够开拓出良田，是源于汉人跟原住民协议的割地换水而来。这首《圳甸集魂》就是以中部丰原葫芦墩圳的垦拓史作为主题，内容述说汉人垦拓开辟造圳的故事，用词唯美，但是背后也蕴含了当地原住民因为田园流失而被迫迁离的历史悲歌。土地单台着水的温柔，水刷来个土地刮开，描绘着水圳进来了，原住民就要割地来换水源，到后来原住民的地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句子的本身好像很柔情，但是在历史上还蛮残酷的。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邀请陆涵秀来跟大家做介绍。

准定之福，为大家客福建来水，看到三千多公尺的五万一棒沙关山的江，感到一刮刮的风寒，来葫芦墩找找温暖。伊知影，这块土地一定会开出迷人的花香。土地等待着水的温柔，水煞来把土地刮开，换来一蕊一蕊的云，云飞过水圳，水圳愈流愈长，每一条水圳的云影飘浪着满天的光彩，规片青凛凛的地瓦开着幼秀的白花，亲像千千万万枝翠，同齐唱一条风唱起来的歌，为土地来的歌声，在你我的梦中结随，因头地里甲残红。

0: 《鉴定缉魂》写的是中部地区的公园，公园的旧名叫葫芦墩，葫芦墩。丰原地区或者一直到台中的西屯这一带，之所以后来能够那么的发展，跟水郡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可能是知道说葫芦墩米，就葫芦墩的米是非常有名，在日治时代还呢上贡给日本天皇。因此呢，很多人一开始以为说，哇，丰原一带啊，应该是土壤非常的丰腴啊、肥沃啊，才能够栽种出这么好的作物。其实不是，在早期啊，丰原缺乏水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对地理有一点概念的，就台湾这么有名的大甲溪不是流经此地吗？怎么会缺水？对啊，就是近在咫尺，咫尺天涯。在以前因为没有支流，没有水郡，所以虽然有大甲溪流经，但是呢大片的平原是缺水的。但葫芦墩郡是因为汉人来到这个地方开垦，才有了把水利工程的技术带了进来。带进来之后跟当地的原住民大家合作，当时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叫挂地换水。原来的土地是属于在地的原住民的。汉人呢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们有技术有资金，但是却没有土地，所以就跟原住民合议啊。当然最有名的开垦的领袖叫张达京，因此呢就跟原住民签署了用所谓的挂地换水，割地换水，就这样子一直换的结果呢，最后原住民土地大概都被汉人所拥有了。但是因为这个葫芦墩郡的垦拓得到很好的成果，所以就将近一百年，从1722年左右开始，将近有百年，就整个葫芦墩郡的水利系统大概建构完成。那这个是你看从1720年代一直到1820年代左右，大概将近百年，这个水利系统就完成了。所以到19世纪末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可以说是土地都改造了差不多了，因此呢栽种出来的作物就非常的品质非常的好，才会有葫芦墩米上贡到日本天皇这样的事情。所以葫芦墩郡这个水啊是很重要。这首作品呢《鉴定缉魂》大概就是在描写这样的台湾的中部地区的发展过程。葫芦墩郡不是只有一条郡，它一定会有很多的支流。如果呢中部地区的朋友，或许你也曾经到过庙当，如果你自己开车应该在停在慈济宫，就妈祖庙附近的带状的停车场，那个底下啊是葫芦墩郡的支流，它原来是一条这个水郡。多在地的团体在构想说一个城市里面有水流过是非常重要。你看世界各个大城市他们都有河水、江水、溪水经过，那个城市才美。因此呢也在考虑说，哎，能不能要不要掀盖，把盖子呢打开啊，然后呢让呢水出来。因此呢就有类似所谓的水岸花香的概念。那当时呢我们也在参与这种事情，所以我就用这个概念回溯到整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就写的《鉴定缉魂》这一首歌，
1: 充分表达了这一首雕追准上面它的风光。
0: 对，让它写的
1: 历史写进去了，
0: 很抒情。但是其实对，就是出门刚刚讲是把历史写进去。说土地等待着水的温柔，水色来把土地挂开，就因为有水进来了，然后呢原住民就要割地来换这个水源，那原住民的地呢就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句子本身好像很柔情了，可是在历史上还蛮残酷的。

0: 大家好，我是陆完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介绍诗人作家陆涵秀的诗作，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是九份乡愁。提到九份，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这座名闻遐迩的黄金山城背后隐藏着台湾早期垦拓与矿业发展的深厚历史。九份也曾经是陆涵秀许多摄影作品的主角，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怀旧而且见证台湾矿业史的城市。对九份的兴衰，他总有着特别深的感触，所以诗句中以黄金褪色红乌霞，日落西山乡人老名，说出了九份因为金矿而繁华，也因为矿劫而没落。虽然后来有《悲情城市》等电影的拍摄而重生，但是人情世俗那点亮，既无繁华既无惊，以此来做惊喜的对照，当年采矿时的繁华，而今大城市的兴起，九份却因为地势保存了淳朴矿区的小镇景象。后来虽然有因为电影的拍摄而兴起的观光荣景，但是台湾乡愁那十分，想起九份第一轮，在情感上能够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乡愁。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陆涵秀来跟大家介绍这首《九份乡愁》。

0: 九分乡愁，时间坐伫轻便车，轻声驶过黄金城，黄金褪色，风雨声，日落西山。
1: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一家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我们要走进苗栗县的中部，一座名字听起来像乐器却低调安静的客家山城——苗栗县铜锣乡。客家话是县腔发音“铜锣”，海陆腔发音“铜锣”。你可能听过杭菊花海，也可能曾经搭火车经过铜锣站，但其实铜锣远不只是一个赏花地点，它是一座被山环抱的盆地，是一段客家人拓垦的历史，是樟脑气味与菊花清香交织的土地，也是台湾客家文化的重要节点。今天我们就慢慢地敲响这一面铜锣，听听它的声音。如果从空中俯瞰铜锣，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形状。铜锣三面环山，只有西侧比较开阔，整体的轮廓像一只平放的铜锣，因此得名。地理上，它位于苗栗中部，临接三义、公馆与苗栗市，是典型的丘陵地形与河谷交错的地带。后龙溪流域支流穿过这片土地，形成农业发展的重要水源。这种半封闭盆地的地形造就了几个特性：气候温和，雾气常见，香气容易停留。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形容铜锣像一座聚气的香炉。早晨的雾，午后的阳光，傍晚的山风，都在这里慢慢流动。这不是快速的地方，而是会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在客家人到来之前，铜锣一带是平埔族群活动的区域，他们依山傍水生活，与自然共存。直到清代，汉人开始逐步进入苗栗丘陵，客家移民成为主要拓垦力量。客家人选择这片土地，原因很简单，平地早已开发完成，山边才是新机会。于是他们开始开垦丘陵，种植稻米、番薯、茶树。客家文化里有一种精神叫应景硬强，这种应景不只是固执，而是一种面对艰难环境仍然坚持生活的韧性。铜锣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样貌。关于铜锣的名字有几种说法，一说是地形像铜锣，另外说是早期这里称为铜锣湾，可能与地形或是水流深有关。但不论哪一种说法，都透露一个共同点：声音。铜锣代表共鸣，也代表聚集。这片土地的历史也正是不同族群、不同产业共鸣的结果。说到铜锣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樟脑。日治时期，台湾是全球重要的樟脑产地，而苗栗山区更是重要的据点。樟脑是一种强烈气味的产物，它代表的是山林经济，采樟、蒸馏、输出。这段历史留下的不只是产业，也留下了气味记忆。有人形容铜锣是用气味书写的地方，樟脑的锐利，香茅的清凉，菊花的甘甜，不同时代留下不同香气。

随着樟脑产业衰退，铜锣开始寻找新的方向，农业、茶叶、稻米、芋头，直到一种作物的出现，彻底改变铜锣形象，那就是杭菊。杭菊不是本土原生作物，但却在铜锣找到最适合的生长环境。秋冬气候干爽，日夜温差大，让花朵品质极佳。如今，铜锣是台湾主要的杭菊产地之一。每年11月，铜锣会变成另外一个世界。整片的丘陵。

因被白色与金黄色覆盖，杭菊花海像雪落在田野，许多人为了拍照而来，但对农民而言，这是辛苦的一年成果。杭菊不止观赏，它是茶，是料理，也是生活。杭菊生活节结合农业文化与观光，在客家料理里，杭菊可以入汤泡茶，甚至入甜点，苦中带甘，就像客家人的人生哲学。铜锣还有一个重要地标，苗栗客家文化园区，这是一座大型的文化中心，2012年开放，馆内展示有客家家族生活、传统产业、音乐与信仰。它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一个文化窗口，告诉你客家人如何在台湾400年来不断迁移、适应、扎根。走进铜锣的餐馆，你也会闻到梅干扣肉、姜丝大肠、福菜汤，咸、香、油是客家菜的特色。这些来自过去劳动生活需要热量与保存食物的智慧。食物就是文化。铜锣没有太多大型的景点，但有很多小故事。老饼店、茶园、古厝，甚至龙猫造型的土地公，这些不是宏大的历史，却是真正的生活。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哎，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铜锣乡，客家话是县腔发音铜锣，海陆腔发音铜锣，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铜锣车站是三线铁路上的一站，铁道带来的改变，货物、人口、文化交流，也让这个小镇与外界连结。但有趣的是，铜锣仍然保持慢，不像城市急促，更像呼吸。位于铜锣车站旁的崇光诊所，是侯孝贤导演在1984年推出的经典电影《东东的假期》中主角东东外公的家，也是主要的拍摄场景。这栋新建于1949年的建筑物，不仅保存了当年电影的场景以及医疗器材，也是名作家朱天文、朱天心、朱天一的外公刘兆芳医生的故居，现在已经列为苗栗县历史建筑。客家庄里信仰是日常，土地公、八公无处不在，小小的庙守护着农田，九华山一带的佛教信仰也形成地方精神核心。信仰不只是宗教，而是一种社群凝聚力。铜锣九华山大兴善寺是1961年左右缘起于苗栗县苑里镇成功路的民宅，1965年搬到苑里镇天下路，正是有大兴善寺之名。主祀三宝佛，还有祭祀观世音菩萨以及救世师父，还有一尊外形神似观音，取名为木观音的树干。住持坚持佛像严禁拍照，这也是寺方的特色。铜锣九华山大兴善寺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因为寺方持咒加持的水盛传有治各种病症的神效，在福慧法师生前，信徒就深信佛茶有神力，寺里的僧尼会为香客分配以带回家饮用，每人最多3公升，塑胶桶一排排形成奇观。铜锣天空自行车道以环形车道设计的路线，全长大约8公里，沿着九华山棱线修筑，以绕行一圈的方式回到原点，沿途会经过九华山大兴善寺、挑岩古道、虎头坎古道等各大景点，其中还包括横跨山谷的古义吊桥以及景观桥，非常具有特色。由于自行车道中有大约5公里是与茶园产业道路相结合，宽阔的茶园以及田野景观也是铜锣自行车道的特色之一。

樟脑来自樟树，台湾低海拔山区曾经遍布樟树林，尤其苗栗一带，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樟树的生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樟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因为它可以制作赛璐珞。早期的电影影片、乒乓球、梳子、玩具，很多都需要樟脑。甚至火药与医疗用品也都会用到，可以说当时的世界离不开樟脑，而台湾一度是全球最大产地。提炼樟脑之前，第一步是砍樟树，这不是轻松工作，工人必须深入山林，没有柏油路，只有兽径，背着工具翻山越岭，山里有毒蛇，有野兽，也可能遇到疟疾。早期山工被称为脑丁，他们常年待在山里，像半个野人。砍下樟木后不能直接卖，必须要提炼。于是山里出现了一种临时工寮——真脑寮。脑寮，你可以想象一下，画面是这样的：山坡上搭起了简单的棚屋，中央放着巨大的铁锅，樟木被切碎，放入锅中加热。利用蒸汽蒸馏，蒸汽冷却后形成白色结晶，那就是樟脑。整个过程像煮一锅巨大的森林汤，空气里充满刺鼻香气。工人常说，闻久了连梦里都是樟味。1895年后，日本政府接管台湾，很快发现樟脑的经济价值，于是实施专卖制度。樟脑成为官方控制的产业，山区设立管理所，铁道与道路修建，铜锣与苗栗三线的发展也和这段历史密切相关。因为要运输樟脑，火车开始穿越山谷。樟脑产业让很多人有收入，山区聚落形成，商店出现，文化交流增加，也带来了环境破坏。大量砍伐，森林逐渐消失，这是经济发展的代价。老一辈的人说，以前衣柜里一定要放樟脑。

玩，防虫防潮，那个味道就是童年的味道。甚至有人说，闻到樟脑就想到阿婆阿嬷的衣橱，这就是产业如何进入日常生活。二十世纪中期之后，化学合成材料出现，天然樟脑需求下降，产业慢慢消失，脑寮荒废，山林恢复，铜锣再次转型，从樟脑到农业，再到杭菊。如果今天走进苗栗山区，你可能看不到脑寮，但仍然可以在耆老的口中听见故事。樟脑不只是产业，它是台湾与世界接轨的早期历史，也是铜锣曾经响亮的一段岁月。有时候历史就像气味，看不见，但一旦闻到就回来了。如今的铜锣人口不多，大约只有10000多人，年轻人外流是现实，但同时也有新农业、新文化回流。有人返乡种菊花，有人开咖啡店，有人做地方创生。铜锣不是热闹的地方，但它有自己的节奏，像一面挂在山谷里的铜锣，有人敲就响，没人敲也静静存在。下一次你经过苗栗，不妨停下来，闻一闻风，听一听土地的声音，也许你会发现，真正的旅行不是去看什么，而是学会慢慢走。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开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简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侪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节目是由正声歌唱台制作，简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收听周睡快乐颂。
1: 喂，
2: 嘿，都处理好了。好，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啊，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帮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0: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到底来卡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大家如果会要唱的可以对着唱啦。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这回来 报名参加哦。9月27号礼拜三拜三这天哦，下午的2点还有好康要给大家报告哦。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之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齁，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次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午的2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2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吼，顶顶这个方法吼，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个是，其实是科技与应用哈，要跟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 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诶吼。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处理，拢爱整冷气。但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阁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有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吼，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就要在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吼。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郑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拜，有的人是两拜吼。有染疫，就是这次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吼。如果说确诊是不要紧啦吼，想讲你那有的人是较症状比较较轻的吼，如果说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吼，还是有一寡发烧啦等等，吃药啊了就好啊吼。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但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等等，还是坐车吼，上好，咱还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前辉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前辉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不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个。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走一个路啊，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真重要诶吼，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那讲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吼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真好诶，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如果说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咱谈到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下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2:30，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又要来了。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郑辉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玲，文玲她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她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是沈建豪，她是歌雄在地歌手，当然她也家己嘛在开歌唱班，所以伊的粉丝、伊的学生真正足侪足侪。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唔管是去啥物所在，真正是拢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足好吼、唔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拢对伊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算了去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还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高雄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斗阵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这个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拜六之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影，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会发布哈，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开票、开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现在还没的，还没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啊，不过呢，在这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什么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足巴甜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哈。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哈，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啦哈，因为伊本身哈，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哈出道，所以呢，伊即马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哈主持节目啦，而且佮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唔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栖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泥井，差不多七年前哈，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哦，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他在台语歌坛可以说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他做歌唱歌跟这种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做过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了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

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敬轩歌咏带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 ABO 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哦，要请大家得爱来打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 731602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打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啊，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哈，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那讲咱的厝内底还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还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还是这个花盆呐、啊、吼，灰卡丁丁，下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洗吼，倒好打。咱那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天。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定，所以呢

即马吼，南部地区即个登革热诶，这个疫情会比较较严重，所以大家都爱较注意啦吼。大家赶紧拄着啊，毋是拄着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若讲呢，外口有虾米物件吼，可能有水，有诶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诶瓶盖。瓶盖呢，红蛋伫外口随便蛋，啊，即马迄瓶盖哦，若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等等哦，像即种细细诶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袂注意着，所以伫遮诶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诶所在甲倒好搭，吼倒好搭，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天这咱的节目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伫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由天宇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同样也来送上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请你听我说》。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喽。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节目的第一个阶段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太阳社的导师的出版著作的书籍导读。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诗解脱的第二个章节，百年修心，千载累业尽消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去伪反真，修行修心修智慧。太阳圣的导师表示说，我从年轻经历诸多道场，阅人无数，总结那些在道场里修为不够的人，都是因为把我放太重，所以要借势练心，将自己修炼到无我的境界。宗教团体之所以问题重重，就是每个人我自太重。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千万不要步入后尘，否则今生难以获得成就。要清楚知道，每天落实最重要，当天落实才有当天的成就，有当天成就才会有未来的成就。若当天没有获得成就，就不要奢望未来会获得成就。这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与众不同之所在。我们要求每一个人在当天有进展有收获，所以你要将此一观念带给自己，植入心坎里。无论在任何时间地点人事上面，你要有自己的层次，且如如不动地守住己心。若别人无知，心里明白即可，自己千万不要随之起舞。修行不可以有太多嘴脸，同一件事情面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台词，这是修行人的大忌。你可以瞒得了别人，瞒不了天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修了几十年都没有进展的原因，因为我自太强，小鼻子小眼睛的动作害了自己，将自己看得太神圣，以至于看清别人。为了保护我的利益以及我所面对的诸多议题不被威胁，无所不用其极的动脑筋挑拨是非，所以

修行要老实，不要耍手段。若你真的是那一块料，迟早会被天地或大家看到。若你不是那一块料，天天虚伪的自我包装，只会浪费生命，耗尽力气，对你绝对没有一点注意。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修行，必须先修真。若真字都没修好，遑论其他呢？人世间凡事讲求圆融，不要把圆融和虚伪搞错方向。圆融意指没有矛盾、障碍的境界，也就是在对的前提下，用智慧的言语去诠释，使之一切皆圆满，让别人不会产生反感或烦恼，这才是圆融。做人也是一样，应对进退之间不能让人产生烦恼心，即使遭遇再严重的事情，我们都得委婉表达，不要给人压力，然后慢慢的循循善诱劝导引领，千万不可以摆出倚老卖老的架势。人们大多有惰性，要学习自制及自我要求，才能一步一脚印地持续进步。切莫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自己资质好，已经修炼到某种程度。当你心生起一念头或语言的同时，在空间场里就会遭际吸引不明的众生向你挑战。所以察觉每个起心动念，谨言慎行，必须是分秒间持续进行的功课。几十年前，我在台湾海军，当时中华民国海军战斗舰出海，闸门一关就没有水可洗澡。出海三天还可以接受，但是一旦超过三天就不妙，天数再久一点，真的是全身不自在。因为人的身体几天不洗就会发臭，真的是苦不堪言。身体如此，更何况是自己的心灵。修行就是修心，我们每天都要透过检视和修正自己的行为来洗涤我们的心灵，就好比每天都要洗澡是一样的道理。古有名训，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净化自己心灵的重要。而修行更要注意的是，必须持之以恒，切勿因为自己稍有一点成就就自大狂妄而入魔，这样可能在刹那间过去全部的成就因而烟消。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社的导师的《因为有太阳》的这本书籍，在师解脱第二个章节的第二个段落，太阳社的导师再度的跟大家强调，我执真的要去除。如果呢，我们把我放在太前面，其实我们做的一些修行和功德可能都不是太圆满呢。所以如何让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个言行都可以呢往好的方向来迈进的，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一起来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的

0: 出版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一起来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这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瑞峰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瑞峰你好。
1: 子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导师好，我是台北的超码学员瑞峰，然后目前经营三间公司，从事商业空间设计跟商品销售行业。
0: 那想要请问瑞峰，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瑞峰在2024年年底接触到超码，然后到现在学习已经1年6个月的时间了。那个我真的可以来到超码学习，真的很感谢来自高雄的超码家人，然后这位家人也是瑞峰高雄公司的一位股东。那瑞峰以往因为智慧不足啊，真的自以为赚钱就是一切，就像导师教导所领悟的，因为方向不对。那瑞峰在不圆满的一点一滴累积，直到1年半前，我真累积到庞大的9位数负债发生，那时候真的是黑暗无边，求救无门，真的很迷茫。那感恩邀约我的超码家人，平时对瑞峰也是很关怀，然后我瑞峰也很敬重这位长辈，所以就与他一起来到台北 Stanley 大哥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学习。那这期间也感恩各精英会主持人跟超码家人一直引导，然后就开始一连串的学习，参与导师的网络公修和大型活动。
0: 在一个因缘机会之下接触到了超码，不过呢瑞峰其实也很积极哦，努力的也想要自己有所改变。那后续瑞峰是不是也参与了更多的一些大型活动，也发现了自己在当中有非常多的收获呢？
1: 瑞峰可以感受到，我第一次参加超码的大型活动其实是导师的大型活动的前哨战哦，还蛮特别的，是台中一个超码家人他所举办的企业家分享会。那瑞峰因为也是企业家，所以想要借着这个主题比较贴切的课程来更了解超码。然后接下来就是导师2024年11月的大型活动黄金人生黄金城，那时候我参加第二天的活动，导师的实作课程，当时真的我还有很多事物还没有厘清，所以只参加2个小时。但是这期间啊，我听到导师的两首正能量歌曲，我先听到的是心事，再来就是弄通，真的感受到常听说一首歌可以改变人的一生，那瑞峰真的终于找到那一首歌。当下我还在庞大的负债压力下，但却经由这两首歌的一句话了解，就是下个赌千万莫踏不归路，毕竟心中有谱才算数。那瑞峰就弄懂了一些事物，然后其实很感恩自己愿意花短短2个小时的尝试，真的了解到超码真的能带给自己希望和力量，然后就随着一直稳定学习到现在，然后各大的大型活动瑞峰都务必会参加。
0: 嗯，从音乐呢有所启发哦，也开始呢弄通了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那后续呢也透过了更多的学习哦，让自己的人生呢也有更多不同的一个体悟。那瑞峰是不是也觉得说在自己学习超码的人生前后真的有非常多的改变和礼物呢？
1: 哎，真的，瑞峰的收获来超码学习真的是收获不断。那瑞峰一开始其实我本身在事业上就很拼，然后我花了12年创造了9位数营业的公司，所以其实我还没有进超码之前都以为自己最厉害。那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忙赚钱忙公事，然后公司以外的事情我真的全部都忽略掉，当下真的认为就是赚钱是一切，然后自认为可以满足所有家庭和家族的缺乏。那再来，我因为忽略了家庭，哪怕是婚姻和亲子关系，甚至周遭家人，当下我真的还自以为觉得我很拼了，这么拼了，然后别人还比我更富足更幸福哦。然后瑞峰自己拼生意已经很辛苦，然后还得不到家人谅解，所以瑞峰当时在无知无明的状况下，其实我选择了更封闭情感，然后更加的把时间花在公司上，然后直到债务问题发生，然后也延伸了很多家庭问题，相继真的跑出来。来到超码瑞峰学习才知道，真的是打拼的方向错，真的感受到人生都有重复的事情一直重复来找我，当我用同一种方式处理，我就只会得到同一种结果。刚学习超码真的发现超码教的都很简单，也都看得懂，超码教导用爱与感恩为出发点，那随着稳定学习花一些时间来精英会共学成长， 然后参加志工任务，把所学

0: 的落实，这其间真的是相辅相成。那更了解超马教导，不再只是单纯平面上文字的阅读理解，而是要把文字真的活脱出来，落实在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当瑞丰开始落实超马所教导在生活当中，我公司企业就真的开始更加的运转顺畅。那瑞丰是做商业设计的，真的要谈到设计，真的非常主观。那客户传达到业务设计规划期间又经历脑力激荡，其实很多时候啊，客人的原意或许我们在沟通中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那公司还要在这么多众公司设计公司中胜出，往往就是很复杂的把自己弄得要标新立异，要与众不同。譬如说，当客户跟我说要 A 方案，但当时要与众不同，要跳出，要想要胜出。所以就会跟客人说要选择 B 或是选择 C，而且还会因为当下的一切的优势，我会强迫客人选择，那真的造成一切的不圆满，也复杂了自己的工作。那来到超马学习，我改变既有的真的这个执着，客人要 A 我就给他 A，客人要 A 我甚至给他 A plus 的方案，就是 A 加，就是这么简单。反而客人改图的次数变少，甚至不改哦。那去年瑞丰公司有34个案件，有17个案件是一次通过，真的完全不需要改，真的是天卷。那也因为这样，瑞丰开始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那世界案件也接得更顺。我今年到跟去年同期相比，业绩竟然有200%的业绩成长，真的很感恩。那这一切真的都是来到超马稳定学习而找到正确方向，然后真的不要把事情弄得太复杂。而且更感恩的是，瑞丰现在全家人都来到超马学习哦。我讲到自己女儿来超马学习后，更是非常的安心跟荣耀。回想有一次啊，我跟家里的大女儿沟通一件事，然后有一个假期，她才国一，竟然提出要跟朋友出去玩，然后去住朋友家。当下自己思考着，第一个这个女生，然后年纪这么小，对方也不熟，又安全问题，又怕打扰到对方，真的，一连串长者的经验跑出来，然后自以为是的在沟通讨论。当时瑞丰已有在超马学习，然后女儿竟然回我说："你都叫我听你的，那你从来没有听过我的想法。"这时候瑞丰真的突然醒了。真的很多错误，我因为经验一开始就陷入情绪，然后倚老卖老。瑞丰当时在想说，或许我一直以来不止对我女儿，对其他人也都一样，我一直以来连对方的题目可能都没有听进去。真的感受到平常沟通，甚至是年纪代沟的差异性。其实沟通的一环，之前自以为都会处理得非常好，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会造成不圆满。那现在我们运用超马的方法，真的是听话照做。我回归到事情本身，然后就是回到源头点，然后听清楚问题，然后老师教导要同理心跟利他，然后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让女儿圆梦。所以，我们回归主题啊，如何让她可以出游，然后去住朋友家？真的沟通完、处理完，事情非常圆满哦，而且两家人更变成是世交的好朋友。那这一刻的开启，女儿也觉得爸爸有改变，所以终于也想要来到课室学习，然后来上了2堂周日下午的针对青少年夺标课程的金光顺理班。在主持人的看见后，这个本来主观意见很强、不喜欢读书、自律性也不高的女儿，竟然跑来跟我说，她决定开始要决定要认真读书，所以她现在开始每天5点起来读书，一直到现在。然后今年3月底，他今年是国二生，自己竟然主动去报考台湾教育局举办的美国交换学生2周的生活，然后也如愿的录取，独自踏上美国的旅程，完成他的梦想。那瑞丰真的看着女儿因超马学习而成长，真的觉得我来到超马学习，圆满了自己方方面面的问题，然后让生活也更加前所未有的幸福愉悦，真的很感恩。
1: 哇，除了自己好之外呢，身旁的家人朋友哦，都一起了，好了起来，而且呢，有更多积极向上或者是愿意改变的心哦。我觉得这是超马呢给予大家最棒的一个礼物，还有收获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呢，瑞峰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也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呢？
0: 然后超马学习收获，瑞丰真的着实讲不完，真的圆满了自己，还有家庭跟事业。超级生命密码真的是一个能量学，它有方法，而且它真的是一套系统。

0: 然是系统真的当老师说你输入好的 input 就会得到好的 output，那就像 Google 搜寻一样，你打入正确的关键字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但是输入正确的关键字很重要，真的要来稳定学习才可以得到智慧，然后生活才会丰盛富足。那瑞丰一直做实验，这1年多发现它真的是一套真正有用，真的可以改善命运的科学实验方式系统。那超马真的不是宗教，导师的教导也不是要求我们要相信一套教义，而是引领我们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真的，哪怕是下一刻的领悟啊，少了一些彼此的冲突，世界就真的越来越好。真的有赖于我们要落实超马来做实验。那来到超马，真的瑞丰会建议大家要敞开心胸，然后学习将事物化繁为简，然后简单化、自然化，就像生命会自动找到出路一样。那真的邀请大家一同来尝试学习，给自己一个机会，迈向且升级到更好的人生。感恩子龙。
1: 嗯，没错，就邀请大家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认识，然后学习超马，并且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是来自台北的超马学员瑞丰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瑞丰。
0: 感恩。
1: 再一次的感恩超马的学员瑞丰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喽。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最新出版著作的歌曲，叫做《今生的歌》。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会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不读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会透过了主题内容的探讨，让大家呢更加的探索自己，了解自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主题就是自我的开发。如果我们在商业上面，我们很多的产品啊，或者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思想，我们要开发嘛，那我们的国家要发展，其实也要进行了非常多的开发，但是讲到了我们的个人，是不是呢也忘了自己其实可能有无限潜能等待着开发，但是我们要如何发展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0: 汤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开发这件事情，听起来哇，好像呢很宏大，非常的困难。像是我们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开发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期，可能有很多人、很多不同的产业一起协力去做嘛。那我们在这个商业上面要进行开发，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动力啊，或者是很多不同的一些合作。那讲到了自我的开发，每个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啊，我现在就是这样啦，还有开发的可能吗？其实很多人反而呢，在自我了解这一块，反而是会更加的局限，还有更加的害怕也倒是。
1: 这就好像一个机器啊，它可能有很多功能，很多开关。那么可能呢，我们平时就注重的一小块区域，觉得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啊，就像这个机器，就是这一些function。但是如果能够看得更宽、更广、更远、更深，那也许这个机器它有很多的功能啊。刚刚所谓要不要开发，就是这机器还有那么多功能，那如果没有去了解，然后投入好，看你把这个开关打开，然后不管是学习好，还是练习，还是把各种火候的精进，如果可以，那为什么不呢？那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给我们自己机会去了解自己究竟还有多少长处、功能各方面，能够让我们在人生中这么多年的一步一脚印可以有更多的选项啊，更好的发展。我想这还是在于自己的抉择。
0: 就像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跟我一样，就觉得说啊，我的人生非常的平淡，平平无奇，每天就是工作啊、生活啊、回家，好像呢每一天就是日复一日这样子一个很平淡的生活。但是这种平淡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就看大家如何在当中呢找到一些火花。可能我们很平淡也是变得很平静、很祥和，或者是很自由自在。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平静平和当中，是不是也可以找到一些的亮点？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平淡的生活当中要找出一些滋味，这其实也是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或者是有无限多元可能的一个起点呢，倒是。
1: 所以当我们自己给自己机会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有可能有后续的圆满的发展，或者是要经过几番的波折。但是只要有自己的决心毅力，最后还是会给自己打一个分数。比如说我们有些志工在歌唱上有着他的一种憧憬，那么刚好在过去我们开了歌唱班，那么有些人呢，他不知道他可以唱歌，那他觉得他想唱，那么是不是给自己机会一探究竟？哪怕是当时在报名，那么吊车尾的五音不全的学员，在一定的训练以及真正的把他的重点如何去改进的这些方针呢、一一的提点他之后，他只要愿意能够面对他，是不是还有可能把更大的潜力发挥出来？那结果时间的洗礼之后那原先不会唱歌的人，这会儿他都考了街头艺人，在街头唱着我们天元的歌曲跟别人结缘，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被人家邀请到各个团体去做表演，都有很多这样子成功的案例啊，来再再证明着，其实每个人的潜能是不是在于自己有没有给一个合理的机会，以及用心的练习摸索，来给自己一个最客观的结论。那有心就有力希望能够去做，那么做着做着，至少会给自己最后一个成或不成的结论。究竟是如何来判断在这一个方向，在这个重点上有没有办法获得或者是成长，那么在人生中也给自己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我想能够给自己各方面的精进机会， 并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想这些对自己来讲都是好事。
0: 但是就像导师刚才提到这个例子，像是唱歌，其实除了唱歌之外，很多人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梦想。

0: 么。像是呢，因为子荣之前做的是银发族长者的节目，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些长者都会说啊，其实小的时候有一些的梦想，包含了像是想要学钢琴啊，想要跳舞啊，想要做木工等等的。其实大家的梦想都很五花八门，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说啊，是不是我年纪到了，或者是诶，我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一块啊。所以其实在这样子，尽管有梦想或者是有曾经想望的一个可能，但是呢，其实就是只有想，但是没有踏出那一步。所以有的时候呢，想要让自己呢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可能，其实踏出那一步反而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耶。
1: 重点就是在于那一步。
0: 嗯，
1: 哦，那一个实际例子也是我们前一阵这一首新歌《大同》问世，得到各方的好评，也成为这个八点档连续剧的片尾曲。
0: 嗯，
1: 那么就有学员啊，他说我从小就喜欢弹钢琴，但是呢，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好，把一首歌真的练完之后，然后在怎么样的一个专业的钢琴上来做最完美的演出。
0: 嗯，
1: 结果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构想，他想啊用《大同》这首歌，然后自己去练习之后啊，有一天他能够弹出来，那么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学院的钢琴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录影留练。那从一个构想然后开始练习，从练习开始找机会到这样的音乐学院里面去做表演的试录，那么一次一次的精进啊，到后来真的就是一支很完整很完美的这样子一个钢琴的演出。那如果没有当初好他的踏出第一步，那想着每一天是不是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下做这么样子的表演，那只是想想罢了。那因为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离着我们目标也就越来越近。那么至少就像我刚前面讲的，这一路走过去才会知道自己究竟行或不行，行在哪里，不行又该怎么改进。那么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讲，是不是又给自己无形中上了一课很宝贵的经验。我想这个都还是自己的人生观怎么定，那么后面才会配合着怎么演出。
0: 嗯，
1: 一切还是操之在我这样子。
0: 嗯，没错。所以其实人哦的潜能都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呢可以发展，但是有没有跨出那重要的一步，其实就是哦，包含了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说啊，自己的世界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圈太小，每天好像就是两点一线，工作还有家里这样子走哦，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圈太小？我认识的人太少，好像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自由，或者是呢自己接触的人事物不够多。这其实有在这样子一个封闭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更多开阔的可能啊，包含像是我们很多的超码学员哦，其实也是接触到了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后，诶，就会定期来上课嘛。但是在课程当中，哇，就会发现了所有的家人伙伴们其实呢都是来自各方各面四面八方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生活，其实呢踏出去呢，找到一个可能自己适合来学习或者是参与的一个团体，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封闭的世界当中找到更多的可能，也倒是
1: 的确好。我想上次好像在节目上我有说过，我们有学员一心希望考着这个研究所，
0: 嗯，
1: 那么不管怎么样他就觉得非要考取不可，后来考到这个科系里面在台湾是第一把交椅的大学研究所的榜首，如果不是他当时的折善固执，那么踏出一步一步的往前行，那只是梦想没有实际的运作，那多年之后只会说啊，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因为什么原因所以还是没有成真。那么能够给自己机会啊，一步一步的向前行，毕竟梦想和我们实际的操作面它就不会离得太远，或者就会经常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觉得相当遗憾，哎呀，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情怀但是却没有达到那样子的一个标准，而在人生中好像落掉了一堂课。那么在超马学院里面也有人啊，比如说原先还没有认识超级生命法系统的时候，认为自己在商场上啊，在自己的专业的科目上是第一把交椅。

0: 交易，好，那么天不从人愿呢，把自己的毕生的积蓄，好，或者是不但赔光了，还欠了多少多少位数的债务。那么进入到超级市场系统之后呢，他也没有想到，哦，因为自己的改变，哦，各方面的调整，那么真正的在对的跑道上来做对的前行，给自己带来的收获，知道会有改变，但是没有想到它的意义会那么的深远，变化会那么大，所以在超马学院里面，经常有学员进入到超马系统之后。那么，因为自己立定目标，不但把他过去生意上的债务还掉之后，还反过来赚了多少位数的盈余利润，那么甚至于翻了多少倍的交易额，那这些东西在超级市场系统里面比比皆是的各路人才，大家都会在自己真心分享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每个人他都有他的潜力。那么过去的失败失落，不代表他未来不会成功。那么尤其进入到超级生命的系统，那么用对方法找到方向，而且有了很好的鼓励，那么做着做着发现过去多么的艰辛，多么的付出，但是就没有他预期的成果。那么来到生命系统之后，那么也是这样子的拼希望能够拼出一条他自己的人生道路。那么，当他有非常硕大收获的时候，再回首，他会发现，哇，比以前轻松多了，竟然有这么样的殊荣。所以这些都还是因缘际会。那因为每个人的际遇不一样，能不能够遇到超级生命码的系统，那么这还是看自己的一些际遇吧。那么至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一刻听到了这个广播，那么我陈述了这么多的事实，那么我想这也是在事在人为的，正在听广播的你，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来试试看，人生有更多的 potential 可以超越，可以突破更大的瓶颈，来成就更大的丰盛。
1: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但是要如何让自己呢更加了解自己，让我们可以潜能开发，甚至是更进一步的来开发自己的无限可能呢？就邀请大家了，可以透过了筹码的学习，也许可能可以让大家呢开启了另外一扇大门呢。但是到底在了解自己、开发自己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的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一生何求。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和建言。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不读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开发自我的一个主题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谈到这个主题啊，其实我觉得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年纪的朋友们其实都需要。像是呢在我们在小学、国中、高中的时候，常常也都会有那一种自我了解、自我探索或者是职涯发展的一些课程嘛。那到了我们的长大之后，尽管我们在这个无聊和 routine 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也要让我们呢有更多无限多元的可能。又或者是很多的长辈朋友们，其实尽管是在退休之后，其实就是一个最好发展自己的一个时间点。但是到底要如何了解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包含了像是每个人可能每天都要从劳动啊，不管是工作上面劳动、生活上面的劳动当中来找到这些自己真的觉得很欢喜或者是很快乐的事情，才能让我们有成就感嘛。当我们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进一步的去比如说花心力来去让自己升级啊，或者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精进的空间。所以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其实真正的快乐还有找到了这样子一个成就的来源，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倒是
1: 的确哈，比如说我们每天这么忙碌，那么是不是给自己一些生活上的调剂？那有些人可能是去学习去上课，那有些人可能是参加一些才艺班啊、插花班，或者是一些手作课的班级。那么自己原先想的有没有那方面的才艺，跟实际去报名参加那样的课程，中间是可以看到适不适合自己。那么自己的想象力跟实际的现实面是不是能够吻合？那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是在一个主题上想太久，那么就算真实他去接触了，可能也是没有那么样的贴切适合。但是为了那个课程或为了那个机会，他可能想了一年半载、三年、五年，什么这个该思考的都思考进去了，但是就没有行动。但是把人生的时间浪费在脑筋中的空想与期待，那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浪费了时间。反之呢，如果我们想着这一个可能性，那么也付出行动，真的去试了，那么及早给自己一个答案，那是不是行不行，能不能或者是我们的理想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点，在这一刻不行，是不是不能一步登天，但是它可能可以用不同的几个步骤把它嫁接起来以后，那么日后水到渠成，这个崇高的梦想就有可能实现的那一天。那如果能够把它看得清楚、弄明白，一步一步的往上

0: 往前，那么终究啊，自己在做着的情况中啊，这种一种自我满足的喜乐啊，或者是自我肯定的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它也会带动我们生活的活络啊，那么甚至于身体的血气，那各方面的相辅相成，在人生中有没有在对的轨道，善性的循环就很重要。所以一步对，那也许步步都对。哪怕是一个观念，啊，哪怕是一个抉择，它都会影响到后面的吉凶祸福。所以，我们超级生命法则系统讲的是科学的运作，不讲啊被动的期待啊，或者是有些的玄虚的东西。那么，真的能够在对的方法、对的时间，那么对的抉择，以及给自己啊诸多对的信心。那么很多事情啊，就在这样子一鼓作气下，诶，觉得这个事情也成了，那个事情也成了，诶，觉得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长才？那么再回首，看到可能是自己的小学同学，啊，可能是自己过去的同事，啊，怎么样的曾经啊，这些跟自己生命中有交叉过的成员，他们的人生没有像我们那么丰富，而我们一步一脚印的成长进步。那么在那个时间点上，感受到自己的收获啊，远远超过于我们的同辈啊，或者是身边的友人。那真的可以这样子的话，我想学无止境啊。那么各种的成就的满足感，或者是真正给自己的这种经验，以及帮助自己在很多的见解看法上的提升。都会有实质的帮助，而且在人生的加分上，是真的可以随时的推波助澜的，让我们能够一直绿灯的往上各项层次的突破。那这些还是在于自己每一项的抉择以及毅力的前行，是这样子。
1: 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成长进步当中，其实我们愿不愿意主动的学习精进，其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当中，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呢，诶，一个人做非常的辛苦。但是好险我在我的生涯当中哦，其实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有很多的伙伴可以一起来学习哦，包含了像是呢，在国中的时候，有一群好朋友，我们会一起砥砺彼此。来读书，那在长大之后，在职场当中也有一群的好伙伴，我们可以一起来打拼。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成长的路途上面，有没有人跟你一起有这样子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一个思维，然后呢往上来去做提升，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所以在这个学习或者是精进自己的路上，其实也是可以用着非常多伙伴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的一个可能当中，可以更上一层楼。更有彼此激励的一个动力，就像是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像是精英会或者是各个地方不同的活动嘛，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诶，每个人其实都有是一样的信念，就是希望自己好，然后让自己的家人、伙伴，或者是呢，到了社区邻里、自己的一个团体当中，都可以有这样子更好的一个正面的心。所以其实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能量的共振，其实这个可能性可以更大更大，也倒是。
0: 的确啊，我们平常遇到的身边的伙伴，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贵人啊。你说大家一起怎么样的一个目标达成，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那么也许我们自己遇到困难，但是看到旁边的伙伴，啊，他们也遇到困难，那他们这么井然有序的把问题一一的解答解除，那么我们看到他能够这样子，哎，我们信心就大增。那么我们也这样子的照单全收的试着，哎，我们成长了突破了。那么相互之间啊，有什么样的问题能够在交流里啊，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些压箱宝跟对方分享，哎，发现啊这一路啊不孤单，而且呢，因为大家的互相勉励，在这样子一个好的氛围里，那把很多的重点都抓到。啊，相互的提携，彼此的提醒，那这种可能比家人还要亲的人事物啊，各项的环境，那能够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那就

0: 可能是所谓的人生中贵人显现，啊，难题有解。那么随着大家一起成长，啊，我们也在不容易的红尘里啊，在可能性的攀爬向上，那么有很多助缘，那么一路走去啊，并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痛苦，而是自己越挫越勇的达标了啊，很多很多的殊荣，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奖品。那这样子啊，对于自己的内心深处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记忆点上，相信都是满足以及健康的 data 存在在我们的意识层里面。
1: 所以其实哦，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的路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着更多的一个可能性，让大家呢了解自己之外，也是发展了自己的无限潜能。所以其实除了我们的国家要发展，我们的工作产业要发展之外，到底我们自己要如何发展自己呢？其实也可以用着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的这样子一个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呢。但是如果大家也想要找到一个好的团体，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成长的话，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来认识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那我们的系统其实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同时也帮大家建置了手机当中的 APP， 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正能量的音乐歌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还有课程的讯息都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但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也有实体的精英会的活动，叫做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朋友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呢。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地点城市的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网络上面的客服人员，找到了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呢有更多想要更加直接询问的地方，不管是我们的精英会、我们的天元系列的丛书，或者是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如果大家想要更加进一步的用着电话的方式来询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有更多无限发展的一个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我们的节目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把它分享出去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咯。而紧接着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我的梦。在音乐之后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经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小佑，到了吗？
8: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7: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8: 来来来，喝一口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台不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哇，最近呢好像每天都在过水乐园一样，一周里面可好几天都在下雨哟。
3: 对，因为说是梅雨季节啦，但是感觉也有点像那个午后热对流，我觉得好像都砸在一起的感觉。
1: 我在想说这个说是梅雨。

0: 然后来公司换鞋子不就好了？
1: 哦，好像也是哎、欸。
0: 对啊，
1: 但就是很麻烦，说就是要把鞋子这样带来带去。
0: 可是鞋子湿了，有时候更麻烦，而且因为是雨水，你知道雨水就是放着东西哦、嗯，它只要淋到东西，对不对？它隔天如果你不干，它是臭，那个是酸臭哎、欸。
1: 哦，了解。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下雨天真的有时候麻烦一点，你可能先穿个拖鞋上班，涉水而过之后，再到公司换新的鞋子，就好像也还好一点。
1: 像我上周吧，就是鞋子真的就是湿掉了这样，然后结果呢，回到家之后，我爸居然主动说要帮我洗鞋子。
0: 哎呦，
1: 他说你有哪一些鞋子是要洗的，我一次帮你顺便洗这样子。我说啊，这样子怎么好意思？他说没关系，反正我就是阴影的出。然后你就跟我说，然后我就说哦，那这一双。结果他不但帮我洗好了，帮我就是鞋子上面有一点小破洞，他说这个如果齁我在洗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不敢刷太用力，然后呢我还顺便帮你缝起来了。
0: 怎么那么好？
1: 我想说哇，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人在缝鞋子，
0: 很酷欸。
1: 对，
0: 我通常都是呢就是鞋子宽宽欸，然后带回台中，老爸我要洗鞋子。
1: 哇，还特别带去台中哦。
0: 没错，然后我爸就说没问题，交给我。不过我现在也越来越少洗了，因为我就觉得直接就丢了就
1: 啊哈。这个生活过品质提升了。
0: 不是，其实我跟你说，是因为我每天都穿同一双鞋子。
1: 哦，我也是欸。
0: 对，嗯，所以其实我的鞋柜里面是没有太多鞋子的。
1: 对，
0: 因为我每天都穿同一双，是因为我很容易穿其他的鞋子就腰酸背痛的。
1: 哦，
0: 支撑力不足的时候，我的腰会不舒服。嗯，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是穿球鞋。
1: 哦，
0: 而且你知道，平常我们如果爱美嘛，就穿什么娃娃鞋这种，很容易拇指外翻。
1: 对，
0: 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所以其实是会痛。嗯，
1: 对对对，
0: 可是穿回球鞋之后就啥问题都没了。
1: 哦，我现在这个就是请我爸帮我洗的这双鞋呢，也是真的是超软。有一次是在那个什么，就类似特卖会吧，刚好就是 A 开头的那个品牌，
0: 嗯，
1: 啊，他在特卖，
0: 嗯，然后 A 开头还蛮多的，嗯，然后
1: 对，所以他就不知道是哪一条，嗯，啊，反正那个鞋呢，就是我在摸他的鞋底的时候觉得超级软，然后会回弹，嗯，然后也不是说整个会陷下去的，就是他真的会回弹的那一种，然后自己试穿之后也 OK， 刚好还有特价，所以我就买了它。
0: 哦，
1: 买来之后呢，其实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真的其他鞋都不会穿。
0: 对啊，
1: 就是，只穿它这样子。
0: 对，因为而且我那一双鞋已经是二代了，就是你知道我就是第一次就买了那双鞋，我就觉得惊为天人。而且因为它的那个保护踝脚踝那边保护的也挺高的。
1: 哦，嗯，
0: 对，然后结果后来呢，它就出了下一代嘛，甚至就一直出一直出，可是我都是买同一代的鞋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到了第三双，我现在真的我快买不到。
1: 哦，所以你说的喜欢同一个是喜欢同一款，它出了第二代第三代，如果你有刚好要换鞋你就会买，是这样的意思吗？
0: 不是，我还是会买原本的那一代。
1: 哦，是原本那一代哦。
0: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像这种有牌子的球鞋，它常常就是会出 1.0 2.0 3.0 的版本嘛。
1: 嗯，
0: 可是我就是穿到 1.0 我喜欢，我就会买 1.0， 一直买 1.0，
1: 只买 1.0。
0: 对，可是因为我后来是我有试过它的下一代，
1: 对，
0: 可是它从下一代之后，它的那个保护踝的那边，它就全部降低。你知道，对我来说，哦，我穿了三四年那么高筒的鞋子，突然要我就是对，已经习惯了，然后我就会觉得穿上其他的那种比较低筒的鞋子，好像没有穿鞋子一样，那种裸的感觉，然后就
1: 有穿跟没穿一样，
0: 随时觉得自己要扭到脚。
1: 哦，有这么严重哦？
0: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1: 事实证明，被保护过头之后呢，一旦失去了保护，你就不知道怎么生活。
0: 哪有保护过头？而且它其实是 Gore-Tex 的，所以它都是防水，
1: 哦，真的很防啊，咚咚
0: 咚咚咚。我最近就是很想要重买，是因为它的那个防水层真的已经哇。历经了，你想想看哦，一双鞋如果穿365天其实也够了吧。
1: 嗯，
0: 然后何况他也穿了快一年半两年了吧。
1: 那其实鞋子他在出的时候，他明就已经有出第二代第三代，那为什么第一代他还会继续出？是因为还是有一批信仰
0: 他没有继续出啊，他就是卖完还没卖完呢。
1: 哦哦哦，我想说对啊，好像出后面了，怎么还会再出
0: 鞋？所以你才会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买啊！你知道我刚买这双鞋的时候2700多，欸，然后我买到第二双的时候3000多，现在要买要4000多，
1: 懂懂懂，
0: 越来越贵。
1: 懂，了解。哇，所以说 这个你对于这个鞋子的喜爱，然后对你的习惯，那如果万一真的市场上再也买不到了怎么办？
0: 我不知道。
1: 你要去定做鞋了？
0: 没有啦，就是其实说到定做鞋，现在真的有比如说定做鞋垫的那种，我还蛮想试试看的。可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啦，

0: 你知道订坐鞋都不便宜吗？我那个什么 N 牌或是 A 牌什么的，买下去顶多就是两三千，我也不会买到说那种六七千、一万多的那种旧等鞋、
1: 啊。哪有需要那样？
0: 我也没有买到那样啊。
1: 是，
0: 对啊。
1: OK， 哇，我们其实在讲到就是最近的天气都是那种水的淋漓啊，然后讲到鞋子这样子、
0: 啊。然后最近说真的。就是那天晚上一打开窗后面，不用不用，一下班我就觉得现在是冬天来了吗？
1: 哦，真的，下完雨之后那个温度整个骤降哎、欸，
0: 超问号！我想说哇，好像今天连冷气都不用开了。
1: 所以我后来其实出门的时候，我都外套会带着，因为真的是温差太大。你不知道说下完雨之后哇。就是下雨过程很闷，下之前超级热，然后下完之后哇好凉哦，
0: 对啊，
1: 这是怎样。
0: 但我觉得好处就是我现在就是把窗开着，我就可以睡觉了。
1: 哦，也是啦，
0: 对，嗯，只是比较潮而已。
1: 对了，其实我们在讲说哦，这个夏天到了，很多人啊就是会想要去玩水，对不对？
0: 对。
1: 那其实就从节目播出的今天开始呢，就是6月13号开始啊，我们呢就有新北市地区有5个可以玩水而且免费的地方，
0: 超级开心欸。
1: 对，
0: 其实我小时候如果是遇到夏天嘛，通常都是就是你知道台中有很多那种水世界
1: 哦，
0: 就是游泳池
1: 室内的那一种，
0: 它有户外也有室内，
1: 嗯 嗯
0: 它就是 mix 起来综合的，然后户外就会有很高空滑水道的那种。
1: 哇，
0: 台中都是这样子
1: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以前那个什么百战百胜还是什么什么那个？
0: 没那么大，那个都已经到乐园了。
1: 哦，
0: 但是就是水世界那种，然后就很多家，全盛时期真的很多家。
1: 嗯，
0: 然后我们每次都会去不同家去玩，然后所以几乎整个暑假吧。反正没事做啊，
1: 哇！
0: 然后你知道买那种年票啊，或者是买一叠，
1: 嗯，随时进去，
0: 超便宜。比如说才算起来，可能才六七十，不到100块，比现在的那个运动中心还便宜
1: 哦。
0: 运动中心还要分啊，有的才有 SPA， 有的没有 SPA， 而且只能这么无聊的游泳而已。
1: 对啦，没错。
0: 对，对小朋友来说啦，你就是那个50公尺的水道其实很无聊。
1: 嗯，
0: 对，但是就是水乐园嘛，
1: 对，
0: 就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1: 哦，
0: 所以其实现在还蛮怀念的。但是因为随着那个台中，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建设不断的，砰砰砰砰砰，这么大的地，对对对，一间一间收呢，就盖回去房子了。
1: 哦。
0: 对，不过呢，台中太远了。
1: 对，
0: 我们北部的朋友呢，现在去新北市就好了，
1: 而且还不用付钱。
0: 真的耶？
1: 对，现在呢，就是网络上面大家在调查说什么2025年，这是去年调查的啦，就是双北免费玩水景点 Top 9哈。其实呢，就是去调查了之后呢，其中有一个上榜，就是在新北市的三重熊猴森海世界水乐园。
0: 熊猴森，
1: 熊，对，他就是取这个谐音叫熊猴森，
0: 好烦哦。
1: 对，那其实呢，我们新北除了这个三重之外哦，包含像汐止、新店、新庄，哈、哦，其实都会有这个免费的水乐园。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里面的这个游乐设施有没有？我们的政府单位呢，都已经先检测过，都可以使用，而且水质也检测过了。
0: 哇，哎、欸，其实还蛮让人安心的，因为有时候私人的游泳池你也不确定它那个
1: 水质 O 不 OK。
0: 应该说啦，看起来清澈，可是可能那个有点超标这样。
1: 对，但是你有知道说那种类似游泳池，他们是怎么样除那个脏脏的东西？
0: 就氯啊。
1: 对，是用氯哎、欸，我想哦。哦，水都不用换哦，就是把那个脏污这样子，
0: 它会一直循环、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你说不用换，你想看，如果那么多的水一天到晚在那边换，
1: 哦，
0: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很方便诶、欸。
1: 嗯、哦，没
0: 错，我觉得不只是说方不方便的问题啦，而是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生物嘛，微生物的那些量，你如果没有用一些剂去处理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它就是很容易会让其他人也一起受伤。
1: 哦，对啦，没错。
0: 对啊、
1: 嗯，
0: 然后不过呢，这个我觉得去这个政府单位的就比较不用担心，而且说真的啦，政府单位这边只要一颜色不太对哦，就会那个，我不是讲政治颜色，水质颜色不太对的时候，新闻记者马上就来了。
1: 哦，这要讲清楚哦。
0: 我现在很敏感是吗？
1: 对对对，因为说我像那个三重这个地方啊，它最让大家喜欢玩的地。就是那个有一个花朵造型的喷水设施、
0: 哦，
1: 然后整个看起来就非常 bling bling， 就很像在大地之间玩水的感觉。
0: 是啦、
1: 啊，
0: 是蛮可爱的。
1: 然后再来呢，就是它靠近重阳桥跟新北大都会公园，所以其实它沿线哦，你大概就骑个脚踏车，好、哦，你要看 看那个河景有河景，看那个公园有公园，要玩水有玩水，就整个连成一线这样。
0: 反正湿湿干干，干了又湿，也是没关系的。
1: 对，你可能骑车流汗之后去那边玩水，哇哦！
0: 骑脚踏车没关系，那开车就头有点痛。

0: 对对，那这个是那个三重这边。那其实其他的还有包含汐止，有一个叫星际游戏场哈、哦，它这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晚上呢有夜间灯光，还会喷水，所以晚上还可以、就是从早玩到晚的感觉，所以爸爸妈妈可以一起玩这样子
1: 哦。
0: 对，因为夏天晚上哈、哦，如果假设啦，晚上还没有那么早想要回家，然后又想继续玩水，你总不可能在家里浴缸这样子。有些人家里连浴缸都没有嘛，对不对？像啊、那这样的玩水就，
1: 我怎么突然觉得被抢了？
0: 没有，不是，
1: 有些人家里连浴缸都没有吗？
0: 但是，
1: 我台中的家有了。
0: 好，但是呢，想玩水的时候，你看在这里玩完都擦干了再回家，这样很 OK 啊。
1: 是啦，是，而且有时候你知道这种水乐园哦，我小时候去那种水世界玩的时候啊，
0: 对，
1: 然后因为场地很大，然后小朋友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哈，你就算到了那个儿童戏水区那一块，它设施都有开，可是只有你自己好像也蛮孤单的。
0: 对
1: 对啊，所以就不太好玩。所以说真的，有时候真的，虽然我们可能大人吧，大人的角度看到那些，可能我们现在介绍这几个器材，我觉得都没有到我心中像比以前那种水乐园好玩、
0: 哦，了解。
1: 可是就是很多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
0: 对
1: 很好玩，
0: 就是要有玩伴。对，好啦，那刚刚讲到了汐止嘛，对不对？那接着呢，还有包含像是新庄温子底湿地公园，里面也有一个汐水的喷水设施，然后呢，再包含新店的地区哦。那其实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全家人要去玩的话呢，身高未满140公分的，以及12岁以下的小朋友是需要大人陪同的，
1: 没错，
0: 可能要提醒一下下。
1: 对，
0: 然后在汐水池内不能饮食，不能吸烟，不能带宠物进入，好，所以不能带宠物去玩水。
1: 还有不要乱大小便，好吗？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在这里提醒吗？
1: 这个很重要。
0: 好的，
1: 对，请大家保持卫生安全，好吗？
0: 对，然后因为现在是那个6月份啦，6月份它只有在6日或例假日的时候开放，所以说像下个星期不是端午节吗？就连放3天，那这个也是一个蛮适合玩的时机点。然后再如果是到了7月、8月的话，因为是暑假的话，除了礼拜二之外，通通都有开。
1: 哎呦，其实说到暑假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更想去宜兰童万节。我们今年的宜兰童万节哦，7月4号到8月16号，就在这个东山河的清水公园。哎、你小时候有去过吗？
0: 有，
1: 我也有去过，我差点腻在那边。
0: 是哦，
1: 那时候有一个那个水床，它就是那种水嘛，然后有一个床，然后砰砰砰，然后就一块一块这样跳跳跳的。
0: 是，
1: 然后因为都那些东西都吸饱了水，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在上面跳，结果跳着跳着，第一个小朋友哇的，然后就跌在那个水床上。
0: 哇
1: ，It's me。
0: 我想是别人。
1: 然后呢，结果呢，其他小朋友因为这个小朋友跌倒了，其他小朋友就不稳。然后一个一个全部跌在我身上，
0: 哇！
1: 我真的差点溺亡，
0: 真的是跌落，而且你在最下面还吸饱水。
1: 对，然后我爸那时候就是一直都有盯着我，所以他看到我被好几个小朋友压到的时候，他立马冲过来把我拔出来，
0: 拔萝卜，
1: 就把小朋友全部都先放到旁边去，然后把我抓出来。
0: 你那时候多大？
1: 我那时候很小，那时候好像才幼稚园大班，还一年级、二年级这样子。
0: 哦，真的需要大人陪同。
1: 对，所以我真的是要告诉他，用我自己亲身经历、濒死经验
0: 玩水，而且又是暑假期间呐。
1: 对，真的不要乐极生悲。所以大人就是现在大家带小朋友出门玩、去公园玩，你不要再一直看着手机了。
0: 对啊，想说哦，小孩放电，然后自己就没自己的事。
1: 对，不是这样好吗？其实看着你的小孩，有时候做出危险动作，或者是成为别人口中的危险人物的时候，请你制止一下。真的不要就是让一个开开心心的出去玩，然后因为家长的不小心没有注意，小朋友一定是会不小心的，所以这个责任绝对是在家长身上的。
0: 是，
1: 所以千万不要乐极生悲、哦。
0: 真的，现在就跟大家分享关于就是新北市几个可以玩水的地方，好，以及宜兰的童万节，好，那也提供给大家哈，在这个热热的时候要消暑的话呢，可以全家大小带去，但是要注意好你们家的小朋友哦。
1: 没错啦，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进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98.1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摩处，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哇，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哦，
5: 很快乐，
4: 第二集202集，
5: 要这样以后就要一直算下去吗？
4: 没有没有，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哦，大家其实不太喜欢，就是如果你在那个 Podcast 上面啊有写 EP 多少多少的时候，我发现太前面的集数大家就不会去想听
5: 啊。怎么会？
4: 因为呢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已经过时了的那种感觉。可是如果是用议题来区分的话，而且毕竟有些议题就真的不会过时啊，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哇，看还是会想点进去听一下。
5: 对，
4: 其实我每一集都有听哦，每一集其实都蛮好听的。
5: 而且你看像有一些话题就很像什么日经文月经文一样
4: 啊，真的
5: 一阵子就会来一次。像最近就大家都会问说啊，房价有没有在下修啊，有没有变便宜
4: 呀
5: 之类的、
4: 哦、没错呀。然后其实呢、哦、我们后来就是又有陆续收到一些就是想要问我们的问题耶。
5: 嗯，
4: 但我们先把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先聊一下，然后我们最后留个3到5分钟来回答好吗？
5: OK，
4: 对，可能没办法回很多，就分批慢慢来啊！终于大家都开始 QA 了起来了，
5: 好快乐。
4: 好的，那今天呢，想要聊什么呢？又是你的一些最近的看房的观察心得感受吗？
5: 嗯，我觉得这个是最近正在发生过，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太久没看房子，因为我最近发现说不同的案子呢都有同样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预售屋呢也开始了联盟行销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好、哦，我不确定这个联盟行销跟

0: 就是跟现在的状况有没有相同啦？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大家在一个接待中心买房子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听到不止属于这个建案的一些资讯，可能也有别的建案的资讯。
1: 对啊，因为他们可能近期就是同步有几档吧，
0: 对，
1: 几档建案一起在跑的时候，反正这档你看不上，我就介绍你别档。不过其实我以前就是在看房子的时候，大概三四年前看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状态。
0: 嗯，
1: 可是呢，顶多就会是同一个
0: 区域，
1: 对，同一个区域，但现在感觉又跨区了呢。
0: 对，好，比如说我先讲第一个案例好了。我其实原本呢只是去芦洲，好，就是在某捷运站附近开的新案，然后稍微去看一下那个房子。没想到呢，我遇到的那个销售员，他本身不是代销，他本身呢居然是董事长特助。好，所以说他懂了很多，也了解这个案子从开发到现在可以开卖的一个经过就是了。结果呢，他就跟我讲完这个案子的一些特色之后呢，就说：“诶，你们有没有在开业啊？有没有想要有朋友呢是在开店的？因为他们的老板呢，其实在板桥江翠北重化区，他在这边呢，居然啊有三个案子在同一条街上，然后这三个案子呢都有店面的类型。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的老板给他交派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呢就是要在这些店面里面，好，要让比如说像商场或者是一些吃的小吃店，要先在这些店面里面呢，诶，能够创造出一个商圈，这样子可以作为他在卖下一个案子或者是在卖楼上的这些住宅型商品的时候有一个优点，一个算是一个卖点吧。
1: 我觉得当然是啊，因为其实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除了看建案本身，也会看一下周边嘛。我到底吃饭方不方便，我交通方不方便，交通可能不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但是你看吃饭睡觉，差点要讲打东东，不是，其实像现在还会有在乎的是什么，楼下有没有补习班，
0: 对，
1: 然后呢有没有宠物美容，
0: 哦，宠物美容也很多，
1: 对不对，超多的啊。其实我自己常常哦，就是会去到有时候骑车爬爬照乱拉蛇的时候，
0: 嗯，
1: 就会发现啊，这个商圈好像看起来很不错，很不错，就是机能要很完善嘛，对不对？诊所啊，对不对？其实都还蛮重要的。
0: 嗯，所以呢，他就会来顺便调查这些资讯。他说他的老板的目标呢，叫做 get 期。get 期是那个台语的一个用语，叫做集结城市，好的一个。哦，就变成一个商圈啦，这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商圈在开始到聚集的一个概念哦，就是让一个商圈可能有很多类似的商品在这里出现，或者是呢不同的商品，但是呢是你一次可以购足的哦，就同时在一个商圈里面出现这样子。所以他的老板蛮有智慧的，就说如果先从我们最生活化会用到的便利超商，然后呢再集结到刚刚慧俊可能讲到的什么诊所啊，宠物美容啊，托婴托幼中心啊，补习班，诶，那不就是大家下楼就可以把生活机能全部都搞定了吗？
1: 嗯，
0: 好，所以他的老板呢正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说，诶，我明明就只是来看芦洲的一个案子，结果他跟我讲板桥那边的店面
1: 要
0: 做什么，对，好神奇哦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建商，他是在板桥五股红树林捷运站呢都有建案，那我看的是距离我家比较近的五股建案。结果呢他就是开始跟我介绍这个案子，他说因为这个案子比较小啦，所以可以介绍的东西很有限，不过呢他们老板所盖的案子都是属于纯住宅的类型。
1: 我以为这背后的一句话就是这建案比较小啦，你要买不买随便的，
0: 不是不是，他们现在很珍惜每一个上门的客人。因为其实我在进去之前，我看到那个代销小姐是躺在那个他们接待中心很漂亮的沙发那边，在那边玩手机我不确定他是在玩手机还是在回讯息。
1: 人家老板如果听到这一集他不会被fight吗？
0: 可是他马上就是看到客人上门了，他就马就瞬间变成是一个进入状况的状态。
1: 哦，可以啦。
0: 然后
1: 老板不要对他太好。
0: 对对对。
1: 不是，老板不要对他太坏。不要太苛责。
0: 对对对。然后他就介绍完之后呢，就说其实呢这个是比较小的，如果你想要大一点的话，我们在红树林捷运站过去轻轨第一站齁，很方便的地方呢也有一个新的建设，然后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到里面去看看这样子。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单纯卖你现在来的这个案子，他连集团内的其他建案也会顺便告诉你，
1: 但就觉得有一种乱枪打鸟的感觉。因为如果说我原本预期是住在五股好了，可是我要去到红树林，或许啦，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有机会。但是我原本想要住在五股，你推我板桥的建案，我就啊，
0: 除非好像要像红树林那个一样，在捷运站第一站，要不然的话，你如果是那种就是没有什么交通 好的，那你介绍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不专业，你只是从那边临时被调过来这里的。
1: 不是啊，如果说板桥你开低一点我会考虑啊，对不对？但问题就是你知道五股好像你跟板桥一瓶的价格就不会一样啊。
0: 哎、哦哦欸、真的呢。哦，你这样讲非常的有道理。
1: 对、啊
0: 哦、就是说，哎，中高低价位通通都有啊，看你喜欢哪个。如果呢，你喜欢高价位哦，再把你送过去。但是看高价位就不会往低价位的地方跑。
1: 我钱又不会无性升值，妈妈爸爸也不能换一个啊。对不对？
0: 好像也是。所以，哎，这个呢是比较常见，就是在其他像慧俊刚刚说，在其中某一个案，但是他都卖同一区，好、哦，就是都卖集团内的，卖自己旗下的其他建案，嗯，这比较常见。好。接下来我要来讲第三个，第三个是我觉得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前所未有听过的一件事。好，就是我之前曾经在某一集千错万错有分享过，我去了那个小南门捷运站，
1: 嗯，
0: 好，它在台北市中正区嘛，离我们公司上班特别好，但就是一点缺点，太贵。就是也不是说太贵，是它那个价格是我负担不起的啦。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啦，因为那附近有饭店嘛，然后又有和平医院嘛，
0: 嗯，
1: 然后附近还有一个景馆，我觉得有一些人对于电塔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在意、
0: 哦、是。
1: 然后如果说呢你是开车，那边是有那个机械车位的，
0: 对。
1: 然后呢至于说你想要加油，
0: 嗯哼，
1: 桂林家乐福后面有一个就是加油站，
0: 对，
1: 所以有一些人也会介意
0: 啊，
1: 对不对？
0: 离那么远的地方也会介意哦。
1: 有一些人还是会啊。
0: 我以为只有在隔壁的才会介意。
1: 但我跟你说，那边唯一的好处，也不是唯一的好处，其实我觉得那边真的很好住，
0: 嗯，
1: 因为那边相对来说，我觉得出入的人还蛮单纯的，
0: 对，
1: 因为大概就是军工教
0: 哦，
1: 因为那一区嘛，整区就会是一些比较退休族啊，
0: 博爱特区嘛，
1: 然后或者是公务员，
0: 是
1: 老师，然后你如果在那边设户籍，我觉得最厉害的应该是学区吧，
0: 嗯，
1: 学区宅，但是要看你的学区划在
0: 哪里
1: 哪边。如果是南门国中小，那你真的是赚到，
0: 是，
1: 对，但对面的龙门国中也是很不错啊。
0: 那因为这样子的听起来状况哈，就是哇，所有优点通通都好，所以当然也会反映在价格上。对我来说哈，就是因为总价的状况都落在三四千万，好，那不是我的设成范围哈，
1: 三四千大概哇，
0: 对啊，一瓶快接近140这样子哦。
1: 对，
0: 然后呢，因为余屋所剩无几啦哈，所以属于那种 clean 之前的最后抠客就对了。那结果呢，我想说哦，那你就既然没剩几户，然后价格又这么高，我就先开始做婉拒的动作，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没想到说啊，那你的喜欢的价格大概在哪里呢？我就随便丢一个数字给他，我说大概2000吧。啊，因为你是4000嘛，我就切一半，2000。我说哦，2000哦，那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其实呢有认识到一个在中和左岸的一个成屋，大概6到7年的时间这样子。我说啊，所以不是预售案，你现在跟我推的是成屋吗？对，然后我说是因为那个建商，
1: 他们是同一家吗？
0: 不是，甚至还不是。Oh. 然后我说那是因为那个什么建商现在要把余屋清出来吗？他说没有，当初是玩销的。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案子呢，是有人住在里面，只是他要把它释出。那释出赏屋必须要等他搬家完之后、
1: 哦、
0: 把房子清出来了才可以开放赏屋这样子。
1: 哦，原来那边已经是卖完的、哦嗯、
0: 对对，那个案子是卖完的。
1: 但是看起来人没有很多呢。
0: 应该是说其他案子或许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哦、因为我先跟大家说、嗯、因为那一整区全部都是远雄
0: 对，
1: 整区哦，
0: 对对对，
1: 根本就是远雄新市镇的感觉。
0: 因为像远雄他就在林那个什么北大特区整个造镇嘛，
1: 对、啊哦、
0: 所以他有造镇的经验，那他把这个呢复制到中和左岸区。
1: 我坦白说我还蛮喜欢那一区的
0: 哦，
1: 就但是那一区就会让人觉得就是稍微在生活机能上可能还需要加强、
0: 嗯、对，
1: 可是哇，我告诉你，每一栋都盖着既雄伟又看起来很舒服，然后而且公共空间的那些外面的走廊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些绿化也都做得很好。
0: 是，
1: 而且那附近常常，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
0: 嗯，
1: 因为常常会有一些空地嘛，
0: 对，
1: 就会办那种超大型什么马戏团、啊、
0: 亲子活动
1: 啊，亲子活动其实还蛮棒的。
0: 对，所以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2000多，然后在那个区块，哎，有点心动哦，
1: 会心动哎、欸，
0: 更心动的点来了。他说这次的释出呢是。这一栋社区是盖23楼的23楼要释出，
1: 哎、欸，哇哦，
0: 刚好面水岸的那一边，
1: 哎、欸，同学你要不要买？
0: 我说哦，好像可以考虑哦，但他说，哎，那我们保留那个联络的这个密度啦，等他真的搬家完，真的可以开放的时候，我们呢再去看看。然后我下面其实是有把这个社区的实价登录提供给慧俊看，然后就只要看23楼那一层就好了。你会发现他就是因为坪数有大有小。

0: 有的带车位嘛，好，所以均价呢其实真的都是在2000万上下，所以最后他要卖只卖2400，我觉得是有机会谈一下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的射程范围真的是在2000出头的话，诶，又23楼又可以看水岸，搞不好是真的蛮不错的啦。
1: 真的
0: 对对，所以呢，诶，我就觉得说现在是怎样，联盟行销连卖制度，不止卖自己的案子，还卖很远很远地方，不是啊，我所谓的很远是跟自己案子比较没有相关，然后呢是成屋的案件，有人住在里面的案件，也可以这样子卖哦。现在的代销公司是不是案子越接越多了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就是在这个洗鸡拜拜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吧，不管是说算你是卖预售好了，或者是说你已经在卖成案，但是或许有一些中古屋的资讯也同步来相互的帮忙。
0: 对，没错。所以我以前呢只有听过大型代销公司呢会设置赏屋中心，然后 连卖旗下的可能 N10 个所有的案子都一起卖这样子，但现在发现中小型建案呢也会另谋出路，好，可以利用自由的店面来集结商圈啊，或者是单纯销售集团内的建案，甚至是预售结合成屋来导流客人的做法，这算是我这次赏屋齁的意外发现这样子。
1: 所以你看产业都会走出自己的路啊。
0: 真的真的，就是不是说哦衰就是要一辈子衰，然后一直被人家喊就是什么唱衰，没有，大家还是会在那个夹缝中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子。
1: 没错，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这个主题的内容我们分享到这边，但是呢又有 QA 来了。哇，我完全不给那个超群机会，他根本就不知道就是
0: 对啊，这是什么题目吗？
1: 对，紧张吗？
0: 很紧张。
1: 首先哦，年轻人怎么存到第一桶金？
0: 哦，对我吗？
1: 就是问我们两个。
0: 我的做法就是本业收入要顾，然后再来就是投资要投资，对啊。
1: 我的想法是不要有房租支出，其实是最快可以存到钱。
0: 哦，你说的就是我就对了。好烦哦，因为我住家里，所以确实我可以存下很大部分的薪水。
1: 你起码一个月就会多10000块。
0: 真的。
1: 那有些人说我不用住这么好，也是多5000-6000。
0: 对。
1: 你知道5000-6000你投到 ETF 去，起码也是这么多年来你也滚着也赚了一点点钱。
0: 是。
1: 所以你说真的要怎么赚到第一桶金，我觉得现在的人哦，就是各种的支出其实都很辛苦，所以的确是一桶金。甚至我都觉得现在的一桶金还是100万吗？我觉得100万现在很小欸。
0: 如果大家有看阙佑上老师的书的话，老师是说是10万美金，换算一下就是300万。现在一桶金要300万。
1: 一桶金要300万。
0: 台币。
1: 哇，好吃力哦。
0: 对。好啦，就是简单分享这个部分。还有下一题吗？
1: 再来，那如果说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啊，我们先以100万来说，买房子好还是投资台积电好呢？
0: 我觉得100万要买房子还是不行的，现在的话还是去投资台积电吧。但是你不要 all in， 你可以有纪律设定好自己的方式慢慢投进去。
1: 好，我们先分享两个话题。因为呢再这样录下去我们可能要录到明年明月。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说明一下，我们没有特别去鼓励大家买哪个标的，
1: 对，
0: 好，这个标的不是我们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投资你现在100万还是投资好，好啊，但是投资什么标的要自己慎选。
1: 对，没，你要知道我们几个人哦，不就是办公室的几个年轻人加起来投资台积电拿到的股息大概不够买一个便当，所以问我们有没有买台积电，不用问啦。
0: 是
1: 有买但不多啦。
0: OK， 好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到千错万错的 IG， 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聊天互动，分享你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的心情感想哦。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的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2: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 Ruby，
1: 我是小鱼。
2: 那上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上个月去釜山的小回忆，
1: 对，
2: 然后是关于美食的，
1: 没错。
2: 所以这一集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景点的部分，
1: 好期待哟。
2: 那想当然了，说到釜山就是海嘛，
1: 嗯，
2: 所以第一个要分享的是海云台的胶囊列车。
1: 哦，
2: 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看过一些网络上的照片，
1: 嗯，
2: 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拍照景点，
1: 嗯，
2: 对，大概就是一个小车厢，然后有一点像胶囊的感觉。那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嘛，我们就一人坐一边，
1: 嗯，
2: 然后它的全程大概是20到30分钟，我有点忘记，
1: 哦，
2: 反正就是在海边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海景，然后看到一些其他的胶囊列车，蛮
1: 可爱，好
2: 可爱哦，因为是五颜六色的，
1: 嗯，
2: 对。那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个活动没有特别的真的很有兴趣，就觉得说，嗯，第一次来釜山肯定是要搭的嘛，因为要拍照，嗯，要体验一下，那可能体验过就好了。但其实我们两个搭完之后都觉得蛮好玩的，蛮惬意的，嗯，因为它就是开得很慢
1: 哦，
2: 对，然后你还可以带饮料上去，而且我们五月去其实是蛮凉爽的天气，是有风的，然后它的胶囊列车也是有窗户可以打开的，
1: 嗯，
2: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
1: 海风徐徐的
2: 吹，对，然后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
1: 哇，
2: 然后喝着你的 mega coffee， 其实上一集有讲到的，其实是很放松的，我觉得，
1: 哦，
2: 嗯，然后上去之后就当然轮流拍照嘛，然后聊聊天，
1: 嗯，
2: 看一下景色，我觉得很棒欸，说实在的。
1: 因为我其实对于这种海景都会有一点担心，它会不会就是很无聊，
2: 一成不变，
1: 对对对
2: 对,
1: 对，你能就坐下去然后看个海这样，然后就哦就这样结束了，
2: 嗯，
1: 但其实这样听下来好像还好欸，因为毕竟它就是又是那种慢缓慢的在移动
2: 的，对，
1: 所以其实也不会说在原地，
2: 对，
1: 然后又可以带食物上去，
2: 对，又可以带食物上去，
1: 欸，
2: 真的。而且它其实是沿着海岸线开二三十分钟，
1: 嗯嗯，
2: 然后我觉得海云台那边设计的很好的是最上层是胶囊列车，
1: 嗯，
2: 然后下层它不是同一个站体，但是它下面在路上是有一个东西叫海岸列车的，
1: 哦，
2: 所以你可以安排的行程是你到海云台之后，
1: 嗯，
2: 你可能搭胶囊列车去，从它有两个站叫维普跟青沙埔，
1: 嗯，
2: 从维普搭胶囊列车去青沙埔，
1: 嗯，
2: 玩完之后从青沙埔搭海岸列车回来，
1: 哦，它可以两个都有搭到，
2: 对，但当然票是要分开买的，
1: 嗯，
2: 或者是你有好像有买什么釜山 pass 的话可以直接免费搭，但我们这次是没有买，我们这次就是买一般的门票，
1: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但是我们两个都觉得这个规划的蛮好的，
1: 哦，
2: 就来回你都有
1: 不同的体验，
2: 不同的体验，而且海岸列车很酷哦，嗯，列车是沿着海岸开的嘛，
1: 嗯，
2: 但它的座位不是朝着前方，它的座位是朝着海岸，
1: 哦，
2: 像我们因为比较晚上车就是站着，但是是朝着海岸的，
1: 嗯，
2: 然后呢海岸列车的速度也不快，
1: 嗯，
2: 所以你是可以看一下海景，但海岸列车就稍微有一点热，因为很多人啦，
1: 哦，
2: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规划的还不错，
1: 嗯，
2: 然后海景也很漂亮，我们那天也有去一下沙滩，就是海，
1: 嗯，哦，
2: 所以我自己比较推的就是胶囊缆车，蛮好玩的，跟海岸列车就算是一个来回的一个行程，
1: 嗯，不同的选择啦。
2: 对，那再来呢是广安里，广安大桥，它也是一个海景。
1: 哦，
2: 那其实我原本是比较期待海云台的，结果我这次去完之后觉得，
1: 哦，
2: 哇，广安里的海景真是无敌耶，
1: 哦，
2: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沙滩，然后广安大桥就在前面这样刷这样横着呈现在你的眼前，
1: 哦，
2: 真的非常漂亮，我觉得是这一趟看到最漂亮的景色，
1: 嗯，
2: 对，只是那天真的很可惜，那天是我们唯一下雨的一天，
1: 哇，
2: 对，所以我们其实一到广安里就开始飘雨，而且雨滴还挺大的，
1: 好伤心哦，
2: 所以我们就赶快淋着毛毛雨，刚才拍了几张照之后站在雨伞下看了一下就走了，
1: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可惜，就天公不作美的部分，
1: 哇，
2: 嗯，那下次的话会想要待久一点，
1: 嗯，
2: 而且比较酷的地方是海云台可能就真的是白天去，因为它就是海跟缆车门，
1: 嗯，
2: 但是广安里因为广安大桥晚上是有灯的，
1: 所以还可以看夜景，
2: 对，看夜景，然后应该是蛮浪漫的，而且好像周六晚上还有无人机秀，
1: 哇，太酷了吧，
2: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我真的是投广安里，我觉得它是一个早上晚上都可以去的，
1: 哦，
2: 那海云台还是值得一去，但是就是 可能要白天的时候去搭那个列车比较适合这样。
1: 哦，嗯，原来原来。
2: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韩国的日落时间非常的晚，因为他们的纬度比较高
1: 啊，
2: 所以大概七点的时候天都还是亮的，
1: 好酷哦。
2: 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看广安里的夜景的话，真的就是可能要八九点。
1: 再等更久一点，
2: 对，再等更久一点，可能夕阳也都要到七点。
1: 哇，
2: 嗯，就是是我们这种纬度比较低的国家无法想象的啦。其实蛮酷的，
1: 嗯嗯嗯，
2: 就是可能时间要稍微有想到一下。
1: 嗯嗯嗯嗯。
2: 那再来呢？这一次我们也去了一个，上次去首尔就有想要去，只是没去。嗯，这一次终于去了的地方叫做汗蒸木，
1: 我真的对这个超级好奇，非常之好奇。
2: 对，因为其实真的韩剧啊，或者韩国的综艺都常常拍到汗蒸木嘛。那我们一开始当然很想体验，可是之前我们以为大家是需要在公共浴池坦诚相见的。
1: 嗯嗯嗯。
2: 我们当然不建议看到陌生人的，但我们就觉得看到彼此有一点尴尬，然后跟我也不想要露出来给大家看。虽然是都是女生啦，
1: 对，
2: 就是不想。
1: 可以，
2: 所以我们前年去首尔就没去，结果后来我们发现，哎，原来汗蒸木基本上都是分成浴池区跟那种汗蒸区。
1: 嗯，
2: 所以当然完整的流程是可能先去洗个澡，
1: 嗯，
2: 然后去汗蒸完再回来洗个澡
1: 啊。
2: 但是你是可以选择不要洗澡的。
1: 嗯嗯嗯。
2: 那我们这次是去算是釜山蛮大家的，叫做 Spa Land。
1: 嗯，
2: 它是在釜山一间很大家的新世界百货一楼。
1: 哦，汗蒸木，然后开在百货公司的一楼哦。
2: 对，
1: 因为通常一楼都是放什么专柜化妆品之
2: 类的吧。它就是在专柜化妆品之中突然出现一个入口。
1: 什么？
2: 其实蛮酷的，因为我原本以为它可能是在隔壁。
1: 哦，是啊。
2: 结果它的入口就真的在百货公司里面。
1: 哦，好酷哦。
2: 因为那百货公司真的很大。
1: 哇哦。嗯，
2: 然后那一天呢，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有被高科技震惊到。
1: 哦。
2: 而且也非常之方便。非常之友善，
1: 如何如何？
2: 对，那那个流程就是我们是先在网络上有买票，之后现场去出示 QR code， 他会给你，像我们两个人嘛，他就会给你两张号码卷，就是你鞋柜的号码，

0: 之后你就去找你的鞋柜，那鞋柜上是插着一只钥匙的，可是它不是那种一般你想象中的钥匙，它是一根，它是一个手环，上面有一个金属球，你可以插进去就可以打开。我忘了我是多少号，假设100好了，我是100号鞋柜。换完鞋子之后呢，就在拿你的手环哔哔之后进场，进场之后就有一个阿姨直接目测你的身材，给你汗蒸木的衣服，就是一个短袖短裤的棉质的衣服跟毛巾，之后你就进去换衣服。那换衣服的时候有置物柜嘛，也是照着刚刚的号码，也是用那个手环嘟进去就可以打开，然后换衣服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去浴池还是你要去汗蒸区。那我们有稍微去浴池看一下，就是想象中那种澡堂就是澡堂的样子。对，于是呢我们就只带着手机跟手环还有穿了汗蒸服跟毛巾就上去汗蒸区了。那间也是蛮大的，它其实有很多种温度的房间的烤箱啦，其实就像我们的烤箱一样，然后从14度冷的一直到最高温好像看到70几度，无法想象，
1: 好难想象70度，感觉是要把人放到烤箱的温度。
0: 对，反正呢我本人就是一个小弱鸡我从31度开始去了31度34度37度38度就到此了然后我朋友呢他有去到，他好像去到72度的吧，
1: 哇塞，
0: 反正他超猛的，然后他还去了14度的、欸、我那时候去14度我一打开头探进去觉得好冷我就出来了对，所以我们其实在里面是分开来的，因为大家想去温度不一样嘛、但蛮惬意的，每间房间都有一些设计的风格嘛，像他那个70几度的是什么金字塔风，就他的屋顶是一个金字塔
1: 我以为会是什么火烤风，
0: 没有，不是然后呢有躺的也有坐的，然后公共区域也是有很多可以躺的地方，不只有躺的的软垫，也有那种地板会烫的，可以躺在地板上的。
1: 地板会烫吗？
0: 对，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那间汗蒸木还有一区是开着冷气，然后是吊床。
1: 吊床？
0: 对，所以
1: 好秀哦。
0: 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很多人去釜山搭那种红眼班机，早上可能6、7点到、
1: 哦，
0: 他们就先去汗蒸木睡一趟，然后再开始玩。
1: 哦、
0: 对，其实是可行的。然后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而且都有专属的鞋柜、衣柜、号码柜。相较来讲，比较不会有那种哎有点不知所措，下一步要去哪，或是说要问谁的这种情况。
1: 他感觉已经设计好一条龙，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一个一个顺顺的进去这样子。
0: 对，然后再来最酷的是什么？那高科技手环除了帮你开鞋柜、开衣柜，还有个功能，就是场内的所有消费都是用手环来感应。感应完之后出场的时候用你的手环再来结账。对，
1: 哇好酷哦。那我听到这边我还是有很多好奇的地方。
0: 是，
1: 首先因为看韩剧大家去汗蒸木都会头上绑一个
0: 羊角包
1: 羊角般的毛巾，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我想问你们有做这件事情吗？
0: 我们有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只能说它一躺下来就掉了所以最后大概只弄了一下下之后就拿下来。
1: 那周遭的人有绑吗？
0: 好像都是外国人在做这件事
1: 对不起，我们是观光客。
0: 对，我们是观光客。
1: OK，
0: 真的没有很方便啊，它蛮可爱的，就是
1: 凹一个造型，
0: 对，凹一个造型，
1: okay,
0: 拍个照结束，
1: 拍个照然后再把它拿下来。
0: 对
1: ，OK， 好。那第二个好奇的问题就是呢，对吃的也是非常的好奇。印象中韩剧里面最常看到就是有一个甜的米露吗？
0: 对，甜米露。
1: 哦，甜米露，它就叫甜米露。
0: 对，它就叫甜米露。
1: 那它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或是口感、啊？
0: 我这次有试，但我朋友没试。我是担任这个勇者的角色。
1: 谢谢你。
0: 对，那它其实我有上网查，它就是一个用麦芽将白饭发酵之后，产生甜味的饮品。据说是没有加糖的，也是没有酒精的。然后我只能说，第一口喝下去，我的脸很皱，
1: 很皱，
0: 因为我不太能理解它的味道，很甜。然后有一个酸酸发酵的味道、其实不太能理解，但是越喝越觉得哦，好像也还可以接受。
1: 那它的口感跟台湾的西米露的那个
0: 没有没有，它没有那么多口口的东西，它其实
1: 是
0: 稀的，然后最下面有一些米粒，这样就这样。

0: 食物好奇，就是它好像有一里面也会有一个鸡蛋，
1: 对，烤鸡蛋，
0: 对，然后它看起来像是冰的鸡蛋，
1: 它其实是常温的诶、欸哦、我们也有吃，
0: 嗯嗯嗯，那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一般的蛋，
1: 它剥开来之后不是白色的，是咖啡色的，就是它可能烤过了吗？
0: 咖啡色，
1: 浅咖啡色的，
0: 好酷。
1: 前我一个人躺在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一对韩国情侣，他们把那个干燥剂撕开了。所以我就在想它是不是盐
0: 盐巴吗？
1: 可是它真的长得很像干燥剂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吃蛋了，吃完之后其实觉得烤鸡蛋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它好像有一点淡淡的咸味
0: 哦。
1: 所以其实不沾盐也没关系，然后可是后来吃完之后我实在是太好奇那一包是什么，它上面有很小的字，
0: 嗯，
1: 我就在那边拿那个 Google 翻译
0: 拍
1: 照，
0: 拍它，
1: 结果它是盐。
0: 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出门在外就是稍微谨慎一点， 对，不然不小心把干燥剂吃下去了，然后就医的理由说我把干燥剂吃下去也是挺尴尬。
1: 对，结果它是盐。
0: 好，
1: 但是大家因为我不知道每一家是不是都一样，
0: 嗯，
1: 就大家如果去吃的话大家还是查一下，
0: 对对
1: 对
0: 对，或问一下，对
1: 对。但我必须说场内的消费饮食都比外面贵。
0: 哦哦，
1: 对，那两颗鸡蛋好像一颗就要30块。
0: Oh my god，
1: 所以体验一下不错，
0: 因为它就是在里面唯一能吃的食物啊，
1: 对，
0: 所以它当然就可以卖这个价。
1: 对，然后全部都就用那个神奇手环 B， 然后出场的时候结账，这样蛮酷的啦，真的。
0: 那关于汗蒸木啊，因为其实很多人说汗蒸木进去蒸出来之后会有一种毒素解放，然后神清气爽的感觉，嗯，那你觉得如何？
1: 因为我都去，我就高野台去到38度，
0: 哦，
1: 所以可能没有真的排出很多毒素。
0: 但你有流汗吗？
1: 有流一点啦，没有到很多。然后我那位朋友呢，似乎是不太会流汗的体质，所以他到了70几度他好像才开始流汗，但是也流的不多。反正呢我们两个都没有觉得有特别的清爽的感觉，但是很好玩，
0: 嗯，
1: 然后真的很放松。对，我觉得如果说下次真的是比较红眼的班机，确实是可以去那边休息一下的。
0: 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然后最后呢就提到购物行程，
0: 哦，
1: 毕竟大家想象中去韩国就是买买买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前年去首尔的时候我就发现没什么好买的，
0: 哦，
1: 对我来说，
0: 嗯嗯嗯，
1: 所以这次去韩国我也预设没什么好买的，确实是像衣服类的我什么都没买，但是韩国的好朋友就有点像台湾的宝雅一样，韩国的药妆店 Olivia，到处都有，每一家都要进去，即使你已经逛完这家下一家还是要进去，就是它有一种魔力
0: 哇。
1: 但当然因为每一家的品项稍微有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有时候这家在特价那家没有在特价，
0: 嗯，
1: 所以可能反正我在合理化自己每一家都进去这件事，反正我们两个就是每一家都进去。
0: 很合理啊，我要是我也会。
1: 然后呢刚好五月的时候 Olivia 在跟宝可梦合作联名，
0: 哦，
1: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宝可梦，
0: 嗯，
1: 我就有特别买一些联名限定包装的什么百变怪的腮红啊，杰尼龟的防晒啊，真的很可爱。而且他联名的那几样也有一些便宜的啦，不贵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有买一些。那 Olivia 除了保养品化妆品也还有一些零食，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蛮好逛，就是那种超大家的保养就这样想就好了，嗯，然后我们这次也是花了不少在 Olivia 我觉得我应该花最多就是在 Olivia， 因为我其他地方都没买什么，
0: 嗯，
1: 就只有零食
0: 的，
1: 对，其他地方就是买零食。
0: 嗯，因为其实 Ruby 在出发前他有问我说，小鱼你有需要帮你代购什么 Olivia的东西嘛，嗯，然后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知道它很好逛，但是真的仔细下来想想要买什么好像
1: 想不到
0: 耶，欸，
1: 所以就真的没有特别买什么，但也买了不少，我只能这样说。
0: 原来
1: 那最后呢我觉得我自己给釜山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0: 哦，
1: 真的非常放松。然后像五月还没有到很热的时候，天气很舒服，
0: 嗯，
1: 然后晚上也是一点点凉凉的，
0: 嗯，
1: 那海景真的是无敌，我只能说真的是无敌。
0: 我觉得我这次听完之后有稍微比较动心一点，因为
1: 对韩国，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听下来觉得有些景点是在东京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像海景这部分其实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
1: 嗯，
0: 尤其五月这种东京其实已经有点热，
1: 对，真的真的真的，
0: 对，所以其实或许下一次这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啦。
1: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较慢步调的放松是显得像首尔或是像东京啊这种大都市是比较没有办法体验到
0: 的，
1: 的
0: 确。

0: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下次再去韩国的话我会去釜山。
1: 好，嗯，那我会努力把我的行程调到釜山去，这样
0: 没有你。如果到时候要去釜山，我再分享一些
1: 攻略给我，
0: 攻略给你。
1: OK，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那景点的照片也一样都会传到三站聊不完的 IG，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追踪，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实在正声调频。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五分钟以前才把一个三角饭团吃完，
2: 太好了，
1: 好急哦。
3: 对
1: 哦，狼吞虎咽，
2: 但吃得完是不错的。
1: 我全部吃光，
2: 很好。
1: 嗯，
2: 需要吃。
3: 对，
1: 真的，我现在真的需要增

0: 常。今天呢，洗头的时候啊，这个头发整个都在上面，整个脸没有遮任何的遮，直接就露出来。我吓坏了。人脸都瘦了，
1: 那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再去多吃一个。
0: 身体、手脚瘦，还有衣服遮住，脸、头发遮住。好了，今天洗头

0: 热的时候很顺畅，
1: 嗯，
0: 然后体内不该流的东西它全部都帮你清干净，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它会改善一些便秘的情况啊，
0: 对
2: 啊，会消化不良的情况，
0: 对，然后改善你的这个体内的那种酸碱平衡，
2: 对，
0: 不会酸性太高，
1: 对，
0: 啊，不会造成，因为酸性太高造成其他的不应该来的病，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的酵素实在好到不行，
2: 嗯，
0: 很多听众朋友说你奇怪你们酵素怎么那么好而且又那么便宜，
1: 嗯，
0: 节目中怎么都很少说，
1: 嗯，
0: 就因为会减肥，
1: 嗯，
0: 所以我就少说，
2: 嗯，
0: 我不太节目中讲让大家减肥的东西，
1: 是，
0: 但是我们的酵素减肥是健康的减肥，
1: 没错，
0: 啊，所以说我自己不能吃，因为所以我就瘦，
1: 嗯，
0: 碰到我这个人就喜欢那个味道，
1: 对，
0: 我就当
1: 酸酸的，
0: 当酸梅汤，喝，有时候喝到变成就是有一点点上瘾了，
1: 嗯哼，
0: 就有一点动不动就想要去喝一点，
1: 嗯，因为你不喝白开水嘛，你不喜欢白开水，
0: 对，我不喜欢白开水，
2: 嗯，
0: 也不喝茶，啊，所以就很累，
1: 嗯，
0: 啊，所以前一阵子就动不动就去舀两瓢，
1: 嗯，
0: 然后泡一杯。啊，差不多，嗯，100多cc 吧，
1: 嗯，
0: 或者这样就喝，
2: 嗯哼，
0: 这样不行，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子。想减肥的人可以，
1: 嗯，
0: 他是绝对肯定健康的减肥。
1: 而且现在夏天嘛，你其实自己啊冲泡放在冰箱一大罐，
0: 嗯，
1: 然后也想喝就喝，其实很好，
0: 很好，
2: 啊，
0: 非常好，
1: 嗯，
0: 没有人像我们卖的那么便宜的，
1: 对，
0: 嗯，真的，我们是卖多少钱？
2: 1680。
0: 你们比我，
1: 而且我在想说，可以这个现在其实你可以加我们的酵素，然后再加一些胶原蛋白，直接这样
0: 咬
1: 一大壶啊，
0: 哦，
1: 随时想喝就喝，
0: 哇，那太完美了，
1: 对啊，
2: 全身
0: 超级健康，
2: 对，
0: 超级健康。
2: 嗯，
0: OK， 没想到我最近 po 的一些这个
2: 照片吗？
0: 老照片，
2: 回忆，
0: 真的没想到会这么好的反应。所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就说，你跟秋华姐讲多po一些给我们看，看看她以前的样子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2: 大获好评，
0: 然后呢周围还有什么哪一些朋友也出现在里头，
1: 嗯，
0: 我这个人是这样，合拍的照片其中只要有一个人拍的，比如说他没有在注意在拍照，
1: 嗯，
0: 所以呢他的眼神看到别的地方或者是脸
1: 型
0: 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完美，
2: 嗯哼，
0: 我因为他一个人我就不会整张po出去，我不会，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2: 是秋华姐顾全大局耶，
0: 不是，
2: 啊，好棒，哦，
0: 我这个人你不能这样子，我个人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我个人也是一样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艾伦是最喜欢po
2: 分享
0: 他的那个跟朋友合拍的照片放在他的脸书，那有时候我会看到他拍的某某人或者是某某朋友，
2: 嗯，
0: 在里面不是那么完美，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呢比如说他 po 出来那个人呢我也认识，
2: 嗯，
0: 那张照片没有那么完美，但是这样出去人家会看到，
1: 嗯，
0: 我就觉得不是很理想，
1: 嗯，
0: 所以我一直交代艾伦千万记住不要帮我拍照千万不要，
1: 嗯，
0: 那天吃饭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去吃那个砖窑，
1: 嗯，
0: 哦，好难得才能够约得到的，哦，
1: 是
0: 两个礼拜前就约的，
1: 嗯，
0: 结果呢他拿到了隔离霜，他叫我，嗯，因为他已经买他们那个社区叫他帮忙买的，
1: 嗯，
0: 已经买一堆帮他寄过去了，
1: 嗯，
0: 结果他没想到来拿的人呢有朋友有也是邻居跟他一起来，
1: 嗯，
0: 结果呢他也要，他没用过，
1: 嗯，
0: 这个邻居也要，
1: 是
0: 啊，临时跟我讲说记住今天要见面，
1: 嗯，
0: 一定要帮我拿一瓶隔离霜，
1: 嗯，
0: 好了我就帮他拿了，
1: 嗯，
0: 拿到的时候他放在我刚好坐的位置跟他对面，
2: 嗯，
0: 对面，
1: 对，
0: 他那个隔离霜马上放在桌上，
1: 对，他要拍隔离霜，
0: 他要拍隔离霜，我以为只拍隔离霜，结果不是，连我一起拍，
1: 嗯，
2: 他要把代言人都拍进去，
0: 嗯，他因为我有跟他讲过
1: 不要拍你，
0: 对，不要拍我，如果拍，嗯，你要拍我会po出去，一定要让我看一下，
1: 嗯，对，
0: 好，不能够没有让我看就po出去，
2: 嗯，
0: 结果他拿来给我看，
1: 嗯，
0: 我跟他讲说真的
1: 这张不喜欢，
0: 对，不是这张，我说这些都不行，
1: 嗯，
0: 因为他没跟我讲要拍， 啊，我在跟人家讲话，
1: 嗯，
0: 所以呢，你就知道我的嘴型不好看啊，尤其是讲话更不好看。所以听众朋友，我不能做直播，有道理的。

0: 我嘴型不好看。结果呢，我跟他说不要泼出去，拜托拜托，把它洗掉，全部把它删掉，删掉。结果他不错，他还配合我，真的就删掉。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合拍的照片，你一定在里面跟你合拍的人每一个都要很漂亮，
1: 对，
0: 你才可以PO出来，好不好？
2: 皆大欢喜这样。
0: 对，所有听众朋友，没想到竟然反应这么好，叫秋华姐多PO一些。我今天PO了这一张，有多少人在里面？你看看，24、6、8、10、12、14、16、18，
1: 18个人都要顾到，
2: 又是大阵仗，
0: 18个人我都顾虑到了。
1: 是，
0: 听众朋友，你进去看一下，好。从后面到前面，哇，我念不了那么多了哈。大部分你看起来不是那么熟悉的脸，大部分是记者，都是记者，大部分哦。好，这里面叫得出来的哦，在电视上有出现过，有逍遥，逍遥，逍遥真的很漂亮哈，不管里外都真是美呆了啊，涟漪。涟漪他是从加拿大回来，加拿大回来，他住加拿大，每次回来我们都会一定会聚会，一定会聚会。再来就是张立敏，陈莎莉也出现了，好久没有跟他见面了，陈莎莉哈、这里面其他都是记者啊，冯云中也是记者，现在也在那个杨佩佩家给陈老师调身体，所以我们最近也都常见面这样子哦，啊，有冯云中，还有朴仁美，胡仁美就是坐在前排，刚好就在我隔壁。我坐在前排的中间，我的中边，我坐中间，旁边一个是雅芳，一个是胡仁美。胡仁美也是在记者界真的很有名气的。
1: 是。
0: 不久之前，她才跟她老公到大陆去玩。刚好500就在大陆开演唱会。那个叫做什么？小虎，小虎队其中的一个。
1: 苏有朋。
0: 不是苏有朋，
1: 吴奇隆、
2: 陈志鹏、
0: 吴奇隆陪他一起去看500的表演，
1: 是、
0: 你知道吗？他拍了一张照片，还传给我看，当然艾伦是最重要的，这里面肯定性的都有艾伦，
1: 是，
0: 所以他最旁边的就是艾伦，艾伦跟詹秀文中间的那是我们家的阿红小姐，好，真的是。18个人在这张照片里面，今天我有PO出去，听众朋友你可以看一下。好，这样子偶尔我来找这样，让你们知道说，我真的生活真的是过得很快乐，
1: 是很充实，
0: 很充实，真的啊，朋友们也都不嫌弃我。好，先听第一首歌。
2: 好的，为大家带来呀这一首美国的乡村民谣歌曲，叫《Oh Susanna》。这首歌啊，其实它里面藏着美国式的超级夸张的幽默感哦。它里面描写啊，男主角啊越过千山万水，要寻找他的爱人苏珊娜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康妮·法兰西斯带来的活泼又俏皮的《Oh Susanna》。
1: 好。

0: 是算是也好，
1: 嗯，
0: 营业到五点半，
1: 对、
0: 嗯，好像外面没有下雨嘞，所以听众朋友，过来坐坐好不好？
1: 嗯、
0: 好，我们地点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旧收购的后面，
1: 对，
0: 你坐文湖线，
1: 还有板南线，
0: 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对，四号出口，
0: 对。上来就是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2: 嗯、
0: 我们就在五楼、
1: 嗯、
0: 进来坐坐哦，
1: 好，
0: 或者打电话直接订货、
1: 嗯、
0: 看是要订用尼士，让你眼睛永远亮晶晶，
1: 是
0: 或者用、我们的优康林，
2: 对，
0: 优固力，
2: 没错，
0: 都是1980，两个月份哦，
2: 是
0: 用尼士也是两个月份哦，
2: 对，
0: 那用你是才吃眼睛的、
2: 嗯、哼，
0: 是用最好的成分在里面，
2: 对，
0: 两个月份2800，
2: 嗯哼，
0: 一个月份等于1400，那我们的1980有两样，优固力跟优康宁，
2: 对，
0: 那等于一个月份才990，
2: 嗯哼，
0: 有够便宜吧，
2: 是啊，
0: 光是邮费我就要115块，
2: 对，
0: 115块，
2: 嗯哼，
0: 是邮局帮你送的，
2: 没错，
0: 而且是这种马上寄，你早上寄下午就收到了、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说你放心、
1: 嗯、
0: 我的做事方式绝对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2: 是、
1: 嗯、
0: 才会用邮局，不然邮费实在太
2: 贵
0: 了、
2: 嗯、
0: 我一年下来很可怕、
2: 嗯、
0: 光邮费真的很可怕、
2: 嗯、
0: 为什么会变两个月包装，这样我就省，我不敢给你们涨价，因为原料都在涨价、
2: 嗯哼，
0: 那我应该是涨听众朋友的价，我不敢涨价，
2: 是、
0: 嗯、只好就是怎么样用两个月的包装、
2: 嗯、
0: 我就省那个瓶子跟包装的费用、
2: 嗯、对，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用这样来省，不要让你们再多付时间，
2: 对，
0: 要金钱来、
2: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能省多少就省多少，
2: 是、嗯、
0: 两位来，
2: 好，我看到一则新闻跟大家分享哦，大家认不认识向太啊，因为台湾可能比较陌生、
1: 哦
2: 嗯、他就是向华强的老婆，然后他的儿子叫向佐嘛，
1: 对
2: 啊，那向华强是谁，就是在赌神里演龙二的那一位，
1: 对对对，
2: 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
1: 嗯、
2: 他算是影视大亨，
1: 是、
2: 啊、那我要讲的呢就是他家的这个婆媳相处之道，
1: 嗯，
2: 因为啊他最近在影片中自曝啊，他说他从来没给自己亲生的儿子买向佐买任何一间房子，但是呢他毫不手软帮他的媳妇郭碧婷、
1: 嗯、
2: 台湾媳妇哦、
1: 嗯、
2: 全款买了好几套的房子、
0: 哦、
2: 还有土地、
1: 哦、
2: 然后呢对对对，就是一般人真的我觉得这是特殊案例啦、
1: 嗯、
2: 因为大家想说婆媳关系再怎么好也不会好到这种程度嘛、
1: 嗯、
2: 对不对，自己儿子没买反而替媳妇买了好几栋，
1: 对，
2: 那向太说、哦、因他讲得很直接，他说因为男人99%都守不住财产，对，男人有了房就觉得可以换老婆了，甚至还要可以金屋藏娇，所以呢他陪伴先生向华强从白手起家打拼过来啊，深知钱要放在谁的手上，这个家才会稳，
1: 对，
2: 所以他认为呢，虽然说他这是我媳妇嘛，所以他认为女生本来就比男生天生会守财、
1: 嗯、哼，
2: 所以把资产放在媳妇的手里，这个家才不容易散，
1: 嗯，
2: 而且呢他还隔空对自己的儿子喊话说，你只要老老实实对我的媳妇还跟孩子好、
1: 嗯、
2: 这些东西迟早都是你的、
1: 嗯、
2: 但是如果你有恶心的话、
1: 嗯、
2: 你什么都捞不到、
1: 嗯、
2: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说表率吗还是怎么样、
1: 嗯、
2: 当然我们也没办法去模仿啦、
1: 嗯、
2: 因为真的不容易、
1: 嗯、
2: 啊，跟不要说这个媳妇了，就是说反正大多数都会想留给自己的子女嘛，
1: 对，
2: 但是呢他做到几点真的就是平常我们在喊口号的、
1: 嗯、
2: 第一他真的把媳妇当女儿对待了，
0: 嗯，真棒，
2: 他真的把她当女儿，而且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示，
1: 嗯，
2: 然后第二呢他真的是站在媳妇这边想事情、
1: 嗯、
2: 就是我们是为了巩固这个家，
1: 对，
2: 那的确啊这个老公钱多了都在他手上，他也许被女人骗了啊、
1: 嗯、
2: 啊，一时想要去包养小三啊等等的啊、
1: 嗯、
2: 所以呢他就觉得哎、欸、留在太太的手上、嗯、太太不会去包养小王嘛、
1: 嗯、
2: 啊，对，然后第三呢他就懂得说用智慧不是用权力、
1: 嗯、
2: 他不跟媳妇争宠，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我跟你是站在同一国的、
0: 嗯、
2: 所以这个媳妇后来啊 当然有一些人觉得很惋惜啦，因为他后来就几乎完全退出演艺。

0: 圈。
1: 对，我年轻的时候还有遇过郭碧婷。
0: 对，可是后来就自从嫁给向太以后，她只有陪向太演了一部电影，就是为了向太出来演出，其他时间她都是照顾好自己的家哈。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互动真的非常好。当然啊，我相信郭碧婷一定是也表现出一种像女儿一般的贴心，不然向太也不会这样做。
1: 对，
0: 那婆媳问题就是现在的家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成功案例来学习他们的这些点点滴滴，也许你的也可以去化解，也不是化解啊，就是说也许还没建立的话呢，就知道怎么样去建立良好的婆媳关系了。
1: 我觉得向太乙其实也很体贴郭碧婷，因为知道郭碧婷她的爸爸好像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所以郭碧婷那时候有跟向太说她能不能够搬回台湾，然后其实要把孩子也带回来，就是他想要多陪陪他的爸爸。向太也很尊重他，说好，那我就让你跟孩子住回台湾。但是我觉得郭碧婷也很乖，就是他会在某一些重大节日的时候还是会飞带着孩子就飞回香港来陪伴他们。然后郭碧婷我觉得他自己其实我觉得这是双向的，他也很聪明，就每一次向太做一些决定就问郭碧婷说，哎，那你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他永远都说我觉得很好啊，妈妈做的决定很好，这个决定很棒，你选得很对，就什么都会就是让着向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0: 良性互动，
1: 对，良性互相双方的这种感觉很棒。
2: 好，接下来我们听哪一首歌呢？
0: 不是，这个是短片。
2: 好，我安排的这一首叫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是由
0: 伍思凯
2: 为大家所唱的。

0: 伸两只手的手背给这个嘉宇看。我右手一直都会晒到太阳，因为诵经的时候啊，跟走跑步机的时候啊，刚好在右边，就是东边，太阳就已经出来了，而且还很强，你知道吧？所以呢，我现在无论如何，右边手也好，脸也好，一定要防晒擦得特别厚，要不然坐在那里将近一个钟，不到一个钟头了，四十分钟在晒太阳的过程，结果我刚刚伸两只手给他看，变成左手比较黑，右手比较白，
1: 对，
0: 过去是右手比较黑，左手比较白，
1: 对，
0: 结果我现在认真擦擦我们的美白，我们升级版的美白，哦，真的效果太明显了，好明显的效果，
2: 是，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
2: 没用过的赶快用，
0: 真的没用过你用用看，
2: 趁升级版，
0: 我就说跟你说两个星期保证你皮肤完全不一样，真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用用看，记住把这个金斑美白擦第一层，第一层擦完之后，你马上有触感有感觉，过去有用过啊。原来的美白，这一次的美白一用，你会感觉到比较浓，比较浓，比较浓稠，
2: 更滋养，
0: 更滑润的感觉。好，擦完之后，你再用我们的提拉滴两滴的这个
2: 鱼子精华，
0: 把它揉在一起，然后呢，再擦整个脸，好，连脖子都擦好，要不然你美白也是一样。脖子一定要擦，
1: 对，
0: 不然你
1: 要带到，
0: 要不然的话你一定会两节，
2: 对，
0: 一节白，
1: 会有色差，
2: 是，但这以后只能擦高领，穿高领了，
0: 对啊，夏天不太可能都穿高领嘛，
1: 是啊，
0: 我是的，我就穿衬衫嘛，脖子还是会露出来一点，
1: 对啊，还是会，
0: 对，所以呢，你用用看，那眼睛很重要，听众朋友，如果没用过我的产品，我比较希望的就是你先擦这三样，啊，隔离霜一定要，因为外面太阳，所以说一照你的皮肤没有隔离霜不行，
2: 是
0: 一定要防晒。那我们的隔离霜是哦，高艾伦是爱到没办法形容，到处帮我宣传，
2: 对，
0: 那只有我们的隔离霜真的是最棒啊，没有错，完全天然，
2: 对，
0: 完全天然矿物做的，好，那我为什么跟你讲说？没用过我们产品的人，你先用我们的美白跟提拉跟鱼子，你皮肤会亮白，而且细致，看不到毛细孔，你知道吧？这一点你先用两个礼拜之后，你发现我们的产品的的确确如秋华所说的，太容易，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效果，你这样子你就开始是相信我了，之后你再来用我们的眼胶，保湿，眼胶就是让你眼睛不会有鱼尾纹，我到现在没有鱼尾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眼袋，是我现在水喝的多了，我现在知道不喝水的
2: 问题会
0: 很多，所以我现在水喝了很多，所以才会有眼袋，不然还好，没有。

0: 那么严重的眼袋、
1: 嗯嗯、
0: 但是双眼皮还在哦。
1: 对、
0: 什么年龄啊、嗯、大部分双眼皮都会掉下来，
1: 对，
0: 然后会把眼睛少许盖住，对不对、嗯、多多少少
1: 是。
0: 那哦 OK， 我不但双眼皮还在，我的双眼皮上面的那个怎么讲，眼线，
1: 嗯，
0: 我还纹过，
1: 对，
0: 很细的一条，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也还占用了它一点点，嗯、但是还看得很清楚，
1: 是
0: 我的双眼皮，
2: 对，
0: 所以说我们的眼胶真的很棒，
1: 对，
0: 好，只要你没有要出门，
1: 嗯、
0: 记得保湿一定要，
1: 嗯，
0: 保湿一定要用，因为它就是长效型的
1: 保面膜、
0: 面膜，
2: 嗯，
0: 因为你买面膜顶多半小时，一定要拿掉，
1: 是。
0: 那成分也不见得好、
1: 嗯、
0: 那我们的里面有玻尿酸，
1: 对，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当时一二十年前呢，在台湾原厂有在台整个东南亚、
1: 嗯、
0: 都有做了广告，
1: 对、
0: 啊、都有在卖、
2: 嗯、
0: 那个年代都已经卖到2000多块，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现在香港还是有在卖，
1: 还是2000多，
0: 还是2000多、啊
2: 嗯、
0: 只有我们才会卖1980，
1: 对，难怪原厂他不想给我们了，我们卖太便宜了，
2: 对，
0: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原来的他们的盖子瓶子啊、
1: 是，
0: 现在变成我们要从台湾买瓶子、
1: 嗯、
0: 然后印好我们的 logo、
1: 嗯
0: 哦、然后寄去西班牙给他、
1: 嗯、
0: 他在帮我们装、
1: 嗯、
0: 因为眼胶跟保湿的那种做法不一样，你会觉得像西米露一样，
1: 对、啊、它一次灌注的，
2: 像小珍珠、
1: 嗯、
0: 对，像小珍珠，像西米露， 对不对、嗯、这个我们台湾没办法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就得要寄到西班牙、
1: 嗯、
0: 光是运费就要多贵 啊,
1: 对啊，
0: 然后再做完之后，它整个弄完之后再帮我寄过来、
1: 嗯、
0: 这运费全部是我们自己负担的，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啊、你知道
1: 多了一些运费、
0: 哦、对，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保湿八十墨还是只有卖1980，
1: 嗯，
0: 你知道，
2: 嗯，
0: 眼胶1200，小小一瓶，可是可以用很久，
1: 对，
0: 只有用在眼睛的周围而已，
1: 嗯，
0: 嗯，所以你用用看我们的产品好不好、嗯、？OK， 有需要记住，今天我们营业到5点半，
2: 对，
0: 不管丽人屋也好，善事也好，
2: 嗯、
0: 都到5点半，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嗯，
2: 好，我要跟大家聊到关于打扮这件事情、哦、
0: 嗯，
2: 大家应该知道，像日本人呐、啊，他们对于这种外在的注重打扮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0: 嗯嗯。
2: 像你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辈，他就算可能只是出去可能买个菜，他也会简单的打个丝巾、
1: 嗯，
2: 就小小的、
1: 嗯，
2: 就有一点点的小造型。
0: 是，
2: 那来自于东京大学的医学院的附设脑研究所，他们常年一直有在研究老年的医学、
1: 嗯、
2: 他就提到说，打扮这件事情啊，对于年长者来说会是一种乐趣，同时呢也能够刺激大脑哦、
1: 啊、
2: 那怎么说呢，
0: 当然
2: 对，
0: 你自己照镜子觉得自己漂亮
1: 开心，
0: 当然就会开心啦、
2: 啊、他说啊，他很鼓励这些年长者说，每一天起床的时候啊，你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你可以去想想说，哎，我今天想要穿什么样的颜色衣服、
0: 嗯、
2: 或者我今天想要穿什么袜子，或者是我今天要搭配哪一件上衣、
0: 嗯、
2: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搭配什么样的颜色的风格、
1: 嗯、
2: 对，他说这样子会让你的大脑啊，让他有点像在做体操的感觉、
1: 嗯、
2: 他就会一直在思考，就会有点在运动就对了、
1: 嗯、
2: 所以他就很鼓励就是年长者说，当你去注重花几分钟帮大脑做体操、
1: 嗯、
2: 去想一想怎么打扮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表示你在对自己说，哎，我还愿意把我自己的外表维持住、
1: 嗯、
2: 我还是有一点讲究的、
1: 嗯、
2: 我还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
1: 是，
2: 我还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哦、
1: 嗯、
2: 哎，这个时候你的心会更有自信、
1: 嗯、
2: 那另外一个呢，我也看到是来自于日本资生堂，资生堂是大公司，就是在日本嘛、
0: 嗯啊、
2: 总公司资生堂呢，他们自己也有在研究就是打扮啊保养这些事情，他们提到说，打扮的起点是干净得体的肌肤、
1: 哦、
2: 他说对，他说这个正是高龄者身心健康的关键、
1: 嗯、
2: 因为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在涂抹啊保养品的时候、啊
1: 嗯、就像一个画布嘛，
2: 对，你就当你的手去接触到你肌肤的时候，这种触感的刺激是可以帮我们的 大脑带来安心感的、啊、对，然后你的手又会的手指头又有点就是在活动的感觉、嗯、也是可以帮助你促进就防失智，也是有一点、嗯。

0: 点的帮助、
1: 嗯、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一篇报道真是棒，在擦我们爱迪斯保养品系列的时候除了变漂亮让皮肤变健康、
1: 嗯、
0: 又可以防湿疹、
1: 嗯、
0: 又可以带让内心带来自信跟安心感、
1: 哎啊、多擦一点保养品，
0: 对对对、啊、而且像秋花姐是早上也擦，出门前
1: 也擦，
2: 我三次，
0: 对三次，哇！我就会鼓励听众，我们要这样三三三的这种保养方式，
2: 我最近真的
0: 擦三次，
1: 没事的话每个小时擦一次都可以，
0: 也可以，
2: 不要这样子，不需要了，不需要。我自己感到很从来没有夸奖过我自己，
0: 嗯，
2: 啊，人家再怎么讲你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很客气，我都。会讲说没有啦，哪有这样子，然后就会讲出自己的缺点出来、嗯、你没有看到吗，我讲话好难看哦，嘴型好难看，我就会这样子你知道吗，反驳你知道吗。好，我最近真的我很对自己的皮肤感到非常的喜欢，
0: 嗯，
2: 以我的年龄我敢说很少有人像我皮肤这样子，
1: 嗯，
2: 我现在不但皮肤白然后看不到毛细孔，
0: 嗯，
2: 最重要细皱我没有，
1: 对，
2: 在最重要的是真的有一点亮到我没办法形容，
0: 嗯，
2: 很亮，
0: 的皮肤真的是
1: 超亮，
0: 透亮的，
2: 真是亮，
1: 而且你还加了矿物隔离霜更亮了，
2: 就是重点是顶级一直精华，
1: 嗯，
2: 有加在我们的提拉里面，
0: 对啊，因为它是皇室级的保养品、啊、
2: 真的，
1: 应该说每一道手续都必须要有，
2: 真的，
1: 他们都有尽一份功效、嗯、
2: 真的，所以说你通通都买才多少钱，你算算看，
1: 嗯，不到一万块，
0: 对，
1: 你去百货公司一瓶就一万了，
0: 真的，
2: 光是
0: 米
2: 子就一万多啊，
1: 对啊、
2: 嗯，是不是叫做 Napoli 嘛、嗯、是不是，
0: 对，
2: 那这大家都知道
0: LA 开头
2: 对呀、啊、不瞒你说啦、
1: 嗯、
2: 这是我一个朋友他的、先生的哥哥两个夫妻
1: 代言的
2: 进的、
0: 哦、代理
2: 进到台湾来、
0: 嗯、
2: 结果后来变成别人拿走了、嗯、因为听说效果很棒之后、
1: 嗯、
2: 那他们也不是专门在做保养品的，
1: 是
2: 他们是做贸易、
1: 嗯、
2: 那就去进这个东西来、
1: 嗯、
2: 结果没想到他后来、欸、被别人拿走了，
1: 对、
0: 嗯、
2: 大的公司拿走、
0: 嗯、
2: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在做保养品的，
1: 对、
2: 嗯、你知道吧，
0: 嗯，鱼子精华它是真的在好莱坞界
2: 贵到离谱，当时
0: 大家都会指定要使用鱼子精华的，
2: 他们进来的时候没有卖那么贵，
0: 嗯，
2: 才卖6000多块，
1: 嗯，
2: 结果换别的公司代理的时候变成10000多，
1: 对啊，因为代理费用也会变比较高、
0: 嗯嗯、
2: 不晓得啦，他为什么换了之后变那么高，
1: 就更高利润，
2: 这个从中间、嗯、从这个中间可见你就知道利润很高，
1: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不然的话刚进来的时候才6000多块，
1: 是
2: 那个年代已经很贵了，
1: 对啊，
2: 怎么变成10000多了，
0: 嗯，
2: 哦，太离谱了，
0: 那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好佛心价、
1: 啊、
0: 好亲民的价格，
2: 我个性就很简单、
0: 嗯、
2: 我穷过了，
1: 嗯，
2: 我也曾经羡慕过别人，
1: 是
2: 不要讲别人，我最羡慕的是我姐姐、
0: 嗯、
2: 那就是我们万里香的姐姐，
0: 嗯，
2: 她是当老师，
0: 嗯，
2: 所以呢她不是很会打扮哦，这个皮肤会怎么保养不是，
1: 嗯，
2: 但是呢她的穿着各方面哦真的是很有气质，
0: 嗯，
2: 你知道吧，那个年代她就已经会骑脚踏车，而且那个脚踏车她买的还是名牌的脚踏车，
1: 嗯，
2: 你知道吧、
0: 嗯、
2: 所以我就好羡慕她哦、
0: 嗯、
2: 啊，穿着真的很好看，
0: 嗯，
2: 很好看，
0: 很体面，
2: 但是那个年代她比较没有注重在皮肤的保养，
1: 嗯，
2: 你知道、
0: 嗯、
2: 所以说啊，我也曾经羡慕过别人、啊、没想到今天我自己能够把自己到了老了之后皮肤才变好变细、
1: 嗯、
2: 变白
1: 是
2: 变亮、
1: 嗯、
2: 我年轻时代是所有人都说我是黄脸婆，
1: 哎呀，这真的蜡黄、
0: 嗯、
2: 真的皮肤是蜡黄、
0: 嗯、
2: 真的是事实，怎么可能会变这样？
1: 对，
0: 我们也羡慕秋华姐啊，因为秋华姐每个礼拜六去弄头发的时候，都会被旁边的人称赞夸奖。对，
2: 今天又碰到那个阮嘉玲的弟弟，
0: 嗯，
2: 好奇怪哦，好久没看到他了，没有碰到他，
1: 嗯，
2: 今天碰到他，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认得了，
0: 嗯，
2: 结果我说，哎，我就问阿玲，我说啊，那不是阮嘉玲的弟弟，
1: 嗯，
2: 他说对啊，
0: 嗯，
2: 哦，我说哦，我好久没碰到他，他说他来的时间没有跟你。同时，
1: 对，
2: 同时的时间很少，
1: 嗯，
2: 就这样子啊，嗯，哦，就变胖了，
1: 嗯，
2: 啊，结果呢？
1: 你问他他吃什么？
0: 还可以耶，
1: 对，
2: 不好意思问那么多。结果呢？我从来没有跟他相认过了。

0: 啊，啊结果今天刚好他要经过我身边，
1: 嗯，
0: 啊，要到洗手间，
2: 嗯，
0: 结果我才问他，我说孝玲有回来吗？姐姐有回来吗？
1: 嗯，
0: 我就问他，
2: 嗯，
0: 他就看到我，他说，哦。哦，姐姐最近没有回来，我就讲，我说如果有跟你通电话，你跟他说说很对不起，我最近换了手机之后，阮孝玲跟我之间的 LINE 就这样不见了，
1: 嗯，
0: 所以我要找宇飞帮我找出来，
1: 好，应该在啦，嗯，
0: 在哈，应该不会不见了，所以我都没跟他再联系这样子，
2: 嗯，
0: 所以我说你帮我问候他，
1: 好，嗯
0: 哦，所以我在想念他，
1: 是。
0: OK， 继续安排这首歌，叫做《
1: 明月几时
0: 有》，苏东坡的诗。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

0: 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今天彩色人生邀约的是我们杨纯涵老师，纯涵老师你好。
2: 宇飞好，嘉瑞好，线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那接下来呢就要面对端午节了哦。那端午节不管是东方或者是西方，其实这个时间点好像都蛮重要的哦。所以呢端午节了，那你睡需要补充哪一种好运能量？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我们吃 B 群吗？
2: 哎，可以可以，夏天容易火气大，可以吃一些 B 群。
1: 对，这个能量指的是什么呢？是显精 B 群还是什么方面的？
2: 这个能量比较像是你目前在生活或生命状态当中，就是来到这个端午节这个阳气很旺的时间点，你可以透过这个节气这个时节的这个能量状态怎么去转化你自己这样子。
1: 好，那来看看我们每个人需要什么。那这样子的话只有在当天还是之后比方说延续到年底你都是需要这样的能量呢？
2: 比较像是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些建议跟就是你可以在当天做的事情，但是呢在一些建议的部分可能比较符合你这一阵子的状况，可能就是这两三个月都适用的。
3: 好，
1: 那老师，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怎么选呢？
2: 好的，那我就先跟大家讲题目啦，然后请大家根据你的一个直觉，就是挑选一个你觉得最适合你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1: 好的。
2: 好，那题目呢，就是说，端午节是我们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最适合补运、转气或者是调整能量的一个时节哦。那如果今年端午，你可以选择一样东西来帮自己补充好运能量，那你的直觉会是选择哪一个呢？
1: 好，
2: 第一个是艾草跟菖蒲。第二个是五色线。第三个是古铜钱。第四个是午时水。
1: 好，
3: 总共四个，
2: 没错。
3: 好，
1: 我选五色线。
2: 五色线，
1: 对，
3: 我想要选第一个
2: 艾草跟
3: 菖蒲。
2: 这现在好像很少见的吼。
1: 对，
3: 这样好像我很复古，是不是？很老派吗？
2: 不会，我也是很喜欢。
3: 好
2: 的，
3: 那请老师帮我们来解答呢。
2: 好，那应该听众朋友也选好你们心目中的答案了，我们现在就来解答喽。好，如果跟嘉玉一样呢，选择是艾草跟菖蒲的朋友呢，那你最近需要补充的好运能量是活化。那最近的你是不是心里面装太多事情啦？可能想很多，担心很多，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累累的，或者是失去方向的感觉哦。那艾草跟菖蒲在传统上面有这种驱湿、开窍跟除秽的意义。所以你的好运不一定是说要得到很多的东西，而是让你这种停滞的状况可以重新流动起来。那你可以趁着端午节的时候呢，在这个午时，就是11点到1点这个时间哦，就是比如打开家里的窗户啊，让空气流通，让阳光进到家里，然后也可以整理一下家里面角落，清掉一些可能放很久没有再用的东西，把钱包拿出来晒一晒。那如果你冰箱里还有去年没吃完的粽子，也可以一起把它整理掉了哈。对，所以当这个空间开始循环，你的身体也会开始就是呼吸跟活化的时候，就是你的好运气也会慢慢的重新恢复流动，就是才流回到你的生命中哦。
1: 好，这就是嘉玉选的。
2: 对，好。那如果跟宇飞一样选择五色线的好朋友呢？那你需要补充的不是 B 群哦，结界。最近的你是不是会有一种好像快要被淹没的感觉？就是好多讯息、好多意见、好多责任，就是一直充满你的生活哦。
1: 是。
2: 那五色线呢，在传统上它代表了一种五行平衡，有一种保护、护身，然后祝福的意义哦。所以它提醒你，不是要去隔绝世界，而是要回到你的中心。所以你可以趁着端午节的时候给自己创造一个小小的神圣空间，比如说你在你家里啊准备一些喜欢的香气、音乐、水晶啊，或者是你就到什么教堂啊、寺庙啊去走一走。那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这个时间跟空间是好像给你自己的一个神圣的时间这样子，让你的好运呢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停留的。
1: 好，
2: 好的，嗯，那如果是选择股铜钱的朋友呢，你需要补充的好运能量是投入。
1: 是
2: 哦，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找方法，想要赶快就是有一些什么

0: 会啊，还是什么捷径可以翻转一下局势哦。
1: 嗯，
0: 但是呢，就因为这样子，也一直好像没有实际上展开行动。那古铜钱呢，在传统的仪式里面，它不只是财富哦，它也代表一种承诺、交换跟投入。
1: 嗯，
0: 所以你的好运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1: 嗯，
0: 它需要你把你的时间、心力就是给放进去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在端午节这一天，你可以准备168元的硬币，用50水就是洗完之后呢，就把它放到你的钱包里面。
1: 嗯，
0: 然后提醒自己，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每天来去累积。那接下来的14天，你也可以为你自己想要去得到的，或者想要去有进展的那件事情，就是每天持续做一个小小的行动。
1: 嗯哼，
0: 那你的财气，你的想要的好运呢，是需要你持续去动，它才会开始慢慢的发芽哦。
1: 嗯
0: 嗯，
1: 好，再来最后一个。
0: 好，最后一个选择50水的朋友，你需要补充的好运能量是信任。那你最近其实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啦，就是照顾家庭啊，规划生活啊，很努力的就是在处理很多的事情，让事情变得更好。可是你可能很久没有放松下来了。那50水呢，它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它并没有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它就是静静的在那里，然后承接这一整年最旺盛的这个阳气哦。所以你的好运也是这样子的，就你不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而是你要允许自己可以接得住。
1: 嗯，
0: 那在端午节这天，你可以留一些50水在你洗澡的时候用来泡泡脚啊，洗脸啊，或者是放点精油啊，放松，让你自己知道呢，你是值得被照顾的。那有些好事你不需要去追，它也会在对的时间慢慢到来哦。
1: 嗯，好，那这就是，那老师，我们选的这个是不是也代表我们真的在端午节的时候，也适合去，比方说喝50水啊，或者是带这个五色线啊，或者买这个艾草放在自己的家里啊？
0: 对，可以的，可以的。
1: 好，那现场电话是23712350哈，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问问题。那问了问题之后，老师他需要提供什么样子的资料给你吗？
0: 他只需要告诉我他的一个疑问跟他想知道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就会来帮他连接他的能量跟抽出他的一个牌卡答案这样。
1: 好，23712350，来，我们先让我们嘉玉来做个示范。
2: 好，哎，老师，我想问一个很特别问题，就是我有3个小孩，那我的老三啊，他其实就是在端午节那一天出生的，对，他出生那一天刚好就是端午节，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小孩怎么那么特别，他是自然产，我不是说去剖腹算日子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他很喜欢运动这方面的事情啊，他说他将来就是如果想要往足球方面的话，适不适合他？
0: 哦，足球方面方面是不是？哇，最近世足也快开始了。
2: 对对对，他很喜欢什么 C 罗啊？
1: 那可能要去跟 C 罗说，C 罗或梅西说，愿不愿意投资他？因为他之前不是投资一个好像非洲的，然后后来还引荐他进他的球队。
0: 好，那我抽出来这个牌卡，我觉得他可能可以让他有机会去尝试。我觉得足球或是运动不见得是他人生的最终选择，可是会是给他生命转化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可以鼓励他去投入去练习，如果他真的很喜欢的话。那特别他在端午节出生，这种运动啊就是很洋气的活动其实是蛮适合他的这样子。
2: 对，
0: 所以他会在这个投入的过程当中，就是逐渐的去对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新的看法跟发现，更适合他的道路这样子。
2: 哦，好，足球可以是陪伴他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0: 可以就是陪伴就好了。
2: 好，
1: 那我们现在就接电话，2371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现场电话是我们的杨纯涵老师。午后2点，你好。
3: 喂，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
3: 我想问我的孙子哦，最近好像晚上都很晚回来，我想说他不知道在做什么
0: 啊，所以是想知道孙子现在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
3: 是。
0: 好的。
2: 你孙子现在几岁啊？
3: 啊？
2: 他现在几岁？高中吗？
3: 31岁。
2: 哦，31了哦。
0: 31啊。
2: 哦、
0: 好，已经是成年
3: 了。晚上很晚回来。
2: 哦。
3: 他不知道在做什么，我都怕他去做坏事。
2: 哦。
0: 好的，哎，看起来是不用担心他做坏事啦，不过他可能有一些事情他是在忙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比较是跟他事业或是啊，就是他可能在忙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跟他工作是

0: 欢的
1: 啊。
0: 哎，有听到吗？
2: 这样有听清楚吗？
1: 哎，对
2: 啊，你的孙子他可能在忙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啊。
0: 对对对，不用担心，他还没有事情，
1: 不用担心哦。
0: 对，不用担心，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谢谢老师，
3: 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4: 喂，大家好。
3: 是，你好。
4: 问我的财运。
0: 财运。
4: 嗯，喂。
0: 好的。
3: 好。自己的财运吗？
4: 嘿嘿，
3: 嗯，
0: 哦，好，财运的部分看起来很不错哦，就是慢慢的、缓缓的有在发展当中。他比较不，
4: 喂喂，好小声哦，
0: 好小声吗？
2: 小声，
4: 哎，
0: 是不是最近大雨讯号不好？
3: 我们这里都是推最大声，这样可以了哈、哦。
4: 可以。
3: 哦，好、嗯，我知道什么原因了。好，谢谢。
0: 好的。就是财运的部分是还不错的，就是一种慢慢在发展中的状况，那它不会突然的变得很好或是突然的变得很糟，但是就是有耐心等待它持续的发展这样子。
4: 那现在可以买财股吗？
0: 现在要买财股的话就是比较谨慎小心啦，然后需要一点时间，就是放长线，不太适合短期的这样子。
3: 嗯，
0: 对对对，
4: 短期还是可以买就对了，
3: 不适合
0: 短期，
4: 啊、
0: 嗯
4: 哦、不适合短期，
0: 对，
4: 對
0: 要放长，要放长，
4: 还是可以买、
3: 嗯，
0: 对，是还可以的。
4: 好，
3: 好，谢谢你，好，
2: 谢谢。
3: 午后两点你好，
5: 嗯，
2: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还有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工作运，
0: 工作运，好的、
5: 嗯，谢谢。
0: 目前是已经有工作了吗？
5: 有
0: 在做哈，
5: 对，
0: 那工作运的部分，哎、欸，看起来就是稳定的发展，然后会有比较多跟人际关系有关的部分，对，就是你可能需要去多结交一些朋友啦，这样子，那要主动一点，这样子，那是发展的就是顺顺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5: 这样子哈、
0: 哦，
5: 那、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需要注意的部分就是人和吧，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要比较需要去维护他这样子，对，不要自己冲太快就不小心得罪别人了。
5: 哦，
0: 嗯，对对对，
3: 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6: 老师好，大家好，
2: 你好，
6: 我也想问我的财运，
3: 嗯，
0: 好的，财运的部分，好。财运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就是哎，我觉得比较是还过得还不错的生活，比较像你一直以来状况应该都还蛮不错的，然后不会说突然的变得很多，但是也不会让你变得好像很匮乏的状况。
6: 哦，
0: 对，所以你应该有蛮多不同的就是收入的来源啊，所以这个生活看起来是过得还不错啦，这样子。
6: 哦，了解。
0: 对对，
3: 好，谢谢你，
6: 好，谢谢老师，
3: 拜拜，
6: 谢谢大家。
3: 午后两点你好，
7: 喂，你好，
3: 是，
7: 你好，
3: 你
7: 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嗯，
7: 阿导师好，
2: 啊，你的问题，
7: 好，我吼想要请教讲，我有一间厝买去啊。
0: Hey,
7: 我起码说思念你呀、
3: 啊！哎呦，这卖掉还是想念了、
2: 啊？还想
7: 他、啊？有没有桂林吼？
0: 对，
7: 干那到迄度到帮忙还是安怎，搁再买回来？
3: 哎呦，第一次听过哎、欸！
0: 买回来，
3: 嗯，
0: 好，
3: 要买回自己的房子哦。
2: 嗯，
0: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买回来哈、嗯？
7: 对，
0: 我可能有机会。对，就是找你可能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里长，还是你们那边比较地方比较熟的人去，就是说说看是有机会的。哦、嘿、
3: 嗯，
0: 对对对，
3: 好，好，谢谢。
7: 那我还要问你，以后的那个今年的财运怎么样？
0: 哦，今年的财运是吗？
7: 嗯，
0: 好的。
3: 哎、
0: 嗯，今年的财运呢？好，今年财运的部分要比较注意一点，因为可能你在钱的运用上面要小心，有时候会出现两个都很重要的选择，所以不要让自己就是卡得很紧，就是多留一点比较保险的会好一点这样子。
7: 哦，
0: 对对对，
7: 我大部分都投资在那。
0: 对，那你还是要留一些就是现金，你生活上够用的，不要卡死、啊。
3: 好、
2: 嗯，
3: 谢谢你，好，拜拜，
7: 大家平安。
3: 好，午后两点你好。
8: 进来，进来。哎、
3: 欸，
8: 嘿、
3: hey, ，你打电话来，
8: 等一下哈、喔。
3: 好，进来、
9: 欸。喂，
2: 喂，
0: 你好。
3: 你要问什么？
9: 我要问我的婚姻。
0: 婚姻。
9: 嘿，
0: 好。

0: 目前就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嘛，哈。
1: 嗯。
0: 哎，好。哎，这个，你们之间的关系状况应该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哈。
1: 嗯，
0: 对，我觉得要说有很大的改变，好像是有一点难呐、啊。然后，要关系要进步的话，你们自己都需要就是愿意提出勇气，跟让着对方一点这样子，尤其是在讲话的时候不要。太争执对错的部分这样子
1: 哦，
0: 对，如果你有想要修复这个关系的话，那如果没有，就是过各过各的生活吧，也不错啦。
1: 好，
0: 不勉强，
2: 谢谢你，
0: 好，
2: 拜拜。五后两点你好，
3: 哎，雨飞好，老师好，
2: 小雨
0: 好，
2: 你好。
3: 我请一下我的身体，

0: 我说那个好看那个电视那个都说今年羊不好，我不晓得72岁的羊。
1: 嗯哼，哎，我羊是不是不好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压力蛮大的，所以你给自己很多的重担，然后比较少休息，所以练习去放松。
0: 那身体不知道没问题耶，我去也检查了检查了，没怎样，可是就觉得怪怪的。
1: 对，你的身体问题比较多是跟压力有关，就是休息太少，压力太大，就是长期慢性压力是引起的这样子。
0: 这样子哦。
1: 对对对，所以你还是要慢慢的学会放手跟放松，这样你的生活才平衡，才能过得慢慢比较好一点。
2: 嗯，
1: 对对对，
0: 他没有
1: 这
0: 么严重，没没。那叫什么？哎呀，那叫什么时候才会那个、啊、放松了？不晓得。
1: 什么时候才会好哦？
0: 身体里面没有。不知道什么状况。
1: 嗯哼，身体上面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状况，就比较多发炎的那个反应都还是跟压力有关啦。
2: 嗯，
1: 对，
0: 啊，我就觉得是压力，可能
2: 对啊，自己要调
0: 下，都放不下，
2: 老师没办法帮你解决压力啊。
1: 你要练习放手啦。
2: 对，
0: 谢谢老师，
2: 好，谢
0: 谢
2: 你，
0: 好，
2: 拜拜。好，那我们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里了，谢谢淳安老师，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拜
2: 拜，
1: 谢谢，
2: 端午节快乐，拜拜。好，嗯，对，的确哦，这个压力这个问题，你只、
3: 嗯、
2: 真的没有人能够帮你解决，
3: 对，
2: 只有自己、
3: 嗯。
2: 然后这个累积下来的哦，你也不要想说，哎，那我努力了5天了、
3: 嗯、
2: 啊，为什么我的身体都没有改善？
3: 嗯、
2: 但是你可能已经。没有努力50年对,
3: 对，
2: 所以这种都是我觉得所有的慢性病真的都不能急、
3: 嗯、
2: 就是它会发生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3: 对，
2: 所以同样要变好、
3: 嗯、
2: 你也不要想说只花几个月就能够变好、
3: 嗯、
2: 没有要持之以恒，
3: 对、嗯欸、其实我觉得压力这件事情我刚刚不晓得我有没有听错，刚刚那位听众他好像有说我这个压力我是要怎么放手、要怎么放松，
2: 他说没办法，
3: 他
2: 已经自己先放弃了他自己了。
3: 对，那我、嗯、我觉得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应该要先去想说你觉得那个症结点在哪里、
2: 嗯、
3: 到底是你其实好像就放下，想办法让你的想法放下、
2: 嗯、
3: 放手了，还是说你试着去让自己譬如说做一个你喜欢的热爱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去让你的压力放松？因为每一个人能够缓解你的压力方式不一样、
2: 嗯、
3: 所以你要先去找到你的压力可能是哪一件事情，哪一两件事情，然后再去想我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放松那个压力。
2: 对啊，像我有写一首歌叫做悲观的人永远正确，乐观的人永远前行、
3: 嗯、
2: 其实它是一句话啦，
3: 对，
2: 他就说你看很多人悲观怎么样，哎呀股票一定跌、
3: 嗯、哼
2: 啊，一定赔、
3: 嗯、
2: 对，他总有会赔的那一天、
3: 嗯、
2: 然后他就会说你看我说中了吧，
3: 对，
2: 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这些每天都悲观的人他其实做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因为他怕会发生嘛，
3: 对啊，会绑手，
2: 而且最后一定会发生、
3: 嗯、
2: 因为那个只是几率一定会发生的问题啊。
3: 对啊，
2: 那乐观的人就是不有更好的、
3: 嗯、
2: 等等的啊、哦，我这个我有办法去克服我的疾病、
3: 嗯、
2: 他虽然不见得一定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但你会发现他不断在进步、
3: 嗯、
2: 所以呢人真的很多时候啊没有任何人会放弃你、
3: 嗯、
2: 唯一会放弃的就是你自己、
3: 嗯、
2: 所以永远都要乐观啊，要相信自己可以的啊、嗯、不管什么压力你都能克服，如果不能克服就多吃2颗优康宁就能克服了。

0: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把我的钱还给我啊！我们常常讲说、啊，不要太把自己的太早把自己的财产啊过给自己的孩子，不要想说省那个税，对不对？
1: 嗯，是。
0: 看到一个新闻，是政府最近在推的哦，这是在六月初，金管会正式宣布把全龄金融纳入为国家核心政策。什么叫全龄金融哦？就是我们通常把金融认为就是这些年轻人啊，在打拼的人啊，特别重视。可是年长人好像跟金融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讲说要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好，不只是照顾年轻人跟上班族哦，那他们就说，那高龄人对于金融业需要些什么呢？他是讲两个，第一个就是以房养老，第二个呢就是安养信托，然后第三个是长照保险、这可能是对于年长者来讲最大的一个支柱、那我这个长照保险因为比较复杂啦，就是你先投保嘛，你之前在你有这个比较宽裕的时候，工作能力的时候、就要先做好自己的老的规划，
1: 对，
0: 那个保险规划哈。那我们就来讲两个，第一就是那个以房养老，我妈妈有嘛，现在也变得一个正式的名称了，我、听起来好专业哦，叫做商业型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有够长，还是
1: 落落等，
0: 对，还是以房养老比较快啊，
1: 对啊，
0: 一下就能够了解，但是它可能因为现在变得这真的商业化了哈、那现在也越来越多人知道怎么样去做了哈、那当然会看，因为照你的房子的房产的位置，那以房养老是特别针对哪一些人，就是他有钱，但是他的钱只剩下那一个房子，那很多人要居住嘛，那但是呢就变得说生活很刻苦，但是不是，其实你那是一个保障，你可以用你的保障去贷款、但是一般人年纪大也贷不到钱、所以必须要用以房养老的方式才能够从银行那边拿到钱、而且是零花钱、它不是一次给你啊，让你慢慢花、它就是避免说啊，你一拿到大钱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就花掉了、被骗了等等的，它不是，它是希望能够陪伴着你一辈子。

0: 思。
1: 好，
0: 那另外一个刚刚讲的安养信托，
1: 嗯，
0: 我觉得安养信托这个对于这个不孝子孙可能很有帮助、
1: 嗯、
0: 为什么呢？啊、安养信托就是你有一笔钱，然后直接由银行帮你做信托、
1: 嗯、
0: 然后呢他一月份来给你薪水一样、
1: 嗯、
0: 然后让你每个月有固定的生活费，然后这笔钱也不是任何人能够动的、
1: 嗯、
0: 啊，因为有些 老人家说我就放在我的户头啊也不错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孙子可能说阿妈哦、我要买车
2: 我要买车
0: 我要买车、哎、你就说、哦、阿嬷好你阿嬷好你、
1: 嗯、
0: 对吧，然后结果你的那个本金就越来越少、
2: 嗯、
0: 最后连自己都养不起、
1: 嗯、
0: 那这个安养信托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
1: 嗯、
0: 那他们讲说安养信托大概是怎么呢，就是费率也不会很贵、嗯、开办费大概5000到3万不等、嗯、然后呢每年的管理费大概就是信托资金的1/2到1/7，如果我们以500万来计算的话，
2: 千分之二就是1000万，就是2万，
0: 对，
2: 就是一年，
0: 嗯，一个每年，对、
2: 每年才
0: 2万，所以我们用500万来计算的话、每个月的、
2: 就是、1万
0: 嘛，每个月的管理费不到3000块，所以其实负担并不高、
1: 嗯、
0: 那最主要是怕你说这笔金额突然之间消失、嗯、尤其像现在诈骗，
1: 嗯，
0: 诈骗他们特别就会去锁定，像那一天我在节目有说嘛，就是说当你房子还完贷款之后啊、
1: 嗯、
0: 就是做好这个动作，但不要去结，
1: 嗯，
0: 因为结了以后呢你就会变得有房产，
1: 嗯，
0: 然后没有任何的借款证明、
1: 嗯、哼，
0: 他们说现在有一些诈骗集团就会专门找这样的人
1: 哦，
0: 然后就知道说你有办法再去把房子去抵押、
1: 嗯、哼，
0: 所以他就想办法去骗你的房子，
1: 嗯，
0: 那同样的这个信托也是一样，你这个钱信托了他就骗不到了，
1: 嗯，
0: 像最近大陆也是诈骗盛行啊，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怕自己的小孩子被骗，甚至说有一些是像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影集叫做铁拳教育嘛，
1: 嗯，
0: 他们就是有很多的赌博集团、
1: 嗯、哼，
0: 他们直接去骗学生，
1: 嗯，
0: 让学生染上毒瘾，
1: 嗯，
0: 但学生没有钱啊，
1: 对，
0: 但是爸妈会帮他还，
1: 哦，
0: 然后他们就是让他有那种赌博，因为学生没办法控制自己想要赌博的那个欲望、
1: 嗯、
0: 想要翻身嘛、
1: 嗯、
0: 然后呢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些爸妈很酷，他在孩子一满18岁、
1: 嗯、
0: 就帮他去申请信用卡、
1: 嗯、
0: 而且是最小的额度、
1: 嗯、哼，
0: 然后刷爆、
1: 哦、
0: 然后
1: 用这个策略让
0: 孩子信用破产、
1: 嗯、
0: 所以呢孩子之后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金融交易、
1: 嗯、
0: 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他不被人家诈骗、
1: 嗯、
0: 蛮极端的啦，
1: 就一个策略啊
2: 这个其实可以找有关单位来做专访，让他们讲的更详细一点，
0: 嗯，
2: 可以安排在礼拜二、啊、
0: 可以、哦、嗯，
2: 比如说好那我做信托了，
1: 嗯，
2: 哎，1/2是很便宜，
0: 嗯，
2: 你1000万一年才2万，
0: 对，
2: 费用才2万，
0: 嗯，
2: 那你就可以在信托过程当中跟银行协议、
0: 嗯、
2: 就是要写得很清楚，
0: 对，
2: 好、哦、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嗯、我要怎么样，好，那你到你比如说有一天上帝约你去喝咖啡之后、
0: 嗯、
2: 你剩下来了多少钱、
0: 嗯、
2: 这些钱一定要给你的儿子跟女儿吗，或者是你的子女吗，
0: 这细节要问一问，
2: 对，这些真的要明白、
0: 嗯、
2: 要清楚、
1: 嗯、
2: 那这些是不是剩下来的税是不是照课，
0: 嗯哼，
2: 好，课税是这样子，嗯，根据我所知道的啦，好、
1: 嗯
2: 哦、就是说免税额，一个人的免税额是1200多万，
0: 嗯，
2: 然后再加上子女如果有配偶的话是500多万，
1: 嗯，
2: 再扣500多万，
1: 嗯，好、
2: 哦、再来这500多万免税的意思，然后、嗯、再来一个子女是如果还没结婚哦，结婚就不算哦，好、哦、还没结婚的是50几万而已，
0: 嗯哼，
2: 好、哦、再加一个丧葬费，
1: 嗯哼，
2: 加一加不到2000万，
1: 嗯，
2: 不到2000万，顶多如果还有配偶的话那顶多是2000万，
1: 嗯，
2: 好了，那你如果比2000万多出来超过5000万的话，5000万以内，
1: 嗯，
2: 多出来的超过这5000万以内是10%的税，
1: 嗯哼，
2: 超过5000万是15%，到1亿以上的话是20%，
0: 嗯，
2: 就到这里为止，
0: 是，
2: 就到20%为止，但是呢如果你的子女是不孝，你根本不要想给他，
1: 嗯，
2: 我可不可以就是说、嗯、 我要给别人可不可以、
1: 嗯、
2: 那可能你的子女有他的保留份，
0: 对，特留份、嗯、
2: 特留份好，一定要的好，基本的特留份，其他你要给别人一定要写遗嘱，
0: 嗯哼，
2: 要写得很清楚，不能够自己写一写、嗯、一定要去公证
0: 对，
2: 如果没有去公证你就要找律师写，
0: 嗯哼，
2: 好，律师就可以帮你好、
0: 嗯、
2: 再来就是你可不可以我要捐捐到慈善机构，
0: 嗯哼，
2: 我都不给家里的人，
1: 嗯，
2: 家里的人已经经济不错了，
0: 对，
2: 比如说、
1: 嗯、
2: 我要全部捐、
1: 嗯、哼，
2: 可不可以、
0: 嗯、哼，
2: 需不需要课税、
0: 嗯、
2: 捐款应该就不用课税吧，
0: 对啊，
2: 应该是这样、
0: 嗯、
2: 问清楚了、
0: 嗯、
2: 这些事情应该我们听众朋友都很需要知道、
0: 嗯、哼，
2: 听我们节目大部分都稍许有年龄了，
0: 对，
2: 你不得不懂得去规划你的财产，
1: 对、
2: 跟不动产、
0: 嗯
2: 应该懂得规划，而且在美国你知道吗，对这税的事情，哎呀，
0: 小的时候就开始学，
2: 连小时候开始就懂了，
0: 嗯，
2: 你知道吧，好厉害啊、哦、
1: 还有理财课是不是、嗯、
2: 真的、
1: 啊、好棒
2: 所以说不能不知道、哦、OK， 继续安排歌曲吗？
0: 可以，
2: 我今天有个原因呈现哦，
1: 呈现，
2: 嗯，好，所以呢安排这首叫什么呢？
0: 绿草如茵的家园，
2: 哇，好听、嗯、喜欢

0: 们听众真的很棒啊！我最近 po 了一些老照片，听众朋友还夸奖了，给我很大的鼓励，还有这么多人都留言，真的很棒。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这午后两点还有没在做脸哦？
1: 还有在做脸？
0: 这是民国69年的事情了，因为我 po 了一张那个张艾嘉。就到我们店里来啊，当天开幕的时候来店里啊，我们合拍照片，他就问说是不是现在还有在帮人家做脸
2: 啊？丽人屋没有，但是我们有居家做脸。就是你把我们爱迪斯整套买回家，就是居家做脸。
1: 是哎、欸，很棒。
0: 那我们另外一个听众还是男生哦。

0: 帮我回答，回答他说，已经没有在做脸了，但是呢，就是变成就是当我们的 showroom， 就是我们产品的这个
1: 展示中心，也是贩售中心啊，你自己过来也可以，
0: 对，也可以买，也可以在我们店里买，现在就没有在做脸了。好，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个男生哦，还帮我回答，好可爱啊！
2: 他应该也有在用爱迪斯的产品哦，
0: 是忠实听众了。这里看到这一篇呢，就是我在在删掉很多东西的时候。这一篇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应该有，宇飞应该有听我叫做健康歌，
1: 健康歌，
0: 对，叫做什么？写的是什么？叫太阳出来晒晒背，应该有吧？
1: 有
0: 哈，新鲜空气洗洗肺，五谷杂粮养养肺，养养胃啊，胃，漫步走走别太。

0: 少熬夜，来早一点睡，争取活到100岁，早一点睡，有可能。
1: 是，
0: 我昨天睡6个钟头59分，差一分钟啊，就七个钟头，但是我前面2个钟头没有代表，因为我没有代表，
2: 对，
0: 就睡觉，
2: 没记录，
0: 就在看新闻。新闻看看就睡着了，睡了2个多钟头，到差不多11点左右，11点多，然后起来梳洗，然后再继续睡，睡到我看的时候是7点了，我才醒来，我说我继续要睡，我跟那个玛丽安说你也继续睡，结果呢我就起来去洗手间，然后他就帮我把那个手机跟眼镜帮我就拿到洗手间放着，然后我到洗手间，你既然把我的手机都跟眼镜都带来了，我干脆坐在洗手间就看手机泡脚，我就没有再睡了，很好，泡脚真的很棒，
2: 对，
0: 好，刚刚讲到是什么，就是少熬夜，早一点睡，对不对，争取活到100岁，身体健康是第一位，送给族群每一位，好可爱哦，这一篇不晓得多久没念给大家听了，以前应该有念过，以前一定有的。好，今天我有个原因要呈现，
2: 是
0: 听众朋友现在要不要听，
2: 好，
0: 可以吗，
1: 可以，
0: OK 齁，等一下你们还有感恩的心，对不对，
1: 对，感恩的心单元，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0: 对，讲讲，讲讲一些感恩哦，看要感恩谁哦，我刚刚还打个电话去给梅子嘞，
1: 感恩梅子姐，
0: 真的，她每天要给我电话。好，原因呈现，听听看。
3: 真正的福报不是儿孙满堂，也不是家财万贯，而是过了70岁，老天爷还没收走你这6种能力，这真的是老天在疼你。第一，想吃就能吃，这不是废话。你看多少有钱人，面对山珍海味却吞不下去，消化不了，胃口好代表你的生命力还在燃烧。第二，沾准头就能睡，没有浑身疼痛折磨，没有心事压得喘不过气，能睡个好觉是老年人最顶级的奢侈品。第三，两条腿还听使唤，不用轮椅，不用拐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叫自由。失去了腿脚，世界就只剩下窗户那么大。第四，脑袋里记得事，认得清人，记得住回家的路，没变成家人的负担，没活在混沌里，这比什么都强。第五，身边还有个能吵架的老伴儿，别嫌他烦，看看那些孤单的老人，家里安静的让人害怕，有人陪你拌嘴是福气。第六，儿女没给你惹祸，孩子不用多大富大贵，只要不欠债，不啃老，不让你操心，这就是祖上积德。这6条哪怕只占了一半，你都该笑着醒来，因为这世上有多少人连1条都奢求不到。
0: 听到没，我唯一缺点就是坐在轮椅上，其他我都很 OK。
2: 没有你，
0: 他第二条就马上
2: 吃就吃，这一点你也不太 OK。你不能什么都吃，你要挑。
0: 我这么挑都能够还 OK 哈，真不简单。
1: 对啊，其实秋华姐的胃口挺好的，我觉得这样很棒。
0: 我吃的不多，
1: 她刚第一点就说能吃。
0: 哦，对，
1: 就是这样。
0: 那我吃啊。但是呢我吃的不多，很多东西我不能吃，太凉太燥也不能吃，所以还能够有这样的身体，我真的要很庆幸，庆幸我们公司有进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刚刚要出去吃胶原蛋白，我连吃2大瓢了，因为中午没吃东西嘛，所以说洗头来不及了，等到宇飞我洗完的时候刚好宇飞来接我，所以本来想要去买大馄饨，来不及，来不及，所以呢宇飞已经来到那个洗头店接我，所以来到这里才请那个玛丽安帮我去买什么，买一个三角饭团，
1: 对，
0: 买一个那个什么
1: 茶叶蛋
0: 三角饭团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怎么开，
2: 不会是
0: 我到底是怎么了，笨到这种程度，怎么开都开不好，所以我是1/3，
2: 是。

0: 之一就弄不好，我就没吃。
1: 没关系，黄仁勋应该也不会开。对，
2: 为什么？
1: 因为邱小姐要干大事的，不是做这种小事的。
0: 你好了，
1: 这种小事让我们做就好。
0: 你好了，你也不会啊。
1: 我会啊。
0: 真是笑话。好，刚刚真的好满足的吃两大瓢的胶原蛋白，真的是，我真的发现，的确有年纪的人牙缝都好大，真的
2: 会。
0: 那我现在好像有停止了，
2: 因为胶原蛋白补充的好啊，
0: 你牙龈就不再萎缩，牙龈不萎缩，你牙齿不但我四颗牙齿真的眼睁睁就这样固定了，我本来是疫情过后，因为估价估过两次，三颗牙齿估过两次，有一个要跟我拿多少钱你知道吗？最贵的那个18万，18万，
1: 三颗植牙还是
0: 植牙、那我问人家，人家说便宜，18万说便宜啊，
1: 对，
0: 一颗6万，
1: 对啊，他便宜啊，
0: 他说现在一颗都是10万的，还有12万的，我听了以后还好，我现在已经固定了。我本来是摇晃嘛，在疫情之前会摇晃。我去看，结果呢，医生叫我说拔掉，直接植牙，直接植牙。这不过这个已经是8、9年前的，7、8年前的事情了。所以现在居然不用拔掉，还固定了。就是因为听众告诉我们，既然吃胶原蛋白，能够巩固牙齿。
1: 对，
2: 对啊，
0: 这听众告诉我们的，
1: 是
2: 帮助牙龈。
0: 你知道，我做梦没想到的，还有让牙龈不会萎缩。
1: 对，
0: 哇，我这三颗牙齿让我省了18万呢。
2: 我前天我也在讲啊，我前几天就检查牙齿的时候，然后医生顺便帮我照牙齿 X 光，然后他说我就是右下角的最后一颗智齿，因为胶原蛋白真的对牙龈这么重要，
0: 真的。
2: 然后但他跟我说我帮你填充，我要跟你收3500，
1: 哎呀，
2: 他就先报价给我，
1: 那你就拿那一罐，说我这一罐不用3500，你用这个填。
2: 我那时候就默默心想说，我吃我们家膳食的胶原蛋白就好，德国第一大厂。那个就很赞了，
1: 1680，
0: 德国谢丽塔的，你们都可以去打听，可以去查询，好不好？我们的就是纯的，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1: 对，
0: 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三颗牙齿赚到了，
1: 是
0: 18万，不过现在都不止哦。
1: 而且最好是用自己的是最好的，不要用什么替代的。
2: 是没错。
0: 好，继续安排的歌曲
1: 《微风往事》，
0: 是的，民歌。这是郑宇唱的。

0: 看到今天啊，这不是今天，前两天的早安。现在有很多早安，上面会写几个字，都写得很棒。
1: 嗯，对。
0: 像这样子的，我都会把它拿来po在上面。嗯，大部分这个都是我po的比较多。他说：“把自己照顾好，明天才会更好。”
2: 嗯，
0: 不管几岁。健康万岁、
2: 嗯、
0: 没错，
2: 对，
0: 只要打电话27519911、嗯、保证你永远健康，
2: 对，
0: 而且又便宜，
2: 没错，
0: 像我们的优康里你看看里面有维生素 B 群，来自德国的、嗯、
2: 是
0: B1,B2,B3,B5,B6,B9,B12 连 B7 都有，
1: 对，八种完整的配方，
0: 真的棒极了、嗯、尤其是一定要记住吃 B 群，里面尤其是B9 跟 B12 专管你的脑神经，
1: 对，
0: 现在全世界三分钟就有一个失智、
1: 嗯、
0: 一个阿兹海默症、
2: 嗯、哼，
0: 多可怕，所以说连家人都不记得他是谁、
2: 嗯、
0: 所以说千万不要让自己有失智的机会，
2: 对，
0: 好不好、
2: 嗯、
0: 所以维生素 B 群一定要吃，
2: 是
0: 好，那我们的呢是维生素 B 群是主成分、
2: 嗯、
0: 跟姜黄素都是主成分、
2: 嗯、
0: 所以呢我们用的是德国的，
2: 是
0: 环氏型的、
2: 嗯、
0: 所以你吃下去哎，到了晚上你的、尿液还是一样有颜色、
2: 嗯、
0: 黄黄的颜色、
2: 嗯、
0: 这是 B 群的颜色、
2: 嗯、
0: 代表它还继续在吸收，
2: 对，
0: 你知道吧，不是说你吃下去大概大概上两次的洗手间
2: 就没了
0: 就没了，
2: 嗯，
0: 代表它还没吸收 就已经排出去了，
2: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的好就好在这里，
2: 是环氏型，
0: 对，好，再来就是怎么样，我们里面有、提炼到 98% 的姜黄素，
2: 对，
0: 它可以提供给你整个身体发炎的预防、嗯、
2: 刚刚听众朋友就需要、嗯、他说压力大、嗯、身体发炎，
1: 对，
2: 所以就需要姜黄素，
0: 对对，真的很棒，姜黄素、
1: 嗯、对，
0: 提高到 98%， 那要有多少的姜黄的姜黄粉才能提炼出来、
2: 嗯、
0: 那么一点点，
2: 是
0: 98%，
1: 高纯度又高吸收率，
0: 就是啊、嗯、啊，里面还有黄金藓，
2: 嗯，
0: 这都是外销的耶，
2: 嗯，
0: 我们每次要订的话都要两个月前就要跟这个公司讲，他才能订得到黄金藓、
2: 嗯、
0: 知道吧，他保护你的肝脏，
2: 是，
0: 让你在应酬的时候不要受到肝脏的伤害，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很多啦，我不会形容、
2: 嗯、
0: 啊，真的是黄金藓真的太棒了，
2: 很重要，
0: 别人大概不会用这么好的、
2: 嗯、
0: 再来里面有大蒜素、嗯、
2: 对，这是大家最喜欢大蒜精改过来的、
0: 嗯、对，好，里面还有锌的成分、
2: 嗯、
0: 锌的成分就是成长的孩子是最需要的，
2: 是
0: 增加体力的人也是最需要的，
2: 没错，
0: 我想大概我就是吃优康宁、
2: 嗯、
0: 不然我没有办法吃补嘛、
2: 嗯、
0: 什么补都不能吃啊，
2: 对，
0: 很讨厌呢、嗯、真的，
1: 那姐就靠优康宁来补
2: 也好，就吃的特别勤快，绝对不会忘掉，
0: 就是啊，嗯，没有它不行，我没有它不行，
2: 嗯，
0: 优谷里也是一样，
2: 是
0: 两个月份1980，
2: 嗯
0: 啊，
2: 每天要吃六颗、哦、
0: 跟优康宁一样，
2: 嗯，
0: 我现在吃九颗、
2: 按
0: 照三餐吃，
1: 嗯，
0: 按照三餐吃、
2: 嗯、
0: 对，因为我这个年龄有这个需要了、
2: 嗯、
0: 你知道，好，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补骨三宝、
2: 嗯、
0: 哪三宝，葡萄糖胺，
2: 对
0: ，MSM 跟那个
2: 软骨素，
0: 嗯，好，那 MSM 跟这个
2: 猫爪藤，
0: 猫爪藤它是泌乳的国宝、
1: 嗯，
0: 它是草药来的，这两样合在一起，目的在哪里？
2: 消炎止痛，
0: 对，
2: 嗯、
0: 因为我们到年纪大了，走那么久的路了，
2: 嗯，
0: 几十年了，
2: 嗯，
0: 你的膝盖骨缝里面的那个液体的东西是慢慢会流失的，
2: 对，如果没有吃我们的优骨力，如果有的话，再加胶原。

0: 蛋白就不会了。
1: 不是，里面我们里面玻尿酸，
0: 对啊，再加上那个
1: 胶原
0: 蛋
1: 白，
0: 就完整了，
1: 就完整了。嗯、你这骨缝的流失的那个液体的东西呢，
0: 补回来，
1: 补回来、嗯，然后你就走路就不会疼痛，不会摩擦，
2: 对、
1: 嗯，你知道吧？好、嗯哦，所以我现在走跑步机呢，我几岁的人了？
0: 对啊，而且你都没肉啊，都靠骨头在撑、啊。
1: 真的，所以呢，就靠我们的胶原蛋白。嗯、我刚刚出去，早上我才吃一瓢半的，嗯，我刚刚。完全是为了肚子饿、啊、要不然我就吃 一瓢啦、嗯、一瓢你这样、哦、怕会咬起来会洒出来、嗯、所以我就平平的一瓢、嗯、然后再加一点点就这样子、嗯哦、来的时候就这样早上我就一瓢半绝对不会少、嗯哦、就这样、嗯、所以呢我真的好爱我们的胶原蛋白、嗯、那味道含在嘴里哇这味道好香，好好吃。
2: 我也好喜欢。嗯、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哇，因为我以从年轻就在吃胶原蛋白、嗯，我说我好惊艳，我秋华姐的胶原蛋那个这个产品的胶原蛋白啊、嗯，非常的清香、嗯，然后就不是那种以前我们会吃到加一些化学的，什么草莓味，还要去盖掉的可能某些鱼腥味、嗯，然后我就这样，就我真的是抱着，然后在电视前面这样一吃一直吃，我就觉得好享受哦。
1: 所以说，东西的好跟不好差距是很远的，
2: 对、啊，
1: 成本差的很多。嗯，好，那我们再来呢？还有什么？
0: 再来准备今天感恩的心
1: 哦。好、嗯，大家打电话进来，27519911号，
0: 23712350。秋华姐太希望大家去订货了。
1: 对 啊，没错。好，那感恩的心，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0: 好，
1: 23712350。

0: 今天的感恩的心，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好不好？
1: 好，我今天要感恩的呢是我们的老天爷。为什么呢？最近呢都在下雨，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讨厌，可是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的祝福。因为呢前一阵子台湾已经快要到缺水很严重的情况了、然后可能大家也很担心吧，结果老天爷就听到我们的话，哎，一次就下这么多的雨给我们，而且呢下的雨又刚刚好、又都没有造成任何的灾难、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就要感谢老天爷这么的眷顾我们。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活在非常美好的日子里，跟以前的日子比起来真的是太幸福了，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了。你看我们不缺水不缺电，真的实在是太幸福，所以谢谢很多的人，当然更要谢谢我们的老天爷啊。
0: 好，欢迎。
2: 好，我想要感谢一下就是我的爷爷。那因为我的爷爷啊，他已经过世快要十年的时间，但是因为他跟奶奶都是江苏人，所以我们称呼爷爷我都叫他嗲嗲
0: 啊，
2: 对，从小都叫他嗲嗲。然后我的爷爷啊，因为我是我们家的长孙，就是我爸爸是大儿子，然后人家都说那种有可能传统的就是重男轻女，但是我爷爷完全没有、我就是生出来的是一个女生，但是他超级疼我、然后小时候啊他会常常自己亲自做一些那种江浙菜上海菜给我们吃、而且他对于我跟我妹妹的爱啊、是每一次他只要听到我们要回爷爷奶奶家，他都一定会知道啊，他知道我们要出发了，然后他就会跑到他们家外面就有一个河堤那边的凉亭下，他就站在那边等我们。他我不知道他等多久，但是他直到我们家的车开进来看到我们到了的时候，他才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回家。他每一次都是这样，不管刮风下雨，下雨天他也出来等，他就是想要守候着我们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等到回首的时候，你才会去想到说，原来以前小时候啊，你有这么多充满就是爷爷给你的爱。也许当下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么多的体会，但是我现在就是上次我们访问蔡根香，刚好是有江浙菜的来源，我就去回想说，曾经就是爷爷给我哪些爱。

0: 的点滴，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要感谢，就是在天上的他，谢谢他曾经这么的爱我。
1: 好，那我们现在接线打电话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2: 喂，三位主持人好。
3: 你好。
2: 我想要感恩的是，我在很多年前，然后在电台有听到一首那个歌曲，它是旧曲新编的，然后我非常喜欢，然后就打去电台问那个相关的那个曲名跟唱片公司专辑，那后来就知道是哪个专辑嘛，然后就打去那个唱片公司，然后那个唱片公司的人员说这张专辑已经绝版了。
3: 哎呦，
2: 对，那绝版了，然后接电话的先生他居然说他在仓库还有一张，只剩一张，然后他就免费寄给我。
3: 哎呀，
2: 对，他就完全，那当时我有跟他说多少费用我在寄给他，他就说没关系，他就给我，他就完全就是一张整张专辑就只剩那一张就寄给我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
3: 哎呀，真的很棒很棒。
1: 因为你现在记得那首歌那张专辑叫什么吗？
2: 他是那个那首歌是那个拢是为着你啦，是李佳的歌。然后那整张专辑他全部都是那个旧曲新编的。对，整张都是，因为他那个整个改变的曲风我非常喜欢，那种就是新编的。
3: 闽南语歌吗？闽南语歌曲。
2: 对对对，是李佳的那个拢是为着你啦。
3: 拢是为着你。
2: 然后那整张专辑的那个曲风，我到现在，因为我最近刚好又重新去买到，就是有那种音响，就是有 CD 跟卡带的音响。对，然后我就再把这张专辑又拿出来听，最近真的是听到，就是真的
3: 好棒哦。
2: 对，就真的好感谢那个先生，他就是把那个仓库唯一的一张就这样子寄给我。
3: 哎呀，好棒。
2: 对啊，真的
3: 该感谢该感谢，真的。
2: 对，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广播中这样听到。
3: 是，好，
2: 对，
1: 好，谢谢你，
3: 谢
2: 谢你们，谢谢，拜拜。
1: 现场电话2372350。
3: 配合这位听众朋友打这一通电话进来，我也来讲一下。讲谁呢？讲就是吴敬贤他们的团队，其中之一。有一位女生跟我日本的表妹很好，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我一直叫不出她的名字来，每次都会给我很大的鼓励，每个礼拜五我都会遇到他们，刚好他们录音录完，然后我来，他们刚好要走，就会在楼梯口见到面，每一位都会很热情跟秋华很热情，那吴敬贤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很热情。其中这一位呢，就是我日本表妹的好朋友，非常要好，曾经一起在东南亚演唱，所以我表妹是曾经唱过歌的，然后嫁到日本去，她女婿还是国会的议员呢。好，她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她每次都会夸奖我们的节目，他说：“哎呀，秋华，你节目可以做这么久，绝对是有你的怎么讲？
0: 本领本事，
3: 有你的这个内容了因为真的不错，所以大家才会那么喜欢。好啊，这一次前两天碰到我的时候，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跟我讲说：‘姐姐，你实在太厉害了，从来没有听过电台在播 AI 的歌，只有你。’”结果每一首 AI 的歌都很好听，你真会选，选的真的很好听。
1: 是，
3: 哎呀，给我好大的鼓励，
1: 而且他们是专业的，
3: 给我很大的鼓励，真的，我很感恩。这句话对我来说很受用，
1: 是
3: 因为我担心在播 AI 的歌的过程当中，听众朋友你们是否喜欢？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但是我只有我一个人喜欢不行啊。要有听众朋友告诉我说你们真的也喜欢才行啊，对不
1: 对？
3: 所以说没想到我居然有一个内行的人，他歌唱得很好，
1: 是
3: 结果呢夸奖说每一首你播的 AI 的歌都很好听，给我好大的鼓励跟安慰，谢谢，感恩。
1: 好，等听众的电话2372350哦。

0: 电话没有要进来哈、哦。嗯，那既然 AI 的歌好听，我马上就为你播，这也是人家点播的，
1: 是
0: 粉红的超跑，嗯，在座的一位主持人，
1: 对，
0: 他所做的，
1: 宇飞制作的，
0: 是的，
2: 做粉红超跑，
1: 我也有去看呐、啊。

0: 粉红超跑、嗯、
1: 要跟着走一定要持有顾虑哦。
0: 是的、嗯、这是哪里的妈祖？
1: 那个白沙
2: 屯，
0: 白沙屯妈祖哈，这是粉红超跑。
2: 对，
0: 欢迎跟大家聊一下。
2: 好，最近啊，很红的黄仁勋 NVIDIA 执行长啊，他的超跑就是他的行程跑到了韩国那一站，对，然后他就接受了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主持人叫刘在熙的访问哦、嗯。其中这个访谈呢，我想要跟大家特别聊。其实这一集的过程没有特别的说要琢磨什么半导体这些科技的内容、嗯嗯，几乎大部分都是访问黄仁勋最真实也最温暖的真心话。嗯嗯、那其中有一题呢，人家问他说，你如何去定义未来的人才呢？嗯、没想到黄仁勋的回答是说，对他而言呢、啊，未来的人才能够让你带来好运的是，我真心的希望对方能够成功的这种慷慨跟善良的信念。
1: 对，
2: 所以对他来讲啊，不是说你要有多高的技术，嗯，对，多高的智慧，而是你要能够内心还是存在着善良这一颗心。嗯，然后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提到是，黄仁勋他在某一段呢、啊，他就秀出他自己的手腕，说：“哎、嗯，我是不戴手表的哦。一般的成功人士都会佩戴一只手表。他说我没有戴手表的哦、嗯，因为我不在乎时间。
1: 对，
2: 他说现在这一瞬间就是最重要的一刻，嗯、表示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嗯、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嗯。所以我们也非常的享受我们现在这一刻跟着听众朋友在空中的时刻在一起分享所有的一切。
1: 对啊，他甚至在那个公司嘛，他问他说你们为什么都没有什么五年规划，嗯，他说我连公司都是一样、嗯、就是我当下能不能做得更好，
2: 对，
1: 而不是考虑说五年以后干嘛干嘛干嘛、嗯、他说那个变化已经太大了。
0: 嗯，的确是。嗯，好，听众朋友知道哈，我们的叶黄素是所有叶黄素之中最好的，
1: 对，
0: 上面有个小贴标，
1: 秋华姐也是活在当下，什么最好她
0: 就
1: 用最好，
0: 看到了没有，
1: 当下最好的、
2: 那个、
0: 有人拿去到处要买，很多西药房没有、嗯、要有这个商标的没有、嗯、
1: 对，太贵了，他们
0: 我才会用啦，真的、嗯、没有人会用、嗯、它是最先研发的、嗯、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1: 是
0: 太明显，
1: 有差，
0: 跟我比我小的年龄的人，现在动过白内障手术的人不晓得多少，嗯，真的、嗯、我真的感到真的有我们的产品我真的好幸福哦。
2: 对啊，
0: 所以说不为别人整，为自己吧、嗯、是不是、嗯、所以听众朋友，没有钱的人也需要健康，
1: 是，
0: 这一点我一定要替他们想，
1: 对，
0: 我自己穷过
2: 啊,、就是、
0: 啊，
2: 就是黄仁勋讲的、嗯、我真心的希望别人有获得健康、
0: 嗯、对
2: 对啊，所以秋华姐定的定价都好佛心、嗯、那大家都可以买得起、嗯、
0: 对啊，来，你刚刚讲的很棒，当善良遇见了感恩，这才是真正人间的温暖。嗯，这一段真的看了以后我也抛给大家看，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跟大家分享、嗯、因为男生，嗯，然后呢他自己呢也在卖东西，好，结果呢把他的单子放在旁边，趴在一部名车的前面，嗯，引擎盖上面，
1: 是
0: 趴在那里哦，然后呢也在，就是怎么讲呢，等于是在那里休息的意思啦， 嗯结果呢一个车主，就是这部车子车主、嗯、走过来了、嗯、看到他啊，怎么趴在我的车上，车子的引擎盖前面、嗯、在干嘛呢、啊、结果就过来就问他说，你在我车子上面干嘛呢、嗯、那很生气，有一点不太开心跟问他，嗯，他抬头起来就看到他说。

0: 是这样子，你的车子窗没有关
1: 哦
2: 啊，
0: 那你里面有你的东西在，
2: 是，
0: 有手机又有你的钱包，
2: 嗯，
0: 没拿，
2: 嗯，
0: 所以我担心路过的人不晓得有什么想法，
2: 对，
0: 所以我就帮你守在这里。
2: 是，
0: 哎呀，你看看，
2: 嗯，
0: 这个时候车主赶快开车门，赶快看，真的他
2: 窗
0: 没关，所以皮夹子跟手机都在他的
1: 重要的东西在车里。
0: 这个时候他才很感恩这位男生，
2: 嗯，
0: 他是在卖一些零碎的东西，
2: 是，
0: 你知道吧？还挑着卖，结果呢，居然还守着他这个东西没拿走，他居然还守在那里在等主人来。
2: 嗯，
0: 你看有多么善良的人，
2: 对，为别人，
0: 对，这个时候当主人来了，真的拿他的钥匙真的开了，开着他的车子，代表就是是主人没有错，他终于离开，
1: 对，
0: 离开的时候要走才发现啊，他走路居然是身体有问题的，身体是畸形的，所以呢，这个车子的主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身体这样子？他说对，小时候就这个样子了，那生活有问题，我家里还有需要养的爸爸妈妈，所以做一点小生意啊等等。哇，这个车子的主人真的看不下去了，赶快想办法帮他。所以你看看，当善良遇见懂得感恩的人，才真正是人间的温暖哈，好棒哦。好，这是一位听众朋友，那天我播了这首歌，他听了很感动，他说他从来没听过这首歌，结果呢他就聊到快要哭了。他说他现在是一个人住，儿子住的地方离他不远，但是就不是住在一起，所以午后两点能够陪伴我们，我真的好高兴哦，我听得连我都快哭了，我也没人陪，
2: 有啊，我们都是人啊，
0: 不是啊，回到家的时候尤其是 Mindy 不在的那段时间，只有我跟玛利亚两个人，真的，不过我现在很棒，
2: 是，
0: 也就因为抖抖你这么做，所以把我训练出来了，训练出来，我从小长大到现在没有过着生活，孤单，那无形当中在晚年才学会了如何孤单独处的生活，也不错啊，
1: 对啊，学着跟自己在一起，
0: 对。

0: 淡水，这位朋友有在听吗？我们每天都会陪伴你哦，不要感到寂寞，好不好？感激您再度收听午后两点，下个礼拜一我们节目中再好好聊。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13号，是星期六了。当然非常欢迎假日来收听的听众朋友您加入了我们的收听行列。首先还是老规矩，来看看天气状况啊。那么今天的雨势呢是稍微的和缓啊，稍微和缓，但是偶尔也会飘飘，那小小又小小的小毛毛啊，这我想已经不是构成太大的一些威胁了啊。那么今天明天雨势稍微和缓，礼拜一礼拜二呢再度的有梅雨的方面要通过报道台湾，所以呢可能也是会下雨啊。不过根据气象

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从礼拜三开始，天气将会有阳光出现啊，有阳光出现，是不是梅雨季就此告一段落？还没有那么快啊，还没那么快。那么根据这个气象单位的一个预测呢，就是在端午节这段时间呢，仍旧是会有所谓锋面会通过啊，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

听众朋友知道吗？就是在应该算南港啊，南港这边，像我女儿他们那时候跑步啊啊，这个跑步都在这边跑步啊，彩虹桥也是蛮漂亮的啊，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那么一连有好几天啊，都在这边有这个水舞的表演，还有烟火秀啊，甚至于呢，我们说这个那个电影的一些画面呢。就是可以在空中展现出来，那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惊讶的啊！所以这就是烟火秀它最迷人的地方，它的一个表现方式跟过去来说也是有所不同。那么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希望听众朋友从晚上的6点半、7点半、8点半都有这个烟火秀啊。那水舞的表演再加上灯光的一个照射，那真的是相当的美啊！在新北的新店，新店的话就是碧潭，有没有？那时候也有水舞表演，有没有？加上碧潭桥的一个所谓装饰啊，整个水舞表演加灯光的一个配合，哇，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都利用假日，那么到这些地方来参观这个水舞的表演，顺便呢也可以静下来喝个饮料啦啊，然后看看风景。那么到了夏天，那么炎热的一个夜晚的时候呢，也可以享受一下这清凉的这个夜晚啊。这是简单跟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啊。世足赛已经开始了，听众朋友，您对足球大概我想就意识到了啊。世足赛4年1次，这个对欧洲人来说啊，这个足球啊，欧洲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疯狂。东方来说的话就意识到了啊，那么东方的球队我想就是日本韩国去踢一踢嘛啊，我们报道台湾也没有派这个代表队。那么在欧洲那不得了，哎呀，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最能够让大家极具凝聚这个所谓的那种性质的，就是足球。但是以前我看足球实在是，坦白讲看不下去，为什么呢？哇，就那个球踢来踢去，踢了90分钟，结果怎么样呢？那也没进一个球，哎，那真的是觉得。但是呢，你知道吗？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后来我再去发现到，就是这些足球员他们的这种速度，还有他们的这个带球的这个技巧，实在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惊讶。像以前巴西的这个球保叫比利，哦，那真的是我说呢，那个南美洲那个足球的那种疯狂啊。听到没有？那简直不能用言语来形容。所以你看看，现在是世界杯4年1次的，我的天哪，那简直是造成了世界的轰动啊！世界轰动。那么有几年呢，我也陪着看啊，陪着看夜里那么足球，我女儿很疯狂，哎呦，那还配点什么饮料呢？还配点这东西来看那个足球赛。那时候有怎么样了？我印象中有梅西啊。这后来叫梅西啊，那么什么这几个这个足球的明星啊，哎，听到没有？那欧洲为了这个足球可以说是疯狂到极致啊。那美国还好，美国疯的是怎么样呢？你到了美国，你不提这个美式足球啊，那简直叫做怎么样？没有办法打入到他们的生活圈。听到没有？美式足球还您知道吗？就是我们所谓的橄榄球。啊，美式足球是橄榄球，哇，那个可以说垫肩啦，然后呢，非常那个雄壮的这些球队的队员冲撞，然后呢啊，什么，哎呦，那真的是非常疯狂。美国为了这个美式足球呢，疯狂到也是一样到了极致。像这些球类啊，对我来说的话呢。就是意识到了啊，就意识到了足球呢，就看那个精彩的片段，我觉得就够了。哇，在那个极度的一个危险的状况之下，哇，一脚抬起来头锤，然后呢能不能应声进球，那就看了啊。所以呢，我说很多有关于足球的一些故事了，或者是一些笑话了，也是在最近呢，不断的在网络上都疯传呢，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啊，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啊。那么其实说起来，我看那个足球比赛呀，那个球员可以说是卯足了劲，在球场上，然后呢来回穿梭，然后那个速度，哎，听到没有？就是比速度啊，
但我觉得最辛苦的是

裁判，那个裁判要跟着跑啊，你不能怎么球到哪里，然后球员到哪里，裁判落后，那个裁判就都得要跟在怎么样球的旁边，那你必须要判这个球员有没有犯规或者是有什么失误的话呢，你必须要现场做一个所谓的决断呐、啊。所以那个我相信这些裁判呐、啊，那么也是怎么样呢，也是平常加以训练啊，哇，那个速度跟那个球员的速度都差不多啊，所以呢我说了，这个担任这个足球场的这个裁判呢还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不像篮球呢，篮球还好，那么其他的球类呢，你说那个排球高高在上坐的那个地方，那网球也是啊，羽毛球也是啊，唯独这个足球比篮球还要来的激烈，哇，那个裁判这个东奔西跑啊，跟着球员跟着球就怎么样呢，就这么一起跑啊，真的很有意思，听众朋友去看看那个球赛就知道了。同样来说的话，那个足球的这个裁判员呢都是着黄色的衣服啊，黄色的一个裁判衣。那其他球类裁判，比如说棒球，有主垒的棒球，有这个主垒的主审的这个裁判，有一二垒的裁判，那么这都是怎么样，在棒球这部分来说，那么裁判他们的裁判员呢都有一定的一个所谓他们的一个战术跟裁判员的一些他们要有的一个一定的位置啊。运动总是很好了啊，所以呢我想现在是足球季啊，那么四年一度的世界足球正式的展开了，那么喜欢看足球的，那么你可以在电视上头直接来观赏这精彩的赛事。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11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今天早上我还是礼拜六嘛啊，还是到市场去逛了一下，我买了这个熟菜，就是这个面这个素鸡啊，凉拌素鸡，然后有凉拌小黄瓜，还有就是麻油猪肝啊，这是现成的菜。同时也买了这个贡丸，那个贡丸我们这家这个贡丸，它只有礼拜二礼拜六才会来这个武昌市场，它的贡丸非常好。第一个怎么样，它不可以感觉出来它不加那个硼砂啊，但是怎么样呢，它的味道很好，那也不便宜啊，大概100块钱，我都是买100块钱，大概6颗左右啊。那贡丸个儿也蛮大的啊，夫妻带着儿子呢在那边处理这个摊子啊，他们生意很好，生意非常好，所以你别看卖贡丸呢也可以怎么样来，也可以买房买车，只要他们怎么样很努力的来工作，很努力的来为他们的家庭来付出，我想付出必是有其代价的，听众朋友是吗？有时候我到市场去看呢，有些摊位啊，那个老板坐在那边看手机啊，也不去招呼生意，你说你会做到什么程度吗？那真的我说了意思到了。但有些老板来说的话呢，就闷着头来做，然后呢其他的成员就在那边吆喝着，然后呢让大家能够注意到他们的摊位，注意到他们的这个所卖的一些东西。所以每一个人呢在做生意的一些方式，还有就他们的一些技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有些老板呢非常的亲切啊，像我今天还是一样买他那个毛豆一袋，我说这全买了，那毛豆全买了，然后呢油豆腐泡啊，我买了10几个油豆腐泡，然后呢贡丸，我说那个汤啊我也带一袋，为什么呢，我是要去煮这个毛豆和这个豆腐泡的啊。所以呢今天早上到市场啊去买的这些东西之后啊，在公司吃了一个午餐，然后呢就回家来做这个毛豆，烧毛豆，我用那个红烧酱，这次呢我是买那个红烧酱啊来烧这个毛豆。那这红烧酱是在网络上头买的，换句话说呢有些菜啊，你把这红烧酱一浇上去之后啊，它马上怎么样呢，就成为一道非常可口的一个佳肴。当然这里头我相信了，这里头的一些成分来说，我看了一下，
真的我说了也不能常吃啊，我是试试看，我就买了几包这个，买了三包这个红烧酱啊，那么用了一包呢，那么今天呢我就把它呢烧在毛豆里头，还有这个油豆腐泡，再加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袁小姐送给我的那个青椒青麻椒的这个辣椒油啊，青麻椒辣椒油，我也把它怎么样呢加在里头，而且那个第一瓶的那个已经第一瓶的油已经吃完了嘛，就是那个渣子啊，那个辣渣我把它放下去，这是提味的啊，然后再加上辣椒油啊，然后呢最后呢把这个香菜把它就是要焖过之后呢，香菜再下去就完成了。我一切东西呢就是在我差不多炖煮了将近快一个小时啊，快一个小时，那我可以说是把那个汤汁都收得差不多了。哇，这个毛豆烧这个油豆腐泡啊，那真的是精彩了。哎，听众朋友，做过几次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吃。那个就是四方形的油豆腐泡，有没有？不是倒瓜筋哦。那么我洗完以后，因为它那个油炸的嘛，总是先过一下水洗一下啊，然后呢用筷子把它戳一戳。戳动，为什么要戳动？就让它入味，听众们了解吧。让那个油豆腐泡啊，我就是一双筷子，一根呢就是戳，另外一根呢就把它压着，然后戳两个洞啊，戳两个洞，这边戳戳，那边戳戳，然后十几个，一共买好像12个嘛，12个油豆腐泡啊，那个四方形的，然后呢就这样子煮啊，我煮过这个，光这种做法煮过好几次，哇，都非常的好吃。我呢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几乎是主食的来吃啊，一大碗，所以一大包的毛豆啊，你要说2斤的话呢，可以大概吃大概3-4天呢就把它给克了啊。当然还有别的菜嘛，我不是讲嘛，今天到市场买了这个他们那个凉拌的素鸡啊，然后呢有那个麻油猪肝。还有凉拌小黄瓜啊，这些呢都是可以来晚上来配菜的。今天晚上还是我一个人来晚餐啊，为什么呢？因为女婿今天是谢师宴啊，谢师宴他们学校的谢师宴，那么带我女儿嘛，他们夫妻两个一起协同参加。那两个宝贝蛋呢，那当然我太太就把他们给拉走了啊，他们一定到外头去了，可能不是到搜狗就到信义区啊，反正就这3个点。啊，不是信义区就是搜狗，不然就南溪，再来呢可能就是华山，啊、就那么几个点，但是他们喜欢去啊，他们喜欢去。于是乎呢，待会儿我下了节目啊，就回去鼓捣鼓捣，然后呢就可以晚上6点，我大概吃饭的时间大概都是6:30啊，然后呢就吃个饭。那明天我那个高中同学老郭又开席了啊，又怎么样来邀过我们的同学去他家吃饭啊。那我在公司，我今天买了那个煮花生啊，煮花生，那么我带了几次，大家都蛮喜欢吃的。就在吃饭吃到差不多尾声的时候呢，把这个煮花生呢，大家伙呢就一人抓一大把，然后慢慢嗑嘛。然后我一到明星啊，明星我们在电台旁边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厅，我买了那个俄式的凉糕，有没有俄式凉糕？我买了2条啊，买一个大份的俄式的那个，哎，这个是以前蒋经国先生的夫人，也就是蒋方良女士啊，她非常喜欢吃的那个俄式的凉糕啊，就是软糖了。它那个软糖来说的话，里头现在它有原味，现在还有草莓，还有其他的味道的，我还是喜欢吃原味啊。我买了2盒，因为明天的话大概有9位同学来吃饭嘛，那就大家伙儿当做是 dessert， 也就是餐后的这个点心呢，来吃吃过节嘛，对不对？所以常常我讲嘛，去做客不要每一次都是2串胶，也带点东西啊。那有同学还带这个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禁饮酒。有同学就带那个酒啊，都喝不完呢，带着都是带高粱，不然就带威士忌啊，威士忌。我们喝的酒大概就是这一类的啊，因为我们也喝不多了，我们这种年龄来说的话，像我的话呢就是150沫，200沫就了不起了啊，就是高粱嘛啊。
然后呢，菜，哎呀，不用提了，老郭就弄一桌子菜，一桌子菜。上回我不是脚撞脚吗？听众朋友们，要流了一堆血，就那一次我就没参加啊，那次没参加，那一次我不去打针吗？有没有？礼拜六就那一次啊，礼拜天我就没办法参加，那个脚痛的，我说举步维艰呐，那真是痛的不得了。就后来老郭，我就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位同学，那老郭就说了：“哎呦，念举，那这样的话我把它包一包，那个猪脚包一包给你送过去好不好？”我说：“哎呀，不要了。”我心领了，你看同学之间的一个情谊啊，哎，听众朋友，哎，都已经五十多年了，五十几年的老同学了，听众朋友是吗？啊，所以呢，我们说情谊永远是存在的，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是毋庸置疑。好，时间是下午的4:2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这首歌曲哇，什么热闹的，太热闹了，我的天哪，这谁唱的呢？是阿妹张惠妹所唱的《听得见的梦想》。听众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啊。那么张惠妹还有一首歌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天，我们说这个天空的梦想家啊。不论如何呢，每一个人的梦想都是不一样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梦想呢？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听众朋友所介绍的产品当然品项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常常说到一句话，就是就个人或者是家庭成员所需而来做一个妥善的分配和购买。而且我们在节目里头也经常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真正买到了你所需要的产品，而针对你的问题而来解决问题，则为重点。再来呢，当然我们所介绍的产品，以我们公司为主轴的话呢，我们三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质要好，量要足，那么价格要合理。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守着我们的这个最后的底线，我们绝对要遵守我们的原则，这是对消费者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责任，跟我们说交代啊，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所以呢，我想我们流行派都已经进入到第45年了啊，那么这悠长的时间呢，那么坦白说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都一一的我们都面对，而且都解决，而且都已经处理完毕。那么这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啊。所以呢，我想介绍产品，当然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就个人的需求也是一定的一个规则。像现在大家天气开始热了啊，有的时候呢想喝一杯这个健康但是又没有负担的一个饮品，我们就讲到了黑白配。什么叫做黑白配呢？就是芝麻茶饮和杏仁茶饮。黑白配啊，听众朋友真的很有意思啊。那么听众朋友，大家讲杏仁它是怎么样的？杏仁是固我们的肺，润肺的。那芝麻的一个特色呢，就不用多加赘叙了，它包含了怎么样呢？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那么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的话呢，是相当相当好的。而且黑色入肾，黑色入肾呢，像芝麻呢，像黑豆呢，像这些呢都是入肾的。而这个杏仁呢是怎么润肺的，对我们的呼吸器官是相当好的。所以黑白配我们讲嘛，一瓢杏仁茶饮，一瓢芝麻茶饮，再加上我们的胶原蛋白，哇，这杯饮品来说的话呢，是相当具有它的一个代表性。天气热啊，也没什么胃口，那早餐来说的话呢，是很重要的。

再配一颗白煮蛋，亲爱的朋友，这对您来说的话呢，是最为养生而且是最经济的一个早餐的一个搭配啊。所以像我早上的话呢，当然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说哎呦那么丰盛，的确，不是吃什么哈姆啊面包，不是的，我永远现在都是白煮蛋一颗，然后呢加上黑白配，加上怎么样的卵磷脂，再加上胶原蛋白，然后咕噜咕噜咕噜一杯，我那个杯子大概是400cc 了，400cc， 然后这一杯，哎，听众朋友真能撑到中午啊。听说哎呀，你就吃这样子，你中午不饿吗？中途不饿吗？我说够了，够了啊！哎呀，有些朋友不行，有些朋友早上非得要吃一个大馒头或者怎么样，烧饼油条再配豆浆，还再配一个蛋饼，或者是吃一碗什么大白饭啊，才能压得住。那我的话呢，这样子够了。所以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怎么样的非常营养又没有负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早餐餐点。黑白配，我说双双能够给你带来健康，而且给你带来一个也我们说美好的一个早晨，不是挺好的吗？啊，礼拜一我们黑白配啊，到时候我再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好康，因为今天我讲了之后啊，我们公司又没有人，那听众朋友打电话也是磨耗啊，那怎么办呢？礼拜一我再宣布一下黑白配好不好，让听众朋友有其需要的朋友呢能够补一点货。虽然我们的活动才做不能说才做完，做完了，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才把这个产品呢都送到大家的手上啊，因为前些时候呢缺货缺得非常严重，包含了我们的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包含了卵磷脂，包含了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缺货缺了真的缺了40几天，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抱歉。不过呢最后一里路也都完成了啊，最后一里路都完成了，那么我们礼拜五呢这个礼拜四礼拜五这个特级生态也都到了，所以我们都积极出货，这点呢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抱歉呢。那么一切呢都已经 OK 了，一切都 OK 了，好不好？那黑白配听众朋友要注意，礼拜一啊，礼拜一，那假日收听的朋友，那你如果说需要黑白配的话，礼拜一打电话来，打电话来之后呢，我会告诉各位。今天呢，我在节目里头呢，好吧，今天就讲，有需要的朋友礼拜一来电话啊。我们黑白配，那么双双配啊，那么两组为，我们两组就是两个杏仁，两个这个黑芝麻，两个杏仁，两个黑芝麻嘛啊，那么。两组啊，一组是特价，一组特价，两组的话呢，除了特价之外，还要加送一样东西，让你真正的怎么样来，真正的享有我们黑白配的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因为黑白配一组来说也没多少钱呢，但两组的话呢，我就会送大家一个礼物啊，那么这个礼物呢，礼拜一我再正式宣布啊，礼拜一再正式宣布好吗？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而且是非常愉快的来拥有你的一个早餐，而且是拥有你的一个人生。嘿嘿，拜拜，拜拜又嘿嘿啊，健康永相随。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的早餐，那么不要给大家带来太多的一些压力，要吃的健康，而且吃的是有其意义，这对你的这个身体来说才是有其建树啊。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因为公司周休二日，我们听众朋友说了，哇，你对员工那么好，我说这不是对员工好，这是怎么国家规定的，我们就按照国家规定来走嘛，对吧？该要让人家休假的就休假啊，不要剥夺了他们和家人共处的愉快的假日时光，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吧，我们流星派的电话大家复习一下。有任何的问题，礼拜一直播我们的电话啊，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我在上个礼拜啊曾经播过一首歌曲，那么听众朋友反应的非常的热烈啊。这首歌曲就是《婚礼的祝福》。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是有一段影片的，那这段影片我看了之后呢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它是有一段故事，也就是怎么样呢，也就是有一天这位老父亲啊，老父亲就当时的新郎，老父亲把一本照相本呢拿出来看着这个照相本，那么他的太太也就是当时的新娘呢也依偎在他旁边来看，这已经是多年前，我们说数十年前的一些结婚的照片。虽然这些照片已经是泛黄了，但是呢却留下了相当多当时可以值得回忆的一些片段。首先我们就把这个镜头呢再拉回到就是他们结婚的当时，新娘那么在她的这个所谓的闺蜜的不断的打理之下呢，她准备要出嫁了啊。新娘相对来说，新郎那么也是穿着非常挺拔的这个西服，然后再由他的朋友呢陪伴准备去迎接新娘。他们走入到了教堂，那么牧师呢还有亲友都在教堂里头等待他们的这段婚礼。当然新郎在准备的当时呢，新娘子就从怎么样呢，就从大门慢慢慢慢的走进来了。新郎的期盼以及新娘子的那种雀跃的心情完全都展露在他们的脸庞上。在这个时候，牧师已经准备好了，同时呢也为这对新人来做最好的一个扶正。当然在这时候呢，所有的新人，所有的亲属家人，那么朋友呢都怎么样在教堂的两边来共同为他们做最好的祝福。这样的朋友，这种景象您曾经有过印象吗？只要是如果说在教堂举行婚礼的话，我想这一段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在牧师扶正以后，那么新娘的父亲就带着新娘，然后呢走出了教堂，然后呢把新娘的手就交给了新郎。在我们的婚礼当中啊，也有所谓的交手，有没有交手？其实说起来，在我两个女儿结婚的当时呢，当交手的时候，坦白讲，听众朋友，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舍，真的不舍。然后跟这两个女婿就说了，你们要好好的来带你们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女儿啊，带我的女儿。现在呢，就把女儿就交给你了。那么当然新郎和新娘在所有亲友的祝福之下，然后呢他们走出了教堂，同时呢也坐上他们已经准备好的这个小车。他们在乡村里头很有意思啊，那么这个车子啊，他们这个车子呢都是怎么样挂了一些花啦，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罐头。那么这罐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这样子的一个喜气，然后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在路上一路来祝福他们的声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车子缓缓的就开到了他们的家。听众朋友，这个家是温暖的。那么在这两个小夫妻的共同经营之下，他们拥有了他们最好的一个家庭生活。当然镜头又转到了现实面，那么新郎，老新郎手已经是布满了皱纹，然后依旧是握着新娘的手。他们看到了这些照片，这一页一页的照片，那么回想起当时的那种美景，而现在呢他们依旧是怎么样呢，觉得非常非常的甜蜜。我想这部影片呢当然存在的这段故事也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那我想婚姻生活来说的话呢，是必须要有怎么样两个人共同来经营，而并非是单方的。
虽然我们在结交的时候呢，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永远看对方是最美的，最英俊的，是最美好的，但是呢，经过了生活之后呢，发现到有很多的问题存在，那这些问题应该如何来面对呢？就是包容和信任嘛。所以走过来几十年的老夫妻，那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拥有对方的一个信任和包容，这才是最为幸福的。所以当时我结婚的时候啊，当时也录影啊，那时候有录影嘛，那么 VHS 的录影带后来呢也把它转换成 CD 了。那么这些影片，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放出来，然后也让小孙来看看，当时他们的外公外婆就在这种情境之下完成了他们的终身大事。当然照片还是在的啦，照片依旧是在。那时候我们在芝麻摄影也由当时的董事长陈天浩先生主镜，然后呢为我们拍下了值得回忆的一些照片。所以我说了嘛，现在这种照片是不是还有？当然也有了，也不多了，都是我们说数位化的这些影像，当然存在的地方也不像是过去的相本，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们的随身碟里头。所以听众朋友，这时代的变迁也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这个我们过去和现在的一个不同感。不论如何呢，我想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这也就是你最幸福的一面，你说是吗？

这首乐曲呢是我女儿啊他们在结婚时候所选的一首歌曲，今天也顺便播出来，让听众朋友一块儿来欣赏好吗？

0: 正声，流行派。
1: 好，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48了。其实夫妻相处啊，当然有关于这部分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现代。大家呢，年轻人也不想结婚了啊，结婚即便结婚，也不愿生小孩了。以前我们一年呢可以生这个孩子，小 baby 可以生40多万啊，那现在来说的话呢，大概10万都不到。你看看这个生育率啊，实在是非常的低啊，所以老年化的社会已经是进入到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不过有一点呢，要跟我们台北市的听众朋友要讲一下，我们从7月份开始，我们这个敬老卡，我们在前两天也提到过了，将会由480点提升到600点，啊，提升到600点。那么有个更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到明年再次换卡的时候，你呢除了600点的这个点数之外，

因为像我的话呢，平常狠狠用也用不完呢、啊。弟兄们，以后呢，那么你用不完就怎么样呢？就自动放弃了那个点数，从下一回的点数，下一回的新卡，就是换卡之后呢，你将会怎么样呢？可以把这个点数累积下来。哎呦，这累积下来就相当好了。就好比我这个月呢累积了200点没有用，那么我可以累积到下个月，甚至于呢其中有300点，听众朋友注意，300点你可以到各大超商，超商有没有？四大超商或者是怎么样的药局去领药的时候都可以扣。300点就可以扣，你可以买那个牛奶啦，或者买什么什么泡面啦，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东西有没有？哎，都可以扣点哦。在未来，听众朋友，这个累积下来每一个月有300点的一个点数，可以去换你所需要的这些像牛奶啦，像豆浆啦，啊像什么这个有的没有的东西都可以去换。因为现在市议会正在研拟，就说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用不了的这个点数该怎么办？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累积还是怎么样呢？就是如何给予我们市民来说有更多的福利？哎，听到没有？这一点来说就非常非常过瘾了啊！所以呢，我想凡是拥有敬老卡的朋友呢，我想在日后啊，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福利啊，能够在台北市来享有，你说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来说的话呢，我敬老卡我能够用的我就尽量用，尤其坐这个计程车啊，还可以扣点，就是把那个点数把它给抵消，现在好像可以抵85点的啊。那我用了好几次，我觉得非常非常方便啊。我不是上礼拜吗？我那个脚撞脚有没有？就从公司叫这个就大车队的车啊，坐那个车到这个博仁医院。连跳都没跳，你看有多近呢、啊？但是怎么样，还是扣点，扣85点，啊，一拐一拐的，我的天哪！然后就把它好好的运用一下嘛。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所以呢，这都是我们属于我们台北市市民。当然呢，其他县市也有不同的一个所优惠的一些做法，大家呢去了解一下就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5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这是蚱蜢李树泉当时所唱的一首歌曲《台北，台北》，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李树泉过去的一首歌曲《台北台北》，哇，李树泉刚一到台湾来的时候，那时候疯狂啊，那个蚱蜢有没有？哎呀，疯狂的不得了啊！我们流行派的片头的衬底音乐就是当时李树泉，那么他说了，他说念举兄啊，这个音乐呢全部都交给你，然后呢你自行来做运用。所以呢也谢谢李树泉啊。那么有一阵子他住在我们公司旁边啊，经常会碰到，我说上来聊聊天啊，他说哎呀高兴啊，我来听听你的作品啊，就运用在我们的流行派的片头有没有，那就是李树泉他在美国所录制的作品。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您今天还有这一周来的收听，有任何的问题就麻烦您礼拜一啊，礼拜一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日，我们星期一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敢知影手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冲烫泡康桑呢？
6: 我知影，一定爱先冲冷水。
5: 安尼，你敢知影心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看听转看走呢？
6: 那是啥？
5: 你若心内无爽快，有人听你讲话，有人互你关心，有人甲你帮忙，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心情较好过。爱会记诶，看听转看走，咱拢是幸福的保障。
6: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

0: 鼓山。
1: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 Ray Ray 郑旭成。音乐是什么？我认为音乐是一种思想。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古典吉他演奏家瑞瑞郑旭成。瑞瑞你好。
0: 大家好，我是瑞瑞郑旭成。
1: 再一次邀请瑞瑞来到节目当中，因为他要举办独奏会了。那这个独奏会的时间呢是7月9号星期四晚上7点30分在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那么这一次呢，独奏会的标题弦音序语郑旭成古典吉他独奏会，有个副标吉他奏鸣曲之美。可想而知，在这场独奏会里面，旭成所挑选的曲目或许都是奏鸣曲，待会呢请他自己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而我们看到这一次独奏会的海报呢，有一幅画，听说呢是瑞瑞自己挑选的，这是来自于梵谷的田园里的丝柏树。或许这样一个主视觉的选择跟决定跟你这一次独奏会所安排的曲目有一些关系，是吗？
0: 是的，首先这幅画的笔触充满了想象力，那它的画里面的内容与主题也是田园风情相关的。那我要弹奏的曲目之一 Ponce 的就是南方小奏鸣曲，这首曲子是一首充满田园风情的作品。那我其他的作品也充满了各种想象力，那我觉得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梵谷，他的笔触充满了各种想象力，能够容纳出各种时期、各种诠释。

0: 特别挑选了我觉得四位作曲家所做充满想象力的奏鸣曲。那这四首奏鸣曲都有它不同的世界在里面，比如说像第一首 Fernando Sor 的大奏鸣曲 Opus 22，这首作品它的结构非常的严谨，但是仍然能听出这首曲子里面所包含的生命力、想象力，还有非常鲜明的情感在里面。
1: 嗯哼。
0: 那第二首曲目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Ponce 的小奏鸣曲。那这首小奏鸣曲呢，它是一个充满田园风情，然后也融合了一些比如说墨西哥的民族音乐和一些西班牙风格在里面。那第一乐章它的旋律非常的优美，那第二乐章则是很有诗意，第三乐章充满了爆发力，有刷弦等等有点 flamenco 的技巧在里面，所以非常的热情。下半场也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曲目是一个单乐章的作品，是 Koshkin 的 Sonata 第一号的第一个乐章。那这个乐章它充满了被压抑的情感，那直到在曲子最高潮的地方它爆发出来，所以这整首作品它充满了就是很不同拍点的节奏感交替，那是很现代的作品，那就是整首曲子都听起来很有前进感、节奏感，然后各种音色变化、各种色彩和想象力。那最后为大家带来是 Tedesco 的奏鸣曲。那这首吉他奏鸣曲呢，它则是非常有幽默感，那它其中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则是很有诗意，然后甚至有一点听了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忧伤感，但是仍然非常的美丽。那第四乐章吉板则是听起来像是情感爆发了一样，听起来就像是我们内心就是压抑了很久的情感被爆发出来了这样子。
1: 嗯，瑞瑞对以上这四首乐曲的描述非常非常的精辟哦。那但是时间不长，大概我们听了大概不到两分钟就把四首曲子介绍完，其实不然哦。我相信每一首曲子都有它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到现场聆听的必要性。那我也想知道说，瑞瑞你在挑选这四首曲子的时候，你觉得以你对自己的弹奏技巧的拿捏来讲，它的难易度有差异吗？
0: 首先这四首作品都属于不容易的作品，
1: 不容易的作品。
0: 像我们弹吉他的要不就是技巧难，要不就是诠释难，比如说音符很少的作品，它在技术方面其实不会到非常困难，但是在诠释方面会对演奏者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要如何在有限的音符能弹出这首作品的意境，能把它弹出音符之外的事情，这非常不容易的。那我这场音乐会呢，它大部分的曲目则是充满技术挑战，但是至于情感精神层面的东西也非常不容易去做到。
1: 嗯，所以你的独奏会就是一个不容易。
0: 我想对于很多演奏者来讲，要把每一首曲子、每一首作品来做到就是心目中最理想的样子，总是非常的困难。
1: 嗯，好，谢谢瑞瑞自己来介绍。因为现在网络资讯非常的发达， AI 呢已经进入人类生活占了很大的比例的吼，我们也看到一些网络的分析，这四首曲子的难易度有高有低，但你个人当然是因为你自己要演奏的人啊，对于这四首曲子有自己的定位，对吧？
0: 是没有错。那第一首曲子对我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首曲子，但是比如说索尔的奏鸣曲，就这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曲子，它全长大概就二十几分钟，它不算是一个非常短的作品。那它的难度呢，我觉得是属于偏难的作品，它当中有一些快速的爬音和一些短短的音阶等等都非常有技术挑战，但是要说它是属于我们弹吉他里面最难的作品也称不上，但是我们要如何在清清楚楚的框架和结构中弹出想象力与情感，这是

0: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嗯，好，这是独奏会的第一首曲子，由瑞瑞亲自来跟听众朋友解析或者是导聆，也让大家在进演奏厅欣赏之前呢，对于这首曲子的音乐风景有更多的理解。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我想请瑞瑞为大家来安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你特别为听众朋友挑选的第一首乐曲。
0: 首先我要为大家特别带来 Ponce 的 Theme Variations and Final 这首作品呢，它是一个变奏曲。那 Ponce 这位作曲家，我觉得他是很内心化的作曲家，就是他写的音符，他即使变奏曲是一种充满了炫技还有各种技法展现的一种形式，他仍然把每一个乐章每一段变奏都写得很内心化，很具有丰富的情感。对，这非常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首曲目是这个原因。那我觉得这是一首既内敛但是又充满了技术挑战然后情感挑战的曲目。
1: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瑞瑞郑旭成所演奏的这首乐曲。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瑞瑞，我们待会儿见。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瑞瑞郑旭成。那瑞瑞呢，不仅是古典吉他的演奏家，他同时是乌克丽丽的高手，那不断的参加一些竞赛都屡获佳绩哦。那持续为自己所喜爱的古典吉他音乐来努力。那当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相信也有一些老师对你来讲，对你带来很多的帮助，对吗？
2: 对，就像我在这几年间我受到了一些前辈的指导，像我从小来说，我以前是弹钢弦吉他的，那我弹钢弦吉他也常常到一些琴剧等等，就是常常受到一些前辈的指导之类的。当然虽然不是正式的指导，但那个交流中我仍然学习到非常多。那我古典吉他我是有跟李正神老师做学习，那就李老师他的教学风格就是非常的有那个逻辑，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让我了解到音乐中的逻辑。
1: 没错没错，我们也经常在一些讯息上面有看到李正声老师对于瑞瑞，比方说他举办音乐会，那在讯息公告以后呢，就会看到李老师给你留言，那给你鼓励加油等等哦。现在持续接受李正声老师的指导，那当然瑞瑞对于每一首曲子他所喜欢弹奏的乐曲都有他独到的解析。就像我们今天在以上的节目的内容里面呢，瑞瑞也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他在这场独奏会里面所安排的曲目，那之所以喜欢演奏的原因哦，对不对？
2: 对，其实我练的每一首作品我通常来说会需要跟我有共鸣，如果我完全不了解这位作曲家在写什么东西，我不会下去把这首曲子练起来。也许我十年后会了解这首曲子这回事，我一定是要了解他作曲家的脑袋在想什么东西，我才会去考虑去练这首作品。
1: 嗯，是，对于乐曲的涉猎也非常的广哦。接下来我们想要提到的就是去年2025年10月，你也在国家演奏厅举办了一场独奏会哦。那一场独奏会的这个音乐方向倒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台湾民谣或者是歌曲经过你自己改编的作品，对吗？
2: 对，那场音乐会是不太容易的音乐会，因为要自己改编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当然是不太容易的。那其中有几首曲子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如何用我们吉他的特有的一些技法去呈现这些曲子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吉他最独特的一种技法就叫颤音 tremolo， 就像我们会就是快速反复的演奏同样的音，然后它在吉他上听起来真的非常美丽。那我有用这种技法去编其中一首很经典的曲目叫做望春风，所以让它的旋律非常有歌唱性的感觉。
1: 在这首瑞瑞编曲的望春风里面呢，有大家熟悉的旋律片段，但是整首作品聆听之后呢，因为汉阳也在现场哦，所以就感受到现场所有的观众啊，对于瑞瑞改编之后的《望春风》大为惊艳，就觉得哇哦，古典吉他可以把大家所熟悉喜欢的《望春风》

0: 改编成那样一个模式哦。我们接下来是不是有机会请听众朋友来聆听那天晚上你的现场实况录音？
1: 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曲子的现场录音哦，是我在去年国家演奏厅的现场演出的录音，请大家欣赏，谢谢。

0: 哇，我刚刚听众朋友听到了瑞瑞自己改编的《望春风》，是不是也觉得哇，别有一番的风采呢？确实，经过瑞瑞改编之后的曲子哦，诞生了新的生命，出现了新的火花，但其中又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乐段在里面哦，就是在传统跟创新之间呢，它做了非常好的平衡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节目里面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曲子，名叫《大圣堂》哦。瑞瑞，你也来介绍这首为什么想要在今天节目播放给听众朋友欣赏的作品。
1: 因为这也是一首我觉得吉他中不可或缺的作品。这首作品它总共有三个乐章，那第一乐章是一首很美丽的乐章，那第二乐章则是暴风雨前的一种宁静感，那第三乐章就是暴风雨的感觉。那这个作品我觉得很有那个巴哈的一种气息，也有受到他这位作曲家影响。那整体来说，它是一首吉他中非常高难度的作品，尤其是我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带来的第三乐章，这是我在现场演出的作品哦。那这个乐章它充满了快速的爬音，还有快速的音阶，整体来说是古典吉他里面最困难的作品之一。
0: 相当高的难度，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瑞瑞弹奏《大圣堂》第三乐章。稍待片刻，还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瑞瑞郑绪成，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古典吉他演奏家瑞瑞郑旭成。那么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7月9号星期四晚上7:30，瑞瑞将在国家两厅院演奏厅举办他的吉他独奏会《吉他奏鸣曲之美》弦音序语。那么今天特别邀请瑞瑞亲自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场音乐会他自己的想法哦。那瑞瑞，在你不断的练琴以及举办音乐会或者是参加一些竞赛的过程里面啊，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比方说一年一定要举办至少一场的独奏会？
1: 我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目前来说也做到这一点。那我其他的目标也包括参加一些比赛，然后就持续跟人家分享我喜欢的音乐，这个都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0: 那在这样持续的努力过程中呢，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去年10月你办了一场风格非常独特的台湾民谣的一个作品发表哦，那这次你又精心挑选了奏鸣曲来呈现给乐迷朋友们，这样的音乐会的设定，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一些构想呢？
1: 首先我平常喜欢挑选一些我喜欢听的曲目或我喜欢弹的曲目，然后挑选出来我会试着找出这些曲子有什么共通点，就它有什么共同的特色。那整体来说，奏鸣曲是一个充满起承转合的曲式，那我这4首作品也刚好它的风格都差异蛮大的，就是我们可以听到它4个作曲家4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我希望能让大家在一场音乐会带给大家4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的事情，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主题的音乐会。
0: 不断在透过自我挑战的过程里面，也让喜欢古典吉他音乐的朋友们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一些作曲家的作品。
1: 像是我这场音乐会里面有像 Koshkin 的 Sonata， 我只带来了他第一乐章，不过这位作曲家的奏鸣曲是在台湾基本上非常少见，我不确定有没有被演出过，这有可能，我当然不太确定，不过这个曲子我没有听过台湾其他人演奏过这个作品，所以这算是很少见的作品。那其他有几首作品算是古典吉他里面的经典作品，那算是常常被演奏，但是我们每一首曲子被演奏的那个当下，它仍然会有完全不同的世界出现。
0: 你刚刚提到那首可能在台湾极少被演奏的作品哦，那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聆听到？
1: 我在听一些专辑的时候刚好聆听到这首奏鸣曲，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的作品，因为它让我想到在苏联时期的一些作曲家的一些俄国风格的作品。
0: 好，对于作曲家他的时代背景也是你自己会做的功课对吧？
1: 对，非常可惜的是这位作曲家的生活背景等等的资讯非常有限，但是我仍然会尽量的去稍微去看一下下。
0: 如果这些可以考究的资讯相对薄弱的话，那你是怎么样去揣摩作曲家他想要传达的一些音乐语汇呢？
1: 这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演奏者和作曲家哪一个比较大？我们弹的是作曲家的作品没有错，但如果不是我们弹作曲家的作品，作曲家的作品不会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出现。我对音乐的观点在于，我认为作曲家是想要表达什么，作曲家就是表达什么，这有点像独裁者，但是是演奏者赋予这个作品生命力的和想象力，甚至演奏者可以弹出作曲家本来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作曲家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也许会尊重作曲家，但是如果演奏者不了解就是作曲家真正的意图，那他们也表达不出来，所以演奏者可以去创作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就是作曲家也想不到的诠释。所以演奏者可以是非常主观的，我是这样认为。

0: 是演奏者跟作曲家之间的角色哦，在瑞瑞的想法里面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你认为在台湾比较少被演奏的这位作曲家的作品之外，那另外三位作曲家呢？
1: 比如说，第一首作品叫 Sor 的 Sonata Opus 22号，这首作品也是在台湾非常少被演奏的作品。嗯、那这位作曲家呢，他是古典吉他里面重量级的作曲家，因为他创造了很多古典吉他很经典的作品，比如说他有创造几首奏鸣曲，其实都是很经典的作品，就古典吉他界不可或缺的作品。
0: 嗯哼，
1: 然后他所做的练习曲旋律优美，然后又可以让演奏者练习到一些东西，但我认为音乐性的成分非常的多，所以这也是很可贵的一点。就是这位作曲家他能够在很有限的结构，很严谨的结构和声中做出各种情感非常优美的旋律，那这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嗯哼，这是 Thor。
1: 对，
0: 嗯哼，那第二位
1: Ponce 这位作曲家呢，他的作品有点像是他融合了一些欧洲的作曲手法跟元素，嗯，然后再融合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他是墨西哥人，一些墨西哥民族音乐的元素和一些比如说西班牙元素，像我要弹的这首南方小奏鸣曲就有融合一些西班牙元素进去，所以有点像是把所谓的正统欧洲音乐融合了一些比较民族色彩的，形成了很巧妙的结合，也很特别的感觉。
0: 嗯，
1: 那至于其他两位作曲家呢，我觉得都有他们的特色。那最后一位作曲家叫 Tedesco， 是一位意大利人。那这位作曲家他的风格有时候会让我联想到那个 Brahms 布拉姆斯的风格，
0: 嗯哼，
1: 他的音乐色彩我觉得有点金黄色的感觉。那整体来说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作曲家，但是当他想要表现出各种情感，比如说我要带给大家的这首吉他奏鸣曲，它的第一乐章充满了一种很幽默的感觉，他用了很多断奏来表达那种弹跳感，听起来真的很好玩，很幽默的感觉，所以他想要表达出各种情绪的话，他也会非常真诚的去表达。所以这位作曲家我觉得他也把就像管弦乐团般的色彩来表达在吉他的曲目上面，所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在吉他上面有非常丰富的色彩可以呈现。
0: 嗯，非常非常谢谢瑞瑞徐成他的精辟分析哦。那通常大家如果去欣赏音乐会啊，都会有音乐会的导聆。那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场面的话，应该瑞瑞自己就是一个最适合的导聆者了。而他也会在自己的独奏会里面呢，在曲目跟曲目之间为现场的观众有时候会安排一些短短的桥段，让你自己跟现场的观众对话。这次也会吗？
1: 这次的话我会看现场的气氛，如果现场的气氛是最适合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会跟观众对话。但是不管如何，我的音乐会自己说话，我会希望我的音乐它的表现力非常的好，那它有非常强大的表达能力，就是渲染力这样子。
0: 嗯，其实瑞瑞呢对于乐曲的解说，哦，各位听众朋友从以上节目就知道他非常非常能够很清晰的描述每一首曲子的音乐风景。但其实呢瑞瑞话不多，因为他说呢想说的话都在音乐里面了，所以音乐会的重点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打开心灵，然后慢慢的沉浸在每一首乐曲所要告诉我们的语汇里面。那当然在每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呢，相信大家也都会在节目表单上面的曲目之外期待有所谓的安口曲哦。那我知道这一次瑞瑞好像也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准备了安口曲，对吗？
1: 对，如果大家到场聆听的话，我相信我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就精彩的 encore 曲。那这个曲目会在就在现场的时候就会揭晓了，就可以听得到了。
0: 没错没错，好，我们期待大家呢7月9号星期四晚上7:30都能够来到国家两厅院演奏厅欣赏瑞瑞郑旭成的古典吉他独奏会吉他奏鸣。

0: 曲之美，弦音絮语。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瑞瑞还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首非常精彩的作品，请你来介绍。
1: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意大利作曲家 Tedesco 他所作的吉他奏鸣曲作品第77号的第四乐章，然后这个版本是手稿版本。这个乐章听起来是一个很疯狂的乐章，它充满了很密集的爬音，然后很狂烈的情绪等等，所以我觉得它充满了就是想要冲出去的那种情感，也请大家欣赏，谢谢大家。
0: 好，在欣赏之前，瑞瑞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你刚刚提到的所谓手稿版本指的是？
1: 就是我们弹古典吉他的常常会遇到，就是一份谱有不同的版本。
0: 嗯，
1: 例如我这场音乐会要弹的其中的 Ponce 的小奏鸣曲跟 Tedesco 的奏鸣曲，我都是选择手稿版本来演奏。那这个手稿版本的特色呢，它是比较直接是从作曲家的手稿去改的。其实如果我不是弹手稿版本，我会弹的另外一种版本会是 Segovia 这位演奏家所编辑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因为 Segovia 也是一位很厉害的演奏家，那他的编辑也是很精彩的。那我选择手稿版本是因为我在一些小地方我觉得作曲家的想法真的很有趣，就是他的音符来说，我觉得他选择这样的音符是有他的意义的，那我觉得弹起来和听起来真的很有趣，所以我选择那个版本。
0: 嗯，我们可以解释说那就是他最原始的创作版本吗？
1: 对，但是我们吉他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作曲家他本身并不弹吉他，那我们弹他所做的一开始的作品会觉得很难弹，因为他本身不了解我们吉他碰到什么东西是弹不出来的，他可能会写吉他无法弹出来的音符等等，所以有些人他们会去浓缩，会去做不同的改编。所以如果是非手稿版本，那他大部分的情况他会改编比较多的地方，那比较符合一些特定的吉他语法。那手稿版本的话，目前我的版本是属于要尽可能去表达这个手稿它里面的音符等等，也其实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版本，我觉得两个版本都非常的好，那我弹这个版本我是觉得非常有共鸣，所以我选择这个版本来演奏。
0: 谢谢瑞瑞的解说，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欣赏 Tedesco 的这一首作品的第四乐章。那汉阳也要再次谢谢瑞瑞郑旭成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谢谢瑞瑞。
1: 谢谢汉阳叔叔，也很谢谢大家。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介绍诗人作家陆韩秀的诗作，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是九份乡愁。提到九份，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这座名闻遐迩的黄金山城背后隐藏着台湾早期垦拓与矿业发展的深厚历史。九份也曾经是陆韩秀许多摄影作品的主角，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怀旧而且见证台湾矿业史的城市。对九份的兴衰，他总有着特别深的感触，所以诗句中以黄金褪色红乌霞，日落西山下人老名，说出了九份因为金矿而繁华，也因为矿劫而没落。虽然后来有《悲情城市》等电影的拍摄而重生，但是人情世俗那点亮，既不繁华既不惊，以此来做惊喜的对照当年采矿时的繁华，而今大城市的兴起，九份却因为地势保存了淳朴矿区的小镇景象。后来虽然有因为电影的拍摄而兴起的观光荣景，但是台湾乡愁那十分，想起九份第一轮，在情感上能够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乡愁。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陆韩秀来跟大家介绍这首《九份乡愁》。

九分乡愁，时间坐伫轻便车，轻声驶过黄金城，黄金褪色，风雨声，日落西山向老名。人情世事那电影，一幕繁华一幕惊。海影搬过小山岭，云雾小塔点点听。古人康熙新人忙，忙生忙醒点小巷。台湾乡愁那十分，想起九分。

九份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很熟悉，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去过哈，因为是新北市一个很重要的景点呢。九份呢就叫黄金城，因为它曾经有

0: 快了，所以再来教我从大学时代就对摄影非常有兴趣，到了呢这个学校当老师也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因此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买自己喜欢的照相机，那么有了工具又碰到周边的同事朋友，很多都是照相摄影的高手，因为学美术的不管你学的是油画呀、水彩呀、金工啊、平面设计呀，他们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技能，就是摄影啊，这好像跟学建筑也差不多。所以我周遭很多同事，他们可以指点我，因此呢，我就很热衷于就去拍照，拍完照回来就跟这些同事大家讨论啊、情谊啊。那么九份呢，是我常去的地方啊，因为它的景观本身就是摄影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啊。那再加上一个朋友叫做吴念真，那吴念真他们的老家也就在那附近，所以说有各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总之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怀旧的，而且呢见证了台湾在矿业史上一个重要的点。所以这个九份乡愁是在当时台北新北市还没有升格之前的台北县，县政府呢那时候有一个计划，就是要为他们县里面的乡镇市各写一首歌，那做成专辑，因此呢找我帮他们写歌，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我就挑了九份，那当然还有像也是跟摄影非常相关的就是淡水，以及呢当时我住在新店，就选了这三个地方帮他们各写了一首歌，所以九份乡愁是因为这样子来的。因为九份它交流的很多了，不管是新旧啊、美丽与哀愁啊、繁华与萧条，它整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小镇的景观，其实很自然的对我们那种情绪上、情感上就有一些冲击，也难怪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九份。当然现在九份的人太多了，那个谁侯孝贤因为拍了悲情城市，所以也引领了像九份啊那个地方啊的热潮。后来我记得有一次他曾经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说他很后悔拍悲情城市，就有一点对了，因为这个人满为患啊，不知节制，反而把原来的那种味道就冲淡，不止冲淡而且是破坏，就比较可惜。但是这个我们也难以去控制这样的了，所以说如何呢去做在地区的观光的行销跟疏解，这当然还可以再努力。
1: 是这个就是你用你的诗去带九份它从繁华到今天的这个情景吗？
0: 对，像吴念真拍的那个电影啊，除了说我们刚刚讲侯孝贤的悲情声势啊，吴念真拍的多少都是在这个区块嘛，水轰啊、高魂啊、丁丁啊，那个在以前我们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的，那经过了这两部电影，再加上在县政府或者市政府的在地区行销上的推广，为大家所熟知。所以你现在去九份呢，什么九份的名产特色，其实本来都不在九份啊。我想这个也无妨了，我觉得不也倒不必那样子，只是说怎么再去做更好的规划。那确实呢，九份我觉得这个名字就很动人。九嘛，是我们华语说九其实是多数，可是呢从这个角度九好像有点欠缺，为三九任，功亏一篑，那所以呢这在于满足跟不满足跟未满之间有一种吊诡，所以呢我们从诗从文学上这边可以琢磨的。因此我在诗里面讲说台湾乡愁那十分，想起高分第一轮，这个九呢再往前就是十了。台湾的发展有很多很神速的地方，但是呢

因为过度的迅速，过度的快，所以很多原来传统的就被忘却，然后被忽视，因此呢，难免呢会有一点惆怅哈。那所以这一首诗在最后就用这两句来做结呢。但是呢，那样的情怀如何，其实是交给读者自己去听。

继续我们要介绍的是诗人作家陆涵秀描写台中方圆的诗作《赠奠吉魂》，位在台中市北面的丰原区，旧称葫芦墩。丰原因为水质纯净而孕育出日本天皇御用的稻米跟享誉全台的糕饼文化。葫芦墩之所以会那么发展，跟水圳是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以为丰原一带应该是土壤非常肥沃，才能够栽种出这么好的作物。但是其实早期的丰原是缺乏水源的，而丰原能够开拓出良田，是源于汉人跟原住民协议的割地换水而来。这首《赠奠吉魂》就是以中部丰原葫芦墩赠的垦拓史作为主题，内容述说汉人垦拓开辟造赠的故事，用词唯美，但是背后也蕴含了当地原住民因为田园流失而被迫迁离的历史悲歌。土地等待着水的温柔，水刷来个土

都得刮亏。描绘着水圳进来了，原住民就要割地来换水源，到后来原住民的地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句子的本身好像很柔情，但是在历史上还蛮残酷的。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邀请陆涵秀来跟大家做介绍。

准定集合，为大家客发过来水，带着三千多公尺五万一磅沙关山的甘，感到一刮刮的风寒，来葫芦墩找找温暖。伊知影，这块土地一定会开出迷人的花香。土地等待着水的温柔，水煞来把土地刮开，换来一蕊一蕊的云，云飞过水船，水船愈流愈长，每一条水船的云影飘浪着满天的光彩。规片青凛凛的地瓦开着幼秀的白花，亲像千千万万枝翠，同齐唱一条风唱起来的歌，为土地来的歌声在你我的梦中结碎，因头地里甲残红。

今天这一回写的是中部地区的丰原，丰原的旧名叫葫芦墩，葫芦墩。丰原地区或者一直到台中的西屯这一带，之所以后来能够那么的发展，跟水郡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可能是知道说葫芦墩米，就葫芦墩的米是非常有名，在日治时代还呢上贡给日本天皇。因此呢，很多人一开始以为说，哇，丰原一带啊，应该是土壤非常的丰腴啊、肥沃啊，才能够栽种出这么好的作物。其实不是，在早期啊，丰原缺乏水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对地理有一点概念的，就台湾这么有名的大甲溪不是流经此地吗？怎么会缺水？对啊，就是近在咫尺，咫尺天涯。在以前因为没有支流，没有水郡，所以虽然有大甲溪流经，但是呢大片的平原是缺水的。但葫芦墩郡是因为汉人来到这个地方开垦，才有了把水利工程的技术带了进来。带进来之后跟当地的原住民大家合作，当时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叫挂地换水，原来的土地是属于在地的原住民的。汉人呢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们有技术有资金，但是却没有土地，所以就跟原住民合议啊。当然最有名的开垦的领袖叫张达京，因此呢就跟原住民签署了用所谓的挂地换水，割地换水，就这样子一直换换换换的结果呢，最后原住民土地大概都被汉人所

0: 拥有了了哈。但是因为这个葫芦墩军的垦拓得到很好的成果，所以就将近一百年，从1722年左右开始，将近有百年，就整个葫芦墩郡的水利系统大概建构完成。那这个是你看从1720年代一直到1820年代左右，大概将近百年，这个水利系统就完成了。所以到19世纪末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可以说是土地都改造了差不多了，因此呢栽种出来的作物就非常的品质 非常的好，才会有葫芦墩米上贡到日本天皇这样的 事情。所以葫芦墩郡这个水啊是很重要，这首作品呢镇定吉文大概就是在描写这样的台湾的中部地区的发展过程。葫芦墩郡不是只有一条郡，它一定会有很多的支流。如果呢中部地区的朋友，或许你也曾经到过庙当，如果你自己开车应该在停在慈济宫就妈祖庙附近的带状的停车场，那个底下啊是葫芦墩郡的支流，它原来是一条这个水郡。多在地的团体在构想说一个城市里面有水流过是非常重要，你看世界各个大城市他们都有河水江水溪水经过，那个城市才美。因此呢也在考虑说能不能要不要掀盖，把盖子呢打开，然后呢让那水也出来。因此呢就有类似所谓的水岸花香的概念。那当时呢我们也在参与这种事情，所以我就用这个概念回溯到整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就写的《镇定吉魂》这一首歌，
1: 充分表达了这一首雕锥准上面它的风光。
0: 对，当然写的
1: 把历史写进去了，
0: 很抒情。但是其实对，就是出门刚刚讲，就把历史写进去。说土地等待着水的温柔，水色来把土地挂开，就因为有水进来了，然后呢原住民就要割地来换这个水源，那原住民的地呢就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句子本身好像很柔情了，可是在历史上还蛮残酷的。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哦。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国宁仔的。嗨，帅后朋友依林，我们欢迎依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林，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看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姨呀、啊、哈，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姨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姨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翁长大的、嗯，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沉高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翁在那里就是划来划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都是咱家己的三样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啊那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耶、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耶、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还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

0: 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上是对岸婚礼去耶。
1: 是啊，
0: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你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1: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0: 是，
1: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0: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顶席吗？
1: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0: 是，
1: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ion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来？
1: 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意
1: 说
0: 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0: 回家，而且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0: 嗯哼，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嗯哼哼，就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 干拌面，
1: 对，
0: 就相对就是

0: 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0: 原创精神，
1: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0: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1: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0: 对，
1: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0: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1: 是的，没错。
0: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1: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0: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1: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常温？
1: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件事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
0: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0: 对啊，对，
1: 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0: 111，四年多，三四年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1: 是
0: 推得出去。
1: 是是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0: 嗯哼，对，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0: 哦，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0: 好菜又上桌了。
1: 是的，没错。
0: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加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

0: 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
1: 啊
0: 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嗯、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哦、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嗯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哦、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啊、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 对, 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嗯、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哦、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嗯，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哦、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嗯、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欸、真的不唱播哎、欸，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嗯、然后让他吃到哎、欸，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哦、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

0: 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两年嘛。
0: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嗯哼
1: 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让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乌鱼子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对
1: 会了，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2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知道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乌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乌鱼子就对了。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这首歌来自江蕙所演唱的《花香》灰胖这首歌送给大家啦。好，如果大家对于《金刚经》有研究的话，也许可以指导我一下，因为我真的是看不太懂它其中的语义，但是我很向往可以理解《金刚经》它的核心价值，然后也希望它能够影响我的，不管是我的世界观啦，或者是我的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追求的就是平静了。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的生活都在干嘛。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在进广告之前，跟大家分享，我们接下来有一场活动呢，是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它主要是给小朋友哦，暑假后升小学三年级或国一的孩子。在8月12号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有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还有呢广播剧录制，摄影棚小主播播报体验。炎炎夏日哦，一起来电台吹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吧。报名专线02-23617231，分机757。那我们的活动费用呢，会着收个1000块钱，这个包含哦，非常非常便宜哦。它是包含了录音费、摄影棚体验的成品、证书啦、广播剧啦、照相记录等等的。那时间会是下午1点半到4点半。好，那考量这个家长接送需求，12点半起呢就可以开放报到喽。我们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这里。我们老师呢，叫做 Teacher Carrie 哦，他是有入围过第60届

广播金钟儿童节目奖的这主持人哦。那也欢迎大家呢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吧。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端午节快到咯，现在应该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包粽子，准备粽子或是订购粽子哦。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哦，传统的肉粽呢，多数是高油脂、高热量、高钠的食品，吃太多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营养师建议大家掌握呢适量均衡多活动，就是多运动的原则啦，搭配蔬菜还有规律的运动，才可以享受端午美食还有兼顾健康哦。端午节啊，吃粽子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有南北粽、北部粽、潮州粽、简粽还有客家粽，这是各具特色，同时也承载不少人对节庆跟家乡的回忆。不过呢，传统的粽子都是糯米为主哦，像我自己最喜欢就是它配这个五花肉，然后咸蛋栗子、哦、我也好爱，还有呢就咸蛋黄以及花生等食材。那在这边呢，如果你是消化功能、肠胃功能比较差的朋友，真的不要吃太多，因为很容易会出现像消化不良的状况。那如果你本身有三高的话，其实吃粽子、哦、你的这个血糖波动啦跟血压升高等问题都会一起出现，所以建议的是一天吃一颗就好，不要吃太多，也不要三餐都吃。你可能会想说，三餐不都吃的话，我可能会吃不完。那你这么时候可以怎么做？送给你左右邻居，送给你的亲朋好友。而且呢，吃一颗粽子的时候，尽可能是搭配呢，青菜啦，或是青菜汤啦，就是有菜的东西，来增加你的膳食纤维的摄取，促进肠胃蠕动。那甚至也可以提升你的饱足感哦，然后降低胀气风险。粽子本身就有调味的啦，虽然我们知道呢，加甜辣酱或是辣椒酱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吃，可是呢，你知道吗？热量也会 double 哦，就热量也会。

会加倍，那当然就会加增加我们的身体负担。所以如果要沾酱的话，真的不要沾太多，沾一点点就好了，有那个味道即可哦。吃太多真的是对身体来说会有一大负担。你吃什么进到你的身体里哦，就会你的身体就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很直接、很直接、很直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啦，在这里先分享给大家，我们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关于到这个霸掌这件事情啊，因为端午节快到了，一定会有很多人呢开始已经在吃霸掌了。那么多款式的霸掌，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吃南部种的哦。那每一年都会有人在那边站这个站。哎，这个战是战争的战，战南北纵。好，那总之呢，其实啊，真的都是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啦，尤其素粽也是哦，毕竟那个是糯米嘛，那高油脂、高热量、高钠组合，你吃太多，真的有时候对身体不太好。那再来就是呢，近年来哦，这个健康饮食风潮持续升温，很多人呢，其实重视的是怎么吃的健康才是一个重点。那尤其有些人呢，可能会想说，哎，那在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什么？有些人可能可以喝茶的话，你就可以配茶。我自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因为粽子其实吃多了会油腻嘛，哦，所以我觉得配茶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千万不要再配什么可乐啦，哦，沙士啊，这些，这个真的是会让热量呢超标，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要适时的在饮食上有些控制哦。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除了呢热量本身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长辈在吃粽子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牙口有时候真的

跟过去比哦，还是会稍微退化一些。那当牙口不好的时候吃粽子，真的要特别的小心跟留意。我的爸爸呢，就是因为在吃粽子的时候不小心噎倒，然后离开了。所以我每一次哦，尤其到六月份的时候，讲真的，我会比较感伤，但相对的，我也会相当积极的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呼吁。当你牙口不好的时候，你吃糯米粽啊，吃粽子，吃寿司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应该是比较好吞咽，软软的，黏黏的，对不对？但其实你没有咬好的时候，它很容易会黏在你的喉咙，那就很容易会有窒息的危险。那另外呢，吃粽子要小心口腔的问题哦。有牙科医师说啊，曾经有遇过80岁的长辈，曾因为吃粽子吃到牙齿断裂，检查才发现这个牙本身有做牙套，因为清洁不良导致蛀牙。那吃粽子的时候刚好吃到了这个里面比较硬硬脆脆的东西，那这颗牙齿承受不住就直接断裂了。好，所以哦，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注意哦，硬的，因为里面会有一些馅料，小心呢牙齿咬裂咬断甚至咬脱落。花生啦，有一些肉块比较硬啦，甚至有些人那个糯米没有煮熟啦，都有可能哦。那这些

管治疗的牙齿等等，都必须要小心咀嚼，以免伤害到牙齿。建议是咬下每一口的时候，不要突然加速用力，慢慢吃就好。先在口中呢，去确认有没有太硬的颗粒，然后才小心放心的咀嚼。烹饪的时候也要记得糯米粒都熟透了再吃哦，所以要特别小心跟留意。那小口吃粽子，不要边吃边说话。尽量坐直90度，压下巴，不要仰头吃粽子。吃完粽子之后，需要呢站立哦，站着一下，不要马上躺下，至少30分钟。接着呢，如果你有吞咽的障碍的朋友，可以请教吞咽相关的医疗团队。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那建议吃完粽子的时候记得刷牙哦，哈，因为那个糯米哦，里面还是有一些高糖分甜的内馅，还有蘸料，这很容易附着在我们牙齿上。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现代人呢最大的一项课题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呢越吃越健康，那同时呢吃得开心也很重要哦。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

0: 别尝试。
1: 新型毒品异托咪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这首歌来自江蕙所演唱的花香灰汤这首歌送给大家啦。好，如果大家对于金刚经有研究的话，也许可以指导我一下，因为我真的是看不太懂它其中的语义，但是我很向往可以理解金刚经它的核心价值，然后也希望它能够影响我的，不管是我的世界观啦，或者是我的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追求的就是平静了。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的生活都在干嘛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在进广告之前，跟大家分享我们接下来有一场活动呢，是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它主要是给小朋友哦，暑假后升小学三年级或国一的孩子，在8月12号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有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还有呢广播剧录制，摄影棚小主播播报体验，炎炎夏日哦，一起来电台吹吹冷气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吧。报名专线02-23617231，分机757。那我们的活动费用呢，会着收个1000块钱，这个包含哦，非常非常便宜哦，它是包含了录音费、摄影棚体验的成品、证书啦、广播剧啦、照相记录等等的。那时间会是下午1:30到4:30，好，那考量这个家长接送需求，12:30起呢就可以开放报到咯。我们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录音室还有摄影棚这里。我们老师呢叫做 Teacher Carrie 哦，他是有入围过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奖的这主持人哦，那也欢迎大家呢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吧。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掌声跳平台。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端午节快到咯，现在应该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包粽子，准备粽子或是订购粽子哦。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哦，传统的肉粽呢多数是高油脂高

热量高钠的食品，吃太多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营养师建议大家掌握呢适量均衡多活动，就是多运动的原则啦，搭配蔬菜还有规律的运动，才可以享受端午美食还有兼顾健康哦。端午节啊，吃粽子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有南北粽、北部粽、潮州粽、简粽还有客家粽，这是各具特色，同时也承载不少人对节庆跟家乡的回忆。不过呢，传统的粽子都是糯米为主哦，像我自己最喜欢就是它配这个五花肉，然后咸蛋栗子，哦，我也好爱，还有呢就咸蛋黄以及花生等食材。那在这边呢，如果你是消化功能、肠胃功能比较差的朋友，真的不要吃太多，因为很容易会出现像消化不良的状况。那如果你本身有三高的话，其实吃粽子哦，你的这个血糖波动啦，跟血压升高等问题都会一起出现。所以建议的是，一天吃一颗就好，不要吃太多，也不要三餐都吃。你可能会想说，三餐不都吃的话，我可能会吃不完。那你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做？送给你左右邻居，送给你的亲朋好友。而且呢，吃一颗粽子的时候，尽可能是搭配呢，青菜啦，或是青菜汤啦，就是有菜的东西，来增加你的膳食纤维的摄取，促进肠胃蠕动。那甚至也可以提升你的饱足感哦，然后降低胀气风险。粽子本身就有调味的啦，虽然我们知道呢，加甜辣酱或是辣椒酱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吃，可是呢，你知道吗？热量也会 double 哦，就热量也会加倍，那当然就会增加我们的身体负担。所以如果要蘸酱的话，真的不要蘸太多，蘸一点点就好了，有那个味道即可哦。吃太多真的是对身体来说会有一大负担。你吃什么进到你的身体里哦，就会你的身体就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很直接、很直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啦，在这里先分享给大家，我们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关于到这个霸掌这件事情啊，因为端午节快到了，一定会有很多人呢开始已经在吃霸掌了。那么多款式的霸掌，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吃南部种的哦。那每一年都会有人在那边蘸这个蘸。哎，这个战是战争的战，战南北粽。好，那总之呢，其实啊，真的都是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啦，尤其素粽也是哦，毕竟那个是糯米嘛，那高油脂、高热量、高钠组合，你吃太多，真的有时候对身体不太好。那再来就是呢，近年来哦，这个健康饮食风潮持续升温，很多人呢、啊，其实重视的是怎么吃的健康才是一个重点。那尤其有些人呢、啊，可能会想说，诶，那在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什么？有些人可能可以喝茶的话，你就可以配茶。我自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因为粽子其实吃多了会油腻嘛，哦，所以我觉得配茶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千万不要再配什么可乐啦、哦、沙士啊这些，这个真的是会让热量呢超标。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要适时的在饮食上有些控制哦。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除了呢热量本身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长辈在吃粽子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牙口有时候真的跟过去比哦，还是会稍微退化一些。那当牙口不好的时候吃粽子，真的要特别的小心跟留意。我的爸爸呢，就是因为在吃粽子的时候不小心噎倒，然后离开了。所以我每一次哦，尤其到6月份的时候，讲真的，我会比较感伤，但相对的，我也会相当积极的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呼吁。当你牙口不好的时候，你吃糯米粽啦、吃粽子、吃寿司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应该是比较好吞咽，软软的、黏黏的，对不对？但其实你没有咬好的时候，它很容易会黏在你的喉咙，那就很容易会有窒息的危险。那另外呢，吃粽子要小心口腔的问题哦。有牙科医师说啊，曾经有遇过80岁的长辈，曾因为吃粽子吃到牙齿断裂，检查才发现这个牙本身有做牙套，因为清洁不良导致蛀牙。那吃粽子的时候刚好吃到了这个里面比较硬硬脆脆的东西，那这颗牙齿承受不住就直接断裂了。好，所以哦，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注意哦，硬的，因为里面会有一些馅料，小心呢牙齿咬裂、咬断，甚至咬脱落。花生啦、啊、有一些肉块比较硬啦、啊、甚至有些人那个糯米没有煮熟啦、啊、都有可能哦。那这些馅料真的是需要比较大的咬合力来咀嚼。那如果你牙齿健康状况已经不佳了，比方像蛀牙啦、牙周病啦，或是正在根管治疗的牙齿等等，都必须要小心咀嚼，以免伤害到牙齿。建议是咬下每一口的时候，不要突然加速用力，慢慢吃就好。先在口中呢，去确认有没有太硬的颗粒，然后才小心放心的咀嚼。烹饪的时候也要记得糯米粒都熟透了再吃哦。好，那小心噎到跟呛到啦，因为糯米本身就是相对粘稠，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哪一种烹饪的方式哦，粽子它的都有一定的粘稠度，所以要特别小心跟留意。那小口吃粽子，不要边吃边说话，尽量坐直90度，压下巴，不要仰头吃粽子。吃完粽子之后，需要呢站立哦，站着一下，不要马上躺下，至少30分钟。接着呢，如果你有吞咽的症障碍的朋友，可以请教吞咽相关的医疗团队。

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念所演唱的《匆匆的走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端午节将至哦，吃霸掌呢要吃的有技巧，还要吃的注意安全，吃的小心，吃的健康，是我们现代人呢最大的一项课题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呢，越吃越健康。那同时呢，吃的开心也很重要哦。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拜拜。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医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糖尿病已经是现代人相当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哦。那根据统计，台湾糖尿病的人口其实也超过了250多万人哦，而且有逐渐这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很多人以为糖尿病其实只是血糖控制的问题，但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悄悄的来伤害我们的血管跟器官哦。那其中又以这个眼睛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不少糖尿病患者明明觉得说，哎，视力很正常啊，然后看东西也很清楚，但检查的时候却发现，哎，视网膜已经出现病变，甚至面临这个失明的风险哦。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罗东博爱医院眼科医师黄培维医师来和大家聊聊护眼行动月的相关活动与宣导资讯哦，以及糖尿病患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视网膜筛检。来，黄医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罗东博爱的眼科医师黄培维。那今天很荣幸能收到主持人的邀约，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糖尿病对眼睛造成的影响。
0: 是，节目一开始其实我们还是要先来请教黄医师，就是说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会出现哪些的一个症状呢？
1: 糖尿病呢，在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正常身体的代谢。
0: 是，
1: 当我们吃下去食物之后呢，这个食物呢会进一步被我们的分解形成葡萄糖，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运送到身体各个器官。然而在血液中的这一些葡萄糖血糖呢，它会进一步借由我们身体的胰岛素把这些血糖进一步的吸收，让我们周边的组织可以利用。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身体的组织对于这个胰岛素的反应利用率不佳，使得他身体周边的组织没有办法把这些血糖进一步的给周边组织利用，那进而导致血糖增加，那会造成许多的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呢，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三多一少。
0: 是，
1: 三多一少呢，是吃多、喝多、尿多跟体重减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糖很多，那我们身体就会相对的水分的渗透压就会变得很高，就会相对的口渴，需要喝很多的水。喝很多的水呢，进一步为了想要把这些血糖带掉，也会产生大量的尿液，所以我们也会有尿多。那因为我们身体呢，虽然血糖很高，但周边组织其实没有办法利用到这一些的糖分能量，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饥饿，所以也会吃多。那因为没有办法利用到能量，就会有体重减少的趋势，所以会有吃多、喝多、尿多、体重减少这三多一少的症状。
0: 是，这个感觉我们以往看到的是比如说长辈 年长者比较多，可是我们现在也发现它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因为近年我看到很多都是比如说五十多岁或是60出就已经有这些症状了哦。所以显见这个真的我们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民众可能也会说，我要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去确认说我是不是有糖尿病，那又会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诊断？
1: 可以到我们的加医科或新陈代谢科做进一步的确诊。那糖尿病诊断呢，其实在医学上的定义很严苛，它有几项标准必须符合。首先呢，是我们的空腹的血糖，空腹的定义是8小时都没有摄取任何的食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抽血说要需要空腹的原因。这个血糖呢，假如大于126，或者是呢，我们口服的葡萄糖耐受性的测验，抽血的结果大于200，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 6.5%， 或者是呢，有高血糖的症状，包括频尿、口渴、体重减轻，而且血糖的值大于2。

0: 谁先出现，谁后出现，其实就有点像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糖尿病呢，它会造成我们整个血管啊，因为血糖的升高而血管会受伤，血管受伤进一步的发炎会使血管变得比较硬，阻力上升，进一步血压就高起来了。而血压高的病人呢，他的血糖的利用率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高血压跟糖尿病常常是一起发生。那有研究显示呢，糖尿病的人呐，他罹患高血压的风险呢是非糖尿病的人的1.5倍。对，所以高血压跟糖尿病常常都是相互而来。
1: 就共伴的效应。好，那我们一般会讲说，糖尿病患者他最需要的就是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那到底这个高血糖跟低血糖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造成哪些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0: 好，那我们就来区分一下糖尿病所造成的一些并发症。当我们身体的血糖很高，而没有积极的控制呢，它会伴发一些急性跟慢性的症状。但若我们把血糖控制度低于70，那这种时候呢，会开始有饥饿、发抖、冒冷汗、无力或头晕、心跳加快的症状。我们之前常常在诊间，例如新陈代谢科的诊间外面呢，常常有病人因为等候太久，他可能当天没有吃早餐，又吃了血糖的药物，或者是呢，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消耗比平常多的能量，然后他本身的血糖又不太稳定，那进而在门诊在外候诊的时候呢，时间比较久，突然之间发冷、发抖、面色苍白，甚至有昏厥的情形，这个就是急性低血糖。那老一辈的人呢，甚至比较有经验的护理师，这种时候就会赶快拿一颗糖，请他先含着，那这种症状就会慢慢的改善。若没有及时治疗，其实这个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而
1: 真
0: 对
1: 的，
0: 于高血糖的部分，这个就比较麻烦。血糖太高，若没有发现，在急性期呢，可能因为我们的血糖太高，导致身体脱水很严重，会有一个高血糖高渗透压的状态。这种时候就像我们的中暑一样，会容易极度口渴、多尿、恶心、呕吐、脱水、姿势性低血糖，甚至昏厥，有生命危险。除此之外呢，因为没有办法利用这一个血中的糖分呢，我们身体会改以脂肪来代谢，以脂肪来代谢呢，长期的状况下会产生很多的酮酸，这些酮酸对于身体其实是有毒的存在，也会导致我们急性的昏迷，产生糖尿病的酮酸症。而除了这些急性的症状之外，糖尿病长期血糖高也会导致我们周边的神经的病变，还有血管的病变，包括大血管的病变，除了心脏，周边动脉的血管以及脑部的血管都容易会有中风、心脏病的风险。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小血管的病变，包括我们今天的重点，视网膜的病变以及肾脏的病变。
1: 是没错，因为我们这样听下来，其实糖尿病它会引发非常多的这个并发症哦。那有哪些是我们糖尿病有在进行一些例行性的检查，他们必须做的部分？
0: 对于糖尿病的病友呢，我们大概会3个月，除了监测一次糖化血色素，来看一下糖尿病长期控制的指标。当然，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会建议他每天也要进行的去验自己用针扎的验血糖。除此之外呢，因为糖尿病会影响到肾脏、眼睛，而且常常会有其他三高的症状，包括血压跟血脂的偏高，所以会建议一年一次要进行肾脏的检查，包括尿液蛋白的检测，眼睛则是视力跟眼底的检查。那建议每一年也可以抽一次血液的脂肪量，看一下我们的胆固醇的含量、三酸甘油脂的含量。也建议大概一年要测一次足底的神经的病变，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会影响到周边的神经，常常脚有神经的病变，受伤都没有发觉。
1: 是， 因为其实以前常听老一辈的讲说，这个眼睛不好有可能是肾脏

0: 不好。那我们这样听起来，肾脏不好有可能跟你的糖尿病有关系。对，这个都是有一点点连带的，所以就是大家注意一下。不过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说，哎，糖尿病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连带的情形呢？嗯，
1: 因为其实我们的糖尿病呢，血糖太高，它会造成我们整个身体的血管都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所以呢，在眼睛的部分呢，最常见的状况呢，就是我们眼睛的视网膜会受到影响，进而产生反复的出血、水肿，甚至之后会有结痂、剥离的情形。糖尿病的患者相较于一般人，他也有较高的白内障跟青光眼的风险。其实这个视网膜啊，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几率呢，远比我们大家想象的高。
0: 嗯，
1: 根据研究指出呢，假如罹患糖尿病的五年之后去筛检，大概20%，也就是五个人中会有一个人，其实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10年后去增加呢？10年后去观察，则会发现这个比率呢会上升到60%。那几乎20年以后，90%的人糖尿病的病患都会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的发生，只不过可能是间歇性的，那或者是发生的程度不严重，所以病患不会有感觉。但这个比例其实很高哦。
0: 对，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哎，我们要注意耶，因为这个眼睛真的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然后刚才听黄医师这样讲，比例也蛮高的哦。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些糖友们来预防这些的就是眼睛病变的问题，能够说，哎，不要让它这么快的有一些状况发生？
1: 其实要预防糖尿病造成的视网膜病变呢，我们会建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保持稳定的血糖值。对，所以希望呢3个月的抽血呢，那糖化血色素尽量看能不能保持在7以下。那除此之外呢，因为身体其他的三高，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也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病变，所以希望也能控制血压、控制血脂。除此之外呢，假如有抽烟的病患，因为香烟中的尼古丁会使我们的血管末梢的地方强烈的收缩，导致血液不良，所以在这种已经糖尿病血液循环 血管受损的病人中，这样子的视网膜病变往往会更加严重。所以假如可以的话，也希望这些病人可以进一步的戒烟，假如有视力的变化，要尽速的就诊，也要定期的追踪眼科的检查。
0: 哎，黄医师，就你的一个门诊经验来看，有没有就是说有患者是来检查眼睛的，就才发现说他是糖尿病，就是倒过来这样子检查出来？
1: 对，这个其实也蛮常见，
0: 蛮常见的嘛。
1: 对，就是常常最常见的主要有两个族群啊，一个可能就是年轻人，他可能公司体检，然后忽然发现，哎，为什么我的视力不好？
0: 年轻人哦，
1: 对，因为有一些年轻人他有早发性的糖尿病，可能是第一型或者是比较早的第二型，他来做体检的时候一开始都是还好的，然后也没有看过眼科，可能公司体检或最近突然视力模糊，来眼科检查才发现，哇，怎么会有一个已经中到重度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另外一群呢，则是他平常大概50-60岁、60-70岁，那平常眼睛也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平常就点一些干眼症的药水，然后突然之间呢，他可能在某几年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就发现，哎，怎么开始没有注意的状况下，就发现，哎，怎么开始有一些些微的点状出血，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啊，原来我有糖尿病了。
0: 那这个眼睛的症状它是会怎么样呈现，就是说它是不定期的模糊，还是一直都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
1: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它造成的出血啦，假如没有出血在正中央的位置，通常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0: 是，
1: 那可是其实我们没有感觉并不代表我们的视网膜没有受伤。所以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出血，那一开始都没有感觉，然后慢慢的影响到我们视力的正中央，出血水肿影响到视力正中央之后，你才会开始有一些视力模糊，有些人是看东西会直线会 会有歪斜的情形、
0: 哦、
1: 那这种时候呢、嗯、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做治疗发现，那往往都已经有不可逆的伤害、
0: 嗯、
1: 即使我们及时的治疗，但因为它已经出血、
0: 嗯嗯、
1: 等血干掉之后它还是会有不可逆的伤害存在，
0: 是，所以视力可能未来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就对了。
1: 没错，等到通常已经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假如发现已经视力受损了，通常它的预后都不佳，不一定能回到当初、
0: 嗯、是。不过有些患者也有反映说他在治疗糖尿病后反而觉得会看不清楚，那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1: 嗯，因为其实我们的血糖啊、嗯、不论是由突然变很高，或者是治疗之后呢从很高的血糖突然变很低、
0: 嗯、
1: 那这一些情况下呢都会导致我们视力会发生模糊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我们血液中的血糖很高的时候、
0: 嗯、
1: 从很低变很高的时候呢，我们眼睛的 像个相机，相机中间那个水晶体的部分呢，它原本是低渗透压血糖低的状态，突然变很高，外面的血糖突然变很高，这些水晶体的水分就会被吸到我们的血液里面，造成我们的度数的改变、
0: 嗯、
1: 那同理可证呢，当你原本糖尿病很重，突然之间帮你治疗血糖降低，你的水晶体呢原本里面是有很高浓度的渗透压很多血糖，那这些糖分呢突然之间这些水分呢都会从周边比较血糖比较低的地方，因为你开始治疗糖尿病之后移到我们的水晶体，那水晶体就会突然的肿胀，那造成也会造成我们度数的改变。所以不论是由血糖高变血糖低或血糖低变血糖高、嗯、这种血糖不稳定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视力变模糊，度数的改变。
0: 嗯，是。刚才黄医师有提到说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血糖之外，再就是说这些生活的改变之外，那目前我们针对这些患者还有哪些的一些治疗方式呢？
1: 假如真的已经到中重度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0: 嗯、
1: 那种情形呢，其实单靠我们生活习惯控制三高控制血糖，其实那些到中重度的患者呢通常效果已经不佳。这种时候呢我们会视情况对眼睛进行视网膜的雷射、
0: 嗯、
1: 所谓的雷射呢就是把我们视网膜周边非中心部分的地方那些出血的点，糖尿病渗血的点，用雷射给它烧掉。那除此之外呢，若它出血的情形很严重，甚至有不正常的血管的增生，我们甚至会考虑在眼睛注射一些血管新生的抑制剂。若这样子还是十分的严重，眼睛因为反复的出血有结痂甚至视网膜剥离的情形，那甚至会考虑手术。
0: 是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它还是有可能可以被治愈的，对不对？
1: 对，但通常呢我们即使我们做这么多的治疗了、
0: 嗯、
1: 但眼睛受损呢通常要回到一开始跟年轻人跟没有受伤人的视力一样、嗯、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
0: 是是，好，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请黄医师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护眼行动月的一个活动哦。那有哪些民众是来符合我们这些参加资格，以及我们在护眼月这个检查的项目中我们当天需要携带什么样的资料呢？
1: 那这个首先要先很感谢宜兰县卫生局提供民众呢有这个护眼月的活动。这个护眼月呢他参加的对象呢是以半年内未接受过眼科视网膜检查的糖尿病的患者为主要的对象。在今年的6月1号到6月30这个门诊期间呢，请携带你的视网膜检查记录的转诊单、健保 IC 卡以及糖尿病护照，就可以到各个医疗院所有眼科的部分进行眼科的视网膜的检查。
0: 嗯，宜兰县目前是不是几乎所有的这个眼科医疗院所都有来参与我们这个护眼月的活动呢？
1: 其实宜兰县不论是各个眼科诊所或医院都很积极的参与这一个护眼月的活动、
0: 嗯、
1: 那详细的名单呢假如民众有兴趣可以上宜兰县卫生局的网站那进行进一步的查询。
0: 不过这边也要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说如果糖尿病患者他在进行这个我们的视网膜筛检的时候， 他有没有需要

0: 注意哪些部分呢？
1: 因为我们的眼睛像个相机一样，其实视网膜就是在我们眼睛最后面，像相机的底片。所以呢，我们要检查整个视网膜的话，我们势必要把瞳孔放大，也就是把相机的光圈打开来，才可以进一步检查到我们的个。我们要等瞳孔放大，大概会需要3到40分钟的时间。
0: 是。
1: 接着呢，30到40分钟检查完之后，因为药效呢，它持续大概会到4个小时。所以才会慢慢的瞳孔又再缩回来，所以在这个手点完之后的大概4到6个小时，你会有怕光、看东西模糊的症状。所以呢，假如年纪比较大的长辈要做这一方面的检查，建议不要自行的开车或洗车，也建议家属有陪伴。若是呢有青光眼的患者，也要事先告知有青光眼，那进一步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散瞳的检查。
0: 是，这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非常留意，就是说如果你是年长者的话，尽量是由家人一起来陪同做检查哦。那也是注意自己的安全这样子。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黄培伟医师为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关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的这个保健资讯哦，以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月护眼月的一个活动。那最后黄医师有没有想要再来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补充的部分呢？
1: 其实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啊，它其实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0: 是，
1: 它在一开始呢，通常你不会有任何的症状，等到真的影响到的视力的时候呢，通常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变。所以呢，建议各个有糖尿病的患者，甚至怀疑自己有糖尿病的患者，都要进一步的早期追踪、早期检查，积极的控制我们的血糖，避免眼睛产生其他的病变。
0: 是，今天透过我们的黄培伟医师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说，其实糖尿病它不只是我们血糖控制的问题哦，它更可能会悄悄伤害我们的眼睛，甚至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个视力损伤。所以我们许多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其实在刚才像黄医师讲的，初期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等到你真的看不清楚了才就医，其实已经有一点太晚了、哦、所以我们定期检查才是我们守护视力最好的一个方式哦。那也提醒所有的这个糖友朋友把握我们6月份的这个护眼行动月，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筛检，然后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来守护我们自己的灵魂之窗。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的黄培伟医师今天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那我是冠宇，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健康快医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谢谢，
1: 谢谢。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对对，你看你看，那个阿德啊，蛇过来，
3: 加油！
2: 臭气啊！
3: 大小
2: 大木，
3: 二斤啊！啊，卡死我了！你别来，还不等啊啊啊
2: 啊啊！这阿姨啥小？
3: 我变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讲来讲，再站起来啊！有再叫，再站起来啊！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会等叫山爷驾台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您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3: 啊啊哦！哎哎哎，你倒好，你倒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这么两支卡吼，拢空石锅，爱先等你打，唔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4: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这阵大船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

0: 白全部给你偷偷回来。
1: 算了啦，阿呆。
0: 什么咧算？因敢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伫这照顾你啦。
1: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啦。
2: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1: 小君，是小君啊。
0: 哎，你看来在问你家。
2: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0: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1: 阿呆，好啊啦。
2: 请问这位大哥是？
0: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小君啊，蛤蟆星牙齿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哦，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2: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0: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3: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4: 我愿意。
1: 哎呀，
2: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0: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尊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出来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回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尊头的输赢一个。
5: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啊，即马死个咧闹人咧。
6: 对呀、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啊，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的案。
7: 别跟我讲太多，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

0: 这哪会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村头嘞！啊，快，中计，
1: 大家紧走啊！
2: 我没事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的？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病哦，叫咱来高人出来打。这若是阮入面，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入面哦，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破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当那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当煞未啊？那搁当妈甲恁爸讲啊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教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卖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伊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结果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到掉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大呀，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得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家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呀，这种代志你是卖叫？

0: 做哦。恁拢叫做记号啊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个长脚爹住伫对一间病院。
1: 好，乖啊，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咧！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鱼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阿姨两个这么是怎样？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德个脚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您刚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雪姑娘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搞得我们心都一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人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哎，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昂掉，彩梅唔叫嘛？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3: 哦，拍水拍水。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她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阿德啊，阿德啊，原来你在这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他拢无来小坐啊，莫非是咧惊恁爸三笑？
0: 是衰呆。
4: 来来来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弟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样样样。
0: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您现在还在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他的眼睛，来弥补对他的亏欠，对吗？啊，不然说，钱在哪里呢？根据我探听来的，他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那才有效啦。哦，这如果开下去，
0: 你到底是要说什
4: 么？这样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座南洋，将我想要挃的东西拿回来，小军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给你的，最好给你结了清啊！
0: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哦？
4: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哼，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6: 车小姐
0: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0: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德哥哥。嗯啊，
7: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骨啊，常常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再小军啊，唔再笑着。对，你的乌托邦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4: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7: 啊，就阿德啊，要载小军啊去约会，想讲给阿德啊放心一个啦。
4: 啊，因要去哪位，你嘛爱甲我讲啊？迄阿德啊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下啦， 飞弟吼，遐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7: 安尼，我着替阿弟啊，甲倒来倒下，倒下倒来。
4: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恁老臭吼，要哪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6: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1: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6: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诶交到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8: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我要加短，啊，搁小我短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呢？
6: 哈，你拢留到这么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这么热着，加安呢，嘛较得流行啦。

0: 我看看给你看一下。
1: 没啦没啦，
0: 看这个天气好像要落雨了，你还要化妆不怕狗去哦？
2: 我不管啦，我就要真像回来就这样就对了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的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丁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哪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你阿公，警察林杰。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啫啵，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你就啥物拢知啊啦！
7: 要扣起来，
5: 啊！等下。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磅礴的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苦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3: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诶是办法啦。阮三组诶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哈、啊，若垫到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
4: 高瑞定下先，
5: 有，对。啊

0: 你是不是冲啥？
1: 喷！
2: 喂，你们两个，
3: 所长好，
0: 所长好，
2: 放人！
3: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了呢。
2: 我说放人就放人。
3: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2: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3: 干，送你好高运呐！
4: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5: 啊，你有安娜无？
4: 有恁爸弟的安娜。
0: 多谢恁啦。
4: 安尼都要走哦？
0: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4: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6: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0: 小姑，小姑呢？我在家啦。
6: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4: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6: 毒品？
0: 唔是安尼啦，
4: 我这口阿德啊吼，都唔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冬，才放出来无偌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6: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0: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4: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6: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4: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奖金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0: 小军，小军啊，
3: 小军啊，小军，卖装遐紧啊，较细只，我送你转去啦。
0: 小军，
4: 阿爹啊，恁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转去。
0: 这我
4: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搁叫人甲你哭入去，买无？
7: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8: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
2: 嗯，
1: 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
2: 哎，
1: 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
2: 嗯，
1: 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
2: 嗯，
1: 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
2: 啊、
1: 我既然走得好辛苦哦，
2: 嗯，
1: 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啊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
2: 嗯，
1: 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两三次，
2: 嗯，
1: 完全没办法完全啊、一口气就练完，
2: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
2: 嗯，
1: 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
2: 嗯，
1: 哇，更糟糕。
2: 嗯，

0: 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
1: 嗯，
0: 我简直没有力气，
1: 嗯，
0: 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1: 是，
0: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
1: 嗯，
0: 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1: 对啊，凉嘛，
0: 可能有一点凉，
1: 嗯，
0: 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
1: 嗯，
0: 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嗯，所以呢不管三七二十一练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庄心诊所，
1: 嗯，
0: 再去打营养针，
1: 嗯，
0: 明明我都准备了两颗的那个六康宁，
1: 是
0: 先吃一颗，
1: 嗯，
0: 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1: 对，
0: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着出门，
1: 嗯，
0: 就到庄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九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
1: 啊，嗯，
0: 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五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嗯，
0: 把电话的线接好，
1: 嗯，
0: 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1: 是，
0: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
1: 嗯，
0: 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1: 对，
0: 边找歌给你，你有没有看到？
1: 有，
0: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1: 嗯
2: 乔花姐，我好佩服您哦！
0: 怎么
2: 说？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0: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1: 对，
0: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1: 是，
0: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
1: 嗯，
0: 本来是没有感觉到，
1: 嗯，
0: 那我觉得有效，
1: 对，
0: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
1: 嗯，
0: 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1: 是啊，
0: 尤其是今天，
1: 嗯，
0: 所以呢吓到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1: 对，
0: 代表就是有效，
1: 是，
0: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
1: 嗯，
0: 当你喝的时候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
1: 嗯，
0: 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
1: 嗯，
0: 有肾脏结石嘛，
1: 对，
0: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1: 嗯，是，
0: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提早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一定要先吃，
1: 是，
0: 先吃优康宁，
1: 嗯，
0: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1: 是，
0: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1: 嗯，
0: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1: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1: 嗯嗯，
0: 他说没有，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1: 嗯，
0: 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
1: uh-huh，
0: 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之后你再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1: 嗯，
0: 比较不同，
1: 嗯，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
0: 嗯，
2: 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1: 嗯，
0: 很棒。嗯，康妮弗兰西斯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听阿迪达。

0: 啦，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阿基拉，是这个日不是阿基拉，
1: 不是阿基拉
0: 啊，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就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啊，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然后这就是你睡着，所以说你一天都不动，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低于这个500。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它就会从你的肌肉，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会越来越瘦
1: 了。
0: 但是呢，同样的，它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

0: 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虚，当然凉也会啦。
1: 嗯，
0: 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
1: 嗯，
0: 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
1: 嗯，
0: 那我先跟邱小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
1: 嗯，
0: 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
1: 哦
0: 啊。但是有一些邱小姐是不能吃的啦，嗯、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
1: 哦、
0: 油条、哦、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它也不吃、
1: 哦、
0: 然后含糖的饮料，
1: 嗯，
0: 好、啊、它可能有胃酸，
1: 哦、啊、对，
0: 那饼干可能烤过，
1: 哦，
0: 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
1: 嗯、哦，
0: 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
1: 啊
0: 等等什么的哈，
1: 果酱、啊，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
1: 哦、
0: 啊，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哦，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花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1: 嗯。
0: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1: 嗯，
0: 就吃酵素就好啦，
1: 嗯，
0: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蛮麻烦、
1: 嗯、
0: 所以我就说以前秋花姐喜欢喝可乐啊，
1: 嗯，
0: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嗯、没关系啊、嗯、就煮一煮啊、
1: 嗯、
0: 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诶、
1: 哦、
0: 啊，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
1: 嗯、
0: 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
1: 嗯，
0: 哎、欸，就喝个加热可乐，
1: 嗯，
0: 说不定哎、欸，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
1: 嗯，
0: 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哦，
0: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oh,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
1: 哦、oh, ，
0: 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1: cover
0: 可乐，它大概两瓶、oh. 大概才可乐的一瓶，
1: 哦、oh. ，
0: 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
0: 嗯、
1: 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啦，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嗯，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
0: 嗯，
1: 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
0: 哦，
1: 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
0: 嗯、
1: 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嗯，好，那当然啦、啊、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
1: 嗯，
0: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哦，B 群它是一个燃料，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嗯、你看像刚刚邱小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哦，它
0: 除非
1: 转介系统，
0: 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嗯、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
1: 嗯，
0: 啊，秋花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
1: 嗯，
0: 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
1: 嗯，
0: 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
1: 嗯，
0: 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
1: 嗯，
0: 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
1: 嗯，
0: 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嗯、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
1: 嗯、
0: ，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嗯、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哈，鲜精，
1: 嗯，
0: 还有大蒜精，
1: 嗯，
0: 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
1: 嗯、
0: 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
1: 嗯。
0: 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
1: 嗯，
0: 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
1: 嗯，
0: 啊，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
1: 嗯，
0: 啊，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
1: 嗯。
0: 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好，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
1: 嗯，
0: 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
1: 嗯，
0: 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

0: 度消耗掉，嗯，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
0: 嗯，
1: 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买买菜啊，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对，
1: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0: 太凉了，
1: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先形成一个保护，
0: 对，
1: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0: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1: 对
0: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1: 是是是，
0: 如果你赶时间，
1: 对
0: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1: 是啊，
0: 随便钻一下就有，
1: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0: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哦！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嗯、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
2: 嗯，
1: 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6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10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10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10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2: 对，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食食物，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2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可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就不怕了，
0: 嗯，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康，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可是食物的养分
1: 却很高。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什么样的热量高？垃圾食物没关系。
0: 你再从里面挑选。
1: 哎，太好笑了。
0: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1: 有这种人。
2: 对，
1: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我到那个就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所以精神还算可以，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0: 是，
1: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0: 对，它是精神粮食，
1: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0: 是
1: 丽人屋也是，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0: 对，
1: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0: 是，
1: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站，忠孝收购的这个后面，
0: 对，
1: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0: 是，
1: 我们在5楼，
0: 没错，
1: 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出口。
1: 哦，对对对，你最清楚啊。
0: 是
1: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不一定要买产品，
0: 对，
1: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

0: 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我们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九一七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嗯、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见亲也静，上适合放松情绪。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童年往事。第五节怀念的美乐蒂，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美乐蒂，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美乐蒂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迈向新的一年，望讲咱所有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健康如意，会当成功。是上福气的代志，对哈。万个来相亲是多一记的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这生活。你今日这部当中，能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路舞蹈，啊，加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教咱婚礼哈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笑完了，嗯啦。

来，客厅的一首《霓虹路》，我打小娃诺翁啦，小娃是虾米？小娃就是昭和啦，哈。我相信讲你啊，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啊，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自己的这个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起码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这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应该吼，拢总是这个阿个真深的这个印象就对了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这真久以前的这日本歌，可能大家拢把它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的这少年辈。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应家的对。哈，伫咱这部当中，阿聪其实呢，以前嘛，一直当中伫个这部当中，有甲咱乡亲时代，注定来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对哈。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诶。伫咱这个YouTube 当中，吼，你都会当找得真济。今麦当咧流行，吼，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吼，你不妨会当讲吼，甲听看麦，吼，无定定吼，对着这歌。哦，你也听个安尼吼，人讲吼如痴如醉的对啦，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吼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当初是这个关注唱只罗。

印象无哈、啊，你也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吼、哦、啊，个起码个诶印象足深的对哈，啊，像非常介意罗文哈、哦、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的一首歌曲的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我相信说这个机会可以说现在可以说越来越少了，就对了。像一阵子这个洪永红曾经在我们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他特别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来改造阵，就对了。哦，这位特别来宾这可以说真难得来登台，不怪说他跟这个洪永红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这可以说来破例来登台演唱啦，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都对咧。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给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都对啦。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拢总甲阿聪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嘛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三军主雷地，个迄个南蛮也曲，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的调啦，个有迄个惊人的卡波声，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哥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送，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上君主雷地。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外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听演唱会，但算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哦，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介意的歌手来。

所以当算讲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就对了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口》的小

吃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说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也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在当初是多流行的时阵啦，好好的弹弓啊啊，真受到欢迎哈。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这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地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这个红调的对。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在这跟我们乡亲是大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不在手机边跟我们所有乡亲是大后来见面就对了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在咱这么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是大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那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不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我想讲哈，都我那这个第一届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咱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哦，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干嘛讲，吼、哦，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才会过得吼、哦，啊，你也干嘛讲靠意义得到啊？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我答就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在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伫个这个过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啊、伫这部当中啊，从唱片听到你啊，就想要给你播上诶哈。伫、啊、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做阵来听这首歌听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歌曲叫做《七十度》哈，知离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做阵来收听。

哎，好听的这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知离哈，伊说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哎，总是呀、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记得，悲伤老百姓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哈、哦、啊，咱人哈、哦、要安怎样，哈、哦、在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哈，当讲来过一你的生活，哈、哦。其实呢，我感觉讲，哈、哦，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可能家己哈、哦、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哈、哦，啊，你一定有一天哈、哦，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就对。啊、哦，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就对啦。啊、哦，总是啊，好、哦、人人有好买有歹。哈、哦，拢同款，哈、哦，拢总交叉的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唔盲讲大家好好啊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三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诶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时呢，伫咱台湾当时哈、哦，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诶时阵呐、啊，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的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好一点这歌段，当讲是一路啊，吼、哦，拢安尼非常受到环境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吼，唔、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捌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时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因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啊！而且呢，在迄个年代哈，大家拢比较保守的对。所以讲哈，在咱台湾当初时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哈，只敢在咱国内哈，当讲是较流行的对。所以讲有真侪在海外哈，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哈啊，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哈，在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对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哈，这首恰似你的温柔，

就是当初是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在香港哈，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这块唱片里底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不过你买啊，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来面试的对。所以讲咱台湾的听友只有法度来听到，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说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的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的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头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哈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这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只好的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哈，咱有真济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即个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加接触到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即个事物得着，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得着啦。哈、哦，啊那无好，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吼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大家拢就伫厝内底吼。即、哦、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哦，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掉哈。所以讲啊，兄弟姐，那边建议的咱所有即、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即个朋友哈、哦，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哦。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哦，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哦既然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个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着真济吼，而、哦、这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而这个力量呢，啊，真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买。影响到咱家己身体一个健康哦，哈！所以遮哈阿强嘛咧，建议咱所有即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着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即个人生，丰富的即个生活的对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的歌，哈，差不多当中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今麦少年辈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包括阿强仔来，其实呢，我咧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曲，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哦，精神加足好的就对咧，是不是？我有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咧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的舞蹈》，讲到这位歌手呢，伊当初是在出道的时阵呢，也阁是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秋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叫》吼，夏丁纯情的对。啊，伊伫唱个即马哦，你也看，即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即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Suzuka Togino Tabi Galas》。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吼伊的爸爸妈妈吼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吼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一个一点的红传唱的对。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会当哈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在你起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侪以前哈、哦，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哦，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哦、啊，以前一挂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哦、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啦、啊，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但讲啊，哈、哦，有人感觉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哦，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予咱哈真安静，这种的这个心情哈，安来入眠的话，好，这当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伫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这首哈，哎，这个晚安曲得着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著唱者是崔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即个香港哈，捌开过即个老歌演唱会，吼，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即个歌手呢，因啊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啊，崔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来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啊，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困的感觉就对啦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啦哈。伫只哎无限的感谢哈，唔忙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把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嘛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嘉义吉他的尚彦。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每一个心情的主题曲，在你吃到美食，打开门看到阳光时，在心里响起的那个声音。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要来欢迎今天节目来宾嘉义吉他郭尚彦。尚彦您好。
0: 汉阳大哥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尚彦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音乐对他来讲是什么，今天感觉就是跟美食有关，跟打开窗户看到阳光有关。
0: 对，是
1: 每一个人在心中都有一首主题曲，也或许不止一首。
0: 嗯，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先讲一个小故事。
1: 嗯，好哦。
0: 我每天早上起来其实都会有一首音乐在我心里响起。
1: 哦，
0: 然后至于是什么我真的没办法控制。就是早上起来，然后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的脑袋会先自然的，就是有一种是背景音乐的感觉，它就自然的响起。然后至于是什么，我真的是也跟场景没什么关系，但它自然就会响起来。
1: 嗯，
0: 当然这个是我觉得算是比较我没办法解释的东西，但是在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主题，
1: 嗯，
0: 然后感受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时候如果那首音乐，或者是配什么样的感觉，一定会非常的搭配。
1: 嗯，那尚彦呢是古典吉他演奏家，他也作曲也编曲，在他的音乐宝盒里面呢有林林种种不同类型的作品。那你说早上一醒过来的时候会有一首主题曲响起后，那也许是你喜欢的作品，也或许是你自己写的作品，对不对？
0: 是。我其实有时候我都会思考说为什么是这一首。
1: 为什么是这一首？
0: 因为那时候我的认知会觉得说这个音乐其实我不觉得它好听。
1: 哦，
0: 我会有这种。

0: 状况，我觉得这首歌我听起来很可能某个部分或者是他的风格或者什么是我不喜欢的，可是他还是会自己跑出来。
1: 怎么会？
0: 这种状况我就会去思考他一定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然后他一定在我心里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哦，真的只会留下说我觉得好听的东西，因为或许是我潜意识觉得它很好听之类的，我不知道。
1: 嗯，那你所谓的不好听是你比较没那么喜欢的吗？
0: 我当然就是以个人的观点嘛，就是那首歌我主观会认为我会不喜欢的歌曲这样子。
1: Okay, 好好，但很莫名其妙的又会在你脑海里面响起。
0: 那一定是有他某个特殊的点会让我让我留下印象。
1: 他或许要启发你什么。好，那回到你喜欢的这个方向了哈。其实上彦真的多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包括分享你自己所发行过的两张专辑，还有你陆陆续续跨界合作所诞生的一些创新的作品。
0: 是的，
1: 那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刚刚提到了主题，
0: 是
1: 那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向来为听众朋友分享今天节目的内容。
0: 好的。
1: 嗯，
0: 刚刚讲到说每一个情绪或者是每一个画面我都会觉得说哦，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配乐进来，会是一个很和谐很完美的搭配。
1: 嗯哼，
0: 那这个其实不是我的感觉是这样说，是已经早就有人在这么做嘛，我们就是所谓的电影配乐
1: 啊。电影配乐，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稍微讲一下一位大师，这位是我的，好了，以他为目标我真的是觉得很自不量力的。
1: 怎么会，
0: 我还在努力中嘛，人家35岁就把龙猫做出来的。
1: 哦，是谁呢？
0: 结果大家以为我要去成为宫崎骏要拍电影，没有了。我是久石让大师。
1: 久石让
0: 是他的里面的很多作品，其实除了跟宫崎骏合作的电影之外，我们后来也才发现哦，原来很多这首歌是他做，这首歌他做，这种感觉。像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首歌曲，大家有看过送行者吗？
1: 是
0: 礼仪师的乐章。
1: 没错，
0: 这部的主题就是主要在讲日本的礼仪师。礼仪师其实就是所谓的大体的化妆师。
1: 对，
0: 那这个工作本身就带了很多忌讳或者是很多外界不认可的一些刻板印象。
1: 嗯哼，
0: 那当然这个主题我们它在故事里面有很多探讨，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音乐的部分。他当有情绪或者是他在体会到一些感受的时候，那个思考的过程就会想起这段音乐。然后这段音乐是用什么？大提琴。
1: 嗯
0: 哼，大提琴的音色就是一个很沉稳，可以让人家，以我自己来说就是可以让我缓下来的一个声音。
1: 对，
0: 那当把这个主题结合这个音乐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搭。
1: 嗯
0: 哼，包括因为这个主题本身它牵扯到很多情绪跟一些社会观感的东西，主角他在本身在把这个东西在柔和在思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大提琴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万中选一。
1: 嗯，是
0: 这时候如果我用个小提琴，或者用一个譬如说用个短笛，那我觉得大家只会觉得，诶，现在这个画面有这么俏皮吗？
1: 这个音乐可能会变成你的不喜欢的那个部分。
0: 那个就会，对，会让我留下一些印象嘛。
1: 是，所以呢，所谓音乐大师贵为大师嘛，
0: 是
1: 因为他就是能够画龙点睛，让这个电影的情节被烘托出来。
0: 是，我真的是没想到，以前很多音乐我听到就是可能是单纯听到乐曲的部分，然后我听到都可能也片段，然后但是当我真正搭配上画面，然后搭配上那个音乐一出来的时候，
1: 是
0: 主题跟它的音乐结合的时候，我就哇，这就是音乐的美。
1: 所以上彦在今天节目第一首要为听众朋友选播的就是久石让的这首
0: 是
1: 送行者
0: 礼仪师的乐章。然后这次刚好有跟我们的大提琴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做搭配。
1: 哦，是上彦跟你的大提琴朋友一起演奏的版本。
0: 应该不是我拉大提琴吧？
1: 我也不会那么想。
0: 那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今天的作品毕竟我只会弹吉他嘛，所以钢琴的部分还有其他伴奏部分都会是用吉他的部分来做搭配。
1: OK, 好，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咯。
0: 好。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今天的节目来宾，古典吉他演奏家郭尚彦和他的大提琴演奏家好朋友共同诠释的久石让的《送行者》李仪式的
1: 乐章。
0: 乐章、
1: 嗯、是的，刚刚也说嘛，就是他以前都听到片段片段，只会觉得他好听，
0: 嗯、
1: 但是现在在演奏或者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袋会浮现电影的情节、电影的画面。嗯，会让这首歌的深度又更进到我的脑海里的感觉了。
0: 嗯嗯嗯，我们常常在形容说电影的配乐、啊、就是红花旁边的绿叶、嗯、但有时候像大师出手啊，把这个绿叶烘托变成主角、嗯、也不一定哦。
1: 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部
0: 哦。是吗？
1: 没有了，这我个人观感
0: 啊。好，请说。
1: 这首在音乐上，我们不管是以前的，从以前到现在的那个叫做小朋友的音乐惩罚、
0: uh-huh.
1: 或者是我们自己证实在外面对外的演奏，
0: 是
1: 都很常听到这首歌曲。
0: 嗯，
1: 菊次郎的夏天。
0: 哦，是。嗯，
1: 然后后来因为我实在是听太多次，然后、uh-huh. 这首歌也是好听嘛，然后我就去把他的那个电影本身看完了。
0: 嗯哼，
1: 那个也真的是蛮奇妙的一个经验。我那时候想说，哇，这部一定是经典。
0: 嗯，
1: 那时候还是 DVD 的时代。
0: 嗯，
1: 然后就网购 DVD， 然后就找个然后全家都有空的时候、嗯、我们就在一个下午，然后就播着那个菊次郎的夏天。
0: 哇，合家观赏。
1: 是，然后那时候是夏天，然后我们又开着冷气、
0: 嗯、
1: 然后他播到一半全部都睡着。
0: 等一下，那全家都睡着包括你吗？
1: 没有，我撑着。我是很有兴趣想要把它了解嘛、
0: 嗯、哼，
1: 所以那时候我就算是有撑完，但是其实我现在也有点恍惚，那时候到底看了什么这样子。
0: 嗯，好，但是因为你有音乐的背景，
1: 是，
0: 所以你特别想要播放这首作品的原因是
1: 好听当然是一回事。
0: 嗯，
1: 那结合到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听到它好听，但是它结合到它的主题之后又会是另外一个感受。
0: 嗯，
1: 这首原本我其实预想的就是，因为我原本以为菊次郎是那个小朋友。
0: 嗯哼，
1: 然后可能就是在他的暑假的过程中，然后经历了一些青春的回

0: 啊，或者什么这些，就发现，哎，不是，是一个大叔。那这样的状况，我就觉得哇，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1: 嗯，
0: 在我在演奏这首歌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冲突的事情。
1: 嗯，
0: 应该说跟我原本的想法。
1: 嗯，
0: 那所以这首歌很喜欢分享给大家。
1: 所以回到音乐的本身，包括它的架构，还有它的乐器的编制等等等。
0: 嗯，
1: 你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
0: 第一个它原本是钢琴的独奏。
1: 嗯，
0: 然后它在电影里面它是有用那个就是说跟其他的管弦乐来做配合的部分。那今天演奏的部分是会是改编钢琴的部分。
1: 嗯嗯，
0: 他我很喜欢他管弦乐的编制，但是那个实在是太大的编制。
1: 是，嗯
0: 嗯，他里面很多跳的片段，我觉得那是算是钢琴跟吉他的一个特色才能够做出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在所谓的爬音，就是分解和弦的进行的时候，我觉得算吉他的特色。
1: 嗯，
0: 因为钢琴它本身做这件事情跟吉他做的感觉又稍微不太一样，我觉得吉他做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1: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欣赏的就是尚彦为大家贡献的古典吉他来诠释他喜欢的这首菊次郎的夏天主题音乐。
0: 是的，
1: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还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嘉义吉他郭尚彦，我们待会见。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嘉义吉他古典吉他演奏家郭尚彦。那么在上一个单元呢，尚彦为我们带来了两首久石让的作品，那也都是他非常喜欢的。尚彦本身在古典吉他的音乐推广不遗余力，那当然跨界合作的创新作品呢，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包括最近汉阳看到尚彦参加了一场所谓的达人秀，哇，我觉得很酷很炫。那这样一个经验呢，对尚彦来讲是否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2: 这场蛮特别的，是由台中中区五十岚所主办的蓝星达人秀。那达人秀嘛，就会有各个领域，除了音乐之外的，我们这次有大环、方环，然后扯铃、舞蹈，还有我们高雄古道场。我们每个团体都只演出10到15分钟，等于是大家把最精彩的那个片段全部呈现出来。
1: 哦，是。
2: 是一个相对公益的活动，每个人进来就是带6张发票进来作为一个公益的捐赠，同时也有6个基金会里面他们的家庭有带着小孩过来，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的一个很大的主题是让他们那些小孩看到我们在追逐梦想的一个路上是可以用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走出一片天的感觉。
1: 是一个公益性的演出，
2: 是
1: 又具有启发性，让这些算是社福单位机构的一些基金会的孩子们、
2: 是的，
1: 都能够观赏到，哇，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好厉害呀。
2: 我在那边看其他表演组，说哇，真的假的？
1: 是
2: 扯铃的，那真的很扯。
1: 很扯，是一个赞美了，
2: 是
1: 真的很棒。对，我们台湾那个扯铃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2: 没想到扯铃可以完成那样子。
1: 是啊，
2: 然后他们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没想到吉他可以弹成这样子。
1: 是彼此欣赏，
2: 是
1: 对，所以也许有跨界合作的机会嘛。
2: 已经正在谈的，
1: 哇，真棒。像那个刚刚说高雄古道场，
2: 是
1: 也是你自己去认识一群爱乐的朋友嘛？
2: 是的。
1: 哦，对，然后这个高雄古道场也是汉阳非常期待能够访问的音乐人，然后因为高雄古道场也进入了尚彦你专辑里面的合作吧，对不对？
2: 是的，然后包括最近我自己在进行的短影音的一些拍摄，高雄古道场这也是他们第一批就来帮我做一个测试器材，然后接下来也会开始有跟他们的合作。
1: 哇，你看提到短影音是现在最夯最流行的，好像非做不可，好多人在做。哎，嘿，为什么要叹气？
2: 就当然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在滑手机在干嘛的时候，也会知道我们的注意力相对越来越没那么集中，
1: 越浅碟了，对不对？
2: 但我觉得练音乐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件事情的专注力上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强度。所以当我们进到那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做一首编曲或录一个音，我们其实很长时间会沉浸在其中。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在滑短影音或者是在滑一些社群媒体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会真的是一个一个接一个。那就是会就现代人的一个习性了。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搭上这个潮流，那当然就配合一下。
1: 也是啦，因为比方我们一首完整的古典吉他演奏，那5分钟4分钟跑不了。
2: 是，
1: 但是短影音不可能那么长的时间嘛，哈。
2: 现在看到你说。有停了20秒就差不多了。
1: 是，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潮流，那不如我。

0: 就借力使力运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1: 是
0: 也借此来推广我们喜欢的作品。嗯，
1: 也是当做一个敲门砖，让大家觉得这首歌好听之后再来听完整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式。
0: 是是是，好，这也是郭尚彦现在呢又积极在做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好像已经录了不少曲子了。
1: 是的，以目前的存量两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好，大家可以追踪一下哦，包括尚彦他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我们有机会呢再请尚彦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方面你所做的努力。
1: 严格说起来不是我的，是我们的。
0: 好，我们的。好，那个门是谁呢？
1: 敬请期待。
0: 是，敬请期待。好，那我们再回归到今天尚彦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主题音乐哦。那上一个单元两首都是久石让大师的作品，那尚彦说接下来一样是他非常欣赏的久石让大师他的电影音乐。
1: 刚刚我们提到的两首都提到两部作品都是比较独立性的一部一部的电影，
0: 嗯，
1: 然后但是接下来的就是跟宫崎骏大师合作的，这两首我真的觉得我会成为叫现象级的作品。
0: 现象级，对，什么意思？
1: 对我来说，一段时间都会有一首歌出现，
0: 嗯，
1: 然后改变了那个时代，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先不说改不改变，就是大家的共同回忆里面都会有这首歌。
0: 对，
1: 那以最近来说的话，日本来说的话，比如说idol，
0: 嗯哼，
1: 然后像Yoasobi的 idol， 然后在更之前的话，可能是在十几年前，可能是千本樱，
0: 嗯哼，
1: 初音的千本樱那首歌，就会在大家会在各个场合听到，就算你不认识他的原作者是谁，都会听过这首歌，
0: 嗯，会是共同的话题了。
1: 是，
0: 嗯，
1: 那这两首我们现在讲的《神隐少女》，
0: 嗯，
1: 还有《龙猫》。
0: 是，
1: 这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影响全世界的一个作品。
0: 没错，对。
1: 很多的音乐的快闪的活动，或者是一些比较创意发想的影片，在日本其实很多跟龙猫有关系。
0: 嗯哼，
1: 那时候我看到，我觉得说，哇，怎么会连这么小的小朋友都会唱，或者是乐器演奏一出来，各种不是他原本配置的乐器演奏出来也是会有那个效果。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他们的国民歌曲那种感觉，
0: 洗脑洗得很成功。
1: 真的是、
0: 哦，是，
1: 就是小朋友走在路上都会唱，然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或者是自己出去的时候也会唱。
0: 嗯，
1: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音乐的一个蛮完美的一个状况。
0: 嗯嗯，这是电影创作者跟音乐大师合作非常经典的模范。
1: 是，
0: 嗯，
1: 用包括画面啊，包括声音来深入人心，那突破了很多限制。
0: 嗯嗯，
1: 我们都会觉得说每隔个十年就会有一个时代觉得说，哇，我们以前怎么样怎样，或者是现在的音乐没有以前好听，
0: 嗯，
1: 每隔十年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0: 是，
1: 但是有一些经典歌曲就是会突破这些限制，
0: 嗯，
1: 它让它每一个年龄层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听的歌曲。
0: 对对对，我们说电影艺术嘛，就是电影本身，然后再结合所谓的配乐或者是主题曲、主题音乐，
1: 是
0: 相得益彰。但也不是每一部电影的音乐都会被留下印象的。
1: 是，
0: 好。那但是宫崎骏跟久石让就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代表。
1: 哇，他几乎每一部都有可以拿得出的，就是最主题的那个音乐都会被记住。
0: 是，嗯，
1: 我现在脑袋想的光想就一堆。那当然今天讲的这两部算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然后我觉得算是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两部。
0: 嗯，那我们先来说说《神隐少女》。
1: 没问题，
0: 嗯，
1: 《神隐少女》也是真的是自己最喜欢这一部。
0: 嗯，
1: 当然除了主题之外，就是他的音乐上的编排，他的第一首歌曲《生命之名》这首歌曲，我真的以我的理解，我会觉得哇，你的和弦怎么可以用的这么奇怪又这么好听？
0: 注意到和弦啊，
1: 是，
0: 嗯，
1: 因为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惯性啊，
0: 嗯，
1: 就是会觉得哦，这里几级和弦，然后怎样怎么接过来，会有大家听得舒服的惯性，跟我们自己习惯的惯性，嗯，这两件事。那大家舒服的就是最基本的卡农嘛，但你看现在流行歌只要配卡农和弦下去都不会让人家觉得难听，只会觉得说可能，哦，比如相对没记忆一点，但是都不会说到难听。
0: 嗯，
1: 然后回到我自己个人就会用一些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和弦进行，啊，但是《生命之名》这首歌我觉得哇，你怎么可以这么做？然后这件事当然一方面也牵扯到是因为他原本是用钢琴，然后用吉他来演奏的时候，它的和弦的进行，它的那些指法就没有那么的顺畅，
0: 嗯，
1: 所以我也会留下一些印象。
0: 嗯，是。
1: 然后， 这次我们会弹的三首歌曲在里面，它里面有一首蛮特别的，它就是不是久石让的作品。
0: 嗯哼，
1: 声音少女，它这首的结尾曲永远藏在 Always with me, It's more than demo。 这首歌曲算是宫崎骏的很多的电影里面唯一一首不是久石让所做的作品，
0: 这很特别。
1: 对，
0: 竟然跟这个久石让同框了。
1: 是，他的作者叫木村宫。
0: 是，
1: 那这首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们有用大概快二十年前，那时候我们的一位日本请来的吉他大师，然后在台湾办音乐会的时候，他的安口曲就用这首歌曲。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我也觉得哇，我认识的大师，然后他弹的都是一些古典的经典歌曲，然后最后用他的手法来演出这首的时候，我就那时候的感动也是很深的。
0: 嗯，永远藏在。
1: 嗯，
0: okay,
1: 中文翻译
0: 是，
1: 日文名就叫 Itsumo Nandemo。
0: 是，
1: 然后我刚刚说有三首歌曲来做一个主曲，
0: 是
1: 中间那首歌也是在看电影，然后还包括在，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听久石让与宫崎骏合作的25周年音乐会。
0: 嗯，
1: 这部在编曲上还有在整个完整的编制。包括他的合唱团的编制，那次据说演出者就800人，
0: 哇，好庞大的阵容。
1: 对，他在武道馆，日本的一个很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演出场地，
0: 嗯，
1: 那边包括演奏者还有合唱团，他整个弄起来就800人。那时候其实，在高中，我好像高中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我听到这件事，算了，那时候也不能去。然后里面的每一个音乐，他都用那样的编制重新编曲过，然后让它整个更完整又更磅礴，这么说。所以我在里面又听到原本只是听到可能相对比较小的编制的扩大版，那我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搞。
0: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欣赏的就是刚刚上演为大家介绍来自于宫崎骏的电影《神隐少女》里面，那他挑选了三首曲子要串联成组曲，我们为听众朋友整理一下，一二三分别是：
1: 第一首带来的是久石让大师的《生命之名》，第二首一样是久石让大师的《重新开始》Futatabi，那第三首就是木村宫的作品It's more than demo, 永远藏在。
0: 好，我们就一块欣赏郭尚彦所带来的《神隐少女》组曲。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节目来宾郭尚彦，我们待会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郭尚彦，尚彦呢是我们节目的常客。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包括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找了一个叫做主题音乐。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首主题曲，亦或每一个领域都可以为自己找到一首主题曲。那尚彦除了古典吉他的演奏之外，他也作曲也编曲，那也跨界合作，包括比方说我们可以来聊聊他为舞蹈做了一些音乐的创作，对吗？
2: 是的，嗯，我们当然以前的训练的经验跟我们自己的弹曲子的经验都会觉得说，就是音乐的流程，因为我们自己的走向会怎么走，然后怎么设计，但是扯上舞蹈之后，我就觉得哇，我要搭配他们的动作，搭配这些东西去设计一些桥段，那个思考的回路会不一样。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在做这种创作的时候，其实也会跟舞者好好的讨论一下说，如果我这边做什么样的方式，他会怎么比较好搭配。
1: 嗯，
2: 啊，但是当然我们配合的舞者那时候他也跟我讲的很直接，你做什么音乐我都可以搭配，我都可以跳。
1: 是
2: 因为当然他们也是跳比较现代舞的部分，嗯，所以很多状况下其实也是用即兴的方式。
1: 嗯，
2: 但是对我来说他思考的点跟方向就会不太一样，我不能完全从一个纯音乐的角度去思考。
1: 嗯哼，是，到底是舞蹈为主还是音乐为主，
2: 是
1: 这个平衡点要抓得很恰当。
2: 是的，
1: 嗯，
2: 在有些状况下，譬如说它会需要比较强烈的节奏点，
1: 嗯，
2: 那这个节奏点出来的时候，我的旋律是要放轻一点还是要维持我的旋律线，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要考虑的事情。
1: 嗯哼，是，没错，舞蹈跟音乐的结合，另外呢瑜伽跟音乐也结合了。对吧？
2: 哇，这个真的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1: 嗯，
2: 我刚刚讲到说，我们自己在做我们自己音乐的时候，我们会去设计它的起承转合。
1: 对，
2: 在瑜伽的状况下，它反而是会很强调深入这件事情。
1: 嗯，
2: 对我来说，深入就是它会一句，可能是经文，可能是旋律，不断重复的10分钟。
1: 嗯嗯，
2: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当你把这个那段可能十几秒的东西记起来，然后你重复的唱诵它，重复的让这个经文或者这段音乐深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在精神或者是生理方面产生了一些我看不到的改变吧。
1: 是，
2: 或许这就是瑜伽他想要达成的目的。
1: 嗯嗯，是。
2: 所以当初我那时候跟他们配合，还不是走创作路线，单纯只是跟他们配合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哇，你们一首歌3个和弦4个和弦，那我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好。
1: 嗯，
2: 那以技术上来说是完全没有难度的事情。
1: 是，
2: 那瑜伽的这些音乐他们的作用跟目的到底是什么？
1: 嗯，
2: 然后我实际参与了之后才发现，哦，它那真是一个深入的过程。
1: 是，嗯，
2: 慢慢一点点渗进去的感觉。
1: 没错，真的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旅程。哦，
2: 是，
1: 嗯，
2: 所以你说刚刚跟舞蹈然后跟瑜伽这个都完全是思考回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2: 嗯，
1: 不过因为你很喜欢创作嘛，而且你也很喜欢探险嘛，
2: 我觉得蛮好玩的。
1: 所以任何的合作对你来讲都是愿意去尝试的。
2: 是，
1: 嗯，
2: 应该说合作的东西越特别，我真的会蛮喜欢那种激荡的感觉的。
1: 嗯，
2: 最近配合的是比较一个特别的是瑞典提琴。
1: 瑞典提琴，好，好特别。
2: 这个其实有空也可以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1: 是是，非常期待的话题。
2: 算是瑞典那边的古乐器，
1: 嗯哼，
2: 然后它的音色一听起来就是哦，就很有那种中世纪的感觉。
1: 哦，是，嗯嗯，
2: 所以它的然后它的提琴的方式，那个整个构造完全跟现在的提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哼嗯嗯，是
2: 跟它的作曲里面就要考虑它的乐器的特性，然后包括它 的细节还有它的特色有办法被呈现，
1: 嗯
2: 嗯，思考回路就跟刚刚的那两个又不一样
1: 了。嗯，没错没错，哇，这个音乐的世界呢就像一片大海一样，值得慢慢的去探索，哦，
2: 不要被溺死就不错了。
1: 从这个古典吉他出发，然后

0: 不设框架的去了解很多过去不是那么熟悉的领域。
1: 是的，
0: 嗯，那会迸发出很多令人惊艳的火花，我们就慢慢期待。
1: 那我也期待。
0: 是，那回到我们今天上演为大家所带来的电影的主题音乐，我们陆续欣赏了久石让的作品，那也带出了宫崎骏他的电影作品对这个时期的影响哦。
1: 嗯，
0: 那在上个单元我们听到了《神隐少女》，上燕挑选了其中三首曲子的组曲。那在这个单元呢，其实刚刚也有聊到《龙猫》，《龙猫》也是上燕觉得非常具有代表性并且影响力极大的电影嘛。
1: 我真的会称为它极大的影响。
0: 嗯哼。
1: 接触在各个年龄层的日本人，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们都有跟日本那边有些接触，
0: 嗯，
1: 然后每个年龄层对这首都是有共鸣的，
0: 是，
1: 而且他的共鸣不是说就是哦我听过，
0: 嗯，
1: 没有，是真的会唱，然后而且真的就是沉浸在那首曲子里面的氛围，
0: 嗯嗯，
1: 小孩大人老人都是一样，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足以改变社会的作品。
0: 没错，是一个贯穿时代的影视以及音乐创作。
1: 是，
0: 嗯，
1: 然后回到刚刚说跟舞蹈配合跟这些其他乐器配合都思考的点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最直接回到音乐本质这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那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感动，
0: 嗯，感动，
1: 嗯，那份感动有没有办法你自己先感动自己之后传达给别人，
0: 嗯，
1: 这个传达有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对我来说其实我自己在接收一些比如说现代乐或者是一些比较深一点的古典乐的时候，我自己体会过那种你因为理解了，你因为感受到它的背景，或者是你有一些某些层面的知识，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份感动。
0: 嗯哼，
1: 这个感动其实有些门槛的。
0: 嗯哼，
1: 那当然获得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但是对我来说龙猫它就是一个你不管身在哪一个知识群你都有可以获得共鸣的地方。
0: 嗯，
1: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完美的作品。
0: 嗯，这个共感度非常的强。
1: 是，
0: 嗯，
1: 对音乐了解的人你不会觉得它是儿歌。
0: 嗯，
1: 它有它的合成的配置，它有它的乐器的编制，那些东西是一个很成熟的状况。
0: 是，
1: 那你一个小朋友你听到它你也不会觉得说哦好难懂我听不懂。
0: 嗯，
1: 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东西。
0: 嗯，
1: 这是我的目标了。
0: 是，它是一部动画电影，
1: 嗯，
0: 剧情也是老少咸宜。
1: 是，
0: 那包括音乐所带来的感动也不分年龄层。
1: 是，
0: 嗯，
1: 不分知识群年龄层。是，
0: 嗯，
1: 所以人家说九十让三十五岁做出龙猫，我今天37岁，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吗？可以吗？我继续努力。
0: 我们当音乐来敲门的听众朋友，其实对郭尚彦老师哦，应该是很熟悉的，而每一次他带来的，都让人觉得说哇，原来可以做音乐功课这件事情是很幸福的。
1: 是，
0: 因为只要自己有求知欲并且不断的开发自我的潜能，
1: 嗯嗯，
0: 这个世界是无限大的，就不要局限在35岁37岁了
1: 、嗯，我努力一下
0: 是，但是大师宫崎骏就一位嘛，嗯，但是大师郭尚彦也是可以有一位的，
1: 我努力一下看什么时候担得起大师这个头衔。
0: OK， 没问题的，我也会期待的哈。一步一脚印，总会看见非常光明的一片花园。那这一片花园所有的花朵，都是努力耕耘者他的心血结晶啦。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龙猫，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欣赏的是郭尚彦老师在龙猫里面挑了几首作品，然后变成一个组曲，用古典吉他来呈现呢。
1: 是的，
0: 嗯，来介绍一下。
1: 好，它里面的几首歌曲其实都相对有名，
0: 嗯，
1: 不管是一开始的散步、龙猫公车、托拉尼诺托托罗，就是隔壁的龙猫然后或者是里面的风的通道，这些都是相对有名的歌曲，
0: 嗯，
1: 那我们今天是用了其中的两首最有名的散步跟主题曲托拉尼诺托托罗，就是隔壁的龙猫，
0: 嗯
1: 嗯，这两首歌曲做成一个组曲。那散步它这首歌它本来就是强调很多的节奏，它毕竟就是散步的时候郊游在走的那种音乐嘛，所以它会很多有的节奏在里面，前面我会先做一个鼓声的模拟，然后再打在前面，然后再加进来。
0: 嗯，
1: 我尽力改变了像原曲的感受了。
0: 嗯嗯嗯，所以像《龙猫》这部电影里面的配乐，
1: 嗯，
0: 主题曲，
1: 嗯，
0: 也都是
1: 就是让大师没错。
0: 嗯，
1: 他思考了每个情节，每个。

0: 场景，然后搭配的音乐，除了每一个场景的主题音乐之外，它中间串联的音乐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状况，觉得很神。
1: 嗯，是很神，很神。嗯，那你觉得啊，像电影跟音乐的结合，宫崎骏跟久石让的结合，
0: 是，
1: 你怎么样去看这两位大师的合作？
0: 说实在，因为我好像没特别看过他们在于创作这件事情怎么取得共识。但是我稍微以我自己的经验说一下这件事，就是如果今天是我单纯自己做我自己的创作，那没事，我就自己想好就好。但是最近有一些经验蛮特别，就是跟别人共同创作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共同创作的时候，最直接当然就是两位有没有在同一个频道上面这件事情，
1: 是
0: 获得的感受，然后想要去的目标有没有一样。这个东西一样，其实剩下就好解决。其实我现在来说，我比较我在跟另外一位创作者有在共同创作的时候，有稍微的卡一点东西，就是我觉得前面这个定位没有定得太好。应该说就是我们自己，我觉得还没达到一个完美的共识就开始进行创作。那就会有点东卡西卡。然后我相信以宫崎骏大师跟久石让大师这么长的相处，我原本想说弹性，但是想想到那个等级，好像那个弹性不知道是必要的吗？当你今天两个完全合的人是一回事，然后或者是你有你坚持的东西，在两个人都坚持的状况下进行了沟通，然后说最后碰撞成了一个现在的作品，呈现出来的作品。或者说我还不到那个等级，我不确定。
1: 香燕子的共同创作是两个人去共同写一首曲子
0: 的
1: 意思吗？
0: 是，那就像我现在共同创作的目标会是做一首有歌词的流行歌。这个第一个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我自己比较擅长就是比较纯器乐的演奏。
1: 对，
0: 然后对于词曲创作的人，我做的东西又有点太不像唱歌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沟通就很重要，然后包括为什么要写这首歌，这首歌理念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我只能说我现在还处于一个在碰撞的过程。
1: 是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吗？
0: 是，
1: 即便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创作，你也会跟自己的精神大脑打架。
0: 是
1: 是，更何况要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0: 讲到这个，其实我自己在，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出身，在包括连作曲这件事也是一个我想作曲，所以我去作曲。
1: 是，
0: 然后当然我后面去有去补一些我自己觉得需要的一些相关的能力。但是我不得不说，对我来说创作其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过程。
1: 是，煎熬。
0: 就是你会一直怀疑自己。
1: 是，要跟自己达成一个共识也是很辛苦的哦。
0: 但是我或许就觉得，我还没到那个阶层嘛。等我足够相信自己，我会觉得我做出来都是对的吧。
1: 没错，一步一步慢慢来，
0: 是的，
1: 对不对？好，学无止境，学海无涯嘛，
0: 是的，
1: 对不对？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郭向燕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主题，我们期待下次再邀请向燕来跟我们聊一聊。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向燕用古典吉他来诠释龙猫里面的散步以及隔壁的哆哆龙。
0: 谢谢汉阳大哥，谢谢听众朋友带来这首龙猫的组曲。
1: 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1: 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来关心一下齁，台湾到底有哪些有钱人呢？那他们到底有多有钱呢？那这个是美国富比士杂志他们每年度呢都会公布的这个前五十大富豪的排行榜。好，那昨天他们公布了2026年全台前五十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这个到底谁是全台湾最有钱的呢？哎，这个榜单上面看得出来，第一名呢是日月光投控的董事长张前生。跟副董事长张宏本这个兄弟啊，哦，那这个是兄弟榜，哦，兄弟大党啊，在这个 AI 狂潮的带动之下呢，推升了他们的身价，哦，来到了224亿美元，把它换算为台币的话，高达了有新台币7082亿元，首度呢超车全台的富豪哈，那这个这第一次登上这个富豪的榜首哦。那这个台湾前五十大的这个有钱大富豪呢，总资产较去年又大幅增加了56%，创下了3080亿美元的一个新高，显示呢这些有钱人啊，在这一波股市大多头的一个带动之下，每个人身价都是哇，这个不断的往上要升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他们这前五十大的富豪呢，总资产又增加了50%之多了哈，哦。好，那根据富比士这个杂志，他们每年度的这个公布的榜单跟报道呢，台湾在这一波强劲的半导体出口带动之下。2025年经济成长率也达到了 8.7%， 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呢，在这个 AI 人工智慧带动股市大涨的这个动能之下呢，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比前一年呢更是成长了超过一倍之多哈，总市值呢达到了4.4兆美元，跻身全

全球最大的证券市场之列啦，齁。所以呢，这个是富比士地产王他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在报道这一则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就把这个背景呢跟大家来说明一下。那当然啦，接下来他们就公布了全台富豪榜，诶，最大最最有钱的啊，这个是日月光铜控齁，张前生跟张宏本兄弟，他们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话，这个财富呢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呢两人排名跃升了六个的这个名次哦，一下子就登顶了，就来到了全国最有钱的这个排行榜的名单的第一名。那张前生、张宏本兄弟掌舵半导体封测公司日月光投控，在这一波 AI 狂潮之下呢，身家合计增加145亿美元哦，这个光是这个因为股市这样的一个这个狂潮啊，它的身家就增加了新台币4582亿元，总财富呢达到224亿美元，就是达到了台币7082亿元呐、啊，所以呢，看起来这一波的这个股市狂潮跟这个 AI 的狂潮啊，真的是让很多人呢身家都大翻倍的这个成长。那富比士杂志也指出哦，这个除了第一名是兄弟党之外呢，全台第二有名、第二有钱的呢是电子元件的制造商，就是这个被动元件的制造商国巨的创办人啊，他也是这个兼董事长陈泰明，身家呢增加了121亿美元哦，就是等于是台币3824亿元，达到了182亿美元呐、啊。所以呢，这个排名第二名啊，而之前看到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媒体做的这个排名，说是这个国台这个创办人哈、哦，这个国巨的创办人陈泰明呢是应该是全台第一名哦。可是呢，富比士呢，他们是把一个等于是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哈、哦，把他如果是两位兄弟党，他们就把他加总在一起哈、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哈、哦、啊，那没关系的，反正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嘛，我们也还是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跟各位来做说明哦。那至于说去年呢，是全台最有名的、最有钱的富邦金控兄弟党呢，蔡明忠跟蔡明星这个兄弟呢，诶，这个今年的身家也是增加了28亿美元，大概是885亿美元。可是呢，被前面两名的哈、哦，这个日月光投控的这个兄弟党，还有这个国巨这个创办人啊、哦，这个给超车了。所以呢，这个富邦金控他们这个两位兄弟呢，就掉到了第三名哦。那目前他们的一个蔡明忠、蔡明星两个兄弟财富合计呢是167亿美元，合计呢是大概换算为台币5281亿元哦。那富邦金控的股票因为这个在台股的投资报酬也是蛮亮眼的齁，所以呢在这个过去一年呢也是增长了有 26%。可是各位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了齁，在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的股市狂潮当中啊，传产的齁，它的一个涨幅都是相对比较小。甚至有些传产股呢，甚至还是有这个衰退的情形，负成长的这个情形。那富邦金控算是表现在金融股里面算是特别突出的齁、哦、可是呢，如果说跟这些科技股来比较的话，他们还是被挤下来了齁、哦、这个不管是日月光投控或是国巨，这些都是电子业的这个代表齁、哦。好，那全台排名第四名的呢是过去的这个台湾最有钱人哈、哦，这个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那这个鸿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在全球合约制造市场占有率呢，市占率大概有40%，也是
云端服务供应商 AI 伺服器系统。

重要制造商。所以呢，这一波这个虽然股市涨了蛮多的，可是鸿海在这一波的涨幅呢相对比较小。甚至有些人认为说它好像有点像是大牛股涨不动，只有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补涨，可是这一波的股灾它又稍微跌回去了，所以呢这一次啊这个二

比来计算的话，涨幅最多的哈，这个是个人财富涨幅最多的是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哈啊，因为给是一样，跟刚才的这个样的描述是一样的啊，这一波电子股哈，只要是搭上 AI 哦，哇，这个涨幅都是非常的惊人。台达电呢，也是这一波啊，因为辉达哈，他一再的点名哈，被这个黄仁勋啊，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在公开场合呢啊，这个赵元燕也是有这个台达电的这个现在的负责人齁来参与。所以呢这个台达电这一波股市涨幅真的非常的惊人齁一再的往上跳升齁，过去大家也都觉得说它的这个股性比较温和齁，可是在这个辉达 ,Google 等科技巨头的这种 AI,GPU 产品的这个供应这个非常吃紧的情况之下，哇，这个台达电呢、啊、真的是吃了大补丸啊。所以这个创办人台达电子的创办人郑崇华，他的身家呢也来到了145亿美元哦，等同是新台币4582亿元，较去年增加了有将近5倍哈、哦，所以呢，排行在排行上面呢，从前一年的第16名呢，跃居到第7名哈、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也是跃升的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另外呢，这个《富比士》杂志也说哈、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届榜单共有8名新成员，全部呢都是来自于半导体有关或是 AI 相关的产业，其中身价最高的是 AI 晶片测试设备大厂宏进精密啊、哦、啊，这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呢谢敏达，他受惠于这个公司股价哈、哦、上市以来翻了大概有1倍之多啊，让他以总资产71亿美元新台币呢2244亿元来跃升到了第12名哈、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富比士杂志，这个算是美国非常知名的财经杂志，每年呢都会针对各个国家齁做这个所谓的富豪榜的排行榜，只是说他们的这个排行榜刚才张老师也是有点出一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啦齁，你到底是要以个人为排行榜为基准呢，还是说要以公司这个所谓的主要负责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有这种日月光投控的这个兄弟党齁张前生跟张红本齁、哦、还有这个像是富邦齁、哦、富邦的这个金控齁、哦、这个兄弟党齁、哦、蔡明忠蔡明星齁、哦、那这样的话他事实上在如果说以个人跟兄弟党来比较，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这个这个排行的这个比赛啦齁、哦、所以既然富比士是这么有知名度的齁、哦、国际大家都认同的一个财经杂志，应该可以在这方面的一个排行他们的游戏规则做得更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厘清啦齁、哦、或者的话我这个也相对是比较财经外行的人来看的话，就觉得说诶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在同一个起跑点的一个比赛齁、哦、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在看很多媒体的报道或是相关财经杂志他们在做一些排行榜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是要有一些这方面的小小的判别能力跟这个辨识能力的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哎，最近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发布了5月份的这个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销售概况哦。马上回来跟各位来做分享。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馨凝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

10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上一段跟各位分享的呢是知名的这个国际财经杂志富比士杂志他们做的这个2026年呢全台湾这个前50大的富豪排行榜啊，那因为名单太多了啦齁，我们大概只跟各位分享了这个前几名让大家呢稍微知道一下他们这些有钱人呢到底多有钱啊。真的是呢，我们常常讲的过去有钱人呢叫做千万富翁哦，现在呢千万富翁已经不算富翁了齁，已经算是小咖咖了哦。现在动辄你如果说要排行到这个前五十大的这种所谓的富豪排行榜的话，你身价大概都要上千亿的台币哦，都一定要是上千亿的台币哦。那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最有钱的齁 ,2026 年最有钱的这个日月光投控齁，他们这个兄弟党张前生跟张宏本呢，以台币计价来看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了总金额7082亿元了齁，所以真的是看得非常大非常吃惊的齁。那这个当然都是拜股市大幅上涨之势啦齁。那相对于股市呢，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还是苦哈哈的所以呢股市热房市能还是一个没有太大变动的一个基调。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住展杂志公布了也是五月份北台湾新建案的这个景气风向球，这个是他们每个月份都会公布的齁那五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维持在衰退的黄蓝灯，所以各位也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房市到底有多冷哦那分数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啦，可是也是增加的不多齁那跟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齁那已经来到了 36.5 分这个前一个月份4月份呢是 34.3 分，那这一次这个5月份呢来到 36.2 分，大概提升了一点点啦齁。那六大组成的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两个项目是升上来的，有一个项目是降低的，三个项目呢是持平那在预售推案量来客指数上面，这两个指标呢是上升的表示这个建商的推案上面信心有一点点的维护，来客指数呢也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增加，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的话当然都是比较值得庆幸的那新成屋的户数是下降，然后成交组数跟溢价率跟代售的这个建案呢大概是出现持平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根据这个住展杂志的戚延士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表示，进入了520档期也就是上半年的一个尾声呢，房市呢尝试上半年比下半年要面对民俗月啊、台风啊、暑假出游潮等利空的下半年会来得好啦齁。我觉得这一段文字讲的真的有一点拗口齁，所以张老师也要再消化一下才知道说他要讲什么。他就是说上半年的这个房市的景气啊一般会优于下半年。那为什么会比下半年好呢？因为下半年会有民俗月啦、台风季啦、暑期出游潮啦，这些利空都不利于建商的推案齁。所以呢五月份的这个表现本来也是应该会比较好那五月份的预售案登场呢总共有800多亿元的量级，比前一个月份四月份没有达到400亿甚至有已经有这个倍数的这个成长。超过100亿元的大案呢有在新竹县市这个竹东然后北台湾还有这个大概十个案子呢总销都达到数十亿元，特别是新竹地区除了

刚才提到的竹北市竹东有这个百亿大案之外呢，在县治二期新竹东区新丰乡都有一些指标的新案进场，那状态呢也销售不错那在央行传出有意松动松绑的这个情况之下，值得关注这些话题能否顺利的顺势的带动这个买气所以现在市场上是高度期待了就是下个礼拜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当中，会不会有进一步松绑的动作？因为前两天我们的央行总裁这个杨金龙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是说这个房市管控就到现在就到这里那表示说，这个应该不会，可以确定不会再加码那会不会退场，这个部分就变成是很重要的观察重点不过呢，在这个住展他们所做的这个供给面新成屋的户数呢，则出现了有两样情那两样情呢，这个一个是月减因为这个五月份呢推这个百来户而已比前两个月呢200多户还要来衰退那桃园市的中路从化区的70多户先建后售的建案呢已经成为指标咯。那这个户数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建案然后后续呢当然就是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央行在下个礼拜它的这个是不是有放宽银行贷款的这个空间，让这个价格较中古屋为高的新成屋呢，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呢？那需求面这一部分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追踪的指标建案呢，每周大概平均来客组数呢，大概这个单周平均来客组数比先前的好。这个先前好一段时间不到10组的展况有来到了这个13组这个先前大概都不到10组，现在呢五月份已经增加了有3成所以呢等于这个增加3成的意思来到13组了那五月份新开案的面孔比较多有些呢是周周举办这个案场的活动，加上股市这个一直都是这个在高档盘整这个也让很多已经有比较大获利空间的这些股市这个好手呢，想要做一些资金移转的动作，所以现在也都陆续传出，就是说，有一些预售个案呢，都已经出现了这个询问购买的这种所谓的股市转移资金的这个买家喽。好，那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公布了5月号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房市风向球了那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国内两个最主要的市调单位，一个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已经是40年的一个老牌的市调单位杂志那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年轻的591那591他们是比较 cover 的范围比较广，所以他们如果说有调查出来，大概都会涵盖6都。那这个住展杂志，因为他们毕竟人力或是规模的关系呢，大概调查的都是限缩在北台湾，也就是新竹以北，然后到东台湾的这个宜兰这样子这个最多到那个花莲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两个单位都有公布一些资料的话，我们也会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跟报告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住展杂志他们有提供给媒体的这个是自由时报这个在昨天我看到有这一则就是说最近呢这个市场买气稍微有一点点回温，那有一些案子呢他们当然就必须要出奇招来吸引买气咯。所以呢这个在土城呢有一个建案出奇招来救买气，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出奇招呢？就是说，哎，这一段从三月哈萧妈祖以来哈，很多的进香团哈啊，可能在各地都会来。

来举办。所以呢，这个土城这个建案可能呢，比较接地气啊，哈，他们就寄出了一个这个优惠哈，限量四字头哦，来吸引，就是说，你如果是进香团哈，有这个进香团的臂章的话，就可以来享受限量四字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优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土城哈，这个近期新北市土城的房市还是蛮平淡的啦，并没有说太亮眼的表现。那根据市调单位就是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个观察，普遍的案场呢，这个来客量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在推案方面呢，这一波的新案都集中在运校从化区，就土城有一个运校从化区，其中呢还有稀有的地上权案哦，那地上权案他们本身取得的土地成本比较便宜嘛，所以呢在诉求相对比较低房价的情况之下，也吸引了一些这个所谓的首购族买家的关注啊。那住展杂志他们的观察发现呢，地上权的这个开发案子呢是由芙蓉开发所推出的，叫做芙蓉双捷 EA Plus 那这个基地呢是位在运校这个从化区捷运顶埔站妈祖田站中间，规划呢是18到27坪的两房产品哦。那现在他们寄出早鸟价低自备款方案只要定签38万起那更是限量的有四字头的优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主要就是针对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是最近有去参加进香团，那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的话，都可以来享受限量的四字头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房价。那另外有台北市的建商呢这个倒是有这个所谓的若是水环境整合新案齁，那把有一个弱水建商啦齁，他就是在这个有一个新的建案呢，诉求是国际级大师单下现效的建筑设计齁，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会有比较大的话题齁，因为有时候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够买到一个自住的空间，又是那种国际知名的大师设计的话，某种程度呢也会有一种所谓的这个沾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咯。好，那另外呢福美国际齁，这个他们有系列的这个新案天好运山也在这个时候正式推出，是16到23坪二房到2+1房的产品，标准楼层呢是有拉高到3.4米哦，广告价呢是以128821288这样的一个总价来做诉求那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如果说你是有这一波到白沙屯妈祖去进香的活动，有这个进香团的备章帽子那这个部分就可以享受这个比较低价的一个优惠，这个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奇特的这种优惠方式。那其他的比如在土城的这个暂缓区啊，红布浪花园啊它是已经盖好的这个新城屋，那诉求是3房的产品那当然现在也是以含装潢的方式来做让利的一个促销，某种程度就是说买房子送装修，你拎着一个皮箱就可以进驻了好，这个是最新的一些建案的概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9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在台北市呢，或是说在全国啊，大家在讲豪宅的话，大概都会提到第一代的豪宅啊，在位在仁爱路上面的地堡，所以呢有些人也把它称为仁爱地堡哦。那这一个第一代的豪宅哦，这个事实上盖的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经过这么多年来也是被市场上这个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豪宅社区啊。那最近呢这个豪宅社区地堡呢传出了有一户成交的这个消息咯。那这一户呢就被市场上之前媒体上面也把它关着一个名字叫做地堡传奇户啊，那为什么叫地堡传奇户呢？这个待会跟各位来说明。这一个是在位在 B 栋，因为地堡呢有六栋 ABCDEF 哈，那 D 栋的21楼，那这一户呢在经过9年的委托销售还有降价求售，到最后公开标售之后呢，近日在台湾金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挂上了贺成交的字样哦，显示呢这一户历经多年求售的这个地堡传奇户啊，这个终于找到了新的买家，终于花落，然后这个有人来接手了哈。那这一户为什么会被称为地堡传奇户呢？这个地堡D栋21楼哈，因为它从这个在市场上一直都是话题性十足，因为呢，原来这一户房子呢是名媛陆胜文所持有哦，这个是在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呐、有钱的富人呐、那叫陆胜文，他所买下来的。2017年呢，委托台湾金服以底价7.5亿元公开标售，可是呢，多次的这个标售都是以流标收藏，那最后呢，却以总价7.76亿元呢转售给正信的富商啊、那换算呢，单价高达每平290万元，当时呢也引起了热议哦，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房市景气氛围之下，每平来到290万，由这个要挑战当年彭淮南总裁所设下的这个300万的防线彭淮南防线的这个味道，也某种程度的是在这个300万的这个防线之前呢喊咖就踩刹车这样子所以呢在市场上引发非常高度的一个讨论这样子。然而呢这一个正信的富商呢在买下来之后呢便传出要来再转售的消息咯。那开价呢从他买到的 7.76 亿元喊到了 8.38 亿元啊。后续呢虽然也稍微调降了到 7.75 亿元比他的买价原来入手的成本还要来得低，可是呢还是没办法顺利的脱手显示呢他自己好像已经被高档给套牢了。之后这一户呢也是转由台湾金服公司来公开标售，价格呢也在进一步的从 7.75 亿下修到 6.5 亿元。那最近呢这一段时间呢台湾金服官网上面悄悄的挂上了贺成交的一个字样，显示呢这一户经历多年求售的豪宅呢终于又找到了新的买家咯所以呢真的是地堡传奇户啦那当然啦、这么具有传奇性的一个豪宅呢，很多人就赶快去调藤本看看到底是谁买下了这一户这么传奇性这么具有故事性的豪宅。那根据最新的藤本资料显示这一户呢是在今年5月5号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登记，买方呢是谢姓的自然人因为这个藤本上面都会有这个资料
哦，那是一个蟹性的。

这个个人呢买下来的，那身份证字号的开头是 U 字头的哦，所以呢，很多人就直接推断说啊，这个谢姓的买家，应该户籍呢是位在花莲县，所以大家突然眼睛为之一亮，说花莲县也有这么有钱的富豪哈，可以一下子就拿出6.5亿元哈来买这一户仁爱地堡哈。那可是呢，这个登记的地址呢是在仁爱路四段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他本身呢是户籍在花莲，可是平常大概都是住在台北市而且仁爱路四段跟这个仁爱地堡也是非常近的哦。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这个交易呢，并没有设定抵押权。那为什么没有设定抵押权呢？就是说买方呢并没有申办这个房贷全额呢以现金来支付，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资金实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再度见识到豪宅的买家呢，在这一波啊，我们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虽然说这个限制贷款只能贷3成，可是有一些真的富豪他们真的真富豪真有钱人啊，口袋真的很深了他绝对要买一个豪宅，可能5亿、6亿、7亿、8亿，绝对不会差那个3成的贷款，所以想想说，去跟银行贷款还会被问东问西干脆呢就拿现金来买那这样的话就免除掉很多很多的麻烦哦。那根据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了解啦地保近年来呢在市场上释出的量跟成交案例呢，事实上并不多最近的实价登录的资料还是在2021年这个12楼户当时以总价3.99亿元成交，换算下来单价是大概每平237万元。同年度呢，另一笔8楼的成交呢是4.15亿元，单价换算下来大概是250万。那这一次成交的这个D栋21楼呢，是合并户就是两户打通的包含车位在里面的话，含车位计算的话，总面积高达有316平那如果说以台湾金服6.5亿元的底价成交来推算的话，单价也大概落在每平240万元左右那大概是符合市场的一个行情所以呢，这个在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央行对于这种豪宅的交易是控管得非常的严格所以总价如果超过7000万以上的要贷款的话，都会被严重的打折那这个动辄一来一去的这种豪宅，更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呢，也是造成近年来的豪宅的交易量有衰减的一个情形好，这个是的仁爱路地堡这个地堡传奇户呢，最近传出的成交，所以我们这些市井小民呢，也都是会高度的关注这样的一种这个豪宅成交，作为街谈巷议的一个谈资好，那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这个新金安2.0即将要上路了那市场上也不断的在推演说未来新金安2.0它推出之后的它的版本、它的条件、它的一些这个申请的标准会是怎么样子那大家也都不断的有不同的版本出来。那最近就是在昨天呢，又有这个比较新的、比较确定的一个版本出来了。那因为我们知道新青安它是在今年7月底就下个月底呢就要
啊，届期期满了哈，因为它是有期限的，哦，那到七月底期限截止。那可是呢，这个市场上也都是有一些年轻的族群一直在敲碗呐，就说，哎，那这个财政部应该让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帮助年轻人购物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再延续下去，所以希望呢财政部能够接续的在这个新青安结束之后呢推出新青安 2.0 哦，那负责的这个中央机关财政部这个接续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新青安 2.0 的动作。最近呢这个财政部也已经拟定完成了这个在8月1号就可以让新青安 2.0 无缝接轨，这个新青安正式上路。那这个实施的期限这个等于是也会有一个这个期限的这个限制啦齁。那利息补贴呢它会拆成这个是3+4齁两阶段。前三年呢是跟这个 1.0 齁这个新青安差不多。那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 0.375%, 公股行库呢补贴0.125%半码齁。那从第四年开始呢内政部就每年减少这个补贴半码，到第六年归零齁。所以呢它未来这个新青安 2.0 也是会有一个期限的。那公股行库呢则会持续补贴半码到第七年齁。那至于说这个新青安里面的婚育宅的贷款的额度呢最高可以来到1500万。只是也有一些市场人士在或是专家也在抨击说五年的宽限期不变呢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炒房齁。因为我觉得宽限期基本上是给这个投机客在使用的齁。所以我也认为不可齁，不要再让这个宽限期拉长到五年，三年就够了齁。那我们知道新青安是在民国112年2023年8月1号开始推出的齁，那时候整体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非常的低迷的齁。那这个也是当年就是要这个选举嘛，地方选举，所以呢财政部在市场上都措不及待的情况之下推出了这个新青安的这个政策齁。所以呢让整个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所谓的大户活齁，而且像是吃了大力金刚碗一样齁，这个买气呢大幅度的一个回升。可是呢他当初推出的时候2012年推出也是就有期限，到今年7月31号就会落日齁。那这个当初是主要是以这个20岁以上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均无自用住宅，必须是首购齁并且是自用，不能出租，不能转售一生只能贷一次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青安，也就是现在讲的新青安 1.0 啊齁。那这个是由内政部补贴，在利息补贴上面呢是由内政部补贴 1.5 码，公股行库补贴半码，所以呢是等于是申请到的民众呢就可以受惠这个补贴两码的这个利率。所以目前新青安一段式的利率大概只有 1.775 齁，算是目前市场上房贷利率最低的齁。所以这种破盘价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符合资格，表面上符合资格的民众去购买这样子齁。好，那现在到7月31号就要截止了这个贷款这个可能会不会掀起另一波的搭末班车的效应。因为毕竟刚才提到了新青安 2.0 从这样的一个条件来看的话，它不会比 1.0 来的优惠不会来的优惠。因为刚才提到了内政部的补贴呢会在第三年之后逐年的递减所以呢到最后这个补贴也只有半码而已只有公股行库的补贴半码。所以在下个月7月31号截止正式这个退场之前呢，市场猜测啦齁，应该会有一些民众呢，如果他真的是符合资格，他应该会抢在7月31号之前呢赶快进场齁，免得呢到时候8月1号开始虽然新青安 2.0 会无缝接轨推出，可是呢他的条件上面就没有像新青安 1.0 这样的一个优惠咯。好，这个部分呢是这个新青安 2.0 最新的一些概况，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分享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
3: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望。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
1: 又是我们我为你歌唱现场播出的时间，
0: 过两天是中秋节。
1: 对，
0: 我们祝福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
1: 多吃一口月饼，
0: 不要吃太多，
1: 好
0: 会胖。
1: 对，
0: 吃两口就好。
1: 我只有吃四分之一块。
0: 我跟你说，我还不吃。
1: 为什么呢？
0: 太咸了，咸、
1: 哦
0: 哎、太咸了。
1: 吃一点没有关系啦，不要怕、啊，你太瘦了。你看你现在好像纸片人一样。
0: 哎，甭那么说好不好？
1: 真的太瘦，
0: 真是的。唱歌、啊。
1: 你看我的肚子现在有多大？
0: 我现在要说你现在标准，你看我多不够意思。
1: 你太不够意思了。
0: 为什么？
1: 我这么肥的时候你说我标准？哎呀！
0: 哎，你比上次来瘦了，瘦一点，瘦一点。
1: 一公斤。
0: 那好吧，一公斤也好。好，我们来听歌。
1: 好，
0: 杨艳妮要唱一首王先生所演唱的《白兰香》。

0: 白兰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君山，
1: 哎，
0: 你还记得吗？
1: 是，
0: 上个礼拜我们的林凤娴
1: 是，
0: 要听你唱《船》，而且特别拜托你要道白。
1: 我知道，
0: 哎，
1: 我昨天还在背，
0: 还在背。
1: 对，
0: 好，那我帮你道白，加一点 echo，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美琴，《船》。
1: 有一条小小的船，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盛载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船儿美丽，梦儿奇迷，穿过海洋，渡过河川，来来往往无牵绊。

0: 好心的船，真的
1: 太久没有唱了。
0: 不会啊，很好听啊。山凤丽啊，猜女王，高士南，李其珍啊，他正拿趁新自强号火车回台中，
1: 哦，
0: 和母亲，然后戴上耳机收听我们节目，
1: 哎，
0: 真是感动人，
1: 太感动了。
0: 谢谢李其珍，谢谢林凤贤，他祝我们中秋佳节快乐。林品珍，谢谢你。还有林文贤要新月圆花好，上个礼拜才唱的，待会儿帮您改唱一首歌，也谢谢你的祝福啊，谢谢。
1: 庄建珍、陈志贤、林品珍、蔡胜江。
0: 哦，蔡胜江说，去年八月到九月，我唱了一首《先生泪痕》，好像是黑胶唱片原声原影。
1: 嗯，对。
0: 哎，你家还有没有黑胶唱片？
1: 有。
0: 我告诉你，我好惨啊！我留了好几十年的黑胶唱片哦。
1: 哎。
0: 我这也有，你这也有。
1: 嗯。
0: 很多人的。但是我家不是长了虫吗？
1: 那个小虫不会吧？
0: 哎呀，
1: 对唱片应该没有影响。
0: 我怕呀，我
1: 怕，
0: 因为它还有卵。
1: 哦。
0: 它除了虫以外，还有白白的，那是它的卵。
1: 嗯。
0: 哎，我怕它留在唱片上，全部丢掉。
1: 太可惜了。
0: 哎呀，这是我最惨的，我这一生中最惨的一次。
1: 没有啊，歌声还记得你脑海里面，没有关系。
0: 啊，好，那李淑慧，哎，中秋节快乐！何以人要听情人山？
1: 嗯，
0: 好，艾米克，他现在在台南七股。
1: 台南七股，
0: 他要听小路，小路怎么唱？
1: 小路。
0: 小路，路边的路，路旁边。
1: 不知道。
0: 嘿，
1: 哦，那
0: 首
1: 啊，
0: 小路，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嗯？好像带有一点艺术歌曲的感觉，
0: 啊，不要，是不是啊？
1: 啊，哦，又像民谣。
0: 哎，不要，你声音太大。
1: 哦，
0: 啊，这边妙夏，啊，先妙夏，谢谢。高胜男，林品珍要听《凤凰世界》，
1: 凤凰的世界，
0: 好，安排啊。庄建珍要听你唱《龙子与风筝》。
1: 好，我到快过年的时候给你唱吧。龙灯与风筝，嗯，
0: 啊，还有淑萍和他爸爸妈妈，
1: 哎，
0: 是我们忠实听众，要听静心走，
1: 静心的啊，
0: 哎，等一下时间我们安排，这次不唱下次唱哈，反正我们知道就好了。好，林锦霞喜欢听一首《知音和树寻》，林锦霞怎么样？我的记忆力不错吧？好，我帮你唱啊。
1: 好听的。
0: 知音和树寻。

0: 会是梦想。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香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香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5。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奉贤啊，我们的好朋友，
2: 嗯，
1: 他说谢谢你给他的旁白。
2: 哦，谢谢
1: 谢谢。青山的声音，尤其旁白特别好听，啊，很有磁性。红天，你又不好意思啊？
2: 我不是。
1: 你每次这样，我就知道你是不好意思。红天镜，您告诉我说有清洗黑胶唱片的店家，
2: 嗯，
1: 可是我的唱片都丢掉了。你放心，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敢拿出来，你知道吗？我就拿黑袋子啪通丢下去。
2: 问题是现在什么？现在唱机很难买。
1: 也有卖的，听说
2: 有啊？
1: 哎，有
2: 哦。
1: 可是也很少听嘛。
2: 对。
1: 你有常听吗？
2: 对对对。
1: 你有没有常听？
2: 我很少听。
1: 哎呀，我们都很少听。
2: 对。
1: 摆到那几十年也没碰它。
2: 因为我那个唱机呢，我那个唱针呢，
1: 哎，找不
2: 到，有点坏掉了，弯掉了。
1: 唱针倒是找不到。
2: 唱针不好找，也
1: 不
2: 好买。对对对。
1: 红天信。

0: 谢谢啊，黄立信你好，周佑中秋节快乐，米尔夏啊，中秋节快乐。
1: 红
0: 黄
1: 天
0: 立
1: 记，
0: 信说：“
1: 哎，
0: 知音何树寻，好
1: 听。”好
0: 听，
1: 确
0: 谢
1: 实是好听，
0: 确实确实。
1: 你唱的也好。
0: 哎呦，青山第一次赞美我。
1: 哎呀，我常常在心里赞美。
0: 青山第一次赞美我。
1: 我不敢乱讲话。
0: 哎，赞美人怎么会是乱讲话？
1: 哎，我怕人家说我在那个啊。
0: 在什么？
1: 阿谀你啊，
0: 阿
1: 谀你啊。
0: 人要常常赞美别人。
1: 是。
0: 让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
1: 那别人也会赞美我，是吧？
0: 对。
1: 哎呀，
0: 别人
1: 这样不好吗？
0: 不不不，别人就会对你。也会很好。
1: 好，那我懂了。
0: 懂了。
1: 好，我接受你的
0: 教诲。我
1: 教
0: 你啊。我教你啊。
1: 好。
0: 好，这边啊，
1: 嗯，
0: 天明王要听戏凤。
1: 戏凤。哎呀，干脆你就说戏吴进贤好了。
0: 庄先生，啊，又说你的唇独白，他们说独，好棒。
1: 谢谢谢谢。
0: 林文贤，谢谢啊。李其珍，他说你宝刀未老，我都不觉得你有。你未老哎，你根本就是没老，完全不老。我认识你六十年，你就是一样。那你要赞美我？
1: 我认识你，你越来越瘦了。
0: 你刚刚说我只骗人，不够朋友。
1: 对呀、啊，你要不，你真的要多吃一点。
0: 哎，我吃很多。
1: 你看你，我妈妈在那说，每天下午给你泡杯牛奶啊。你现在有没有喝牛奶？
0: 哎，没有了。
1: 那我下次，我下午来泡给你喝好不好？
0: 说话要算话哦，哎，不能。
1: 可是我现在没车子，你们家住那么远，我还过一条桥，你看。
0: 好了好了，
1: 好，
0: 我自己买的。
1: 好。
0: 何先生啊，他说传悦耳动听，高士兰也是好心。
1: 谢谢谢谢。
0: Teresa 说要听南屏晚钟。
1: 南屏晚钟，嗯。
0: 好，苏萍啊，你说我衣服好看。
1: 对，真的。
0: 我妹妹说我很土啊，
1: 怎么会呢？
0: 买那么花的，
1: 不，这个不花，
0: 不花。
1: 嗯，配你这个年纪最好。
0: 我年纪怎么样？
2: 里面那件不要穿就好了。
1: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好，听歌，听歌，
1: 听歌，对对对。
0: 哎，我们来听的是，Teresa 演唱的《今夕是何夕》，请翟曼芳小姐唱。

0: 什么戏啊？
1: 京戏是河戏。
0: 京戏是河戏。
2: 是，好听好听。
0: 淑萍啊，淑萍，他说青山老师害羞的表情太可爱了，再做一次。
2: 有吗？我有害羞吗？
0: 你要这样，你要这样。陈丽华，你好，你说青山老师终于出现了，他出现了一段时间了，表示你没看我们。丽华有空听我们节目啊，谢谢。还有洪天庆，他说现场笑声很好笑，所以人要笑。
2: 对对对。
0: 洪天庆说京戏和戏好听，天美王说你们两个的对话真是太可爱了。
2: 其实我跟你讲啊，京戏
0: 我们人要有赤子之心。
2: 对对对对对。
0: 怎么样？
2: 你讲到京戏和戏，我很喜欢听一个是京戏和戏。
0: 啊，京戏。
2: 白光的那首歌。
0: 你有说上哪一句唱的最好？
2: 他是，啊，京戏和戏。
0: 不换戏。
2: 不是在这一段。才逃出了黑暗，
0: 哎，
2: 黑暗又紧紧地跟着你，啊。
0: 今夕何夕，一口气不简单啊。
2: 对啊，我还唱
0: 不出来。白光的歌其实蛮好听的。
2: 对
0: 哦，好，我们再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哦，这边有一位，
2: 嗯，
0: 我看到了，
2: 有一位朋友说他离开台北多少年了，
0: 42年、
2: 哦，
0: 这位
2: Alan Lin。
0: Alan Lin，
2: 哎，
0: 他说这是现场节目吗？
2: 是的，
0: 是的 ，Eileen， 是。我们现在是中午12:30。
2: 几月几号？九月。
0: 哎，几号？
1: 13号，礼拜五。
0: 礼拜五。
2: 嗯。
0: 嗯，他说每一个礼拜四九点吗？
2: 这是我们的。
0: 我们
2: 礼
0: 拜五
2: 的中午。
0: 对对，是的，是的。他说很好心，离开台北42年了。
2: 哇，不容易。
0: 有回来过吗，艾伦？嗯，你说还能听到我们两个人唱歌，很感恩。
2: 好，希望
0: 我们混了六十。
2: 下回你回台北的话，来电台，我们跟你见见面，好不好？
0: 你讲话真要真相，讲真话。
2: 当然了，他来我一定跟他见面的，我不会这样子啊。
0: 艾伦，好，欢迎你。林文玄的《月圆花好》上礼拜唱了，哦，奉贤要听《昨夜我为你失眠》。

0: 凤仙很可爱啊。
1: 对呀、啊。
0: 他说我们两个是活宝贝。
1: 哦。还好你说我们是活的。
0: 陈老师，谢谢您。你说祝我们，
1: 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哈，很认真，谢谢，很谢谢所有的朋友。好，我们要听歌。
1: 嘿，接下来要听一首什么歌？
0: 什么歌？
1: 嗯，
0: 晚风，张月英小姐所演唱的。
1: 哎，我们请董怡君小姐来为您唱这首《晚风》。

0: 林文贤，你好，郝思南，吴胜利。哦，吴胜利说他刚从外面回来，迟到了，没有
1: 啊，
0: 关
1: 没
0: 系，
1: 关系啊。
0: 可以回看，好，回看。何先生，青山老师，吴老师真的超可爱，太会搞笑了。青山比较会搞笑，
1: 会吗？
0: 哎，因为他搞笑的时候自己不笑，这才厉害。不像我好笑似的拼命笑，你看他完全不笑。哎，你出来演看不见。
1: 看得见了，我看见他们了。你看，看见了，
0: 哦，
1: 嗨，
0: 林凤贤啊，哎，你怎么知道我剪头发了？哇，太厉害了！陈咏诗，哎，赞美一下，赞美一下，赞美。
1: 哎呀，陈咏诗赞美这个静贤姐姐今天的衣服特别好看。
0: 是吗？谢谢。林翠华，她想我爱台北，怎么唱？
1: 我爱台北，
2: 杨树荣的
0: 杨艳，你会吗？
1: 那是台北，台北吧？
2: 下次我
0: 下次
1: 哦，
0: 我们准备一下。林翠华，我们准

0: 准备一下哈，何先生。Teresa 说信息是和谐好听，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不对？
1: 真的好听。
0: 好，任凤贤哈，
1: 嗯，
0: 说希望萨哥可以唱唱白光姐的歌。白光姐，你会唱什么歌？
1: 我就唱惊喜和谐啊。
0: 还有呢？
1: 还有啊，
0: 醉在你怀中。
1: 不行，醉在你怀中，我不能唱这种歌。
0: 为什么？
1: 眼波带醉啊。你能想象我眼波带醉的样子吗？嗯，不行，因为白光的歌很多这种
0: 歌词不太合适。
1: 第一人称的，而且是那种女性的，
0: 好，
1: 那种歌词。
0: 好好。陈锦华说啊，
1: 嗯，
0: 青山始终儒雅帅气，哇，
1: 没有没有，谢谢，不敢当，
0: 有如玉树临风，这我家的。
1: 这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
0: 谢谢谢谢。
1: 嗯，
0: 陈锦华说感谢甚深，谢谢谢谢锦华。
1: 真的。
0: 沈荣你好，黄瑞进哈，这是什么？
1: 杨小王。
0: 王小杨。
1: 哎，对对对。
0: 他要请你唱
1: 深情比酒浓。好。
0: 记得啊，记得。好。沈荣，谢谢你，我们也祝你。
1: 他点了一首歌，
0: 这是歌吗？
1: 是，他说点首歌吧。
0: 啊、
1: 哦，祝你
0: 幸
1: 福，哎，
0: 祝你幸福。
1: 对，
0: 记下来，反正这一两个礼拜都可以唱啊。
1: 是，
0: 啊、这边好，我们来听歌好了。
1: 好的，
0: 来听歌。
1: 嗯，
0: 美琴要帮我们唱一首《守着阳光》，
1: 守着你。
0: 他有
1: 好听的，
0: 他有这种很有感情、很有磁性的声音来唱。

愿望，守候着你，我便守候这一生的阳光。梦境会成为过去，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发现。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现场直播的
2: 我为你歌唱节目。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刚才我们那位艾伦林
2: 是
1: 他在洛杉矶，
2: 对，
1: 希望艾伦林有空就在晚上九点钟，是不是？
2: 对，洛杉矶晚上九点，
1: 九点听我们节目。我们是现场我们现在是12:45。好，这边是很多经典老歌，我们在这不断的不断的交换。
2: 对，
1: 不一定是天天唱那几首歌。
2: 对，有的老歌你很久没有唱了，你就当他新歌来听。
1: 对对对，对，
2: 嗯，
1: 谢谢。大雁，你好。沈荣说，他讲的没说，我说的没错。
2: 嗯。
1: 高人讲笑话是自己不笑，就像你。
2: 我现在笑了。
1: 你现在是故意的。李梅芳，你好。好，李梅芳，我也是你中秋佳节快乐。好，我们来听歌。
2: 好。
1: 哎，青山。

0: 记得吗？
1: 嗯，
0: 夜风曲谁演唱的？
1: 哎，谁演唱的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这首歌呢，是我在民国54年的时候在幸福唱片公司唱过。
0: 哎、哇，这么早？
1: 54年，
0: 现在还能唱吗？我是说背得下来吗？
1: 背不出来，我要看的谱子。
0: 好好好，那你唱哈，
1: 好，试试看哈。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1: 好听啊，
0: 好听，
1: 好，
0: 很顺，
1: 谢谢
0: 很顺，希望那个 L A 就是洛杉矶的艾伦林小姐能告诉你的朋友，因为她才发现我们节目啊。
1: 哦，真的。
0: 哎，我们就八年了、哦，那希望你发现以后呢，能够告诉你的朋友有这样一个节目，唱怀念金曲，唱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歌。然后你也告诉你的朋友，青山和吴敬贤都还健在。哦，我想，
1: 对，
0: 对，因为你没看脸书上乱七八糟写。
1: 对对对。
0: 对呀、啊。
1: 尤其是去年，哎。
0: 哎呦。对呀、啊，哎。
1: 不，我去年真的身体有点不大舒服，倒是真的。
0: 人生病，没有人身上没有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哪一位身上没有病？我不相信。
1: 对对，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0: 对，尤其是这个年纪比较小。
1: 对，
0: 不要说上了年纪不好听。
1: 嗯。
0: 哎，对了。
1: 嗯。你发现什么了、
0: 哎？不是啊，不是发现什么，我是发现，
1: 嗯，
0: 轮到你唱了。啊？
1: 我唱过了呀。
2: 唱过了、
0: 啊。你唱过了。
2: 夜风曲。
0: 哦哦哦，那这。
1: Miss 吴。
2: 你写你自己唱的。
1: 该你唱了吧。
0: 美琴啊，
2: 哎，
0: 自君别后，
2: 哎，
0: 别。

0: 这样好了，我们听他们两位唱情人山是朋友简唱的，
1: 是是是，
0: 哎，我下次再唱。
2: 啊，你们两个唱什么调？
0: 他们要唱
2: 西啊，情人山
3: 西
1: 哦，对，
2: 还是西
0: 西西。哎，情人山谁简唱的？
4: 情人山是叶枫的。
0: 不是，
1: 谁点唱的？
2: 何妍生哦，
0: 何妍生点唱的《情人山》，我请两位唱将，翟曼芳和杨艳妮小姐来唱。

0: 这是两位唱将所唱的《情人山》。嗯，对，沈荣啊，我们真的是用心唱歌。青山，
1: 哎，杨小王啊，王小杨，
0: 王小杨，王小杨，谢谢啊。好，
1: 王
0: 小
1: ，YUN 燕小，
0: 王
1: 燕小，
0: 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啊，
1: 杨芳兰女士，
0: 芳兰女士，谢谢。还有，好，我们来唱一首，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唱一首《月下最好》，好不好？
1: 好，应景的歌。
0: 吴敬贤，
1: 青山，
0: 祝福各位朋友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星期五12点再见。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
8: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卖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希望朋友能够分享给您的好朋友。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唱到的，也是周兰萍的成名曲《回响曲》，请他们四位为您唱《回响曲》。

他们四位为我们唱的《回响曲》，马轩、陈丽水、梁银树、米尔夏、胡丽云、明明林，还有许鞍华、林品珍、就又来报道了，还有陈月娇。你说时间到了，对，12点开始。李坤明、杨秀珠，秀珠你好，钟世贤，好。朋友演唱的歌，我们经常为你安排。上礼拜还有一些歌还没有还啊，我们慢慢唱。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很少唱，《月下送君》，送君，你有听过吗？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月下送君》。

是不是很少听到这首歌？好，好听啊，好听。夏远芬也要听一首《风雨恋》。好，我同时也请 Amy 朱、王江雪，请你们一块来收听这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风雨恋》。

身残梦断。身残梦断这首歌，上两个礼拜陈月娇小姐演唱。好，今天我请关红艳小姐来唱这一首《春残梦断》。

春蚕梦断这首歌我在上教课的时候曾经教过，可是很久没唱就忘了，所以人家说嘛，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真的是这样子。好，这边有一位李嘉纯小姐演唱一首毛毛雨，没帮我音谱啊，哎呀那我用背了。好，那我就为您唱这首毛毛雨。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亲自授课，

0: 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正声大楼。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1: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啊，这边有，Joanna Wu，谢谢你，还有李淑慧、马娟、陈荣喜，你说好和谐一唱，对，因为我们就一小时节目，废话不能太多，但是朋友我还是要谢谢他们啊，高伟琪啊，谢谢邱胜仪，你要听的歌待会儿为你安排。就 you， 对呀，不知不觉又是礼拜五，又是五月份，太快了。林凤贤啊，就因为你问我下个月有没有演讲活动，我啊没有演讲活动。陈彩珍你好，好，林品珍啊，还有马来西亚李芳兰小姐，吴秋霞，新加坡的吴秋霞，谢谢何爱丽，还有我们现在听歌好了，春光好留恋，也是节目中很少唱的，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白光的老歌》，春光好留恋。

任锦霞，任锦霞你好，你每个礼拜都在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李希珍、陈云如、庄建珍这些好朋友，还有林文贤，谢谢。杨秀珠，你说我每一首歌都记得脑子里面，哎，我唱了50多年，照样记得脑子里面。我有些歌不常唱就会忘记哈。吴秋霞，谢谢你的赞美，谢谢。林炳珍也谢谢你的赞美。好，这个

0: 马娟演唱了一首《一年365天》，那就是爱你 F 麦郎，爱你365年吧，天还是年？
1: 天
0: 天，爱你365天。好，我们请。

0: 你阿文啊，
1: 哈哈哈哈哈！
0: 我看新闻上和我才知道什么叫自我陶醉。就又上礼拜先唱了一首《北风》，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北风》。

周占庸，你好，春光好留恋，你说好好听，从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偶尔也要介绍一些从来很少唱的歌。米尔夏、马娟、陈月娇，你要听《坚强的女人》，抱歉了，这首歌没听过，真的没听过。还有切省钱，你说金鹏唱得很开心，旁边人也很快乐，对，听他唱歌是享受啊。陈玉华，谢谢。胡丽云，你说帅呆了，哈哈，金鹏，人家说你帅呆了，请客请客，人家请客。米尔夏，谢谢啊。好，大雁，大雁要听一首《上山坡》，上礼拜所点唱的。好，我请金鹏和我一块唱《上山坡》。

这是金鹏先生和我吴敬贤为您唱的《上山坡》，陈丽水小姐演唱了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何必旁人来说媒》。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

0: 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6: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邱胜仪小姐，你要听一首伴侣哪里找，好，我就唱给你听。伴侣哪里找。

0: 今天演唱的歌很多都没唱到。另一马小姐要听一首《心心相印》，这平常都是女生唱，今天特别请金鹏先生来唱。哎，金鹏，他去润润嗓子。刚才360我现在吼太大声了。
1: 什么叫相比较？心心相印。
0: 我是伊芙兰，我是伊芙兰。
2: 我要不要生气？
1: 天上一片。
2: 对
0: ，F 好 ，F。好，我们听金鹏先生唱这一首《丽丽玛》。
2: 是合唱不是吗？
0: 哦，不是。
2: 啊？
0: 你一个人唱？
2: 不是，这个是男女合唱的。
0: 那谁？那个杨振宁，杨振
2: 宁。谁合唱？
0: 换换眼，换换眼，来换换眼。好，心心相印。欢鸿雁，金鹏。

我们今天真的想接一唱啊，陈咏诗，你说中耳炎实在太辛苦了，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要说中耳炎，身体一点不舒服就是很不好，就很不舒服了。好，你要听一首《爱的礼物》，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的礼物》。

0: 陈彩生，谢谢陈彩生，谢谢啊。还有傅漾 F U L L， 傅漾你好 ，Hello 你好。胡丽云，你说上山坡想象青梅竹马，两个小姑太的拾荒。金鹏啊，咱们两个青梅竹马吗？
1: 本来就是啊，
2: 小无才。
0: 吴秋霞，谢谢啊。陈云如、朱继平、邱正义、邱正义、正义，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赞美。鼓励很重要啊。林文贤，谢谢。好，乔安娜，谢谢。好，陈月娇，有锦霞，林锦霞小姐点唱了一首《不了情》，就是董玉君唱这种歌很有感情，我们来听《不了情》。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11: 这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谢谢您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哎，你好。
0: 哇，今天很好。 一开始就有电话。
1: 对对对，我们来接个电话好吗？
0: 好。
1: 你
2: 小心诈骗，接通是
1: 国际电话。
0: 国外国际电话。喂，你好。
3: 吴老师好，青山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3: 点一首今天点一首《乡村姑娘》。
1: 乡村姑娘。
3: 对。
1: 啊，好好好。
0: 你是？
3: 我姓徐。
0: 啊？
3: 我姓徐。
0: 姓徐哦，徐小姐，乡村姑娘。好。
3: 对，乡村姑娘，好，谢谢老师。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徐小姐。
1: 嗯。
0: 好，我们来听歌啊。
1: 好。
0: 首先来听一首《Teresa》。
1: 啊，《Teresa Chu》。
0: Chu。演唱一首
1: 《南屏晚钟》，是由杨燕妮来为你演唱。
0: 好。

0: 《兰亭晚钟》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哎，先生，
1: 哎，
0: 这边有一位袁小王，还是王小袁，哎，还是王袁小？
1: 既然他这么写的话，你就念
0: 袁小王。袁小王小姐，先生还是小姐？你觉得
1: 应该是小姐。
0: 好，她演唱了一首《真情》。哎，有电话，我们接一下。
1: 哎，好。
0: 喂，你好。
2: 请注意，小心诈骗。
1: 国际电话，
0: 国外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3: 老师好。
1: 嘿，你好。
0: 你好，
1: 您是？您是哪位？
0: 您哪位？
1: 您说，您说，我们有听到啊。哎，
0: 喂。
1: 啊，你是不是澳洲的那位？
0: 不是。澳洲是女生，
1: 你是。

0: 真情比酒浓，这边沈荣小姐
1: 是
0: 啊，演唱了一首《祝你幸福》。
1: 祝你幸福。
0: 我麻烦一下，问一下，我们还没有来，我们的
1: 什么东西？
0: 听众朋友的单子。
1: 你说这个？
0: 不是这个。
1: 哦。
0: 杨眼睛。
2: 大概去哪了？
0: 去看一下，哎。
2: 流程单。
0: 哎，好，那我们来听这一首《祝你幸福》。沈荣小姐所演唱的
1: 啊，我们请董怡君来为你演唱。

0: 哦，我们的单子还没有来哈，就是就是很多朋友简称呵啊，或者问候啊，或者嗨啥的hello 都还没有来。好，那我就先上歌。
1: 可以，今天要唱什么？
0: 上个礼拜一个朋友唱很不合适我的嗓子的歌，周璇的。
1: 有这种歌不适合你的。
0: 周璇嘛。
2: 你什么歌可以的？
0: 哎呀，
2: 你万能的。
0: 我哪像你啊？你是什么都 OK 的。
2: 哎、你不要讲我。
0: 谢谢。我这边啊。丽丽马小姐准时收听，
2: 哎，
0: 张月英演唱一首《你潇洒我漂亮》，有这首歌吗？
2: 嗯，我
0: 潇
2: 洒
0: 你漂亮，
2: 哎，对对对，
0: 没有，他就是意思说我们两个，一个潇洒，一个漂亮。
2: 感谢。
0: 陈丽水，你好，谢谢你啊，这个是
2: Sandy，
0: 菜，
2: 这个字我知道很难念，
0: 谢谢你啊
2: ，TSE 啊，菜。
0: 柴哦，我也不晓得
2: 啊。洪天骥，
0: 我的英文是有限公司。
2: No, me too。
0: 嗯，你看，我哥哥、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全部都英文棒透了。
2: 对，
0: 就是我不行。
2: 这比的好啊。
0: 哎，总要有一个不好。
2: 对对，有总要有一点点缺陷，不要十全十美啊。
0: 遭天妒
2: 啊！真的真的。
0: 洪天骥，谢谢你。嗯、大叶，谢谢。张月英啊，吴真丽、李淑慧，我们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2: 对对。
0: 佘三章。
2: 对。
0: 好，李希珍说点一首《苏州河边》。
2: 苏州河边。
0: 哎，
2: 好的。
0: 我的笔呢？
2: 嗯，
0: 哎、
2: 笔也不见了。
0: 小姐们，我的笔
1: 啊，在。
0: 这不是我的。
2: 没有关系，暂时用一下。苏州河边，我们
0: 记
2: 下
0: 来。
2: 记
0: 下
2: 来。
0: 林敏娟，你要听的《凤凰世界》，待会儿帮你唱。好，我先唱歌好了。
2: 好的。
0: 好，那么就为您唱这一首品珍所演唱的《凤凰
2: 世
0: 界》。
2: 我们请哪一位唱？
0: 吴敬贤。
2: 啊，吴敬贤。
0: 你不认识我吗？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信。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香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香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5。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哎，有电话，
2: 有电话进来。
1: 好，我们来接啊。
3: 国际电话，请注意，
1: 国外的朋友，
2: 对，
1: 好，喂，
2: 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喂，
2: 你好，
1: 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哇
2: 啊，
1: 好，没有关系啊，待会儿回来。好，我们来听庄建珍小姐所演唱的《
2: 龙
1: 灯
2: 与
1: 风
2: 筝》。
1: 本来你说你过年唱，太
2: 对呀、
1: 太久了，
2: 没有关系，现
1: 唱，
2: 现唱，
1: 好，翟曼芳小姐，
2: 翟曼芳为你演唱。

0: 龙的女凤姿，这是翟满芳小姐唱的啊。电话哦，我们有电话。喂，你好。
1: 注意小心诈骗。
0: 国外，国外朋友
1: 啊，唔谈信用评级。
0: 好，谢谢。喂，你好。
2: 喂，
0: 我就知道是凤贤。
3: 哎，你好。
0: 嗨，凤贤。
2: 喂，大哥。
3: 哎，你好，吃了饭没有啊？
0: 嗨嗨，你好，吃了，现在几点钟还不吃饭？
3: 吃着没啊？
2: 吃着饭了。
3: 吃着饭了。
2: 哎，我问你们一下哦。
3: 嘿。
2: 中秋节你们过得愉快吗？
3: 啊、愉快，可是就是缺少了你啊，你没来啊。
2: 对啊，那我快快来跟你们一起，好吧？
3: 好，补过中秋哈，你赶快来啊！
2: 搞笑，
0: 过年过年，
3: 搞笑。
2: 对，因为8月15啊，我去佛堂的斋。还有八百观音啦，两两经啦，
0: 啊，
2: 紫金铃啦，
3: 何家仔，何家仔他去佛堂啊。
0: 中秋节我在哪里？我在家学琴，
3: 学
0: 弹琴。学
3: 琴哦。
0: 对呀、啊，我的琴弹得太差了，我的美琴老师又不教我。
3: 没关系，活到老，学到老。
0: 我没办法进步啊，因为我自己学自己学。
3: 好
0: 好
3: 好。那你今天想听什么歌呢？
0: 什么歌？哎，凤仙。
2: 我想听啊，我想听大哥唱白光杰的歌曲《今夕何夕》，可以吗？
3: 啊，今夕何夕，好，
0: 好好好，
3: 好，
0: 谢谢凤贤，
3: 好，谢谢你啊，
2: 好，
3: 好，
2: 好，谢谢你，
3: 哎，拜拜。
0: 喂，你好，有电话啊？喂，你好，
4: 喂，
3: 哎，你好，
4: 大家好，听的大哥好，
3: 哎，张先生，
0: 张先生，你好，
4: 老师们好，
0: 你好，
4: 那大家都有吃柚子吗？都有吃月饼的吗？哦，
0: 对对
3: 对对，
4: 哎，对对对，好。我也有吃，反正这个节也过得
0: 很快，应景嘛，应景，
4: 祝福大家都能快乐。我今天点一首，这个点一首，这个以前有一条歌叫《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有没有？
3: 哦、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啊，就是你、啊、
0: 是什么人？是
3: 好，谢谢你，谢谢。
4: 如果没有人会唱的话，那个不要抛弃我也可以。
0: 好，
3: 一定有人会唱，你放心好了啊。
4: 谢谢
3: 好，
0: 我们两个都会唱了。谢谢尚先生。好，我们来听歌。吕美琴小姐要唱一首《激情过后》。
3: 哦，激情过后。
0: 嗯，这个名字太那个了，
3: 太那个了。
0: 好，我们要听吕美琴小姐唱。

前留下孤寂的你，是你再度回到我的身边，混乱我原有的平静。

0: 激情过后，这是李美琴小姐为你演唱的。
1: 哎，世上只有妈妈好，杭采 James 所演唱的。
0: 嗯，
1: 来，我们来帮他
2: 唱什么调啊？
1: 不知道哎。
2: 老师，你说
1: 多少？
2: 老师，
1: 老师，对。
2: OK，
1: 好，我们来唱啊。

0: 是
1: 世上
0: 只有妈妈
1: 好。
0: James 昨天唱的，现在很多朋友的歌还没有唱啊。
1: 对，
0: 我们唱的是上个礼拜的。梁宝珠正在收听。
1: 嗯，
0: 大雁，这视觉太疯狂，还是喜欢听。
1: 听我老师唱歌，
0: 谢谢。
1: 哎，谢谢。
0: 何云珍，青山老师唱《真情比酒浓》还是那么动听，
1: 感谢，
0: 真好。淑萍，她要先静心等啊，
1: 嗯，
0: 待会儿唱一听。她说我绿色穿得很漂亮，嗯，谢谢谢谢。何云珍啊，董老师唱《幸福》，祝你幸福，好听。米尔夏，疯狂世界好听。吴姐姐的英文歌曲也很有涉猎，哈哈，我的英文是拼出来的，嗯，不像青山是学出来的。
1: 没，
0: 青山是大专毕业。
1: 没，
0: 所以
1: 没客气，
0: 程度很好的。林锦霞，谢谢你喜欢疯狂世界。何云珍，龙德与凤珍好听，翟老师真棒。这是王静。
1: 对，秋天来了，天气凉了，还要点一首《秋夜》。
0: 我的笔啊！
1: 你的笔啊，在这儿。
0: 哎呀，我，
1: 你的笔老是会跑来跑去的。
0: 我看它挂起来算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好主意。
0: 他要听一首《秋夜》，嗯，王静，我们下礼拜唱。
1: 好。
0: 好。还有张月英，《黑米王》，龙灯与风筝，仙女姐姐，伴舞，哈，哎，我有伴舞哎。
1: 有啊，
0: 有，就是真有
1: 教啊！
0: 谢谢黑米王，谢谢啊。好，我们先唱歌。
1: 好，接下来要唱一首。
0: 啊，青山，你唱。
1: 我唱啊。
0: 对呀。
1: 好。
0: 你上次人家演唱的《生命如花篮》。
1: 对对对，好。这是一首慢老的歌了。
0: 啊，不老了。
1: 啊。
0: 你还在这，怎么会老？
1: 好，生命如花篮。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李淑慧啊，她很少点歌，
2: 是
1: 点了一首《莲后》。窗帘的帘后
2: 有这首歌，
1: 美贤惠，美贤
2: 惠，是是是。
1: 黄天骏说：“世上妈妈只有妈妈好，好感人啊。”庄先生也说：“这首歌好棒。”吴珍丽，还有淑萍，陈淑萍也说：“这首歌好听。”易宝田说：“想念天上的妈妈，对我们都非常思念妈妈爸爸。”何英珍，谢谢。林凤仙，妈妈好，是萧芳芳所演的电影，
2: 好像是一首这个歌，对。
1: 张元英说我们两个合唱好听。黄天骏说生命如花好听，
2: 谢谢您。
1: 杨芳兰，
2: 哎，杨
1: 芳兰马来西亚
2: 的，对。
1: 庄建珍，天米王，张月
2: 英。
1: 天命王说你是他心目中永远的情歌王子，
2: 不敢当，谢谢你。
1: 那以后你的外号就叫情歌王子
2: 啊，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
1: 那你的外号叫什么？
2: 我的外号
1: 宝岛歌后，
2: 啊，
1: 歌王，
2: 那就叫青山就好，
3: 情歌阿公。
2: 我做阿公很久了。
1: 徐小姐再唱一首乡村姑娘。
2: 乡村姑娘
1: A flat 我来唱好不好？
2: 好，
1: 你先，
2: 因为这首歌是庄元雍作的词嘛，
1: 哎，就是

0: 乡村姑娘，轻松愉快。哎，这边啊，新加坡的淑萍上个礼拜他爸爸妈妈就希望听一首《静心等》。
1: 静心等。
0: 哎，那我们请杨曼芳小姐来唱
1: 《静心
0: 静心等》。

0: 信先生啊，大爷啊，谢谢你，谢谢你每一次鼓励，他每一次都说我衣服漂亮，其实是很普通的。哎，很普通不见得不好看，对不对？
1: 这是会穿衣服的人。
0: 谢谢。
1: 对，
0: 你也很会穿、啊。
1: 普通衣服穿你身上就变成很
0: 布、哎。你今天配色不错。
1: 我今天啊，很简单的，我一件汗衫呢、啊
0: 啊，
1: 配件外套了、啊。就这样子，
0: 这不透风哎、
1: 欸，啊，
0: 不透风哎、
1: 欸，没有很透风的，
0: 好透风，
1: 嗯，很薄。
0: 庄建轩，你要听的美丽的玛丽汉，你还记得吗？
1: 啊，
0: 他说我们在1995年唱过，
1: 对对对，
0: 厉害啊！河里有玫瑰花，塞进玛丽亚。我们小谱，
1: 好，
0: 下礼拜上。
1: OK，
0: 林锦霞，你好，你在外面戴着耳机听我们节目，看没有？好意思，
1: 好棒。
0: Sandy
1: 啊，
0: 蔡
1: 是吧 ？Sandy，
0: 他要去你唱。
1: 你给我出一个难题耶！
0: 他要你唱雪里红、哎。
1: 雪里红哎，
0: 会不会？
1: 会是会，我的嗓子不大适合唱。
0: 那我就唱周杰伦的歌。
1: 啊、嗯，好，你要逼我唱是？
0: 哎，
1: 好，
0: 不是逼你唱，
1: 下个礼拜
0: 求你唱。
1: 啊，下个礼拜试试看。
0: 商业音也要听啊。
1: 啊、
0: 哦，有没有？
1: 啊？
0: 像他要听雪里红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唱雪里红啊？我那里有唱过，
0: 又没唱过，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发誓从来没有唱过。
0: 他觉得你的声音唱雪里红啊，
1: 哦、
0: 很合适。
1: 好，
0: 弗里萨出，说你新山老师英文不错，开玩笑，他是专科毕业，
1: 没有没有，
0: 大专毕业，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辅仁大学，
0: 辅仁，没有辅仁，我妹妹是辅仁。好，这边，好多朋友，王静。王静说啊，每一次我们节目开始，他5岁的小孙女一听到我们的歌声就会跳舞。
1: 哦，太好了，
0: 哎、欢喜的不得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好，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高兴。
1: 哎，
0: 老少
1: 都要高兴快乐啊！
0: 快乐，对对对。
1: OK，
0: 这边有位朋友说，听我们节目很享受。蔡顺江，他说见一次赚一次，对呀、啊，
1: 对，
0: 见我们一次就少一次。所以你必须每次要
2: 不要这样讲，
0: 本来就是啊。哎，美琴啊，你知道我们是倒数，你知道吗？可是还是要快乐。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谁都会倒数。
1: 因为每首歌呢都有前奏、间奏、后奏，然后尾奏，我们是已经到了尾奏，但是我们的尾奏的音乐也很好听的啊。
0: 青山之后说话，
1: 嗯，
0: 说得好，
1: 谢谢
0: 蔡顺江啊、有空就看我们或者帮我们宣传一下，
1: 嗯，
0: 帮我宣传一下，
1: 是
0: 礼拜二早上10点没事的话可以看看我的
1: 直播
0: 自残自唱，哎，你只要到 YouTube 上面写吴敬贤自残自唱，通通出来了，还有字幕啊，啊，有时候我唱歌不清楚嘛，那你可以看 YouTube 上面吴敬贤自残自唱。哎，
1: 10点，
0: 哎，没有任何时间都可以。
1: 嗯，
0: 你呢？你要厚意思的话，
1: 哎，
0: 老朋友你要鼓励。
1: 我有啊，我常常看啊。
0: 你看了什么？
1: 常常看。
0: 看什么？
1: 我回看你的那个直播啊。
0: 哦哦。
1: 星期二早上那个直播。
0: 好好。
1: 啊，重播，对，我看你的重播。
0: 还让你还算不错。
1: 对呀、啊。
0: 好。哎。上次有人点唱我们两个合唱那个，昨夜我为你失眠，哎哎哎，
1: 对，
0: 林凤姐
1: 啊，
2: 刚才唱什么调？
0: 什么调？
2: 好像还配个
0: 什么调？
2: 有一些
1: 应该是
0: F 调
2: 对对对对
1: F。

0: 谢谢
1: 青山，
0: 在这祝福朋友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星期五
0: 中午12点，
1: 我为你歌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哎，请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出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星的单元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王菲。王菲呢，她以那种冷冽又空灵的嗓音，还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来闻名哦。她被誉为华语乐坛天后跟偶像的偶像。她的音乐跟形象对两岸三地流行文化来讲是影响很深远的啊。在1987年的时候，他移居到香港，那么他拜师香港乐坛教父戴思聪来学唱。1989年以艺名王静文出道，1992年呢以容易受伤的女人走红了，在1994年开始又改回了本名，

发行的《天空》还有《迷》等等的专辑，确立了梦幻流行跟另类风格，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王菲的音乐啊，兼容了粤语跟国语的流行，还有摇滚、实验跟神游舞曲等等的元素。他的作品呢，具有概念性的个人意识。他跟这个制作人张亚东合作，开创出具这种前卫色彩的声音语言，是将西方另类跟电子元素来引入到华语流行的重要人物。王菲的经典成名曲《红豆》可以说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是由林夕作词，柳仲言作曲。歌词当中的红豆是象征着思念跟等待，表达爱情结束之后对往日美好回忆的一种珍惜。歌曲当中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反而是以那种平淡且深刻的方式描写着爱情，因此多年以来始终是深受听众喜爱的。来自红豆啊，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这首歌也成为了许多人青春跟爱情回忆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就来听王菲所演唱的这首《红豆》。

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歌曲《红豆》。王菲她的声音辨识度非常的高哈，她是不刻意来迎合市场，风格也非常的鲜明，从流行摇滚到电子音乐都有尝试啊。那么演唱情感是很细腻，很容易引起共鸣的。继续，我们再来欣赏，仍然是王菲的这首歌曲《我愿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里是战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歌曲是猜心，这是由万芳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节目要进行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心不了情。心不了情这首歌曲是由万芳演唱的经典华语情歌，也是1993年电影《心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这是由黄玉作词，包比达作曲跟编曲的啊。歌曲随着电影热映而迅速的走红，成为了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当年呢，这个导演尔冬升啊，为电影在寻找主题曲的时候，同公司的几位歌手都曾经试唱过这首歌，但最后选中了万芳的版本。万芳温暖而略带沧桑的嗓音，完美的呈现了电影当中那份遗憾且深刻的爱情，因此呢，歌曲跟电影是一起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而这个《心不了情》这首歌曲啊，它唱的不是热恋，而是对一段深情的怀念跟不舍。歌曲里面没有怨恨，也没有责怪，而是在失去之后啊，依然珍惜曾经拥有的美好。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呢，在听到这首歌啊，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么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爱情虽然是无法走到最后，却会成为生命中永远珍贵的回忆。因此呢，心不了情不只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段关于思念、珍惜跟成长的人生故事。现在我们就来听万芳所演唱的《心不了情》。

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心不了情》。那么万芳还有另一首在1992年所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叫做《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那么这首歌呢，旋律优美而略带忧伤，万芳她以温柔真挚的嗓音唱出一段刻骨铭心却无法挽回的感情。歌曲描述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在分离之后依然记得对方眼神当中的深情跟眷恋。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感受到的是恋爱的甜蜜，可是经历这个人生之后再听呢，体会到的是回忆跟思念。而最动人的地方不只只是爱情，而是那种即使岁月流逝，依然记得某个人曾经真心爱过自己的感觉。这也是万芳歌曲啊特有的魅力。

丽，不喧哗，不浓烈，却能在多年后的某个夜晚轻轻触动人心。好，现在我们就来听万芳所演唱的这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

再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青春就这样飞去》，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哦。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农夫，年纪很大了，每天仍然辛勤地在田里工作。有一天，一位年轻人看见老农夫正在山坡上种一棵小树苗，便好奇地问老伯伯：“这是什么树呀？”老农夫笑着回答说：“这是橡树。”年轻人摇摇头说：“橡树长大至少要几十年，等它成柴时，你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种它有什么用呢？”老农夫停下手中的工作，微笑着说：“孩子，我小时候在大树下乘凉，那些树也不是我种的，而是前人留下来的。今天我种下这棵树，也许我享受不到它的树荫，但我的孩子、孙子以及后来的人都能受益。”年轻人听了若有所思，几十年后，那棵小树真的长成了参天大树。村里的人在树下休息聊天，孩子们在树下玩耍，大家都记得当年那位默默耕种的老农夫。

这是由于天所演唱的《榕树下》。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努力读书、工作，或是学习新的技能啊，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一样哦。当然，种子不会因为今天种，明天就开花结果。因为成功往往需要时间的累积，需要耐心的灌溉，所以不要因为暂时看不到成果就放弃了，因为每一次的努力都在为未来扎根。正如一句话所说的，最好的种树时间是20年前，其次是现在，只要今天开始努力，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接近梦想。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子演唱的歌曲《不再有闲事挂心头》。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

0: 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爱上小百合》，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红的红歌星，就是王杰。王杰呢，他是华语乐坛80、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以沧桑忧郁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来闻名。他被许多歌迷称之为浪子歌王或者是忧郁歌王。他是在1987年凭借着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一炮而红的，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重要人物。王杰啊，他童年历经的坎坷，父母离异之后呢，曾经长期寄宿

入学校，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许多工哦，来维持生活。他这些人生的历练啊，让他的歌曲总是带着真实的人生感跟孤独的气息。在1987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个专辑呢，真的是大获成功哦，不仅仅让他迅速的走红，也奠定了他浪子的音乐形象。《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的出道专辑，也是他的代表作。那么专辑这种沧桑孤独的形象啊，来搭配充满故事感的歌声，推出之后呢，迅速风靡了华语世界，甚至于啊，多年之后仍然是 KTV 热门点播的歌曲。很多的歌迷很喜欢王杰，当然不只是因为他的歌唱的好，或者说这个歌唱的好听，而是因为啊，在他的歌里有真实的人生，有失意时候的孤独，有对爱情的执着，有面对挫折的不服输，还有对梦想的坚持。因此呢，不少人说啊，听王杰的歌，听到的不只是爱情，而是人生。这首歌曲我相信您也很熟，现在就来听王杰的演唱《一场游戏，一场梦》。

这是王杰所演唱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被许多歌迷视为最真情流露的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是《安宁》。根据这个王杰多年来在访谈当中的说法，安妮呢确有其人，是他年轻时深爱过的一位女孩。当时啊，两个人感情深厚，但是因为现实因素，所以没有办法走到最后。多年之后呢，王杰将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写成歌曲，因此安妮跟一般商业情歌不同，她是带着浓厚的自传的色彩。说到王杰的人生是一路颠簸的啊，经历过贫困、婚姻的失败跟事业的起伏，而安妮就像他对青春爱情的一封信一样。很多歌迷认为啊，安妮唱的不是失恋，而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人。现在我们就来听王杰所演唱的这首《安妮》。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

0: 房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叫做《美丽的朱本辉》啊，是在歌颂母亲的一首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的节目进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今天来为大家介绍《亲密爱人》这首歌。《亲密爱人》这是由梅艳芳所演唱的经典华语情歌，它是收录在1991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亲密爱人》。亲密爱人啊，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宣言，而是用温柔细腻的方式描写恋人之间平凡却深刻的陪伴。歌曲这个旋律优美又流畅哦，搭配着梅艳芳充满着感情的嗓音，唱出了成熟爱情当中的相互依靠、相互理解的珍贵情感。许多人认为啊，亲密爱人之所以感人，不只是因为他在唱爱情，更是在唱一种有人陪伴的幸福。那么这首歌常常出现在婚礼的场合，还有结婚纪念日，或者是情人节活动，或者是怀念挚爱的人时，因为它表达的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细水长流的感情。梅艳芳被誉为香港的女儿啊，她的歌声兼具力量跟柔情，而《亲密爱人》正好是展现了她温柔的一面，也成为了她最具代表性的国语歌曲之一。《亲密爱人》歌曲想传达的意义呢，是说啊，爱情最珍贵的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浪漫，而是在浪漫的岁月里，有一个人愿意陪你走过风雨。正如许多歌迷啊对这首歌的感受，真正的亲密爱人不只是相爱的人，更是愿意陪伴你一生的人。亲密爱人至今仍是华语情歌当中的经典，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勾起许多人关于爱与陪伴的回忆。现在我们就来听梅艳芳的这首歌曲《亲密爱人》。

这是梅艳芳所演唱的《亲密爱人》。继续我们再来听梅艳芳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女人花》。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

0: 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小黄鹂鸟》，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起属于你我的记忆。寒冷的冬夜里，一位老太太独自住在老旧的公寓中，她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家。每天晚上，她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然后安静地睡去。这天夜里，天气特别冷，寒风吹得窗户咯咯作响。老太太正准备睡觉时，忽然停电了，整栋大楼陷入一片漆黑。她摸索着找蜡烛，却不小心跌坐在地上。虽然没有受伤，但心里感到格外的孤单。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打开门后，他看见住在隔壁的一位年轻妈妈和小女孩。小女孩捧着一个保温锅，甜甜地说：“奶奶，天气很冷，我妈妈煮了一锅玉米浓汤，我们想和你一起喝。”老太太愣了一下，眼眶微微泛红。山人围坐在烛光旁，一边喝着热汤，一边聊天。小女孩不停地分享学校里的趣事，逗得老太太哈哈大笑。停电的夜晚，本来应该冷清漫长，却因为一锅热汤和几句关心的话，变得温暖无比。临走前，小女孩轻轻抱了抱老太太。奶奶，以后如果害怕，就来找我们哦。老太太点点头，眼中闪着泪光。那天晚上，她忽然明白，原来真正能温暖的人不只是热汤，而是一颗愿意关心别人的心。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生活当中啊，最珍贵的往往不是那种昂贵的礼物，而是那些微小却真诚的关怀。所以这个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顿简单的晚餐呢，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一道光啊。正如一句话所说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温暖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有时候呢，一个小小的善意就能让寒冷的世界变得更加的温暖了。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又接近尾声，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您还喜欢吗？希望这些旋律优美、词意文雅的歌曲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哦。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香格里拉》，在这儿向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前一阵子呢，我到了一间非常棒的 bar， 然后呢，我去里面除了喝酒之外，我也点了他们那里面的餐点哦。那我想平常在生活当中啊，不一定是在 bar 里面，可能在家里，我们吃个东西就要搭配个什么饮品啊，我们可能会搭配手摇杯，可能会搭配就健康的人可能在喝个水之类的哦。但是呢，也可能会搭配一些酒饮，来跟我们当天吃的东西做一个搭衬。做一个下算是下酒菜，或者是你可能想要来专门品饮这支酒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可能还是会想要塞一点食物哦。那酒跟食物这个搭配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在讨论的。那我在这间 bar 里面吃到他们食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哦，惊为天人哦。我觉得虽然说是餐酒馆这个餐搭酒啦，但是我觉得他们餐也非常的有特色哦，特色到我记得我隔天这个嘴巴里面都是那个味道，让我有点这个大洗脑、哦、好啦，当然我们也要请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爸的老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然后呢，我希望在今天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餐搭酒。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不可能每天都煮这种高级西式料理或是高级的什么料理，我们当然下班的时候可能想吃个便当，想吃个排骨饭，吃个卤肉饭，甚至就是咸酥鸡啊，然后烤物炸物等等的，我们当然想要这种轻松一下。但是在轻松的同时，我们可不可以也搭了一份非常棒的这个酒饮来陪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呢？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巴给闹的老头。老头你好。
1: Hello 曼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是我，
0: 嘿嘿，我们的这个节目好伙伴老头。我上次就是去这个巴给闹点了一个这个红酒炖牛肉，然后呢让我此生难忘。
1: 、哦、会吗？为什么？我觉得红酒

0: 炖牛肉，其实它跟我们的卤肉一样啊，只是换成红酒跟换成西式的香料而已。你把它换回八角，它就会变成卤肉饭。
1: 可是我觉得啦，就是当天你里面的这个红酒应该用的还蛮香的，就是
0: 一定要一定要，
1: 一般基本上像我自己在做红酒炖牛肉的时候，很容易会煮出涩味。我觉得这个涩味是算是我在制作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的地方啦。所以当天我觉得第一个让我很惊奇，因为我平常就吃我自己跟吃那种一般路边的，可是那一种他们可能在调制上面的这个口味会再更重咸、更重甜，就是有时候那个比较细腻的味道就会出不来哦。所以我就觉得在老头店里面就是吃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一个餐点哦。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啦，像在 Bagenau 里面，老头很常出现一些创意的点子哦。在你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到底都是怎么去发想的？你会透过你店里面的某一个酒，可能你这个礼拜你想要特别的凸显哪一支酒，然后去搭你这些餐吗？还是说这些餐点的部分是你临时想到，然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当然，餐点的部分的话，除了我们店里面固定的餐点之外，
1: 对。
0: 那有时候周末我会临时起意，我会比如说上次那个红酒炖牛肉，
1: 对，
0: 那认真就是因为我觉得哇，我已经连煮了2、3个礼拜，不管是红烧的也好，还是清炖的也好，牛肉面这个东西我已经煮蛮多次了。那我想说啊，反正材料也还有。炖高汤的材料也还有，包含高汤都还有，那我就来弄个红酒炖牛肉，
1: 对，
0: 换换口味，从东方换到西方这样。
1: 嗯。
0: 如果说这样，大家会觉得说啊，怎么去发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单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应该都有个概念，
1: 对，
0: 红酒要配红肉，白酒要配白肉，
1: 对，
0: 或是海鲜类的东西啊。那在这个概念底下，我们再去做连接。我们进到烈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比较简易的小小东西，是用味噌去腌蛋黄。那在这个味噌酱里面呢，我又加入了一些有特色的琴酒。那为什么会这样想？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大家都吃过味噌嘛，
1: 对，
0: 味噌本人其实咸度很高。
1: 超高的，超咸。
0: 对啊，虽然它很香，但它同时它也带了一定的咸度存在。
1: 对，
0: 那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个概念里面，你把蛋黄丢下去的时候，你只会得到很重的咸味，甚至你感觉不到味噌的香味。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要让它去，把咸味拉下来，
1: 对。
0: 让它的香气可以增加。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就像想调酒一样。
1: 对，
0: 最最有时候阻碍我们风味的东西，反而是我们最喜欢的，像是咸或甜，或者是一些大家很喜欢一些，有时候会觉得哦，我就是要喝那个酒感比较扎实的酒。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酒啦，酒精跟咸甜酸辣咸，它会妨碍我们味觉的感受，就是太重的时候。所以我要想的是怎么去降低某一个部分的感受，就等于说你要把它平衡掉，平衡了之后，它的香味自然会浮现在你面前。
1: 可是我有个问题，像就拿你刚才说这个味噌蛋来说好了，你里面加了味噌，又加了这个琴酒，香味很特别的琴酒。那像味噌这么重咸，味道又这么重，其实说到味噌就是味道重啊。可是你怎么让一个味道非常重，跟像我们一般想到琴酒就是清香，然后它可能有淡淡的特色，这种味道直接做连接呢？它连接起来，这个感觉不会很容易，就是琴酒就被吃掉了吗？
0: 确实很容易，所以在选择上面，我们可能，我们第一个是尽可能不要挑选太，这好难说哦，
1: 味道吗？
0: 说坏了就是得罪人。
1: 哦，好，
0: 哦，
1: 好。
0: 没有，不要说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我们不要挑选太有琴酒特色的琴酒，
1: 您说
0: 或
1: 像，
0: 是太传统的琴酒。
1: 这个
0: 因为
1: 这个，
0: 像我们想到味噌，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咸甜感，

0: 豆子的香味，
1: 对，
0: 至少会想到这些东西。其
1: 嗯，
0: 实我们想回台湾，豆瓣酱跟味噌是同个东西，
1: 有发酵的
0: 所以
1: 味
0: 他们
1: 道，
0: 一定可以搭配的。
1: 对。
0: 所以往上想去酒的话，我们就要去想说，这一个味噌或是这一个豆瓣酱，这个酱料的香气，
1: 嗯，
0: 它是什么东西为主？
1: 它是
0: 所
1: 以，
0: 以如果对我来说，味噌它，我吃到的第一口，我第一个直觉是，很咸，所以
1: 嗯，
0: 我要增加的是它的甜味，我就
1: 是，
0: 要往甜味酒里面去想。
1: 嗯，
0: 对，因为我要主要是目的是拉低它的那个咸度，增加它的甜味就可以平衡咸味，那这
1: 嗯。
0: 个同时你才能尝到香气，那这个香气有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有特色感。但是香气如果说单纯就味增香的话，这时候被我平衡掉了，它的咸度被我平衡了，所以你会吃起来很不像味增。接
1: 对，
0: 下来我要想的是补充它的香气，所以我会觉得豆味、咸味、甜味都有了，我们差了一点点。我希望的是，接下来就是自己的想法了。你可以加入比较有药草香气的，去衬托它的发酵的气息。因为发酵的东西，虽然说我们觉得好像臭豆腐好了，你会觉得那是臭味或什么，但是其实如果说你每天闻、每天闻，总有一天你会闻出来它的那个臭味里面，它拉开每一个部分都有不同的感受。味噌也是一样，
1: 是，
0: 你常闻常吃，你就会发现这个发酵味里面，它拉开之后，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去再添加，让它去见缝插针的。所以对我来说，是我选择了一支，用欧洲有一个水果叫温博，用温博这个水果去做的琴酒，因为它的果香味很扎实，让它去插在那些发酵味里面。你会觉得隐隐约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咸甜可爱的味噌感，但是又会觉得这里面多了一个水果味道，为什么？到底你这个味噌怎么弄？对，就是觉得玩味，这对我来说是叫玩味。
1: 我很好奇哦，像前面我们在讲的是你制作的过程，那但是呢，一送到这个客人的面前，假设他今天点的是一支，跟这个完全没有搭到的味道的酒，然后他又点这个餐点，那你会怎么建议他？还是说你会直接就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去感受不一样的感觉？那，
0: 也有这种讨人厌的个性啊。如果说你跟我说，我想要吃那个蛋菜，刚好我有，最近可能会出蛋菜，可能啦，我在
1: 好，
0: 想，对啊，说，
1: 期待。
0: 我要蛋菜，好，然后蛋菜，我们做中台式的好了，可
1: 嘿，
0: 能蒜香啊什么东西下的比较重，然后稍微有点辣，就像我们吃那个夜市的那种炒花蟹一样，就比较多九层塔这样风味，然后跟我说，我想要一杯，我想要一个很怎么讲？我想要一个重泥煤的威士忌。不是不行，但是我那个威士忌我要只有泥煤味，我其他的东西我不喜欢甜，那我不喜欢有其他的味道，我只要那个很冲鼻的那个烟熏香，我只要这个就好了，帮我挑一支。这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他讲说，因为你的味，我就会直接讲说。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太多了，你这时候你吃完之后，你再去喝这一杯酒，这杯酒会你会直觉是这杯酒没有东西，你再喝一杯有酒精的，
1: 威士忌，
0: 那个不是哦，是有酒精的正露丸酒，
1: 哇哦哇哦，
0: 或是有酒精正露丸水，因
1: 你，
0: 为它的其他的美丽的风味会被这个东西盖掉，有
1: 嗯，
0: 咸有甜，你的舌头会被麻痹掉。主要来源是因为舌头被麻痹，然后再加上我们炒的时候可能有锅气，然后一闻上来，一进入鼻腔就粘在，香味分子会直接粘在鼻子里面。这时候你再回头闻，只剩烟熏跟一些正露丸的味道了。喝起来，你的舌头麻痹了，你根本一点感受都没有了，何必？
1: 真的，干嘛要点一个自己都喝不出来的东西？那不如就由老头来帮你搭配一杯更棒的，不是吗？
0: 甚至于说，就是我还有更。有时候我会很心血来潮，可能大家聊得比较开心的时候，我会跟你讲说我们比较推荐另外一个，因为
1: 嘿，

0: 你这样会喝不到味道。
1: 对，
0: 好，那如果你接受的话，我们推我们觉得不错的，
1: 嗯，
0: 同时间我也会倒给你一个你刚刚的选择，
1: 嗯，哦，让你试试看，
0: 让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1: 嗯，
0: 对，
1: 欸，
0: 啊，当然这不是一个 regular 的服务啦，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可能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跟这个客人比较有缘，
1: 嗯，
0: 跟这个朋友比较有缘，他愿意。

0: 多聊一点，然后呢，其实不是那种要跟你拿什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蛮友善的，都会很愿意就是倾囊相授，他们其实有什么样的知识都非常愿意跟你分享。我觉得这是我进 bar 里面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其实你去问什么，他们几乎就是知道什么，跟他们想法都会跟你交流。你也可以提出你觉得反对的意见，但几乎啦，我觉得反正知识在碰撞之下，都一定会产生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
1: 一定的，一定的，只是我觉得我也不敢说什么倾囊相授这种东西，我只能说这是我的想法。那当然，
0: 是。
1: 可能为什么会交流，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一位大哥大姐，或者是这个某一位客人，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多元跟广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哎，我们可以互相比较。只是在这个状况，在这一个餐点状况里面，我觉得你的选择可能会害了你自己，对。那当然，害了你自己，相对来说，你就会觉得啊，没送，然后就会觉得这直接害了店家。
0: 对，可是我觉得这样，老头就会跟那个客人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然后另外一个我想问的是说啊，就是因为其实像老头，你在这个材料里面，在这个食材、在食物、在餐点上面，都加了很多的心思哦。你可能会添加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味道在里面，让人去有点小惊奇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就如同我这样的人啦，有时候我们就是木头舌头嘛，没有吃到这种惊奇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有点落寞。这个老头你会怎么去诱导？就是不是有老头你会怎么去引导？就是客人或是你的朋友去吃出这样的味道呢？
1: 我会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没有所谓的木舌或什么，那些大家会觉得自己木舌啊，我觉得很单纯，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大工作太忙了，生活压力太大了，我们比较少有那种美国时间坐下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东西吃完，
0: 慢慢的很重要。
1: 就是缓速，不要说什么我们一餐就是我一口。不，我不是说减肥哦，什么一口咬50下、60下我才能吞下去，不是哦，不是哦，而是每一口里面你在咀嚼的同时，你有感受过它的里面的香味到底真实是什么吗？对对对，像比如说我们都会说，橘子是橘子的味道，那柳丁是柳丁的味道，我们真的认认真真有去喝过柳丁。汁真的现榨柳丁汁跟美丽果的差别吗？我们有喝过橘子汁跟罐装橘子汁的差别吗？甚至我们吃橘子的时候，我们有去想说橘子的味是什么吗？我们很少去想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很
0: 对。
1: 约定俗成的。
0: 可是这也是很难啊，因为，就跟老头说的一样，现在的人可能吃东西很快。其实像我也是一个吃东西很快，以前在那个打工环境嘛，那他们就非常要求你就是吃得很快。后来这个习惯就一直被我带到未来，就是只要吃东西，我都会很快速把它吃完。好吃吗？好吃。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状况下，就是第一个自己的味觉，就是可能需要再更被大量的咸味、甜味来填充。因为你吃快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味道没有办法马上跟脑内直接做连接，所以你需要再更大、更强烈的味道去直接刺激，然后去弥补掉自己这个吃很快的部分哦。可是，通常像这种重咸重甜的，很多时候，它就单纯的就只是重咸跟重甜，那里面细腻的味道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像刚才老头提到说，就是慢慢的吃，不是叫你一口要咬个几百下这种的，就是减肥吃法，而是说你在咬的同时，你要感受到这个食物在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的变化是如何。你可能，像在吃橘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吃到它的纤维？那这个纤维跟这个橘子的味道又是怎样？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直接把橘子拿下去打成果汁的感觉。那罐装果汁又是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这真的也是要有时间才能去比较啦。但是，就从我们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呢，去感受自己到底吃进什么，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好，我们在这一段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哦。待会回来想跟老头继续来聊聊，就是除了餐点部分呢，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一定有很多这种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或是想要快速解决的时候，但是又想要喝一杯，我们可以怎么搭呢？好，我们这个稍后广告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但是呢，在广告前也是要提醒大家喝。

0: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稍后回来。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上一段哦，这个听老头在料理，我想大家应该口水直流。这个虽然现在时间点还没有到吃这么重咸的时候，但是也可以啦。那我在想，除了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去餐厅里面吃饭之外，我们当然也会想要在家里做一些料理，有可能是我们买的，有可能是我们做的哦。那会做料理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可能家庭聚会啊，想要跟家人分享，或是跟男女朋友分享，跟老婆分享等等的哦。那我们更常更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就是，我也没时间煮东西，我也没时间买菜，我下班就是巷口那家哦，最近的自助餐，排骨饭、鸡腿饭、卤肉饭，好随便。然后可能巷口又有那个卖咸酥鸡啊，随便啊，带一包啦。我们晚餐可能很长，就这样直接就这样吃了哦。但是呢，我在想，我们随便吃，也不一定随便吃啊，可能就是挑你喜欢的。但我们这样比较任意的去选择我们的晚餐的时候呢，这个搭酒上面会不会变得很复杂呢？还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搭配？那我们今天呢，一样是邀请到这个老头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平常到底有什么样的花样可以玩出来呢？老头你好。
2: Hello， 晚上好，大家好，又是我老头。
1: 老头，我在想，这个我们下班真的很累啦，我真的也没有时间去买什么高级料理啊，然后或是买什么蔬菜水果啊，那个加到这个大锅里面去卤啊，去炸啊，去煮啊，没有时间。我就是巷口直接自助餐，然后巷口有什么东西我就吃什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吃得很平常，很生活，很随性，但是这个搭酒上面有没有一个大学问呢？
2: 大学问吗？就跟我在之前说的一样，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想法，你今天拿到的如果是就是红肉配红酒，白肉配白酒，然后甜点配甜酒，大概这三个是最基本的想法。
1: 对，
2: 那其实你说要快速简单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往看你是喜欢喝纯饮的人，还是喜欢喝调酒的人去思考。那有点些许的不同。
1: 那我想问一下，像好，我去自助餐好了，我买了一块鱼，又买了一块炸排骨，然后呢我夹了一些蔬菜，然后又夹了这个有点甜的这个红烧之类的食物，或者是我可能去用什么咕老肉之类的。好，这样综合在一起一盒便当，我要怎么挑我的酒？
2: 综合在一起一个便当。
1: 对，
2: 刚听下来都是蛮中菜或者台菜的。
1: 对啊，
2: 而且有还蛮就是特色感蛮重，就是它口味会稍微明确一些些的。
1: 对，那像这样的话，我该
2: 在这个状况里面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最简单、最简单、无敌简单，
1: 嘿，
2: 走进便利商店拿一瓶啤酒就走，哇，搞定！
1: 当然啦，这个啤酒真的是很万搭
2: 的方式，
1: 对，
2: 它的亲民度很高，而又不失去它的口味，所以你喝起来会觉得怎么喝都是很舒服、爽口，味道不多，但是有，但是它不会阻碍我对食物的味觉。
1: 但是如果我家里有一些基酒，我想拿来调酒的话，有没有什么调酒方面可以？至少我要打卡拍照说我今天吃自助餐，但我还是要用一杯很厉害的这个酒来搭我的自助餐。当然啤酒是最亲民了，但是我今天想要拍一张哦，超赞的，然后喝起来也不错的，有没有什么样的选择？
2: 有，我觉得想法跟啤酒的道理一样。我刚刚说啤酒的特色是什么？
1: 轻盈，
2: 它喝起来没有酒精的感受，

0: 但是它有啤酒的香味，
1: 对，
0: 啤酒的甜味。
1: 对，
0: 哦，这就是重点，它有香有甜，没有什么酒精感，所以
1: 嗯，
0: 它可以跟餐点搭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餐酒搭配的一个大重点。好，我们不要说什么，不要这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些人去过很多朋友会去过一些很高级的餐酒馆，像是米其林星的 Long Tail 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很有名的 Bar Mu 啊，或者是 Indulge 啊，然后就说
1: 对，
0: 人家没有啊，人家的酒也是调得好好的啊，然后这样，也是有喝过酒感很重的啊。
1: 对，
0: 这就是差别了。各位酒吧的所有想法是 long tail 先不管，因为 long tail 比较特殊的是，它有一个星级主厨在那边坐着，它比较不一样，所以它这个要另外来看。但是我们一般市面上常见的餐酒馆来说，因为所有的老板都是做调酒出身的，都是酒类非常强的，酒类知识部分非常厉害的前辈们，都非常厉害的人了。
1: 是，
0: 但是他在餐这一块，他的发挥一定不比真正的厨师来的厉害。那在这个状况，我会怎么想？我一定让餐的口味往上调整，到可以搭配我的酒，
1: 什么
0: 它
1: 意
0: 会变
1: 思？
0: 成酒餐的搭配，
1: 餐的
0: 以酒为主，餐辅助，会变这样。所以我们在有名的餐酒馆吃到的大概，它的某一部分的风味会比较明确跟独特，让你比较好跟轻松的直接跟酒类做最简易的搭配。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进入了，比如说米其林星，或是二星甚至三星的店家了，他给你的东西，他帮你挑的东西，大部分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还是红白酒、清酒、气泡酒。
1: 对啊，
0: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餐是精致料理，所以餐的味道并不浓重，不是不丰富不浓郁哦，是不重，所以它很难跟一般的烈酒、一般的调酒去做直接的搭配，这个要思考很久。但偏偏这些是餐厅，他们的调酒的力量没有到那么强悍，所以它
1: 对，
0: 会有一些取舍的问题，一定要以餐桌优先。
1: 所
0: 所
1: 以，
0: 以对我来说，反过来看，在家里面，我们不管买的什么东西，
1: 对，
0: 我们喜欢的东西也好，还是什么，最简单的搭配就是，我们要找一个酒感不强烈，但是它风味有到位的酒类。所以这时候基酒的选择，如果你要调酒的话，基酒的选择就很重要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呢，我会相当建议去挑一两支，可能价位会稍微高一些些，但是它的甜感比较明显，香味比较明显的酒类，去找这样的东西，尤其是琴酒，琴酒在这一块就很好搭了，因
1: 对，
0: 为它的香气缤纷多元。但是要找为什么说可能价格会高一点点，就
1: 对。
0: 是因为价格稍微略高一点点，它的杜松子的那个香料气息、药草的气息会被压制住，他们着重的是特殊性。这些比较贵的琴酒，除非说它的强调是我这支贵的琴酒，它是我强调的是清澈，那就是不一样的思考。
1: 对，
0: 但是在某一个价位带上面开始，有很多新世界的就是新派的琴酒的 Modern Gin，他们的做法会比较多的味道。我们去挑这些比较多味道的东西，可能甜
1: 是。
0: 味会比较够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只要买家里常备就是气泡水，一定要有气泡水，
1: 哦，无敌，
0: 这样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舒服、好
1: 是，
0: 喝，它就是简易的气泡酒了。
1: 那如果像是我们在吃咸酥鸡呢？刚有提到这咸酥鸡哦，我想就很多人下班为了便利，然后又不想吃太多，那就咸酥鸡一包嘛。可是，在吃咸酥鸡的时候呢，我有几种想法，第一个就是太油腻，我想要解腻，但是我吃咸酥鸡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诶。我想要搭一个可以更凸显味道的这个酒，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我可能要调一杯比较重的酒了。那在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然后，那像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老头你会怎么建议？
0: 还是要调酒吗？还是要走上纯饮这条路？
1: 我觉得都可以推荐啦，纯饮跟调酒。可是我想，如果在家里想要喝个调酒的话，其实有没有什么简单但是也可以

0: 就是味道再强烈一点的，可能跟刚才这种轻松的不太一样。
1: 对我来说很 easy 的地方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喝轻松还是喝浓郁，
0: 对，
1: 怎么样都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有的东西，可乐、气泡水、
0: 可乐，听到可乐我都觉得很有趣了。可乐真的很
1: 无敌的，我记得我们在中秋那段有讲到这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乐是无敌的，当你不喜欢的时候把它放进去，什么都对了。
0: 那食物也可不可以加进去搅一搅？
1: 可以啊，它就会变得很湿，然后可能就烂烂的不好吃而已。
0: 哦，
1: 但它味道就
0: 是
1: 一定很好。对，
0: 哇，
1: 所以可乐才拿来炖猪脚啊。
0: 哎，对耶。
1: 对啊。
0: 哎，那像可乐这种比较甜味，然后气泡感也蛮重的这种饮品，它再搭任何基酒都可以吗？还是说它有没有什么一个范围？就是虽然它很无敌啦，但是它有没有一个味道上面的搭配？有一些味道就是不适合的。
1: 其实都可以，因为可乐本身的香气非常的缤纷。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最经典的就是 Whisky Coke？
0: 对啊。
1: 因为威士忌的香气比较厚重，可乐清爽，加起来你不会又有甜感，加起来你不会觉得太怪。那有些人为什么一直以来 Highball 这件事情加苏打水啊、Whisky Soda 这件事情，不是人人都喜欢的，因为他把威士忌的香放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它没有增加威士忌的甜，
0: 对，没错。
1: 在这个状况里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不喝纯的就好了？喜欢喝纯的会选择回去喝纯的。
0: 对。
1: 那本来就不喜欢威士忌的朋友，更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喝威士忌，因为
0: 对啊，
1: 他
0: 没
1: 把
0: 错。
1: 威士忌他所有我们喜欢威士忌的人喜欢的香味，但是对他来说那都是不好的味道。
0: 刺激
1: 他把
0: 的。
1: 这些味道放出来了，直接很更轻易的让你感受到。那所以他会直接。更直接的放弃这类酒，甚至是放弃威士忌的尝试。
0: 哎呀，那很可惜耶。
1: 但是我觉得搭餐不失为一个威士忌好入门的一个方式啦。
0: 威士忌
1: 因
0: 哦。
1: 为对，因为威士忌的话，它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说好入门？因为你要搭餐，餐才是你的重点。我们今天
0: 对，
1: 不是来灌醉的，要灌醉是另外一回事。
0: 啊是，
1: 我说要灌醉的话，麻烦就是你就不要去挑便当了，你就直接就是买一些什么，你刚刚讲说的东西都 OK，把饭拿掉。把他们这些都当下酒菜，然后你就猛灌就对了，因为他们的这些食物的味道够厚实了。
0: 对，
1: 今天比较怕的是，哦，我买了一碗粥。
0: 哎对，粥。
1: 今天比较怕的是这个。那所以对我来说，你刚刚讲的那些咕咾肉啊、盐酥鸡啊，然后是不管是卤排炸排啊，什么一些很厚实的东西，这时候我们要怎么用我们的餐桌主？主力，然后找到适合跟他当好朋友的酒类，威士忌的挑法就会相对单纯，但是要有一个大前提，这件事情我觉得从中秋节我就讲到现在，
0: 对，
1: 餐搭酒的大前提是酒要够甜，
0: 对，没错。
1: 千万这时候就不要讲说啊，我的白领就甜啊，甜就恐怖诶，不是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这时候。餐有甜了，你不会感受到酒有甜。
0: 对，会被盖掉。
1: 对，他们是互相去连接的。你不会因为说吃，除非说你另外加糖在酒里面，不然你不会因为我的餐吃完之后喝这杯酒，反而觉得酒更甜。这非常难，除非说你今天要的是一碗白粥，不然不可能的。
0: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我们一般的，我们喜欢的那些比较台菜啊，比较中菜系的。餐点，其实威士忌上面，我最建议的，这时候要跳过 single malt，一定要走调和的路线，往调和式去发展。因为
0: 是，
1: 调和一预算低，我们家家户户人人都可以取得；
0: 对，
1: 二，它入手的门槛低，它不用特地找，搞不好 7-Eleven 就有。对，这是很方便，我随便去哪个地方都有机会拿得到。第三，因为它是。调和了蛮多酒厂的优点在这一支酒里面，
0: 不会味
1: 所以
0: 道太单一。
1: 它味道不会很单一，它味道是包山包海、层次丰富，而且一定有一点点的甜味垫底。
0: 是，
1: 因为每一家酒厂的只要你能喝到特色这些东西，一定有一点点甜味，所以它会是一支我刚刚讲的风味够、有甜感的最好的选择。
0: 哎，刚才有提到说这个酒一定。

0: 要甜哦，但是很不幸的，家里真的就没有那么甜的酒。那我们可不可以用 sour 的方式去做这一杯
1: 做
0: 酒
1: 调
0: 呢？
1: 酒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建议有太多的酸，
0: 哦，为什么？
1: 因为酸它其实是酸是锐利的，酸是在口腔里面，除非说你是平常会直接啃柠檬，然后就是直接啃柠檬，然后饭后水果吃柠檬的人，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朋友很少，
0: 是，
1: 因为。酸进入嘴巴里面，我再怎么样喜欢酸，我一定会有一个感受是，它是跟针一样尖尖的，直接刺进我的舌头上面，直接刺进我的牙齿上面。我可能不会觉得痛，我可能不会觉得不舒服，我可能甚至我会喜欢这样的味道。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再喜欢，我绝对不会否认的是，酸它就是一个尖锐有棱角的东西。
0: 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先打住，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关于酸跟食物之间的这个搭配哦。好，在这个节目进广告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的，请你等到18岁再喝酒哦。我们进下广告，稍后回来。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0: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这个老头在这个节目里面提到说，这个算是一把很锐利的剑哦。可是我想到的是，就通常啦，我们在这个饭前不是都会喝个什么醋酸啊，然后促进这个胃口大开之类的哦。而且酸酸甜甜不就是大家最爱的吗？像烧鹅这样有酸又有甜，这样不是也是符合刚才老头你说到这个前提，就是说酒一定要够甜，然后味道要够重。那酸甜不是一个很棒吗？为什么会觉得酸是一个很突兀的部分呢？
2: 嗯，当然，因为刚刚我讲的是我把酸单拆开来看的时候，酸很突兀，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我调酒除了刚刚加的苏打水之外，如果我要加入酸甜，我要去摇荡了，我要去 shake 它，让它变成一个不一样风格的调酒的时候，
1: 对，
2: 这时候就会有我喜欢酸或是我喜欢甜的这个选择了。
1: 嗯，
2: 如果说这时候的选择是啊，我平常我超喜欢喝酸的，我去手摇杯店，我去外面都要喝酸的东西，我才会爽。
1: 嗯，
2: 但所以这个是麻烦你舍弃这个调酒
1: 啊？为什么？
2: 酸就像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很锐利的刀子，
1: 对，
2: 它会直接割开你的口腔，
1: 对，
2: 也就是说它会阻断你对食物的感受。
1: 哦，这样我们的主轴食物就不见了，我们应该主轴要在食物上，而不是这个。
2: 它就会有一个断层。
1: 嗯，
2: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挑的是苦瓜，
1: 嗯，
2: 这样的食物，我觉得酸就会变成一个很 OK 的东西。因为它不妨碍你跟，因为我们不可能只吃苦瓜啦，简单讲是我们不可能只吃苦瓜，
1: 对，
2: 然后会有其他东西，但是苦瓜偏偏在其他食物里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1: 对，
2: 所以这时候有酸的话，它反而是一个清口腔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但是以我们一般来说的吃法，比如说我们下班回家吃个宵夜，盐酥鸡，
1: 对，
2: 排骨饭，鸡腿饭，
1: 对，
2: 然后或者是我买了烤香肠，这些食物它的腌制的过程里面，咸甜会一起走，胡椒会走，所以在有咸甜的状况里面，他们这几个人是一个人，你要这样看待。
1: 嗯，一个人。嗯，
2: 对，他们我拿了三道菜，但是其实他同一家族的人。
1: 嗯，
2: 所以这时候酸会切割掉他们家族的情感。
1: 哦，
2: 所以不能太酸，我是这个意思。不能太酸，不是不能酸
1: 哦。所以其实
2: 而且酸会也会直接切断酒类的连接。其实酸一多了之后，我们会觉得酒感很轻薄，
1: 嗯，
2: 很锐利，喝起来很轻盈，很透亮，
1: 对，
2: 好像很不错。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挑的这是针对白色烈酒而言，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挑到威士忌的话，你在酸加多的同时，你去试一下，你会发现它把威士忌的味道香味全部压掉了。
1: 嗯，
2: 因为威士忌本身有甜了，
1: 对，
2: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食物我要怎么让香味出来，我的口味要平衡，太咸的我要加甜，
1: 对，
2: 太怎么样的我要加另外一个，让它的整体风味平衡掉，
1: 对，
2: 香味才会飞出来。所以这时候已经一个是为甜，以有甜香为底的威士忌了，
1: 对，
2: 你加入酸，你去平衡掉它的甜之后，甚至你超过了这个东西之后，它的味道就不见了。
1: 嗯，
2: 酸会变主味。
1: 哇，那其实酸其实反而

0: 原本以为啦，就是说酸其实是一个大家都爱，然后天哪，就是喝酸甜啊，酸就要再搭甜啊。但这样听老头讲起来，酸反而是一个非常双面刃的一个东西哦。就是你用的好的，
1: 没错没错，
0: 用的好的话，当然风味增添；但用不好的话，简单的可能你就是喝到特别酸酸苦的东西，但严重一点的话，这个你原本想要喝的酒的味道也会直接被活生生的盖掉。哎，
1: 是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嘛，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口头禅，我觉得生活里面处处充满着餐酒搭配的概念，只是我们都忽略掉，我们认真的忽略掉它了。
0: 嗯，
1: 像刚刚讲的酸酸甜甜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有酸有甜啊，而不是单纯酸。
0: 对，
1: 有些人他会说啊，我喝东西就是要酸哦，我要酸爆。然后这嗯，我觉得够酸，但是还可以再更酸。
0: 嗯，
1: 当你在这个情况底下没有甜的时候，它你的甜味道低了，它没有酸酸甜甜，它是酸酸酸酸甜之类的，
0: 比例不一样。
1: 对，比例不同了，所以要怎么走到酸酸甜甜？嗯、我们把这两个字，它叠字很可爱，但是把交叉看。嗯，它其实酸甜酸甜，或是甜酸甜酸，
0: 嗯，
1: 它是要交错来看的，只是因为我们用词的习惯是叠字、啊、
0: 可是这个我记得老头之前也有说啦，就是喝调酒这种东西就是在家里就是看口味，那如何在这种看口味跟这种酸酸甜甜甜酸甜酸之间再做一个很简单的搭配，不要让自己太过头呢？假设像我自己本身啦，在我早期在喝调酒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酸一点的。我觉得有可能原因像刚才老头提到说会把酒味盖掉，所以我可能会觉得说嗯，这样我喝酒的时候会比较好入口。在一开始喝酒的时候会觉得嗯，酒太浓烈太苦等等的哦，所以喜欢喝酸一点。但是有时候如果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味道要平衡，这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那其实很容易我就一直喝酸的一直喝酸的一直喝到现在，但是对于味道平衡这件事情就很容易不会接触到了。那在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口味的时候，然后呢也就是也可以留意到平衡这件事情？
1: 有啊，但是我要先修正一下，我一直提到的是酸不是说会压掉酒味，是酸甜会压掉酒味。
0: 嗯，
1: 酸它会切开酒体的里面香味分子的所有连接。
0: 嗯，
1: 那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要压制酒味的话，除了酸，你还必须要跟甜走。
0: 嗯，
1: 让酸甜的风味突出之后，酒体的风味会直接往下掉。
0: 是，
1: 那后大家喜欢酸，应该都是因为酸比较耐喝。
0: 嗯，
1: 因为酸中会带甜。但是甜中不会带酸，所以应该是酸甜之中会更耐喝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说你喜欢喝酸，就是这样子。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说在家里的话，要搭配到我喜欢酸，但是同时间我又要怎么样，我要能够搭配我今天的食物。
0: 对，
1: 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会比较建议的是，虽然喜欢酸，但是我们可以想的是把甜增加到一个高度，再把酸增加到另外一个高度。
0: 好难哦，好抽象。
1: 等于说本来是我们平常做酒的话，可能我们是两份的酒，对口味来说两份的酒，那至少要有一份的酸吧。
0: 对，没错，
1: 理论上来说这是比例上或是 1.8 的酸嘛，我喜欢酸，我 1.8、甚至我2跟酒平衡的酸，甚至是 2.5 的酸。
0: 哦，好，太酸了。
1: 可能对，这会好酸，就是很像你喝柠檬汁，但是我喜欢吧，好，
0: 对，
1: 我 2.5 的酸，但是今天这 2.5 的酸我可以要把它下放，因为我不要让它太酸到破坏我的食物。
0: 对，
1: 但是我又喜欢酸，所以我要把它稍微下修一麦麦到 1.8 左右。
0: 嗯，
1: 这时候呢，剩下 0.2 我有一点点的糖去搭配。
0: 嗯，
1: 这时候你就会有相对味觉，你喝起来虽然会有一点点你没那么喜欢的甜味，但是它对你来说主轴应该都还是酸的。
0: 哦，我懂老头意思，就是说不要让酸独特酸，我们还是要提升一下其他的味道，不要让酸直接盖掉我们就是可以享受到其他味道的这个权利。
1: 没错没错，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做法是比较分子料理一点的，
0: 嗯，
1: 去买

0: 柠檬酸，
1: 哦，直接加柠檬酸吗？
0: 它会有酸香，但是它没有酸味。
1: 嗯，哦，
0: 然
1: 我
0: 后
1: 等。
0: 这时候再加一点新鲜柠檬汁，它就会去补充这些东西，让你会比较有酸感，但是不会太酸。
1: 所以它等于是加香味进去，而不是加柠檬进去的感觉。
0: 它不是加那种酸到一个，好酸的，不是加这种感觉，是哦，这个酸酸的哦，那这样的感受啦。
1: 哇，加这种分子进去，现在是不是很常会出现这样的调酒，或在酒
0: 是啊，
1: 吧里
0: 是啊，
1: 面？
0: 因为它的话，因为柠檬汁毕竟它果汁嘛，它会有一些杂物质在里面，所以
1: 对，
0: 看起
1: 没
0: 来
1: 错。
0: 浊浊的。但是这些东西一加入之后，我可以靠着它会变透明。所以我可以做出一杯清澈透亮的调酒，
1: 哇哦！可是相对它
0: 啊，
1: 这样
0: 但
1: 的
0: 是
1: 成本会不会
0: 对
1: 变得
0: 相
1: 比
0: 对
1: 较
0: 来
1: 高？
0: 说，这个成本其实还好，比牛柠檬汁还要低。
1: 哦，
0: 但
1: 真
0: 是
1: 的
0: 理论，但是相对而言，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物质在里面，
1: 哦。
0: 它不是新鲜的，所以它会缺乏了很多很多的风味。
1: 所以会感觉很像设计好的味道吗？我说的是有点像是化工的味道那种感觉。
0: 不会像那样，不会像那样。你不要加太多就好。重点是你不要加太多，
1: 哦，就是不要
0: 而
1: 让
0: 是你喝起来会有一种，你有酸的感受，但是没有酸的一种，你会失去喝酸的乐趣，应该这样讲。
1: 就是柠檬可能本身会有一些纤维，然后有一些那个皮油，然后或是有一些籽的那个香味。但是你如果是用这种分子料理的味道下去的话，那这一些原本你喝到的柠檬该属于的味道就会少了很多，是这样的感觉吧？
0: 就直接消失，因为它只是柠檬酸，它只是一种
1: 很单
0: 元
1: 纯。
0: 素，有带酸的元素，它只是一个元素而已哦。但
1: 嗯。
0: 是柠檬本身，它是一个完整的酸味来源，
1: 嗯，
0: 它有其他有水果的所有东西，就生物该有的味道特征它都有了，有香，有微甜，有酸，有咸。一颗柠檬里面包含了很多种味道，但是柠檬酸这样的物品里面，它的东西非常的单纯。喝起来就会少一点乐趣。
1: 其实我觉得啊，不用用到分子料理啊，这样感觉好像，这样听老头讲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像果汁这一些东西要准备。非常简单，因为你只要找到那种专卖果汁店哦，然后你进去跟他说你要多少果汁，然后一杯，或者是像柠檬这种，他们通常不会卖一杯，因为柠檬成本很高，可能你就跟他说，哎，我要买个40块、80块，其实就已经很够量了，这喝个两三天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新鲜
0: 就
1: 果，
0: 很舒服了，就很舒服了。
1: 对啊，这新鲜果汁这部分其实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难。找到啦，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像我自己在家里要喝的时候呢，我还是。以前可能为了方便，我可能还是会买罐装，但现在罐装的我可能就会挑比较少一点。当然还是会用，但就是新鲜水果部分，我觉得喝过以后再喝那种罐装，你会发现其实风味差非常的多。就是你因为
0: 会，
1: 通常那种便利商店买得到的，你仔细看上面果汁含量绝对不会太多，就是可能都低于10趴，五
0: 因为
1: 十。
0: 它稀释啊。
1: 嗯，对，所以觉得就很可惜啦。但是如果真的用到这个新鲜水果，像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葡萄柚，因为就是你一般生活当中去那种手摇饮店好了，你刚买葡萄柚汁好像也没有办法买到。那去便利商店、去超市买那种罐装，人家直接装好然后卖给你的是最方便的啊！你直接有一整罐的葡萄柚汁，然后就算你调酒用不完，你还是可以直接把它烤掉，就直接喝，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有一次真的，因为家里附近开了一间那个水果，就是专门榨水果汁的哦，我就买了一杯葡萄柚，然后加下去，哇哦！就是第一个那个层次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再就是真的喝过葡萄柚的味道。才能算是喝过葡萄柚，这种
0: 哈
1: 感
0: 哈，
1: 觉。
0: 也可以这么说。那对我来说，就是搭餐，我们要以餐做主要考量，千万不要用酒去做我们的主要考量。
1: 这是今天听到最重要的，不要把。可是，这样讲也说不过去的原因是因为啊，我就要喝酒啊，酒又不是重要考量。
0: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吃晚餐的话，这是前提是，如果你要先吃晚餐的话。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我晚餐不管它什么味道啦，我就是要喝醉的、
1: 嗯、是，
0: 那就是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对我来说是酒为主餐为辅了。
1: 嗯
0: 嗯，所以我刚刚我今天在讲的所有东西都是餐为主酒为辅的概念、
1: 嗯、
0: 如果说你要反过来用酒为主餐为辅的话，那其实你爱怎么做怎么做，然后餐的话你反而要挑的是尽量的贴近生活，
1: 贴近生活，
0: 像香肠啊，盐酥鸡啊，
1: 对，
0: 一些串，就是一些串烧啊，然后跟我最厉害的是鳕鱼香丝。
1: 我哦，这个要什么处理吗？就是鳕鱼香丝买了一包就很厉害了吗？
0: 对对对，这样就很厉害了，
1: 有海鲜味，
0: 边咬然后边嗑，这样其实很棒。
1: 嗯，哎，我觉得其实我们平常如果没有接触到这种。这酒吧文化、调酒文化，或是品酒文化的话，会觉得哎，那个我们吃东西是不是要很讲究，或是喝什么酒要很讲究？但其实真的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发现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是大家最常去接触到。就像老头刚才讲，这个鳕鱼香丝，这是很简单，我们这个超市一定拿得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初学者不会想到的东西，但是它却是大家最爱的味道。然后呢，最常拿来搭配的。
0: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好拿到，
1: 嗯，
0: 尤其我们平常接触不到那些什么米其林啊，它其实没有比我们厉害到哪里去，
1: 嗯，
0: 它只是想法，它把所有东西拆解开来，另外重组成另外新的想法，这样子而已、嗯、那只是它花了很多的工本跟时间。
1: 对，
0: 我们在家里何必，在家里就是随手可得，我们回到最原始的，
1: 嗯，
0: 鳕鱼香丝、洋芋片、蒸油味，它的味道都很棒了，
1: 是。
0: 这时候就是以酒为主，餐为辅，
1: 嗯，
0: 或者叫下酒菜，
1: 对，
0: 下酒菜，下酒菜，它是拿来下酒的菜，
1: 嗯、
0: 它不是拿来搭配的东西，
1: 嗯，
0: 酒这时候就是主体了，所以餐酒的搭配一定是餐为主，酒为辅，
1: 嗯，
0: 所以餐酒搭，接下来是下酒菜。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看一下大家今天要的类型到底是什么，你要以酒为主，还是要以餐为主哦？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搭配方法。那在今天节目里面，这个老头推荐给大家的，希望对大家的生活当中，这个吃晚餐的时候可以多一点这个情趣哦，或是跟朋友一起的时候，其实多一点这样的巧思，在这今天搭餐的还是这个搭酒的里面，我觉得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跟变化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谢谢老头。
0: 哎，谢谢曼森。
1: 哦，非常感谢老头今天的分享哦。餐搭酒呢，对我来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因为在跑遍餐酒馆之后呢，就会觉得，嗯，每一家他们在搭配这个，不管是食为主还是酒为主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考量跟自己独特的秘方哦，这是蛮有趣的事情。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说啦，真的在家里轻松，然后自己喜欢就好哦，就因为你也不用管别人喜不喜欢，因为那是你自己要喝的哦。好，那我想在这个六日的期间，大家如果在家里没事做，其实也可以自己来动手调一些酒，然后做一些餐点哦，让自己的这个周末也可以愉快一下。但是呢，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的请勿饮酒。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全部
1: 热价，3块100。
2: 来，你再加点是200。
0: 民以食为天，一道料理不只是味道的展现，更藏着一个地方的风土与生活样貌。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这次我们跟着社团法人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与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推出的来去市场走一天课程，一起走进花莲人的日常。
3: 就是待会我们活动整体来讲，我们会先逛市场，逛完市场以后呢，你们会分组要去买你们想要做料理的食材，我们会再给你们费用，基本上每一组有600块钱，其实算蛮多啦，但是如果毫不完的话是还可以再还给我，没关系。那想要做什么菜，你们待会可以现场来讨论，因为我相信大家去逛市场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新的菜，你们想要尝试看看都没有问题。
0: 与大家说明今天活动规则的是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协会文化组组长杨富明。我们来到花莲最大的传统市场重庆市场，和习惯在超市购物的印象完全不同。这里没有整齐排列的货架，也没有冷气吹送的舒适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落的叫卖声，还有新鲜渔获的海味。这场课程啊，不只是带大家来逛市场，更希望呢可以透过吃这件事情，贴近日常的小事，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地方文化。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雅玉科长。
5: 那请问雅玉科长，我们今天一早来到花莲火车站前，我们要即将进行的是一个什么活动？
4: 今天是花莲牛犁社区的一个轻据点的在地课程。
5: 那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这活动很特别，是要走进菜市场，可到处都有菜市场啊，为什么会有特别这样的一个企划出现？
4: 其实台湾虽然小小的，但是台湾每一个地方的菜市场真的都很不一样哦。那菜市场其实是一个地方，不管是在文化还是饮食还是产业的一个浓缩，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地方，其实逛菜市场是最好的方式。那像今天花莲那牛犁社区要带我们去逛的是花莲的一个鱼市场，那也由这个我们的 YouTube 龙哥这边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了解跟花莲有关的鱼还有水产的部分。
0: 参与课程的学员当中有在地的青年，也有许多是来